0: 流淌的琴声滋润着向仲怀的大学梦、科学梦。毕业后，向仲怀选择了留在西南大学从事家传遗传学研究。1999年的一天，向仲怀得知国外的科研团队已经投入巨资，开始攻克家蚕基因技术，他深感责任重大，彻夜难眠。
1: 大家都是把基因当成一个什么呢？当成一个资源，谁占领了这样一个最先完成这样一个事，他就对这一个学科、对这一个产业的主导权。
0: 在向仲怀院士看来，丝绸之路始于中国，中国对家蚕基因的科研理应走在世界的前列。
1: 我们能做你不做，你愧对祖先，愧对后代，愧对国家呀。
0: 当时向仲怀没有丝毫犹豫，他决定立即启动家蚕基因研究。由于事发突然，时间紧迫，他们能够使用的科研经费不到国外团队的1/5，是知难而退还是迎难而上？向仲怀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自己做担保，贷款启动研究项目。志之所向，无坚不摧。2003年，世界第一张家蚕基因组框架图研究成功的消息从北碚老街传向了世界。如今，48种纯天然彩色蚕丝成为中国独有的服装材质。通过对桑树基因的改变，使中国拥有了用桑树治理沙漠化、石漠化的独创技术。这一天，人们为庆祝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院落户北碚，鼓起了板凳龙。上天梯是北碚板凳龙舞特有的动作，也是北碚龙对先辈们志存高远、敢为人先精神的礼赞。步登高，难知天下之宽广；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循着先辈的足迹，今天的北碚人正拥抱着崭新的时代。曾经江边的一条老街，如今已经发展为重庆最生态宜居的城区，并融入进中国两江新区的建设之中。它的明天充满无限希望。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是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蛮驴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跃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0: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小羊佳佳的七彩花园第一季，
4: 在红森林住着小小羊。

0: 23集，草头娃娃。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0: 这不是考拉双胞胎的考拉哥哥吗？你怎么蹲在这里唉声叹气呢？哎，这些是做草头娃娃的材料吗？
1: 佳佳，我弟弟最近成绩进步挺大的，我就想给他做个草头娃娃当惊喜。可跟着教程做了好几次，这娃娃里面的小麦种子迟迟不发芽，要么就发霉，袜子里的土也总往下掉，我实在做不好。
0: 哦，原来是因为这个呀。其实草头娃娃并不复杂，跟我来，我帮你找出问题所在。
1: 是吗？那我们赶紧走吧。

0: 考拉哥哥，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你的种子没有提前浸泡，催促嫩芽生长，所以要么不发芽，要么发霉。而且你的土壤没有压实，既容易漏，也锁不住水分。
1: 哦，原来是这样，那该怎么解决才好呢？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小麦草是小麦的幼苗，富含维生素，培育它的时候要利用毛细作用供水，让根部持续吸收水分才会发芽。毛细作用就是像吸管一样自动从下面吸水，而且种子要提前浸泡催芽，土壤压实才能锁水不漏，这样草头娃娃才能长出浓密的头发哦。

0: 这样吧，考拉哥哥，我们重新做一个，我来教你怎么做，保证能成功。小麦种子我家有现成的，材料也齐全，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1: 那真是太好了，麻烦你了。
0: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首先需要来处理塑料瓶，塑料瓶要剪成两半。由于需要用到剪刀比较危险，我请家里的大人先帮我完成了。我们要用下半部分当草头娃娃的身体，这样既稳固又能装水。不过你们看，塑料瓶剪开后是有许多毛刺的，我们最好用砂纸适当打磨打磨哦。
1: 打磨后瓶口就不扎手了，也不会划破袜子了吧？
0: 没错，接下来我们就做下一步，用绝缘胶带装饰瓶身，让草头娃娃的身体更漂亮吧。
1: 弟弟最喜欢蓝色和绿色，我就用这两个颜色好了。

0: 这下更可爱了，弟弟一定喜欢。
1: 好，我们的瓶身都装饰得差不多了，下面呢，我们把糖果袜套在瓶口，袜口要拉紧，这样才能固定住土壤和种子。
0: 好嘞，让我来。
1: 用棉线或丝带系紧，但不要勒得太紧，方便后续调整。然后我们要处理小麦种子，我们把小麦种子放进清水里浸泡4个小时，进行催芽，这样种子发芽更快，也不容易发霉。
0: 浸泡多长时间最好呢？
1: 浸泡大概4个小时就可以，浸泡后种子会吸饱水分，发芽率会大大提高。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浸泡后，我们把种子沥干，再装入袜中。我们先在糖果袜里装入少量培养土，用手轻轻压实，然后放入浸泡好的小麦种子，再覆盖一层薄土，继续压实。
1: 这样压实后，土就不会掉出来了，对吗？
0: 没错，而且压实的土壤能更好地锁住水分，给种子发芽提供充足的水分。终于到了给草头娃娃装饰五官的时候了，我们贴上眼睛贴纸，用彩色毛绒条做眉毛和嘴巴，这样草头娃娃就有可爱的脸蛋啦。
1: 交给我吧。

0: 太可爱了，现在就差让它长出头发了。
1: 那我们就来最后一步，给草头娃娃浇水保湿。你看，就像这样，把娃娃的头

0: 物完全浸泡在清水中，让土壤和种子充分吸饱水。然后把它放在装了少量水的瓶身上，让糖果袜的底部垂进水里，利用毛细作用持续吸水。
1: 原来培育娃娃的头发这么麻烦啊。
0: 当然，以后每天都要往娃娃的头部喷一次水保湿，保持土壤湿润，耐心一些，过几天就能长出嫩绿的头发了。

0: 真的长出来了，它的头发好浓密啊，太漂亮了。
1: 看，巧手时间大功告成，这个草头娃娃肯定能给你弟弟一个大大的惊喜。
0: 谢谢你，佳佳，没有你我肯定做不好，我弟弟一定会喜欢的。
1: 喂，考拉哥哥。
0: 佳佳，我弟弟很喜欢你帮我做的草头娃娃，真谢谢你。
1: 没关系，他喜欢就好啦。是花园图鉴。
2: 小麦草是小麦的幼苗，通过毛细作用能让它长大。草头娃娃利用种子萌发原理，既能锻炼手工，也能自然观察，很适合小朋友哦。就这样，小羊佳佳和朋友们用智慧和合作，又一次解决了生活中的小麻烦。

0: 第24集，爬山虎。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0: 唉，这些材料用来做围墙的绿化遮阴还是不行，太占地方了。种了一些藤蔓在围墙上，又容易爬不牢掉下来。可是不错吧？这阳光直射太厉害，菜地里的水分蒸发又实在是太快了，蔬菜都快枯死没了，这可怎么办呀？
1: 你好呀，你是路过的还是新搬来的邻居呀？好像没有见过你呢。
0: 你好，我是新搬来这里的，我叫大麋鹿。
1: 嘿，原来是新邻居。你好，你好，我是小羊佳佳。你这是要搭棚子吗？
0: 哎，别提了，我这刚搬来，原本想开垦一片菜地，种一些蔬菜。可是这段时间的阳光太厉害了，蔬菜都给我晒得蔫儿巴巴的。
1: 所以你想给菜园子遮阴，对不对呀？
0: 是啊，我原本想给围墙做一个遮阴，但搭棚架占地方，普通藤蔓又爬不牢，我实在没辙了。
1: 也许并不是没有办法，我好像知道用什么能够帮助你。
0: 是吗？你知道用什么能够帮我吗？
1: 当然，你跟我来吧，我给你看看好东西。

0: 你看这个。
1: 哎，这个是什么？看起来翠绿养眼，也很能遮阳。最重要的是，爬得可真牢固啊。
0: 这是爬山虎，它的茎上长着小小的吸盘，能牢牢粘在墙面上，不用搭棚架也能爬满整个围墙。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爬山虎的秘密武器就是茎上的小吸盘，能牢牢吸附在墙面、木架上，不用依赖支撑就能攀爬。它的叶片茂密，夏天遮阴，秋天变红，既能绿化环境，又能隔热净化空气，而且特别好养活哦。

0: 真的啊，这一个个吸盘在木架上粘得牢牢的。
1: 我们现在就捡一些爬山虎枝条种在你的围墙根，它很快就能长成天然的绿色凉棚，有了它，你的蔬菜也能很快长得绿油油的。
0: 太好了，那真是帮了我大忙，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抢手时间。我们先来处理爬山虎枝条。首先把枝条剪成15厘米长的小段，注意不能剪断发芽的芽点，争取每段保留2到3个哦。这一步就请已经是大人的大麋鹿哥哥来完成吧。

0: 还有，下面的叶片要去掉，只留顶端的几片嫩叶就行了，这样能减少水分蒸发。
1: 好嘞。
0: 嗯，非常不错，大麋鹿哥哥，你剪得很好，长度也刚好。

0: 然修剪好了，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开始插上枝条了。这个在标准的术语里面叫做扦插。我们按照30厘米的间隔把枝条斜插进围墙根的土壤里，插入深度大概是枝条的1/3，这样爬山虎扎根会更牢固。
1: 间隔30厘米，斜插1/3，这样就可以了，对吗？
0: 没错，插完之后我们要一次性多浇一些水，让土壤充分喝饱水分，帮助枝条扎根。

0: 看，巧手时间大功告成，剩下的就交给时间，我们耐心等待它长大就行。
1: 太谢谢你了，佳佳，有了它，我的菜园终于有救了。

0: 麋鹿哥哥，你的爬山虎长得真好，已经爬满整个围墙了。
1: 是啊是啊，多亏了你帮我种下的爬山虎，现在菜园里阴凉多了，蔬菜长得特别好，每天都能收获新鲜的蔬菜。
0: 你养护的真好，看着叶片多茂盛，吸盘都牢牢粘在墙上了。
1: 都是按照你教的方法做的，开始的时候保持湿润，引导它攀爬，后面偶尔浇浇水，修剪一下，没想到长得这么快。
0: 还是你照顾的好呀。

0: 大麋鹿，你家的围墙也太好看了，红色的叶子真漂亮。
1: 这是爬山虎，夏天能遮阴，秋天能观赏，还帮我的菜园子长得更好了。
2: 秋天的爬山虎更漂亮了，红色的叶片像油画一样，给彩虹森林增添了好多色彩。
1: 真的要好好谢谢佳佳，不仅帮我解决了菜园遮阴的问题，还让我的围墙啊变成了彩虹森林的美景。
2: 不用谢，植物就是这样，既能帮我们解决难题，又能美化环境。

爬山虎长着吸盘，能自己爬上墙面，夏天能给我们遮阴，秋季红叶也好看。绿化、隔热与生态净化都是一把好手，而且很好养。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0: 人这一辈子只有三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是投胎，二是高考，三就是婚姻。
1: 那合着你就是因为这个啊，才去追的人大费主任的女儿？
0: 那人家性格好，学历高，工作也不错，还有一个县城的天生的好爹，我为什么不追啊？这放着甘蔗不吃，你非得去吃苦瓜？
1: 我有女朋友啊，我跟江霞扯什么事情？
0: 你们还没断？
1: 好好的为什么要断？
0: 大学谈恋爱这种现存现取的事情不是活期吗？你非得改定存啊？
2: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遇到地震时，小青教给大家一个紧急避险的口诀：一判断，二躲避，三疏散。
5: 一判断，地震强度有大有小，震源有远有近，不同大小远近的地震造成的破坏程度不同，采取避险的方法也不同。近震先上下颠簸，后左右或前后摇晃；远震无上下颠簸，为长周期的左右或前后摇晃。当我们遇到地震时，应根据摇晃情况快速做出判断，立刻采取行动，绝对不能迟疑。
4: 二躲避，迅速躲在坚固的床沿旁边、卫生间、小厨房、小储藏间内、内承重墙的墙角。躲避的姿势：人蹲下，脸朝下，额头枕在两臂上。这样的姿势可以在地震时保护好头部。有条件的还应拿软靠垫护住头部，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灰土和毒气。
5: 三疏散，摇晃一停止要立刻离开住所，疏散到空旷的安全地带或应急避难场所。所以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需要保持住疏散通道的畅通，不要在冷

0: 父亲。
1: 老夫经营宋氏几十年，一帆风顺，今天竟栽在一个穷和尚手里。
0: 父亲，我已经打听过了，他就住在兴隆客栈顶楼。
1: 哦，他住下不走了？好，咱们就斗斗看。
0: 那好，我去把他杀了。
1: 住手！你们在衙门当捕快的，就知道动手杀人呐？
0: 哎，爹，你咽得下这口气，我可咽不下。哎，
1: 别麻，得想一个稳妥的办法。
2: 这碗银耳燕窝汤，爹爹趁热喝了。又和谁怄气了？
0: 去去去，没你事儿，回屋去。
1: 先下去吧。
2: 哎，
0: 爹，我
1: 你也回屋里去吧，去吧，去吧。

0: 你疯了，大白天到这儿来，让我媳妇儿看见了，少不了麻烦。哎，
1: 罗大把那四百两银子的事落在我身上了，我只能来找你呀。
0: 妈的，这个罗大，你告诉他这事儿没完，事情要办好了，大家都有利，要是办砸了，谁也跑不掉。这个罗大，你告诉他，只要有我在，那二十亩水田早晚是他的。眼下是要除掉那个疯和尚。
1: 你的意思是把那个和尚给杀了？
0: 这件事你要能办好，少不了你的好处啊。
1: 好，只要有钱，什么样的事儿都能办到啊。
0: 记住，一定要干净利索。现在那个和尚住在兴隆客栈顶楼，
1: 什么时候给我钱？
0: 今天晚上我一整夜都会在水蜜桃那儿，你杀了他以后到那儿找我取钱，我也正好赶过去给那个疯和尚收尸啊。
1: 一言为定。
0: 好，我先走了，天黑以后翻墙出去。
1: 是。
2: 爹爹，爹爹
3: 啊，你等一下，我这就好。啊，走好啊。
4: 谢谢。
3: 啊，瑞莲呐，你怎么急急忙忙地赶回来了啊？有什么事吗？
2: 爹爹，我们隔壁兴隆客栈顶楼是不是住着一个和尚？
3: 啊，是住着一个和尚，怎么了？
2: 这个和尚他得罪了石家父子，石虎故人要杀他。
3: 啊，真是草菅人命，伤天害理哟。
2: 爹爹，你快去把他请来，在我们家避避吧。
3: 瑞莲呐，你不怕石虎知道了这件事儿会对你？
2: 爹爹，你快去吧，去迟了和尚的命怕是保不住了。
3: 好，行医是救人，行义也是救人。爹爹，我去，我去。

0: 啊，师傅，请进，请进。啊，请坐。
1: 先生啊，
0: 啊，请坐。
1: 弥陀佛，弥陀佛，啊，请我来是要跟我切磋医道啊！
0: 非也非也，
1: 这方面我可是一窍不通啊。
0: 请师傅来是有要事相告啊。
1: 啊，
0: 还是叫我女儿跟你说吧。
1: 哼，看来这事情还不小呢嘛。

0: 想不到我和尚的脑袋还值好几百两银子嘞！不过脑袋割去了嘛，我拿什么吃饭呢？还是要感谢二位的搭救之恩呐！
1: 哪里哪里，大师傅言重喽，言重喽。
0: 不过你们救下了我和尚，岂不得罪了亲家，闹翻了姑爷了吗？听说这可是一门有钱有势的好亲家嘞。
1: 大师傅有所不知啊，当初师宋师为他儿子石虎提亲，我是一口回绝呀。
0: 哦，那又是为何呢？
1: 谁知后来我家出了件事啊。
2: 爹，别说了。
1: 瑞莲，这些年你受尽了委屈，吃尽了苦头，一想起来为父就如骨鲠在喉啊。今天这位师傅提起，那就说说也无妨啊，说说无妨。那天我正在屋里配药。
3: 哎呦，先生，快救救我呀！哎呦，哎呦，快救救我呀！
1: 你怎么了？
3: 啊，
1: 不要紧，不要紧。我给你看，
3: 我头疼。
1: 我给你看啊，
3: 我胸闷。哎呦，
1: 还有呢？哪儿不舒服啊？
3: 我中暑了。
1: 啊，中暑了。我给你冲一剂驱暑清凉散啊。
3: 好，
1: 来来来，
3: 快去拿。
1: 先把把脉吧。
3: 啊，去呀。
1: 好，来来来，先把下脉啊。
3: 我头疼，快！
2: 爹，
3: 哎呦，哎呦，哎呦！
1: 瑞莲呐，你去照看一下你母亲，这儿有我呢。
2: 我这就去。
1: 我这是祖传的驱暑清凉散呐，你把它喝了，保你见效啊！哎，喝了它啊！
3: 啊噗！
1: 哎，
3: 你这是什么药啊？你想要毒死我呀？
1: 哎呀，这药你还没喝完，还没咽下去，怎么能说是毒死你呢？
3: 哎哎，你我疯了！
1: 住口！哪有真疯的人说自己疯的呢？你怎么能这样无理取闹呢？你
3: 是什么先生啊？什么圣手回春啊？
1: 你
3: 我摘了我啊！
1: 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3: 我疯了！我疯了！
1: 你住手！你干什么？
3: 我疯了！
1: 你怎么你怎么能这样？
3: 先生打死人了！先生打死人了！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3: 救命啊！
1: 你下来！
3: 先生打死人了！
1: 不能这样！
3: 来人呐！
1: 不能啊！
3: 救命啊！救命啊！救！
4: 有人落水了！是从李一信家后山掉下去的。
5: 哎呀，怎么没人影了？
4: 哎呀，我听见他喊救命了呀！
6: 我也听见了。
7: 哎呀，李一信，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把人给推下去吗？
1: 师傅，我托你听我说。这个人来我家看病，竟胡闹，又砸药罐子，这是他自行投水呀！这，哎呀，你听我说，
7: 哎，你看看，人到现在都没起来，那是必死无疑了。
1: 哎呀，他跟我没关系，我拉也拉不住。
7: 林医师啊，你人平时挺老实的，今天怎么？哎呀，你看看，这么多人都看见了，让我可怎么办呢？
1: 他跟我实在是……
7: 行了，别说了，这个事儿啊，让我也难办。我看只能这样，你跟我到大堂去一趟，等会儿再说吧。啊，
2: 到大堂。
7: 瑞莲，你也别着急，有我爹在，我在，这事儿一定没问题。
1: 哎呀，有你在，我也不能去啊。你在家照顾好你娘，我去和他们说清楚啊。
7: 林医师，没办法，例行公事，这么多人看着，这。

0: 去一下啊，走吧，来，走，走走走，走。
1: 娘，
2: 瑞莲的母亲本来就有病，怎经得起惊吓？顿时撒手尘寰。瑞莲为了救我出狱，只有求助于宋师，不得不违心地嫁给了石虎。

0: 哈哈哈，我听明白啦。看来那个外乡人成了落水鬼，你女儿也只好嫁到他家去。
1: 是
0: 哎
1: 啊。
0: 呦，这真是一段落水之难呐！看来也只有水落石出嘛，方能解脱。
1: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了。啊，看起来啊，我们和法师有缘呐。今天我略备了点水酒，和法师多喝几杯。
0: 哦，那好啊，好啊，那好啊，好啊。不过我倒有个主意啊，就把这桌酒啊搬到我住的客舍顶楼房间里去，我们痛饮它一夜，也省得闹得人家睡不好觉。
1: 这不可，不
0: 嗨嗨，
1: 可呀！
0: 不要紧，不要紧，祸福自有因果定，随我去吧，说不定有一场热闹好看嘞。
1: 好吧，就这么定了。
0: 哎

0: 我就住在这个顶楼上。
1: 对，我们到那边去看。
0: 哎呦，二位啊，正准备去行业啊。哎，不要去了，不要去了，口福来了，你们看啊，林先生请你们喝酒嘞。哎，去去去，上楼上楼上楼，哎，上楼，来走走走，请啊，哎，上楼上楼上楼，哎，慢慢走啊。
1: 照着亮、
0: 啊，这个楼梯有的陡嘞，走慢走啊！
1: 看着点，
0: 哎，好，
1: 走好。大师，我看着。
0: 啊，上来，上来，上来！
2: 啊，
0: 这边请，这边请。啊，就到这里坐。啊，地方嘛小点，大家就将就着坐吧。啊，
2: 哎呀，老夫今天是三生有幸啊。薄酒素菜，师傅可要多喝几杯啊！
0: 来看看，我来看看，哎，这叫高灯下亮啊！哎呦，好菜，好菜！二位呀、啊，我今天把林先生请过来，也是跟你们二位结缘来嘞！啊，我们大家痛饮一番啊！
3: 谢谢。
0: 你们就不要去行月啦，
2: 走。
0: 哎，有你们二位在呀、啊。哎，我们人多势众嘞，谅他就是有个把小鬼，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嘞。
3: 说的是，说的是，说的是，说的是。
0: 哎，来来来来，哎，不客气，不客气。
3: 大师傅，
0: 哎，
3: 谢谢，先生，
0: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2: 好。沈明堂，这杯酒啊，我来喂你喝。来来来，
4: 我不喝，
2: 让
4: 你
2: 喂我。
4: 好酒量。
2: 啊。哦，对了，我有一样东西给你看。现在不能给你，等我这件事办成了，它就是你的了。哎，咱们喝酒啊，来来来。
3: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0: 来、
1: 啊，谢谢大师傅。
0: 哎，
2: 喝！
0: 哎哎，
2: 好
3: 好
2: 好，来来来。
0: 哎，喝干喝干喝！
3: 哎呀，大师傅慢喝，我们告个别。
0: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今天呢，不要出去打更，就在这里打，哎，最好。小鬼不敢来。哎，该打几更了？
1: 四更了。
0: 啊，四更。
2: 哎，什么动静
0: 啊？哎，不要管，老鼠，是老鼠。啊，喝酒。来，喝！
2: 大师傅，
0: 不行啊！
3: 大师傅，不行了，都不行了。
0: 这壶酒啊，要不喝完了，你们谁也不许走。
2: 师傅，不行了，不能喝了。
0: 好，不行了。
2: 师傅，
3: 大师傅，
2: 你还要喝呀？哎呀，别喝了！
0: 这杯酒，
2: 别喝了！
0: 这杯酒你们不喝吗？我也不喝。可是有一个人呐，馋了一夜了，他一滴酒都没沾上啊！这杯酒啊，就给他喝了吧。
4: 鬼！有鬼！
5: 抓鬼啊！
4: 抓鬼啊！
5: 抓鬼！
4: 鬼跳到水里去了！
6: 少爷，
0: 谁啊？
6: 老爷病了，叫你马上回去。

0: 我有什么疾病？今天有个人想杀和尚，没杀成，潜水逃跑，让人抓住了。这个人就是那个水鬼。这事儿，我猜想是你干的。
1: 是的。哼，我这聪明一世，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笨蛋儿子？
0: 爹，你说该怎么办呢？请那和尚。哼，我自有办法处置他。嗯，
1: 好。哦，对了，要是那个水鬼供出我们以前装死，和这次杀和尚的事儿，那就糟了。
0: 那时，他已经死在狱中了。
1: 那么，怎么死呢？
0: 让他畏罪自杀。

0: 来来，兄弟，我先敬你一杯啊！
1: 哎，好好好。哎，师傅兄弟啊，你还真够义气啊！你快点想办法，把我给放出去呀！
0: 哎，别急嘛，喝酒，来来来来，喝酒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包在我身上啊，只要你什么也不说，有我跟我爹照应着你，最多三天就放出来，没事儿。
1: 好，哎，快点啊，快点想办法。
0: 不过你要漏了一点风声，那就必死无疑了。别忘了，你身上还有三条人命呢！啊，
1: 哎，我什么都不说。
0: 哎，对了，
1: 我什么都不知道。
0: 来来来，吃菜吃菜，好啊，吃菜吃菜。哎，

0: 兄弟，细节。小二，
1: 在。
0: 快去禀报县太爷，就说罪犯已经畏罪自杀身亡了。
1: 是。
2: 你去告诉你令尊大人，请和尚吃饭可要多备些酒啊！
0: 哎呀，这些没问题，没问题。
2: 鸡鸭鱼肉煎炒烹炸全上。
0: 大师傅怎么吃这些啊？
2: 怎么嫌麻烦？
0: 不，来来来，这边来。大师傅啊，我家不远了啊。
2: 贫僧啊，就是能喝酒啊。
0: 好。
2: 哎呀，我这忙得不得了啊！
0: 大师傅，我家在那边呢。
2: 哎呀，晓得晓得，我跟你说了嘛，忙得很呐，好几家请我呀。城隍老爷已经请我在先了，我先到他那儿去，你那儿随后就到。
0: 大师傅一定要来啊！
2: 放心。
0: 来来来来，
2: 不客气啦。
3: 我真羡慕出家人呐，自由自在，无牵无挂。
2: 我也羡慕当宋师，有钱有势，财源滚滚呐。
3: 大师啊，听说你在出家以前也当过宋师啊？
2: 当过，当不好瞎当。
3: 既然当过宋师，请问对这个行当有何感受啊？请讲讲。
2: 你还问我吗？你是老宋师啊，你还不知道宋师这个嘴吗？是铁嘴，可以暖人，也可以咬人。宋师这个笔嘛，那是刀笔，可以超生，也可以杀生嘞，暖人咬人，超生杀生，那全看宋师这个心术如何运用嘞。
3: 承蒙赐教，大师这金玉良言真是感人至深呐。既然咱们都是同行，来来来，我再敬大师一杯。
2: 哎呀，不能喝了，不能喝了。
0: 再干一杯嘛。
2: 不能喝了。
3: 酒逢知己千杯少嘛。
0: 对，
2: 那我就好，那我就来者不拒了。
0: 请。
4: 好好酒量。不知大师傅一天能喝多少酒啊？
2: 哎呀，不多，早上嘛喝个3斤。
4: 三斤啊。
2: 中午嘛也喝个3斤。
4: 中午喝3斤啊。
2: 到了晚上嘛就不能再喝了。也不能喝了呀。晚上嘛我是在酒缸里泡着的。
4: 大师傅啊，我再敬你3杯。
2: 不行，3杯不行。要喝嘛
3: 请，
2: 那就三坛子。
4: 三坛子。
2: 如何？
4: 好，我去拿酒。
3: 师傅啊，你怎么能和大师相比呢？大师啊，不要和他一般见识。我看呐，你就再敬大师3杯吧。
2: 好。哎呀，3杯，哎呀，三杯。那好，
3: 请。
2: 那我就来者不拒了。
0: 来，
3: 请。
0: 好，再来一杯。晚上。
4: 好，还有一杯。
2: 还有一杯啊。不行了。
4: 好，大师傅慢用，我到厨房看看，再添两个菜怎么样啊？
2: 快去。
4: 好。
2: 哎呀，喝酒我是不怕的，什么酒我都能喝，什么酒都不怕，而且啊越喝越清醒嘞。
3: 那好，大师啊，那就再清。

0: 清醒一点儿。
1: 哎呦，好，不客气，不客气。
2: 哎，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3: 我全安排好了。
2: 好，和尚已经差不多了，今天晚上动手。
3: 哎，好，放心吧，
2: 去吧。来来来来，大师，来来来啊！哎，好，
1: 干
2: 干干干干干了！
1: 哎，哎呀，这样喝不过瘾
2: 啊！
1: 啊，不过瘾！把酒坛子拿来。
2: 好，好，好，好，好！来来来，大师啊！
1: 嗯。这个酒跟水一样嘛，啊，
2: 大师是不是喝多了？
1: 怎么喝多了呢？我清醒得很嘞，你看看这一桌子的菜，这个嘛是鱼，这个是肉，这个是狼心，这个是狗肺呀、啊、no, 这个还是驴肠子啊。
0: 哎呀，大师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1: 怎么是开玩笑呢？我和尚从来不开玩笑的。你看看，你是石虎，你是宋师，你是他爹，你是他儿子。
2: 你这个和尚，
1: 什么爹呀，儿子呀，儿子呀，爹呀，爹和儿子都一样。哎呀，
0: 大师傅，大师，哎，你就是罗汉转世，也跳不出我这个圈子。看住他，天黑以后动手。
2: 看看谁玩得过谁。
4: 少爷，把他扔到河里淹死算了。
2: 啊，不行，太便宜他。抬上，快点，快走，
4: 再抬吧。
5: 少爷，放哪儿啊？
2: 床上。
5: 哎，好。
2: 走。我走了，就叫起来啊！
6: 你们进去以后，给我往死里打！打死了我收尸。
7: 好嘞，
6: 完事了，陆大爷，请你们下酒馆。
7: 哎，
6: 别上了水蜜桃。
7: 走
8: 走走，
7: 打
8: 走
7: 打
8: 走
7: 打
8: 打
7: 打
8: 打
7: 打
8: 打打
7: 快进去！
8: 好，
7: 在哪儿？
6: 进来给我打！
7: 快
6: 进去！
7: 打！
6: 打！
7: 打！
6: 打！
7: 打！
6: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9: 打！打！打！打！
10: 打！打！打！打！打！打！
6: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10: 打！打！打！打！打！是你？
6: 这
1: 看看是谁玩了谁哟。

0: 轻点儿。都是你出的好主意，这下好，没把和尚搞臭，把我和水蜜桃赔里头了。这儿啊，这一闹，水蜜桃那儿我也去不成了。
1: 别净想着寻花问柳，还是想办法把你的老婆给找回来，不能让她离开这个家。
0: 李瑞麟，跟我回去。你以为躲到娘家来，我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
2: 石虎，我女儿要江西身体，你不要吵闹。
0: 我不管。她既然嫁到我们石家来，生是石家人，死就是石家鬼。你快跟我回去。
2: 我女儿要江西身体，不能跟你回去。
0: 哼，你要是不跟我回去，我就休了你。
3: 好，我求之不得呢。
0: 你，我杀了你！
2: 石虎，你可不能欺人太甚呐！
0: 哼，灵异事，你以为抓住了水鬼就没事儿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上次那个案子还没结呢。上次要不是我父亲出面保你，你这把老骨头早就烂在大牢里了。我还告诉你，这回水鬼已经死了。你推人落水，谋财害命，已经证据确凿了。
2: 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哦。
0: 好说吧，这是县太爷的传票，这次
3: 爹爹
0: 就是神仙出面也救不了你了。来人，
2: 瑞莲，不要伤心，这一切爹早就看清楚了。我心静如水，别人也奈何不了我什么。好，我跟你走。
0: 带走。林瑞莲，你可不要怪我翻脸无情啊。哼，
3: 你们石家父子不要太得意了。
4: 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5: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4: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5: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4: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5: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4: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5: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4: 走。
6: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5: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4: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5: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4: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5: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4: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回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

0: 品质不会很贵吧？
1: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金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金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花头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

0: 敢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藤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1: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稍后继续济公游记。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7: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8: 彭马河所在的龙宝滩湿地，地处长江源头腹地，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之一。从2011年开始，社区组织村民发起自愿清理湿地垃圾的活动。
9: 刚以为要去的时候，感觉很近，可能会很想，但没想到就感觉在这里面走了1公里，却在外面像是走了12、13公里，特别难。
10: 哎，否则你累死我们了没？
11: 我们怎么着？反正这来的装怎么去的？那可以怎么着也好的，你走。
8: 黑颈鹤眷恋故土，往往年复一年回到同一区域繁殖，即便巢穴将淹，也极少离去。世居于此的本地牧民和巡护员，抢在春季鹤群回归前，小心加高基座。冰冷的湖水中，人们小心翼翼，像是在呵护。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0: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正在播出

0: 看你看，哎呀，哎呦，真是。
1: 这位师傅，您在看什么呢？
0: 看大鱼呀、啊！哎呀，你看这两条大鱼啊，哎呦，好霸道哦！哎呦，哎呀呀，
1: 真的有鱼啊？我怎么看不到啊？
0: 哎，他们你看，吃了虾米呀，吃小鱼，吃了小鱼还吃大鱼。哎呀，吃了大鱼还想吃，可是你看，前面还有鱼鹰在等着他们嘞。哎呀，真是霸道，狼狈为奸，就要双双落网哎。嘿嘿，哎呦，
1: 这疯和尚，哎呀，说疯话。走走走走，
2: 师傅，师傅、啊，可找到你了！
0: 我也等你多时了。
2: 我想去石家找出证据救我爹。啊，
0: 不要忙，不要忙，等着看吧，我们等着看吧。哎，坏人总是做法自毙，你父女二人也得经过此番磨难，方能悟出真知，摆脱这块巨石的重压。

0: 少爷
1: 啊，老爷回来了吗？
0: 还没有。哎，少爷，少夫人刚刚回来。
1: 他回来了。
0: 哎。

0: 拿的什么？
1: 我看看。
0: 这些都是我父亲书房的东西，你拿它干什么？哼，想跑？回去！哼，你想让我们父子俩死是不是？啊，是不是？你让我死，我先让你死。

0: 是宋师，哎呀，怎么急着要走啊？哎呀，贫僧要走了，你也不请我喝杯茶呀？
1: 大师要走了？
0: 要走了，你也不请我喝杯茶
1: 请请请
0: 吧？
1: 请请。
0: 哎呀，我看宋师最近是处处如意，事事顺心呐，贫僧是连遭挫折，只有远走他乡了。
1: 哎，小二，倒茶。
2: 哎，来了。
0: 啊，我再来碗鸡汤干丝。
2: 好好好。
1: 哎，大师啊，不知这次要到哪里呀？
0: 云游四方，给人相相面，看看风水，混碗饭吃啊。
1: 哦，大师还会相面看风水啊？
0: 看不好瞎看。我看前几天阁下印堂发暗，所以送事不利呀。哎，今天我看阁下印堂发光，哎，九分光亮，一分暗，哎，阁下要转运嘞，
1: 大师真会开玩笑啊！
0: 哎。
1: 大师啊，
0: 嗯
1: 哎呀，真是清肠利尿，果不虚传呐！大师啊，我要如厕一下。
0: 哎，正好，我也憋着一泡尿呢，我们一
1: 不
0: 同
1: 不不
0: 前
1: 不，
0: 往，
1: 大师啊，你不知道啊，彼处甚小，只能容纳一人。待我去过再来换大师啊，先坐，
0: 那
1: 先
0: 我
1: 坐，先
0: 就
1: 坐，
0: 先吃起来了，
1: 吃吃吃吃，
0: 不等你了，
1: 不等不等。
0: 好好好。
3: 父亲，我把瑞莲给杀了。
1: 啊！你怎么做出这等蠢事？
3: 哎，
1: 这要杀都偿命的。
3: 父亲，这女人要毁我们全家，我是不得已才杀了她。父亲，我都是为了你呀，你快想想办法吧。
1: 让我想想，有人看见吗？
3: 没人看见，我出来的时候把门都锁。

0: 那好，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你。
1: 什么办法？
0: 根据我朝律法，妻与外人通奸被丈夫发现，当场杀死，丈夫不被判罪，但必须是奸男奸女同在一室。现在只有一个女尸，
1: 那
0: 一不做二不休，再杀一男，凑成一对奸男奸女，方可解脱你的干系。
1: 哎呀，我的好亲爹，你可真是绿界的活神仙呐！好，我就多一批警署，杀他个把人，
0: 蠢货！
1: 啊！
0: 大白天的在大街上杀人不被发现，谈何容易？再说你还要遗尸回家，即便事成验尸的时候，人家也会发现你遗过尸。
1: 那我回家以后杀个仆人
0: 也不妥。宅子里耳目众多，很难说得远。
1: 那我只好等死了。
0: 这上面有个现成的
1: 啊。哦，那个和尚。
0: 对，他不是经常跟我们作对吗？救一个儿子，杀一个对头，这不是一箭双雕吗？
1: 哎呀，太妙了！哎，父亲，怎么杀？
0: 你马上回去，把后花园的门打开，我哄他从后门进去，免得招人耳目。只要他一进屋，你就……
1: 好，我懂了。我就躲在门背后，只要他一进屋，我就咔！哎，父亲，我去了。
0: 哎，
1: 哦，对了。你记住，一定让他走在前头。
0: 就这么讲定了，只要我一说客人到了，
1: 我去了。
0: 嗯。哎呀，大师啊，真是怠慢怠慢呐、
2: 啊！哎呀，你这泡尿好长啊！嗯，什么味道？嗯，你身上什么味道？
0: 哦，可能是在茅房里待得长了一点，有股臭味儿。
2: 不像，还有这腥味嘞。反正味道不正。嗯啊，好，贫僧告辞了。嗯，
0: 哎，慢慢、啊。哎呀，大师啊，您坐。大师啊，
2: 嗯，
0: 你既然会看风水，师某冒昧，能不能到舍下？得看看风水呀、
2: 啊！哎呀，我忙得很呐、啊，我还要赶着上路呢。
0: 哎哎、大师，大师啊、嗯，不瞒你说，我的小儿石虎、结婚以来一直是运气不佳。
2: 嗯嗯嗯，
0: 我恳请大师能否到他卧房给看看风水呀、
2: 啊？哎呀，没有空啊，我要上路了。
0: 哎，大师，大师啊、嗯，我是诚心诚意的恳请你去啊。
2: 嗯，一定要去。
0: 我至诚相请。
2: 哎呀，既然你至诚相请嘛，那我也只好跟你走一趟了、啊。
0: 哎哎，好，好，好，大师，请。
2: 走吧。
0: 哎，请。
2: 嗯嗯
0: 嗯。哎，到了，到了。
2: 哦，慢。嗯，我看看你这个大门的方向。你这个大门虽然气派
0: 啊，
2: 但是财源不旺。
0: 是啊，
2: 必须往西挪八尺。
0: 这往西，不就靠近茅房了？
2: 哎呀，不要紧啊，财旺啊。
0: 哦，
2: 哎，只有将出口之门改为进口之门，那是黄金万两滚滚而来呀。
0: 是啊，
2: 哎，要改，一定要改。
0: 改。
2: 现在到你师傅卧室去。
0: 啊，好好好，请。
2: 嗯。

0: 瓷屋造的精巧，但是门开错了方向，
1: 哦，
0: 正好开在鬼门线上，必须改在南边，方主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升官又发财，要改。
1: 哎，
0: 哎呀，此物晦气太盛，
1: 是吗？
0: 嗯，

0: 夫人是否3年前死在此屋？
1: 是是是，
0: 是腊月上旬，
1: 不错，
0: 夜半三更。
1: 对。
0: 哎呀，嘿，原来是有两个晦气鬼在这儿作乱呐！而且外边一个，里边一个，我先帮你抓住外边的，
1: 好好，
0: 我再帮你抓住里边的。
1: 好，
0: 啊，等着，等着，哇，抓住了！抓住啦！抓住啦！哎呀，让他跑掉了，这死鬼厉害呀！不要紧，
1: 啊！
0: 不要紧，破，这回我看哪里跑，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哎呀，还是跑掉了！
1: 嗨，
0: 死鬼太狡猾呀，是个长尾巴鬼嘞。不要紧，不要紧，哎，我来抓住他尾巴尖儿啊！哎，就在上面，就在上面，抓着尾巴尖，长尾巴，长尾巴，长尾巴！
2: 尖儿，
0: 父亲，父亲，
2: 我。爹，
3: 怎么了？
4: 快，怎么了？
3: 出什么事儿了？
4: 哎呀，出什么事儿了？
2: 爹，既然误杀了你，儿子还要活命，只好对您不恭敬了。爹，爹，爹！
4: 哎呀，快，
2: 怎么回事啊？
5: 哎呀，
6: 老爷，
5: 哎呀，
2: 老爷，
5: 老爷，少夫人都死了。
2: 夫人了。
3: 哎呀，老爷，
7: 大家来的正好。这对奸夫淫妇，我都杀掉了，尸首在同一个屋子里，这是铁证啊！
2: 哎呀，这没
7: 你们愿意为我作证吗？
5: 这，
7: 从今天起，我是这儿的主人了。
5: 啊，愿意，
7: 愿意吗？
3: 愿
5: 意，
3: 愿意。
7: 啊，我是不会亏待大家的。
5: 少主人，坐坐。
8: 啊，少主人。您先定定心，是不是派两个人到衙门去，报个案？
7: 也只好如此了，去吧。
8: 啊。
5: 哎，我们老爷今天不见客。
0: 哎，我是来看你家老爷的。
5: 哎呀，师傅啊，我们老爷给人砍了。
0: 晓得，晓得。就因为他被人砍了，你看看我这里有刀伤药，我是来给他治的。哎，让开，我去救他。
5: 哎，大师傅，
0: 哎呀，
5: 哎，大师傅，
0: 哎呀，
5: 不能进呐，大师傅，不能进呐，
0: 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呐！哎呀，
7: 还干什么？
0: 哎呀，
7: 出去！
0: 救人要紧，听说你父亲被歹徒所砍，哎呀，这个歹徒是要遭报应的呀！我这有刀伤药，正好来救啊！
7: 我不要你救，
0: 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父一命少下七层地狱嘞！你不让救你亲生父亲？
7: 哼！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要留给县太爷查看的。你敢动一下？
0: 好好好好，那你总不能不让我救我好朋友林义士的女儿瑞莲吧？
7: 你想救她？行。去救吧，去救啊！
0: 试试看，试试看，哎，试试看，来来来，随我来，来随我来，随我来，将小姐扶起。
3: 是。

0: 你看，县太爷也到了，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1: 老爷，石虎是为了那些罪证杀人灭口的。
2: 大人，他胡说，不是我干的。大人，
3: 站住！
2: 大人，我是冤枉的。
3: 师傅，他是你救活的吗？你能不能把他也救活？我好落案呐。
0: 哎呀，他的业力太重，贫僧只好试试看吧。
2: 大人，你听我说，
3: 哎，
2: 我是冤
3: 去。
2: 枉的。他们俩串通起来想陷害我呀！大人，你听我说，他们俩串通起来的。
0: 哦。

0: 石天良，你现在有什么话要说吗？哎呀，他说话那根筋已经断了，不能说话了。哎，是宋师，是谁杀害了你呀？大人，你他妈的胡说！大胆给我压下去！
1: 他想的办法。哎，大人，我是冤枉的。
0: 大人，我是冤枉的。 石天良，石天良，此间乃你自己业力所致，贫僧也无能为力了。但是此间难消能消，全凭你自己一颗心好自为之啦。
2: 走，
3: 走，走，走，走！
2: 陆大爷，您不能进去啊！
3: 什么？不能进？
2: 是啊，你们家老爷欠我400两银子，我不进去跟他要，难道他妈的跟你要？小子哪当得起这个家呀？只是这个，
4: 这什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3: 就是天经地义。
2: 那好，你去把石天良那条老狗给我牵出来，大爷我就在这儿等着。
4: 哎，陆爷，我们老爷病着，少主人又不在家，这个时候来讨账。
2: 有点不合适吧？哼，
3: 石老三，你少他妈跟我来这一套啊！我告诉你，石虎杀人灭口，杀妻弑父，这是一刀还不清的死罪。石天良苟延残喘，也没几天扑腾的了，你装什么糊涂你啊？你是想存心把陆大爷我的债给拖还了是不是？
2: 哎，陆爷，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啊，不是这个意思。 你的意思我也太清楚了啊，石老三，你对石家也太忠心耿耿的了吧？哎，我问你，你们家那对翠衣花瓶、过去我怎么没见过？你那象牙宝球又是从哪儿来的？还有你，你老婆身上穿的、头上戴的都是从哪儿来的？说，啊，哎。
2: 这可真是近水楼台啊！陆娃子，你可不要血口喷人。我告诉你，陆大爷我早就看清楚了，你们赖在石家是另有所图。
3: 我太清楚了，你是想等这一老一少一蹬腿，你好独霸这份家产？没门儿！
2: 陆娃子，你太放肆了。
3: 明天一早我就到县衙告你，夜闯民宅，敲诈勒索。<笑>你现在就去呀、啊，陆大爷，我就在这等着，我就怕你没这个胆儿。弟兄们，给我冲进去，见好的就拿，拿不了就砸。
2: 好，
3: 谁敢挡道，就往死里打。
2: 好，
3: 冲！
2: 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果然在这里啊！快把猪八侠交出来！什么猪八侠？我不知道。哼！你少给我装糊涂！哎呦！石老三，你给我放明白点，你只要交出匣子，里边的金银珠宝全归你，房屋地契归我。你要是不交，哼哼！

0: 可别怪陆大爷我手下无情。
1: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
0: 你是想找死？好你个十三，你比你陆大爷我手还要快，幸亏我对你这小子早有防备。看来今天要是不给你放点血，你是不肯说实话。
1: 陆爷，陆爷，陆爷，千万别动手，别动手啊！东西是我拿的。来来来来来，您坐，您坐，您坐，您坐。陆爷，您刚才说的可是真的？
2: 那当然。
1: 好，咱俩一人一半，不过可不是这个分法。
2: 怎么分法？
1: 珠宝首饰二一天作五，铺子银号田产多归你，不过这幢宅子得归我。
0: 嗯，十三啊，你他妈可真会算计啊！你
1: 不答应，我告诉你，我藏的东西连我老婆都不知道，你要是不答应啊，就永远没人找到喽。
0: 你，嗯，好。叫依尼，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快把东西拿出来！

0: 地保大人，昨天被杀死的这个人，他是谁呀？
1: 他叫陆阿大，昨天抢钱财杀了人，逃跑了，结果碰上黑吃黑，被人杀了。县太爷叫咱们就地埋了，快挖吧！
2: 死的这个人就是陆阿大。
0: 不错，就是那个陆阿大，快挖吧！
3: 怎么连个棺材都没有？
0: 就是。啊，地保大爷，这里有2两银子。
1: 就请你帮他买口棺材吧。
0: 哎，这种人你还可怜他？
1: 真是。就是啊，
3: 这种人还可怜他吗？
1: 大师傅。
3: 难道你忘了他讹你20亩好地的恶行啦？
1: 哎，人都死了，就别计较了。
3: 阿弥陀佛。
1: 瞧着陆阿大，活着时为了钱不择手段，死了连口棺材都没有，
3: 哎，
1: 什么都没带走啊。
3: 哎。
1: 他可不是什么都没带走哦。哦，带走了什么？
3: 他带走了他一生的恶行，和你那2两银子，外加贫僧借您的个绣花针，都得慢慢还清。我可是不要他还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阿弥陀佛。
4: 瑞莲，你来看，此草驱暑止渴呀，你闻闻，有点苦味吧？
1: 爹，你看，
4: 大师傅。

0: 师傅。
1: 哎呦，尼夫尼二人好早啊！
2: 恐怕大师傅比我们还早啊！
1: 哎，不早不早，你看这石头刚捂得有点热乎气儿。
0: 师傅，你在干什么呀？
1: 是啊，我在捂石头啊。
0: 是。
1: 我在想啊，倘若这块石头是块金子，那该如何呢？
0: 那这世上恐怕又要乱了吧？
1: 啊，说得对。
0: 不过我想这世上还是少几块顽石，多几块金子的好啊。
1: 嗯，说得好。不过依我看嘛，顽石也好，金子也好，最后。

0: 我都一样。
1: 大师傅这次救了我的命，也治了我的心。离开石家，我是真的解脱了。
0: 是你自己的善缘救了你自己。解脱之后，你又当如何呢？
1: 瑞莲从此跟着爹爹一辈子行医救人，只为广积善德。
0: 好好。不过依我看嘛，解脱之道还在石家。
2: 此次劫难，多亏大师父点拨，反而觉得心静如水，淡忘了许多烦恼啊。
0: 淡忘了许多烦恼吗？还不是没有烦恼啊！啊，我看你的烦恼还是少了点儿。贫僧就是每天都在找烦恼啊。他说没有烦恼，哎呦，我才真烦恼嘞。这样吧，林医师，你先跟我走一趟，我再带你去找点烦恼。

0: 哎，里面请，哈哈，
1: 进进进进，
0: 好好好。
1: 哎呀，施先生啊，林医师为你治病来了，你就给他看看吧。
0: 好，石老哥，我来给你把把脉啊，来。这些药给他按时煎服啊！
2: 好好好好，哎，老爷，
0: 看来他的病绝非药师之功可以奏效啊！大师傅法力无边，何不施法救他一救？他这副样子真是生不如死，可怜呐！
1: 身病靠郎中，心病靠自己，他的病乃是业力深重所致啊！我佛慈悲，难度不善之人。他只有自己真心悔悟，改恶为善，方可消弭。
0: 哎呀，老哥，我给你看病是怜你孤苦，绝不是为钱财啊！啊，我走了。
2: 哎，我们老爷每天都写这个，你们看看
0: 啊。
1: 看看他写的什么字
0: 啊？来来。
1: 看看
0: 平生害人终害己，善恶果报今方知，十天良忏书。
1: 看看底下，再看看，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啊。
1: 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好，人之为恶，终有恶报，既知悔悟，回头是岸。待贫僧给他再添上两笔。
0: 回天粮。哎呀，老哥，你看，这是大师所改呀。
1: 你寄回天粮，我岂不是空心废了吗？我要跟你结个缘，想借你这根竹杖上路，方便如何呀？啊！

0: 给我，来给我，给我，好，哈哈，嘿嘿，哈哈，
1: 师傅。

0: 脱奶源的脱氢子腹肌初乳脱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脱奶源的正宗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2: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7: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

0: 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腹肌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腹肌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5: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稍后继续。

0: 是济公游记。
1: 书记，我想问一句不该问的话，到底是行动跟效果重要，还是形式重要？
2: 还有吗？
1: 我觉得基层工作就分两种，一种是做给上边看，一种是真的在做呀。反对形式主义会议精神，就用形式主义的方式下发文件。县里不就是这个样儿？
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防震减灾，人人参与。应小宁，考你一个应急小常识。
4: 我是应急百事通，小常识难不倒我。
3: 那我开始了。遇到地震时，住在平房的居民应该怎么做？
4: 应迅速跑到室外落地，尽量避开高大的建筑。
3: 住在楼房的居民又该怎么办？
4: 尽可能断电断气后，选择厨房、卫生间等小空间，也可以躲在墙角、坚固的家具旁等容易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
3: 那如果正在学校上课、公共场所活动时，又应怎么做？
4: 应迅速抱头、闭眼，在课桌下面等地躲避，不要使用电梯，更不能跳楼。
3: 那要是正在野外，我们应该不用躲避了吧？
4: 不对哦，野外遭遇地震时，应避开山脚陡崖，以防滚石和滑坡。
5: 防震减灾，人人参与，共创美好家园。
6: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7: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8: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9: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10: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1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12: 这骆驼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13: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14: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15: 一跃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6: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8: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9: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0: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正在播出

0: 师傅，让一下，我们拜佛。
1: 拜哪尊佛呀？
0: 上面的。
1: 那我也没碍你们事儿啊。
2: 你过来，你过来。

0: 哎，走吧，走吧。哎呀，走吧。
1: 走。
0: 这和尚真是。
1: 我们到那边看看吧。
0: 哎。
1: 这位师傅真有意思。

0: 大发啊，看好了，变了变了啊，来了，
1: 变了变了啊，变了
0: 看我的，
2: 让开让开，
3: 别挤呀，别挤呀，别挤呀，你还挤什么呀，
4: 干什么，别动，
0: 好走，
5: 哟，
1: 好好好，
6: 回去能不能别回去
0: 啊，这一回再看我的啊，一只活鸽子啊，看好了，哎啊，哎走，
7: 哎没有
8: 人，
7: 哎
8: 好
0: 好，
1: 哎呀行了行了，
4: 来来来来来来，给我
1: 再变再变，
4: 认认认，
0: 把它变
7: 再变，
0: 活的变死的，
4: 谢谢谢谢
0: 啊，走，
5: 哟
6: 这活的
0: 来了，
1: 真的死
0: 了呀，各位先瞅了，我齐天高真正的功夫那是钱变钱，钱生钱呐！啊，来啊，来来来，看好了，一变二，二变四，走，
5: 哟，
1: 哎呀，真神
0: 呀，
1: 神了神了神了，
0: 要想学此术学费别发出，谁放得多就拿得多，来来来来来，是啥，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媳妇儿啊，
2: 借我点钱嘛，
0: 吹三口气，气吹得越长钱就越多，开始吹吹吧，哎
2: 加油加油，
0: 对啦，
2: 使劲儿啊，
0: 再来
1: 使劲儿，加油加油，
2: 哎
1: 使劲儿，使劲儿，
2: 吹吹吹吹吹吹
1: 吹吹吹吹吹吹吹
0: 吹吹吹吹吹吹
4: 吹吹吹
1: 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4: 踩了鸽子，
0: 哎，不要踩了鸽子呀，
2: 阿文走吧走吧走吧，
0: 别拉我，你看鸽子上怎么给踩，
2: 哎呀一只死鸽子，走吧走吧，
0: 别拉我，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这鸽子多可怜呐，
2: 哎呀死鸽子要它干嘛，这么小，

0: 你可怜他啦，啊！师傅，你看这鸽子多可怜呐、啊，它再也不能飞了。你想让它飞起来呀？嗯，那就试试看吧。你吹一口气，我再来帮你一把，看看怎么样啊？嗡嘛呢叭咪吽，再吹一口气。
1: 再看看，
2: 活了，活了，活了，活了，
3: 活了，
4: 起来玩吧，
3: 你就知道玩，
4: 好不容易活了，还是让他回家吧。
5: 哎呀，
6: 哎呀，多可惜啊，
7: 真亏，真亏，
8: 哎，真亏，
9: 哎，
10: 真亏，
11: 哎，
12: 阿牛，
13: 师傅呢？
14: 师傅呢？
15: 还在这儿，
16: 现在怎么就不见了？
17: 先生，我儿命相如何？
18: 贵公子生辰八字甚好，从卦上显他乃文曲星下凡。
17: 哦，
18: 不过大人有难。
17: 难有多大？
18: 先生，要不把他送到他姨家或者别人家里去？嗯，要不给他娶个媳妇儿充充喜呀？
17: 此难甚大，看来这些办法都无济于事。
18: 难道
17: 这怎么可好啊？难道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吗？
18: 尘世上世事术数虽是天定，这破解之力总还是有的。哦，
17: 哎呀，这就好，这就好。
18: 有什么办法？
17: 贵公子必须拜在高僧门下，得他庇护，方能脱离此难。啊，这如何是好啊？哎呀，哎呀，哎，这怎么？
18: 不过，阿文年满18，时运回转，又能平步登山，高官厚禄，自不必说。
19: 只能如此了吗？
18: 只能如此，只能如此。
19: 阿文，快走啊！
20: 哎，好，
19: 打个飘。嘿，怎么样？我也有神功了。
20: 哎，那和尚神通真大。
19: 破一烂身，还不停的喝酒。嗯，我看呐，他是得道高僧。哎，我要拜他为师。什么？你要出家当和尚？嗯，你爹娘能舍得你这根独苗吗？嗯。哎，我也要去拜师学法术。
20: 哎，你为什么要拜师啊？
19: 哎，有了法术就不用愁了。
20: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瞧你那样，就离不开吃。可我就不想当和尚。为什么？
19: 当了和尚没肉吃啊！
20: 你就知道吃肉。瞧你这胖样，
19: 还不能娶老婆。
20: 我叫你说，叫你说，
19: 我妈说的，你放开。
20: 你妈说的，哼，
19: 说不定啊。你妈已经给你说好了，老婆在家等你呢。
20: 你还说你，别走，小子，别走。
17: 夫人，哎呀，爹，娘，爹，我要到西山寺拜师学神通。儿啊，你说什么？
20: 我要到西山寺找一个和尚，我要去跟他学徒学神通。
17: 儿啊，你莫非要出家当和尚？
20: 我不是出家当和尚，我要学神通。
17: 儿啊，你听人说了。

0: 什么？
1: 没人说什么呀，爹，我要跟那和尚学神通嘛，爹，爹，
0: 夫人，
2: 大爹呀，
0: 看来如此巧合，必有因缘，我们也只能顺其意而行了。
3: 少爷，请上船吧。
1: 阿牛，等我一下啊！
4: 你这是去做什么呀？
1: 我到西山寺拜师学神通啊！
4: 你真要当和尚啊？
1: 只要能学神通，做和尚也行。
4: 哎，做了和尚也不一定能学会神通，他们就会叫你念经打坐。
1: 那你想做什么？
4: 和你不一样，拜师学艺，学法术。
1: 你学什么？
4: 我学得可厉害了，等我学会法术，我家就不会受穷了，我也有钱给我娘治病了。
1: 你娘让你出来，
4: 我是偷着跑出来的。
1: 哎，那你娘怎么办？
4: 等我有了法术，不就能救我娘了吗？
5: 阿文，
1: 哎，我先去了啊。
4: 哎，后会有期啊，
1: 祝你早日成功。
4: 哎，
1: 再会，
4: 再会。
6: 少爷，慢点。
1: 娘，
2: 阿文啊，快来坐好了。
1: 再会，
4: 再会。

0: 啊，长老打扰了。
1: 阿弥陀佛，施主请到寺内用茶。
0: 啊，请
1: 请。
0: 今日到贵寺不为别事，只为小儿诚心礼佛，拜托贵寺代为照顾，少许薄礼不成敬意，全作供养，望长老笑纳。
1: 佛门之地也是众生之地，施主有意送公子来我寺，我们自会随缘。

0: 长老就此留步吧，我告辞了。
1: 送到山门，送到山门。
0: 望长老要对我儿要严加管教啊。
2: 是啊。
3: 爹娘，我就是要向这位师父学神通。
4: 阿文，
3: 师父。
2: 阿文，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娘，我就是要拜这个和尚为师啊！
2: 阿文，你疯了！
4: 阿文呐，爹娘把你送到这里来，就是要拜长老为师。你看这个和尚，他疯疯癫癫的，你怎么能拜他？
2: 是啊，你能拜他吗？
4: 就是啊，
5: 疯疯癫癫，癫癫疯疯。哎呀，我看这个世上啊，谁人不癫，哪个不疯哦？
3: 愿师父收我为徒。
2: 不行，不行。
4: 阿文，长老，你就收下文儿吧。
2: 是啊，长老，收下文儿吧。
1: 施主，看来你家公子和道济有缘，万事不能强求，随缘吧。
2: 这
0: 望大师父收下我儿，保护他脱离劫难吧。
3: 愿师父收下我，我要学神通。
5: 哎呦，还要学神通呢？哎呀，我哪里有什么神通哦？我看你这个头脑里到处是神通嘞，跟你自己学。

0: 哎呀，你到底要跟我到几时为止啊？啊，
1: 我要跟你到收我为止。
0: 哎呀，哈哈哈哈，看来文少爷的决心还不小呢嘛。
1: 哎，
0: 你真有那么大的决心啊？
1: 有。
0: 啊，哎，看见没有？
1: 嗯，
0: 那个地方有一个葫芦。
1: 嗯，
0: 你要是能把它摘下来啊，给我解解渴，那我就收下你。行不行啊？
1: 行。哎
0: 哎，啊，看你的了。
1: 哎，
0: 哎呦，还离得远着呢。
1: 哎，拿这个。哎，
0: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1: 哎，
0: 哎呀，差得远了。哎呀，真聪明。哎呦，真聪明啊！哈，你这么聪明啊，那我是不能收你的了。
1: 哎，师傅，你等等，你看着啊。
0: 你怎么了？你这在干嘛？
1: 爬树。
0: 你好好爬了，好好好，哎，对呀，你不爬就能行了吗？爬吧，哎，哎，看你的，行不行啊？啊，
1: 哎，哎，
0: 嗯，要不要帮帮你？
1: 不要，
0: 哎，好，看你的，
1: 哎，
0: 哎，慢慢爬，往上，
1: 哎，
0: 再往上，
1: 哎，
0: 哎，哎呀，还不行呢，再往上，再往上，哎。哎呀，还不行，往上往上爬。哎呀，哎呦，又上去了。
1: 我行的。
0: 哎呦，爬吧。
1: 哎，
0: 加加油啊！爬呀，
1: 爬就爬。
0: 好，哎呦，好，再往上爬吧，再往上爬，哎，再往上爬，哎，好，哦，哎，再往上爬，再往上，啊，再往上爬，爬，哎，不行了吧？啊，
1: 行，
0: 啊，是要帮你下来呢，还是自己往上够呢？哎，小心，小心！
1: 哎呦，
0: 哎呀！哎呀，看来你的决心还真不小嘞啊！
1: 师傅，我还是没有摘到葫芦啊。
0: 哎，已经摘到了，你摸摸你的心。怎么样？
1: 师傅，
0: 啊，
1: 我有神通了，我有神通了。
0: 你有神通了？
1: 啊，
0: 你真的有神通了？你再看看。
1: 嗯。
0: 啊，神通到哪里去了？啊，神通到哪里去了？哎，你呀，再好好学吧！
1: 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收下我。
0: 哎，
1: 师父，嗯，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0: 明天又是谁？
1: 来来去去，起起落落，梦醒生烦恼。
2: 清清静静。

0: 师傅，
1: 哎呀，在这误禅。

0: 人呐，悟出什么来了啊？
1: 什么也没悟出来。
0: 哎，我看你呀，也不会悟出来的。要的真知还到世间。拿着这个，修行修行，有修还要行。趁着月色尚好，随我上路，省得天亮了惊动大家送我们啊！快走。
2: 好的，
0: 火棍儿，你看，斋真是午时已到，正是化缘的好时候嘞。
1: 师傅，你有神通，我爹又有钱，难道非要去讨饭吗？
0: 哎呀，火棍儿啊，化缘和讨饭可不是一回事啊！我这个神通到这时候就不管用了，你爹的钱嘛，到时候还要留着给你成亲嘞。
1: 师傅。
3: 来，
4: 兄弟，
3: 我喝，接着喝。
1: 施主，施舍一点吧。
3: 我还行啊。
1: 施主，能施舍一点吗？
3: 没有，走。
5: 殿下，再来壶酒。
4: 哎，好嘞。
1: 施主，请问，
3: 好酒，
1: 有剩菜剩饭，可以施舍一点吗？
4: 那是我们这儿地位。
1: 施主。施主，
3: 去，
1: 施主，有剩菜剩饭，施舍一点吗？
4: 给你，
3: 给你，
1: 好，
3: 哎，
0: 生气不生气呀？你呀，犯嗔了吧？这乃是有钱人寻欢造业的地方，哪是你化缘的去处哦？走吧。
1: 施主，请问有剩菜剩饭可以施舍一点吗？
2: 有。有，你等一下啊！
0: 你看看，你看看啊，有吧？
2: 来，
1: 施主，愿我佛保佑您平安吉祥。
2: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你看，老婆婆人虽穷，心肠可好啊？所以对人不可有分别心，分别心那就叫势利眼。
1: 师傅。你喝粥。
0: 你看，都已经过了午时的正斋了，赶紧找地方做功课。
1: 走。
0: 来，把粥放下。先做功课。
1: 是师傅。
0: 你好好做功课，我好好睡觉。

0: 师傅，把粥喝了吧，啊！我看你憋得难受喽。您先喝。
1: 你来。填饱肚子是为了修行，可不是为了贪口福哦。
0: 哎啊！

0: 师傅，师傅，
1: 火锅三个铜钱不要一次花完，那就花不完，一次花完就完了。三天后我在水西镇楞严寺门外等你。

0: 我买两块，
1: 哎，
0: 给我一个糖的绳儿，你再买只，
2: 哎，
0: 他那边还得来。
3: 大爷，
2: 哎，
3: 您这个烧饼多少钱一个？
2: 三个大钱一个。
3: 我这有两个钱，买您半个烧饼行吗？
2: 可以可以，
3: 给您。
2: 哎，来来，给你。
3: 哎，好。
2: 哎，来来来来，这半个都给你了。
3: 谢谢大爷。
2: 阿弥陀佛。

走，走，走，哎，进去。哎，等一下。

是待着别动啊，我这儿有刀。

0: 刚才那人是谁啊？
1: 强盗。
0: 啊，
2: 阿宁。
0: 不动了，
1: 歇会儿吧。
0: 行啊。阿牛，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牛头山上的强盗。
0: 强盗？
1: 我师父欠了他们一笔债，拿我做人质。

0: 你有师傅了？
1: 啊，你走了以后，我也拜了一个有神通的师傅，人称挪半天。他的神通啊，就是搬挪之功。学会了这东西啊，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0: 你学会了没有？
1: 还没有，要七七49天呢、啊。哎，那和尚叫你什么了？啊，
0: 那和尚现在是我师傅了，我叫火棍儿。
1: 火棍儿？哎，怎么叫火棍儿？
0: 我也不知道。
1: 哦，对了，我带你见见我师傅，走，我们一起学神通。
2: 大家刚才都看见了吧？大师一伸手就能抓一个元宝。
3: 哎呀，是啊，我们刚才都看见了。
4: 看见师傅抓，
1: 过来过来，
3: 次次都不落空啊！哎呀，真有功夫、啊。
2: 哎，要学的赶快来啊！
1: 师傅，
3: 这是干什么？
1: 我有一个好兄弟，他也想学神通，师傅就不要收他的学费了吧？啊？
3: 弟子先生，把挪之功。
1: 哎，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2: 来来来来，到这边来。给你个法器，到后边去啊！
1: 哎，拿着拿着，过来。哎，过来。
2: 哎，大家注意了，大师又要抓元宝了。
1: 跪下跪下。
2: 看着啊，
1: 跪下。
0: 他要干什么？
1: 哎，别看那儿，师傅不让啊。
3: 又
1: 发功了。
3: 哎呀，他又发功了，你看。
2: 抓了啊，抓了啊，注意。哎。
5: 哎呦！啊，不灵了，
6: 不灵了，
5: 怎么没抓着啊？
2: 这次是真的了。啊！
3: 哎呦，还是没有。
2: 来了来了来了啊！看
7: 啊！啊！不灵了，
8: 元宝在这里呢。
2: 哎呀，大师露馅了！
0: 师傅，师傅，阿牛，我要追师傅去了啊。

0: 放了我吧！大王开恩呐，大王开恩呐！大王，
1: 你说的什么呀？啊，哎呦，
0: 是你呀！
1: 哎呀，原来是你呀！
0: 吓了我一跳。
1: 哎，你也惊醒了我的好梦哦。我问你，你偷偷的从家里跑出来，都学会了什么本事了？你师傅教会你什么神通了？
0: 他就会吹牛骗人，哪会什么神通呢？
1: 这句话嘛，还像有点清醒。
0: 那你也没教会阿文什么神通啊？我要不是投错了师傅，早就学会了。
1: 哎呦，怎么这句话又像梦话了？
0: 谁说的？我一定要投一个神通广大的师傅，到时候学会神通，让你开开眼。
1: 行，那么不过你娘在家里病着，你就不管呐？
0: 我就是为了给我娘治病才出来学神通的嘛。
1: 哦，那行，那去吧，
0: 我去了。

0: 菜呢？
1: 新鲜的青菜，来看来，
2: 活水灵的萝卜了。
3: 哎，这是怎么了？
4: 那边有个人。哎呀，先生，先生，你看，
5: 哎呀，
4: 怎么办？
5: 快把他扶进去。
4: 好，
5: 快，
4: 好，
5: 来，轻一点。
6: 买萝卜嘞，买萝卜嘞。

0: 哎呀，这不是刘员外吗？哎呀，这，你看，哎呀，何必如此客气呢？治病救人乃行医者之天职嘛。哎呀，哎呀，你看如此厚爱，令在下心中难安呐。
1: 哎呀，此次剑内之病，若不是先生医道精绝，妙手回春，恐怕是早已命赴黄泉了。如此大恩大德，若不容刘某聊表寸心，叫我心中何安呐？啊，张先生不必推辞了。啊，在下告辞了。
0: 如此愧领了，如此愧领了。
1: 告辞，告辞。
0: 请。

0: 哟，你醒了，
1: 先生，您请坐。
0: 哦，
1: 先生，我要拜你为师。
0: 哎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要跟你学神通。
0: 哎，我有什么神通啊？
1: 你能把要死的人救活，这就是神通。
0: 哎，孩子，快起来吧，你的身体还要恢复、
1: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0: 哎，嘿嘿，快起来，快起来，咱们从长计议啊。
1: 后来就摔倒在您的门前了。
0: 看来你也是个苦命的孩子。这样吧，你先在我这儿住下，至于拜师嘛，还要看看基础。你可曾读过书啊？
1: 读过两年。
0: 书虽读得少了点儿，只要用心也还可以入门。我先来考考你。
1: 哦。
0: 你把这方子上的药扔给我看看。
1: 哦。
0: 这几味药各称一钱给我。来来来来来，指几味药给我看看。
1: 哦。
0: 来。那个。
1: 这个。
0: 那个。那个、
1: 这个、
0: 那个那个、
1: 这个，
0: 哎，那个，啊，念一下。
1: 白，白。
0: 来，把那诗经给我。
2: 啊，好的。
0: 啊，来来来来来。
1: 哎，
0: 我看你还是先从这诗经学起，这是初学的第一步，你学过的，先把它读会背熟，然后再由浅入深啊。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0: 今天的账算得怎么
1: 样了？窈窕淑女、
2: 差不多了。
1: 君子好逑，君子好逑。
0: 你把这几天的账都给算一下啊。
2: 哎，好。哎，
0: 哦。哎，行行行行哦。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5: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

0: 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

0: 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 这次两大箱才九。

0: 5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

0: 来，
1: 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

0: 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中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稍后继续济公游记。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啊、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品级。
9: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正在播出。

0: 瞧一瞧，看一看啊，祖传秘方啊，专治不治之症，晚散高胆都能够起死回生啊。又有个内焦外散，心口疼痛，吃了我的药是立时见效啊。上肩病毒跌打损伤，吃了我的高胆马上就能好啊。我的药能使瞎子睁眼，瘸子上山，聋子听音，哑巴会说话啊。产后受风多年不愈是药到病除啊，能够起死回生，返老还童啊。货真价实，包治百病啊。买一包吧，买一包吧，啊，怎么样？买一包，好，谢谢您啊。哎，你也买一包，好，谢谢啊。哎，小兄弟，买一包吧，啊。
1: 这要真是祖传秘方吗？
0: 哎呀，祖传秘方没错的，货真价实，包治百病啊，包治百病，怎么样？相信吧，买一包，怎么样？
1: 我想。
0: 啊，怎么样？
1: 拜师，
0: 拜师没问题啊，我马上就收摊收摊啊，我带你回去行拜师大礼，然后再教你真功夫，哎，怎么样？走吧，哎，走走走，
1: 太好了，
0: 走。
1: 怎么
0: 了，小兄弟？就在前面，马上就到啊！
1: 哎，
0: 来，就在前面啊！来来来，
1: 好了，
0: 哎，进去。你这个小兔崽子，上次因为你，我差点被当家的打死，今天你总算被我抓住了。你这个小兔崽子，
1: 你要干什么？
0: 干什么？你师父挪半天躲到哪去了？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还想骗我啊？
1: 我已经不是他徒弟了。
0: 少说废话，回来。
2: 这是什么了？
1: 大师傅，哎呀，
2: 你看看，你看，好险呐，好危险呐！
1: 请你收我为徒吧。
2: 啊？怎么还想学神通啊？啊，还不够教训？你看看，把命都快搭进去了，还不够教训呐？要想学神通，首先听我的，马上回家去。第一条，孝敬父母；第二条，好好读书。然后神通自会来的，怎么样？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啊？
2: 有姻缘自会相见，好吧，我送你回家去。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在听什么？师傅，你听什么？

0: 没有啊。
1: 哎，你没有功夫啊。
0: 哎，师傅，你让我听听。还是没有啊。
1: 怎么样？
0: 哎，
1: 哎呀，好听不好听？
0: 好听，
1: 哎，好听不好听？
0: 好听。
1: 哎。
0: 哎，师傅，你再让我听听。没了，师傅。
1: 哎，
0: 师傅，师傅，徒儿自从跟你学了佛法，出世入世，也长了不少见识，可是怎么还没有神通啊？
1: 哎呦，你才来几天呢，就想要神通啦？哈哈，要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这个嘛是功到自然成。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嘛，你先要做好功课，有没有决心呢？好，今天呢，功课是这样，你给我到100家，淘100粒米，以1天为限，太阳落山为准，怎么样？
0: 行，到100家，淘100粒米。
1: 对，
0: 师傅，我去了啊。
1: 看你的了。
0: 行。

0: 请问有人吗？
1: 什么事啊？
0: 啊，施主，能施舍我一点米吗？
1: 啊，好。哎，给，拿着啊。
0: 啊，施主，我不要那么多。
1: 啊，
0: 还给您。
1: 怪了，别人都嫌少，你倒嫌多。
0: 我只要一粒就可以了，谢谢施主。
1: 啊啊。
0: 请问有人吗？
2: 谁呀？
0: 施主，请问能施舍给我一点米吗？
2: 哦，你等着啊。
0: 啊，不不不不不，只要一粒就行了。
2: 一粒？
0: 谢施主。谢谢施主。
2: 给你，给你，给你。
1: 给你。
3: 火棍儿，天不早了，太阳快落山了，该回来了。
0: 你是主。
4: 小师傅，看你满头大汗的，进去喝碗水吧。
0: 谢谢施主。
4: 来，喝点水。
0: 施主啊，能给我三粒米吗？
4: 三粒米？
0: 哎，
4: 三十粒也行，你等着。
0: 三粒就够了。
4: 给，都拿去吧。
0: 三粒就行了。谢谢你，施主。
4: 不用谢。哎。

0: 师傅，师傅，师傅，
1: 嗯，
0: 师傅，你看蜜桃回来了。
1: 啊，哈哈，我看看。哎，这哪里是100粒米呀、啊？这是98粒嘛？
0: 这就是100粒米啊！
1: 你看，这3粒米是一千。

0: 一家索讨是一个样子的，是不是一家索讨啊？啊，大王已了吧？哈哈，
1: 师傅，徒儿知罪了。
0: 在谁家讨的，就到谁家去干活，给他做30天的工，知道吗？
1: 徒儿知道了，
0: 去吧。

0: 少师傅，你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到我们家干活？
1: 你是主，干活就是干活呗。
0: 这些活我自己能干。
1: 我行。
2: 秋姑，秋姑，秋姑啊！
0: 哎，
2: 秋姑啊！
0: 爹，
2: 到底是谁呀？
0: 是昨天我跟你说过要三粒米的和尚师傅，今天给我们浇菜来了。
1: 施主，
2: 哎呀，小师傅啊，你帮我们干活实在消受不起啊。
1: 施主您请坐。哎，
2: 你要是要斋饭，我们帮你去做。我们家穷，用不起人，再说这点活秋姑她也能干。
1: 施主您误会了，我不是为化缘而来，我是来您家干活的。
2: 为啥？
1: 就是为了昨天的三粒米呗，我说了谎，打了妄语，师傅罚我到你家做30天的工。
2: 哎呀，你师傅也真是，不就三粒米吗？你师傅在哪儿？我去跟他说说去。
1: 哎，不要不要，
3: 找他师傅啊，就在这里呀、啊。
1: 师傅，
2: 哎呀，大师傅啊，就三粒米，小事，算了吧。
0: 坐。
3: 你想想，他为这三粒米都说谎打妄语，那就更不对了。施主啊，火棍能到你家干活也是他的缘分嘞。
2: 为啥呀？
3: 你不是还有两亩早已成熟的稻子急等着收割吗？你不是正在着急吗？叫火棍帮你去干呐。
1: 我知道了。施主您先坐。
2: 我去。
1: 秋姑，我们先把没浇完的一片地浇完吧。
0: 好的。
2: 过意不去，实在过意不去啊。
3: 哎，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
5: 今年稻子收成不错，弄些粮食算不了什么
4: 啊。对对对，
5: 只要价钱合适啊，兄弟愿效犬马之劳啊。你我多年交情不在话下，不知要多少？买主是谁啊？
6: 要粮的人可是个大买主啊。
4: 哦，
5: 到底是谁呀？
6: 就是牛头山的八胡子爷。

0: 下去。
1: 这要让官府知道私通强盗是要杀头的呀。
0: 哎，将来是谁的天下还难说，你要帮我搞到粮食自有你的功劳。
1: 请。
2: 婶子，你让我做的绣活我做好了。
3: 好，拿过来我看看。小平啊，
4: 哎，
3: 把绣活收下来，再拿一升米几个铜板给秋姑啊。
4: 是夫人。
0: 怎么
3: 啊，
0: 这是你侄女啊？
3: 啊，是啊。
0: 啊，今年几岁啦？
3: 十五啊。
0: 啊，
3: 哎，给他吧。
5: 慢着，钱给我留下啊。
3: 哎，这个混小子。
0: 咱们给八胡子做个媒怎么样啊？
3: 八胡子
0: 啊，
3: 太危险太危险了。
0: 哎，别怕，好处有的是。
3: 什么？
0: 给你200两纹银啊。
3: 才200两啊？
0: 哎，
3: 不敢不敢不敢。
0: 那你开个价吗？啊，
3: 这事儿这么冒险，起码500两。
0: 啊，500两。
3: 嗯，
0: 好，就这么定了啊。
3: 不许赖账哦。
0: 哎，
2: 火棍这么拔要拔到什么时候？给，用这个，你看着，就这样，你看，知道了吗？
6: 好。哎，你们家有这么多的稻子，怎么还舍不得吃米饭？
2: 这几亩水稻是我们租种我叔叔家的，收了10成要交8成，剩不下多少。
6: 你叔叔真狠心。

0: 天可真热啊。
1: 是啊。来，喝点水。
0: 你先喝吧。
1: 你先喝吧。
0: 好，我喝了啊。
2: 小师傅啊，你看天这么热，能不能舍碗水喝喝？啊，
0: 好，给您。
2: 啊，谢谢谢谢。
1: 这碗给你。
0: 好。
2: 啊，谢谢谢谢谢，这一碗也给我吧。啊、哎哎，给我吧。哎呀这天实在是太热。
1: 师傅，你慢点喝。
0: 施主，喝慢点。
2: 哎呀，没有这个水可是受不了啊！幸好你们带着了。哎呀，这碗也给我吧。哎，谢了。
3: 山那边粮食可不少啊，我们去抢它一下，有了粮食吃。

0: 了钱花
1: 啊！哎，有姑娘吗？哎，
2: 有啊。
1: 好，你赶快去把那姑娘给我抢回来，我压寨夫人啊！
2: 好好好。
3: 哈哈，啊，谢谢，
4: 客气，不必客气，
3: 谢谢。我说师傅啊，你说这个人呐，都有个命中注定啊。
4: 何以见得？
3: 你们不是常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吗？
4: 是啊，是啊。
3: 我看不一定啊。
4: 何以见得呢？
3: 你看我这么大年纪，活了一辈子，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以善待人，从不做坏事，就没得好报应啊。这不老了，老了眼睛都瞎了啊。你看我这命啊。
5: 师傅
4: 啊，回来了，
3: 回来了。
6: 师傅，我去化缘了啊。
3: 别走别走，一定要吃饭，已经累了一天了啊。
6: 不麻烦了，不要不要，我去去就来。
4: 你让他去吧。
3: 啊，那就去吧。多好的孩子啊。我说师父啊，你看秋姑他叔，哎，就不是个好东西，吃喝嫖赌，干尽了坏事。他房子盖了一间又一间，地买了一块又一块，哎，真怪哟。
4: 施主啊，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啊，贫僧送你两句话。
3: 啊，你说你说。
4: 第一句叫人为善。
3: 人为善。
4: 福虽未至。
3: 福虽未至。
4: 祸已远离。
3: 祸已远离。
4: 第二句是人为恶。
3: 人为恶。
4: 祸虽未至。
3: 祸虽未至。
4: 福已远离。
3: 福已远离。
4: 记住，善恶到头终有报。
3: 是的，是的。
4: 贫僧去了。
3: 走好，走好啊。

0: 是他婶儿啊。
1: 哎，大哥呀，
0: 你快到屋里坐吧。
1: 不忙不忙不忙。哎，你坐你坐，坐坐坐坐坐坐，快坐下来。
0: 你来有事儿吗？
1: 哎呀，我呀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0: 是收租子吧？秋姑他们正收着呢，收完了就给你们送去。
1: 哎呀，不是，猜不着吧？哎呀，
0: 什么事？
1: 我是来给秋姑说亲的。
0: 说亲？
1: 对了。
0: 哎呀，他年纪还小着呢。
1: 哦，不小了，都15岁了。
0: 哎呀，太小了。
1: 哎呀，大哥呀，这可是一户好人家。来来来，你坐下坐下。哎，我跟你说呀，他有才有势，秋姑嫁过去啊，他有吃有穿的。哎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大哥呀。
0: 不行啊，他年纪太小了。
1: 哎呦，还有呢，大哥，你看看啊，人家彩礼都拿来了，来，你看一下。哦，不不，你摸一下。
0: 不行，
1: 你看这个绸子是红的，还有是绿的，下面这个呢是紫的。
0: 不行
1: 哦，对了对了，这里呀、还有银子。
0: 孩子还小呢，
1: 大婶啊，这银子呀，
0: 断然不行，
1: 摸摸看啊、
0: 断然不行啊！
1: 哎呀，我说大哥呀，

0: 域的事嘛，我当书审的也能说了算吧。再说你们还种着我家金贵的地呢。
1: 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啊。不行，
0: 哎呀，
1: 这不行，
0: 我说大哥呀，这是好事啊，秋姑要嫁过去啊，不愁吃不愁穿，你们也享福了嘛。好，就这样定了啊。好吧，把银子收下来。好了好了好了，就这样说定了。来来来，收下来收下来，把银子拿起来。
1: 不行不行，不行，
2: 大叔在家呀。
1: 啊，是大师傅
2: 啊，师傅啊，师傅，我看见你家后墙那儿有一只很肥很肥的夜猫子在那儿打洞嘞。
0: 哎呦，这个破衣烂衫的和尚是谁呀？我怎么没听金贵说起过呢？
2: 你怎么会认识我呢？你认识的吗？那是那八胡子爷呀。啊，
1: 八胡子爷。大师傅别开玩笑啊，这是我们当地的强盗头子啊。
2: 是啊。
0: 啊，是啊，谁要是认识那个八胡子爷呀，是要杀头的。
2: 那么给那个强盗头子说清做媒是什么罪呢？
1: 啊，什么？
0: 大哥呀，你不要听那个和尚胡说八道的。这个银子呀，是一个好人家给的。
2: 哦，你看看彩礼都送来了吗？这是要把秋姑送过去给他当压寨夫人嘞。
1: 什么？
0: 你这个烂和尚啊，你这个烂和尚。哎呀，大哥呀，不是的，
1: 不要不要，
0: 这个银子你就收下来。
1: 我绝对不要。
0: 收下来，收下来。
2: 好好好好好，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这个银子他嫌脏嘛，我和尚不怕，我拿去啊，买酒喝。哎，换酒喝。
0: 哎呀哎呀，和尚啊，和尚，和尚，和尚，哎呦喂，
1: 作孽作孽作孽啊。哎，
3: 老弟呀。
4: 请坐请坐请坐。
3: 好好好好。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4: 啊，粮食没问题
3: 啊。好。
4: 今年家家户户收成都不错啊。只是我侄女秋姑一事嘛。哎呀，不太好办啊。
3: 不好办
4: 啊？
3: 不好办也得办呐。八胡子翻脸可不认人呐。
4: 这个，哎呀，这怎么办呢？看来只能啊
3: 这下和八爷想到一块儿去了。看来这粮食嘛也得抢
4: 抢。那我这个家可怎么办呢？
3: 你的功劳已经记在牛头山的功劳簿上了，将来给你个官当当啊。
4: 可是我家中这个家产怎么能保得住呢？你们得想个办法呀。
3: 到时候你把这个黄布条挂在家门口，八爷就不会抢你的家啦。
4: 哦，有了这个就能保住我的家啦。
3: 能啊。

0: 哎呀，
1: 怎么齐天公来过了？
0: 来了，他走了。
1: 啊，怎么走了？
0: 是啊，他给咱们这个黄布条子。
1: 黄布条子怎么用啊？
0: 说是八胡子给的，让我们挂在咱家的大门口，就不遭抢了。
1: 啊，不抢了？
0: 啊，是。
1: 好，快去挂上，快去挂上呀！
0: 好，我去挂，你马上给菩萨磕个头。
1: 好，我
0: 马上去啊。
1: 好，我给菩萨磕个头，我给菩萨磕个头啊！啊，菩萨呀，保佑我们家呀，保佑我们家，千万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要遭抢！菩萨，你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能遭抢啊！你要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哎，好了，
2: 起来吧。
1: 哎呀，哎呀。

0: 都给我打出来！
1: 快点！
2: 走！
3: 走！
4: 好，快快快！
5: 快救我呀！
6: 放开我！这是你抢的！放开我！
2: 放开我！
6: 放开我！
7: 哎呀！
8: 快走！你们这是反手呀！你们在抢我的孩子呀！
0: 是你的！
9: 施主，不许追！
8: 你们还我的人呐、啊！还我的人呐、啊！走！你不抢我孩子呀、啊？妈！孩子！
9: 孩子！
8: 孩子！
6: 娘走！
8: 哎哎
6: 哎哎哎！哎呦！哎哎哎
8: 哎哎
10: 哎！
11: 嗡嘛呢嘛咪吽
9: 呀！快走！

0: 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六成玉米，三成。

0: 腊肠的驴肉是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1: 天然鸡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舟，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的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
3: 曹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呀？
4: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两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9/10的，今天我给大家199/10的。
1: 哇，这么实惠吗？
3: 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曹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4: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3: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
4: 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3: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4: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
1: 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4: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
1: 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 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嗯，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4: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4: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
5: 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天上龙舟，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10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10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10袋。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 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

0: 别走开。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嗯，哇，这个吃到嘴里啊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常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0: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0: 送，再送五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0: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0: 好，再送五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0: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熟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
3: 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

0: 的驴肉腊肠，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0: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
1: 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
2: 天上龙舟，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0元10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20袋，二十大袋，一百九十九元20袋，二十大袋，一百九十九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袋，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2: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
0: 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
2: 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0: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10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
1: 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10袋，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 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
3: 常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0: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0: 送，再送五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
3: 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0: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3: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0: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1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人这一辈子只有3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是投胎，二是高考，三就是婚姻。
5: 那合着你就是因为这个啊，才去追的人大费主任的女儿？
4: 那人家性格好，学历高，工作也不错，还有一个县城的天生的好爹，我为什么不追啊？这放着甘蔗不吃，你非得去吃苦瓜？
5: 我有女朋友啊，我跟你江夏扯什么事情？
4: 你们还没断？
5: 好好的为什么要断？
4: 大学谈恋爱这种现存现取的事情不是活期吗？你非得改定存啊？
2: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7: 王老师，
8: 哦，
7: 你看湿地，
8: 这可是我找了半天，哎，找到，哎呀，这个看起来像是淡水湿地。过去在人工修复之前，这是没有的，是盐碱地。我要亲自尝一尝，又甜又润的这个水呀、啊，一点咸味都没有。哎呀，这个神奇得很呢、啊。
9: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是人工修复生态的显著效果。
7: 我一直想象的是完全是沙漠，很干旱这种。当然到了这边以后，真的是太惊喜了。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7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

0: 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城市更新作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切实提高城市治理和社区工作水平，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要抓住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发挥我省资源能源优势，着力推动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筑牢数字安全底座，探索拓展绿算出海等产业合作路径。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等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确保隐患清仓见底。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交通干线边坡、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排查力度，建立风险、责任、整改三张清单，严格落实较应较醒机制，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安全到位。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承接重大科技任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抓好科技体制改革，催生更多新质生产力，在服务国家大局中找准青海定位，展现青海作为。会议强调，要把为基层减负工作作为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坚决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攻坚战、持久战，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刻认识党管社会工作的根本原则，破解新情况新问题的实践导向。社会工作是群众工作的重要定位和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的底线要求。深入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精神，切实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完善社会治理工作体制机制，确保社会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8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基础教育、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质量强省建设、食品安全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展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推进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努力开创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坚决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攻坚战、持久战。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把落实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政治任务，进一步细化举措，强化推进，以完善的自然资源资产制度体系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质量强省建设，围绕产业四地建设，以质量提升助推产业升级。要严守食品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为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狠抓各项防范应对举措落实，坚决打赢防汛减灾救灾这场硬仗。
2: 要深入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六张网规划建设，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快数字青海建设，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完善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水平，增强自然资源治理效能。要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优化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落到实处。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总体规划2026至2035年、青海省商务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省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616海西大柴旦6.3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实施方案。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浸没和草处平衡管理办法草案，决定按程序公布施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750千伏柴鱼一线、柴鱼二线盐湖隐患治理改造工程中，创新应用了高海拔地区盐湖卤水环境联合式基础施工围堰，结合冷弯 U 型钢板桩节水排水施工工法，有效破解了盐湖卤水强渗漏、强腐蚀、排水困难等核心施工难题。
3: 在实际应用中，这种方式能实现基坑内基本没有积水，水位始终低于作业面半米以下，坑壁稳固不塌方，卤水渗漏量微乎其微。
2: 柴鱼一线、柴鱼二线部分路段工程塔位大部分位于盐田卤水池中，由于卤水具有高易溶、强腐蚀、盐盐溶线性强的特点，传统土石围堰严重制约施工质量和安全。经察尔汗盐湖地区实践验证，创新围堰工法技术成熟、安全可靠、经济环保，为高原盐湖基础施工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审议表决通过，将于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为推动法典落地普及，近日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司法厅赴西宁市干河工业园区组织开展法典普法宣传暨送法入企专项活动。
0: 活动现场，四部门依托各自职能开展普法微课堂，系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重点条文与适用细则，明确企业常态化环保履职要求，明晰企业违法成本与守法底线，压实企业守法自律主体责任。
4: 立足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前的这个关键阶段，面向工业企业集聚区开展送法入企活动，帮助企业熟悉法律新规，引导企业落实环保主体责任，防范环境法律风险，助力园区绿色高质量发展，为法典顺利实施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5: 此举作为生态环境质效提升年专项行动的重要工作内容，通过福检协作，强化法治保障，助力企业生产绿色合规，共筑生态安全屏障。
0: 干河工业园区作为西宁市重点工业集聚核心区域，产业门类集中，工业企业密集，是生态环境监管执法、风险防控、普法治理的重点关键区域。活动现场，园区内近60家企业相关岗位负责人参会，
6: 培训以案释法，警示法律后果，强化企业风险前置防控意识，理清环保合规要点，有效提升企业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7: 回去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组织全体职工还有承包商进行法典的培训和专题学习，持续完善环境风险防控措施，保障环保设施的稳定运行，做到污染物达标排放。
0: 活动现场还通过设置咨询台、宣传展板、发放普法手册等多种形式，现场解答企业环保合规、污染治理等疑难问题。7月27号，2026年港澳台青年科技人才国情研修班在青海省行政学院开班。本次研修由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统筹安排，课程设置兼顾理论学习与实地研学，将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五五规划等专题授课，还将组织学员赴原子城、塔拉滩光伏产业园现场调研，感悟科研先辈精神， 观摩生态保护与新能源科创成果。活动期间，港澳台青年将与省内青年科研人员互学互鉴，围绕课题申报、产业创新、人才培育深入交流，推动青海资源优势与港澳台先进技术融合发展。7月27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青海省委网信办共同主办的2026年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青海行活动在西宁启动。本次活动为期5天，20余位省内外网络名人将深入西宁市、海东市、黄南州3地，开展实地走访和创作传播。活动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主题，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呈现青海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国之大者的政治担当，以中华水塔守护人的坚定执着，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产业4地，加快推进绿色算电融合，改善民生，凝聚人心，聚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网络名人的镜头和文字，让更多人了解青海、关注青海、走进青海、爱上青海，共同见证中国式现代化在青海大地的万千气象。
2: 近日，2026第八届中国民族模特大赛总决赛暨颁奖盛典在黄南州尖扎县举行。来自四川成都、西藏拉萨、云南迪庆、青海西宁、甘肃甘南五大赛区的优秀选手参赛。赛事以“青青黄河，中国的民族面孔，世界的坎布拉”为主题，依托尖扎县五彩神剑非遗、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黄河生态文化及洛多杰治河石窟等特色资源，设置“剑起风华”“剑舞风尚”“剑定未来”三大篇章，通过民族服饰展演、品牌发布、晚礼服展示等环节，展现民族传统与现代时尚的创新融合。本届赛事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和媒体传播，有效提升尖扎文旅品牌影响力，为非遗保护传承、文旅深度融合及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注入新活力。

0: 眼下，海东市明河县2133公顷的冬小麦陆续开镰收割，金色麦浪铺满乡野，一派丰收图景。走进总堡乡三元村冬小麦两种繁育基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转运、晾晒工作有序推进。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实收测产、纯度抽样检测，严把小麦两种品质关。
1: 通过对比，我们学博比大田种植产量要明目增加200斤，同时下种量也减少了100。
0: 今年，明河县冬小麦两种繁育基地实行品种、播种、田间管护、去杂提纯、病虫害防治、订单收购六统一标准化管理，实现规模化、专业化两种繁育，推广覆膜学播先进技术，适配本地浅山干旱气候，实现增产、结本、提质三重效益。
2: 2026年呢，全县这个小麦两种繁育基地总共建立了这个5000亩。通过这个覆膜栽培技术呢，我们将水浇地育种改良到了这个浅山地区。
0: 今年，明河县冬小麦种植面积2133.33公顷，集中分布在黄河、黄水、川水谷地。当前，冬小麦两种基地喜获丰产，繁育成效突出，品质优良，夯实了县域粮食安全种源根基。经过一个月专项攻坚，玉树至多青玉木星农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的牦牛肉、玉树藏羊肉两款产品顺利通过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 STC 优质认证，这也是玉树州农畜产业首张 STC 国际权威认证，标志着玉树高原特色畜产品正式取得供港高端市场准入资质，完成从本土特产走向国际化优质农产品的关键跨越。玉树高海拔无污染的生态环境赋予牦牛肉、藏羊肉天然优质品质。为打通供港贸易的核心堵点，玉树州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联合省商务厅对接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成立专班点对点帮扶企业，从生产管控溯源体系全方位对标国际标准，最终一次性通过重金属、添加剂、微生物等多项检测，成功取得认证。
3: 有了这张通行证，不仅填补了玉树农畜产品国际认证的空白，更有效地提升了我们玉树农牧品牌的知名度、公信力和市场竞争力。
0: 玉树州将以此次认证为契机，推动更多特色农畜产品申报国际权威认证，持续擦亮高原绿色农牧品牌，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增收优势，带动群众稳定增收。7月高温来袭，清凉避暑成为暑期出游热点。海北州门源县凭借夏季15摄氏度的舒适均温，依托独特的高原气候与山水风光，成为青冈环线上热门的夏日打卡避暑地。
4: 盛夏的门源尽显高原独有的清凉胜景，巍峨的岗什卡雪峰白雪皑皑，山下草原广袤生机盎然，高山杜鹃迎风绽放，勾勒出夏日花海伴雪山的绝美画卷。眼下，全县30万亩油菜花次第绽放，金黄花海与皑皑雪山蜿蜒公路交织，层层叠叠的高原景致如画似景，引得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5: 右边山下是油菜花，左边山上是雪峰绵绵不断，真的好。
6: 在抖音上看到这边环境特别美，我们就过来了，跟油画一样，太漂亮了。
4: 依托优质生态资源，门源持续丰富清凉文旅业态，岗什卡登山活动让游客沉浸式解锁夏日观雪、登高望远的独特体验。同时，当地依托露营基地、山野别院，打造特色浪山休闲体验，一站式满足游客山野旅居、漫游避暑的需求。
6: 这边就是真很凉快，早晚温差也比较大，跟我们苏州那边完全是两个季节，非常适合避暑。
7: 风景很漂亮，气候非常凉爽，适合夏季过来避暑。
4: 如今，门源整合生态观光、研学康养、自驾漫游多元业态，持续擦亮高原凉夏文旅品牌，成为青甘大环线上极具魅力的夏日避暑优选目的地。
8: 近日，2026年海西州天峻县至格鲁儒暨农牧民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赛事将举行藏旗、拔河、赛马等20多项民族特色活动，并同步展销天峻牦牛等地理标志产品，立体展示非遗文化。 作为国家级体育文化优秀节庆品牌，活动的举办将为天骏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文化动能。
0: 受西南暖湿气流与冷空气共同影响，7月29号起，我省大部进入多雨时段。中东部地区将遭遇连续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累计最大降水量可达100毫米，气象灾害风险较高。本次降雨过程分为两个核心强降水时段，分别为7月29号至30号、7月31号至8月2号。其中29号夜间至30号白天为本轮过程降雨最强时段，降雨分布分散，局地极端性强，伴随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20至40毫米。8月1号白天至2号白天雨势相对平缓，但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叠加前期降水影响，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成灾风险大幅上升。8月3号降水明显减弱，仅局部地区有零星降雨。此次降水落区重叠度高，累计雨量大，灾害风险突出。西宁、海东、海北、黄南等中东部多地存在中等及以上暴雨灾害风险。大通、互助、门源、祁连、都兰等多地风险等级较高，持续强降水极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土体崩塌等地质灾害，同时中小河流涨水、城市内涝风险显著升高。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臣妾上上。

0: 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3: 欢迎进入

0: 孩子，你受苦了。
1: 没事，
0: 你为大家出了两个祸害，你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1: 那是他们恶有恶报，恶贯满盈了。
0: 我们大家都忘不了他呀。
1: 好好养伤啊。
2: 火棍在呀，
1: 师傅。
0: 大师傅，
2: 哎呀，难为你了。
1: 没事，
2: 现在随我走吧。
1: 我30天的工还没有做完呢。
2: 你的工已经做完了，而且也了结了这里的一段姻缘。现在随我一起上路吧。
1: 是，师傅。
3: 还是等他把伤养好了再走吧。
0: 是啊，他刚受了伤，养好了伤再走啊。
2: 他的伤自有贫僧为他治疗，你们还得重整家园嘞。走吧，啊。
1: 说的也是。施主，我走了。
0: 啊，那怎么行？那怎么行啊？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跟我走不要紧的啊。
4: 啊，
2: 你们大家重整家园吧。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大家重整家园吧。啊，大家留步吧。
0: 路上保重啊。
2: 好好留步，留步，留步吧，留步，留步，留步吧。
5: 路上小心哦。
2: 阿弥陀佛。
1: 多多保重。
0: 走好，走好啊！火罐，路上保重，好好养伤啊！啊！

0: 师傅。
1: 嗯，好样的。疼不疼？
0: 不疼。
1: 苦不苦？
0: 嗯，不苦。

0: 你看，明明负伤很重，却不觉其疼，不觉其苦，是何道理呀？
1: 师父，这，
0: 这不就是有了神通了吗？
1: 师父，我有神通了，我有神通了，
0: 你有神通了。哈哈，你的神通在哪里呀？
1: 师父，
0: 神通在哪里？神通是伴随修持到高深境界，为众生排忧解难自然而来的。倘若炫耀自己，再拿它向众生索取利养，再大的神通也会跑了的。
1: 师父，徒儿明白了。师父，看，钱好了。师父，快走啊！钱好了。
0: 好，比快，我比你快，我。
1: 师傅，哎，你看这些小果子，
0: 哎，不可摘，不可摘，不可摘，果子尚未成熟，不可摘。再说，不一定是留给你的呀，

0: 少爷，
1: 老管家是你啊？
0: 温少爷，夫人重病在身，还不知能不能过了今夜，请你速速下山。
1: 母亲病了，
0: 病了，很重啊。
1: 走，娘，你没病啊？
2: 娘没病，娘想你都快想疯了。儿啊，这次让你回来就是要给你娶亲的。
3: 啊，要不我们这些家产留给谁呢？
2: 是啊，
1: 就叫他来于众生，归于众生吧。父亲、母亲，孩儿自从跟了道吉师父，明白了许多的道理，这佛法不。

0: 大精深，孩儿还要继续修持。所以，我看这成亲之事嘛，是不是从长计议呢？啊？
1: 嗯。

0: 菩萨保佑！嗯，阿文，
1: 阿牛，阿牛，你法术学会了没有？
2: 嗨，学什么法术啊，都是瞎闹。这几年我在外面东跑西颠，不但没学会法术，差点还把自己命给搭上了，还不如回来伺候伺候老母亲呢。
1: 是啊，父母恩难报啊。
2: 这不，我一回来我母亲病就好了，我这是来给她还愿的。好，那我走了啊。
1: 哎，阿牛，等一会儿。
2: 哎，
1: 这几个贡品拿回去给你母亲吃吧。
2: 哎，谢谢谢谢。
1: 拿回去吧。
2: 那我走了。
1: 好，
2: 再会。
1: 去吧。

0: 师傅，您这一走何时回来啊？
1: 回来不回来，那就要看姻缘呐。
0: 师傅，徒儿自从跟了您之后，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懂得了很多的佛法，为什么您不肯正式收我为徒呢？
1: 我教你什么了？我什么也没有教你呀、师徒只是一种名分，也是一种姻缘。
0: 师傅，徒儿还要跟您继续修持佛法。
1: 在家出家，出家在家，凭的是一颗心。小修在深山，大修在世间呐。
0: 世间？
1: 嘿嘿，为什么叫你火棍啊？懂吗？你要是真成了火棍啊，你就是佛啦！
2: 娘子，你看今天多热闹啊！啊，
3: 是啊。
4: 哎，皮货，上好的皮货。哎，客官，
2: 啊，
4: 哎，来看看我这皮货怎么样啊？哎，你看这皮子有多好，
2: 确实不错。
4: 我保管你买了，不会吃亏。
2: 多少钱？
4: 怎么样？啊，不贵，十两银，怎么样？啊，
2: 好好。
4: 哎，来看看看看。皮货，
2: 娘子，给你买一件吧。
3: 我不要。
2: 哎，你看那
5: 皮货。
3: 哎，郎君。你看这双鞋多可爱呀！
2: 是啊，娘子，等我们有了儿子，也买一双给他穿，怎么样？

0: 娘，诚心跪拜观音娘娘，求娘娘保佑我们生下一男半女，来日定为娘娘再供高香。
1: 娘娘保佑。

0: 哎，这，
1: 这，啊，娘娘吃我吃都一样啊。嗯，你们不要九子吗？啊，那容易啊。回头啊，我跟娘娘说一声，给你们送一个来啊。
0: 多谢师傅。
1: 那不必。
0: 多谢师傅。
1: 啊，不客气。
0: 多谢师傅。
1: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2: 娘子，这和尚说话疯疯癫癫的，你也信啊？走吧。
1: 红尘之中因缘错杂，贪取之心却不可有哦。
2: 娘子，这和尚又在说疯话，咱们走吧，咱们走吧，啊，走。
1: 也罢，人各有因缘，该了的了，该结的结哟。
2: 娘子，来啊！娘子，我没带上啊。来，
0: 郎君，我头上的花都戴满了。
2: 哎，娘子，你看。
0: 哎呀，是。哎，
2: 这花儿多美啊！
0: 真美呀、啊！
2: 哎，再戴一朵啊！拿着。拿着，拿着。娘子，你看，这是什么？
0: 哟，让我看看，这好像不是一般的东西。
2: 金麒麟，
0: 麒麟。
2: 哎呀，做得真好啊！我们带回去吧。
0: 带回去？啊，郎君，再好的东西不是自己的也不能要啊。
2: 娘子，这可是金的。
0: 哎呀，金的，金的又怎么样？
2: 扔在这里。岂不是暴殄天物吗？哎，要不然我们先带回去，慢慢打听施主，好吗？
0: 郎君，这里是荒郊野外，这金麒麟又不是随身携带之物，怎么会丢在这儿呢？我看像是不祥之物。
2: 哎，
0: 我们还是走吧。哎呀，郎君。
3: 请，
4: 一宝不开二宝，
5: 哎呀，
6: 借两个行吧？
7: 哎，
8: 没钱啊！哎呦，没钱下去下去。
3: 二位爷，今天怎么得闲到这儿玩玩啊？啊，里边请。
9: 没空没空，今天跑了半天，
10: 快压快压，
9: 留到胡家被盗，丢了不少值钱的东西。你们这儿杂毛可多
5: 啊，
9: 看看有没有线索，报了有赏，赏金可不少啊！
3: 快，再压再压！啊，
10: 开开开开快！
3: 好。
11: 什么事？什么事？这上面小的是隧道，
10: 哎，什么事啊？什么事啊？
11: 你看这是，
10: 刘大户家被盗了，赏银二百两，
12: 二百两，
13: 这个贼胆大呀，
10: 二百两，二百两，
13: 还真不少，
10: 哎呀，二百两，
13: 我看看，
10: 哎呀，
11: 贼人胆大，
10: 二百两，哎呀，嘿，二百两。

0: 娘子，
1: 你看，逛庙会把你看
0: 你来，
1: 心的。
0: 娘子，
1: 什么
0: 给
1: 事
0: 你
1: 情？
0: 看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说嘛！
0: 你看，
1: 金麒麟，郎君，你怎么还是把它拿回来了？

0: 兄弟，大白天的关着门干什么？哎呀，啊，开门呢！
1: 哎呀，娘子，
2: 这
1: 你快去吧。
2: 七里，
1: 快去。
2: 四哥，请坐。
3: 啊，好好好好。哎，兄弟呢？
2: 他在屋里，我去叫他。你先坐。啊，郎君。
4: 谁呀？
2: 是四哥来了。
3: 啊，
1: 是四哥来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3: 好好好，坐。哎呀，兄弟呀，你这个大白天的关着门干什么？
1: 我们。四哥，什么事儿啊？
5: 哎呦，兄弟。我想再要点银两，
1: 啊，娘子，给四哥拿银子。
5: 哎，兄弟啊，我这是最后一次了，
1: 真的，
5: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1: 来来来，哎，四哥，拿着。
5: 哎，好好好，
1: 慢走啊。
5: 哎，好，
1: 慢走，慢走，慢走。
2: 四哥走好。
1: 慢走，
3: 好好好，
1: 慢走啊，四哥。
3: 哎，好，
1: 走好，走好啊。
2: 走好，
1: 走好啊，走好，走好啊。哎，走好。
3: 哎呀，兄弟今天可真痛快呀。哎，好像捡到什么金元宝了，哎，何不再借点啊？
1: 哎，娘子，这么精致的东西不要，多可惜呀！啊，
2: 娘子，不是我的，我就不要。
1: 哎呦，娘子。娘子，我想给娘子打个金钗首饰什么的，总比扔了强啊。
2: 我不要，郎君，不是自己的东西，用着心里也不会觉得踏实的。你还是把它送回去吧。
1: 又不是偷来的，说不定啊，是上天赏赐我们的，否则怎么会给我捡到的呢？
2: 你怎么知道偏偏是给你的？说不定这金麒麟还会惹出什么麻烦呢？
1: 这有什么麻烦？大不了别人来认，还给别人就是了。
2: 郎君，你真是好糊涂，好不明白呀！我可真是要生气了。
1: 娘子，娘子，娘子啊！好，我听娘子的，把他送回去。
2: 真的，
1: 真的，
2: 这就对了。等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积蓄，再慢慢添置自己喜欢的东西，那样不是更好吗？
1: 好，好，我送回去啊。
6: 这是什么？
1: 这东西不是我的，
6: 不是你的，
1: 你要你拿去好了。
6: 金麒麟啊，人赃俱获。找你多日了，走，到县衙门说话去。走，哎，
1: 娘子，
7: 郎君，
1: 娘子，
7: 郎君，
1: 娘子，
6: 走，
7: 郎君，
1: 娘子，
7: 郎君，郎君，郎君，
8: 川流桂山，
9: 川流桂山。

0: 小人刘桂山叩见大老爷。查对过诗单了吗？
1: 查过了，大人。刘桂山所报诗单中有金麒麟一对儿，玉如意一柄，珍珠串两串，五十两一封，纹银22封，共1100两。刘桂山，
2: 小人在。
3: 所报失物是你的吗？正是小人被盗之物。戴逢新，学生逢新，叩见大人。
1: 刘桂山，
2: 小人在。
1: 这金麒麟可是你被盗之物？
2: 这正是小人被盗之物。

0: 何以见得？这金器灵应是一对儿，每只重12两，附上刻有经文小字，庆历6年王泽志。望大人明鉴。
1: 放心，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吗？
2: 大人明察，大人明察，
1: 这东西是小人捡来的，哦，有浊漆为证啊。
2: 你捡的？
1: 哦，有这等好事？
2: 你再见一个我看看。你妄读圣贤，如今人赃俱获，你还不从实招来？同伙何处？赃物何处？谁是主谋？
0: 冤枉啊！冤枉啊！
2: 看来你是不肯招了。来人，给我打！
0: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冤枉啊！大人，大人冤枉啊！哎！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红尘滚滚，烟染人心，贪取之心，或大或小，都是祸根。
1: 活佛。
2: 娘子，
1: 官差大哥，行个方便吧。
3: 好。
1: 官人，你受苦了。
2: 娘子，
1: 官人，
2: 娘子，你怎么来了？娘子，
1: 我给你带吃的来了。
2: 娘子。悔不该当初不听你的话，天将此大祸呀。
1: 官人，你可要好生保重，待会儿我再去求老爷明断。
2: 没有用的，覆盆之冤。
1: 不会的，
2: 娘子。
1: 官人，
3: 我说兄弟啊，不对劲儿啊，这小子文绉绉的，不像个盗贼呀。
4: 管他呢，刘大户家失盗案拖了这么多天了，先有个头绪再说吧。
2: 娘子，看来这次我跳进黄河
1: 不
2: 也洗不清了。
1: 不会的，
2: 娘子，你自奔前程吧。
1: 官人，不许你胡说。
2: 娘子，
1: 官人，我这就去府衙，要是知府老爷不理，那我就去告御状。
2: 娘子，官官相护，告到哪儿都一样啊。
1: 官人，若是你的冤情不白，那我玉娘就碰死在县衙前。
2: 娘子，千万不可这样，切切不可短见啊。
1: 官人，
2: 娘子啊，娘子，几天来我细细回想那天的事情，可恨我把今世之中当成了过耳之风，才落到了这般地步。非己莫取，贪念着灾呀。
1: 你说的可是那个和尚官人？
2: 哎，
1: 我已经打听过了，都说他就是那个法力无边、大慈大悲的济公活佛。
2: 是活佛。
1: 昨天晚上我在梦里还梦见了他。
2: 他说什么？
1: 他说贪取之心，或大或小，都是祸根，都是祸根呢。
2: 活佛既能预知我遭此难，也必能解救我。娘子，你快去找找他。娘子啊，
1: 我都已经打听过了，都说他行踪不定，可是官人。
5: 快走快走，

0: 哎，走走走走走。
1: 为了你，我就是拼上性命，我也要把他老人家找到。
2: 娘子，娘子，娘子，
1: 你就放心吧，官人。
0: 走走走走，
2: 娘子，
1: 放心吧，官人。
2: 娘子，
1: 保重啊。
2: 娘子，
1: 保重。
2: 我全仗娘子了。
1: 官人，
2: 娘子。
1: 请问，你看见一个戴着破帽子的和尚了吗？

0: 这位师傅，请问你看见一个和尚了吗？
1: 没有。
0: 一个拿着一把破扇子、戴着一顶破帽子的和尚。
1: 没看见。
0: 啊，谢谢。请问小兄弟、你看见一个和尚了吗？
2: 什么样子的？
0: 拿着破扇子。
2: 没有。
0: 戴着一顶破帽子。
2: 没有。
0: 谢谢。

0: 佛，活佛。活佛，活佛！哎呀，活佛醒了，活佛可找着您了，活佛慈悲，救救奴家的丈夫吧！
1: 施主啊，您是不是找错人了？
0: 没有，
1: 活和尚又不是官老爷，怎么能救你丈夫呢？
0: 奴家找的就是活佛。
1: 怎么？
0: 奴家的丈夫受了不白之冤，现在正押在余姚县的大牢里。求活佛救救他，要不玉娘也不想活了。
1: 哎，
0: 我给您跪下了。
1: 哎，不必不必，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哈哈，啊，我和尚就是心肠软呐。这样吧，跟你走一趟啊。
0: 多谢活佛。
1: 真是哦，姑娘，你对丈夫一片真情，你连性命都豁出去了吗？我能不管吗？
0: 多谢活佛。
1: 走。上路，
0: 来日、啊、来日定为您老人家再上高香。
1: 哎，不必不必，上路要紧，走啊。你放心，公道自然成，知道不？就凭你这颗真诚之心呐、啊，一切都可化解。不过嘛，事情也不要想得那么顺利哟。
0: 我总算找到救命恩人了。
1: 哎、啊，这还要看你的姻缘如何嘞。
0: 活佛、啊，我们这是去哪里呀？
1: 哎呀，去找出真凶，救出你丈夫啊！
0: 就我们两个，
2: 真好玩。和尚后面跟了个小媳妇。哎呀，
1: 你看，那怕什么？光你跟我走嘛！吓的，真就是。哎呀，你看看和尚跟你在一起还惹是非嘞，他们都指指点点的，你看怎么办呢？
0: 活佛，
1: 嗯，
0: 只要能救我丈夫出来，
1: 嗯，
0: 我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1: 哎呀，你不怕吗？我还怕嘞，我是个出家人呐。
0: 哎，这怎么办呢？那活佛，你要我到哪去呢？嗯，
1: 哎，那前面有个尼姑庵，我们先到那里去吧。啊？
0: 啊？莫非师父要我出家？哎呀，
1: 不是出家，咱们还要救你丈夫去呢吗？走走走，前面有顶轿子，走。
0: 轿子在哪儿啊？
1: 哎，马上就到。哎，你看，嘿嘿，这不来了吗？
3: 小娘子要坐轿子吗？
1: 哎，等的就是你们两个呀。
3: 哦，来来来来来，
1: 啊，上轿吧，上轿吧，来来来。
0: 活佛，那你呢？
1: 哎，你上，你上，你上！
3: 来来来，小娘子请啊！
1: 进吧，进吧。
3: 哎，
1: 好好抬啊！
3: 哎，起轿嘞！
1: 好嘞！哎，你们可得让我放心哦。累不累？
3: 哎，不累不累。

0: 那怎么停下了？
1: 哎呀，大师傅啊，我们想解个手啊。
0: 哎呀，事儿真多呀，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1: 走。
0: 还离远点啊，别熏着我们。
2: 过桥的时候把他挤到水里淹死，
1: 嗯，
2: 小娘子就归咱们了。
1: 嗯，
2: 再往朱家一卖啊，今晚上的赌本可就大了。
1: 嗯，哎，好是好，要是那个脏和尚会游水淹不死怎么办呢？
2: 哎，我看呐，待会儿问问他。
1: 嗯，
2: 不会水就怎么办？
1: 好，
2: 会水就用吊杠砸。
1: 哎，好，
2: 走
1: 走。嘿，大师傅啊，你老要小心啊，前面就要过桥了，掉下去可不得了啊。你会不会水啊？啊，
0: 哎呀，贫僧是旱鸭子，从来不会水，要掉下去嘛准淹死啊。
1: 哦，
0: 哎，小心小心小心。哎，我怕。哎，我先走。哎呦，不行不行，我怕水。小心。
1: 好，
0: 坐好坐好坐好。哎，小心小心小心。
1: 走走
2: 吧，
1: 走
2: 小娘子，
1: 快走
2: 快。
3: 小娘子成色不错嘛。啊，
4: 哎呦，
5: 还挺厉害的嘛。
3: 是啊，
5: 送上房。
4: 放手，
1: 走走走，
4: 放开我。
5: 老二
3: 啊，
5: 给钱。
3: 哎，拿着。走吧走吧。
1: 哎，走走走，快点。走不快，
4: 放手啊你们。
1: 走走。哎，咱们买钱啊。
3: 好，
1: 快。
2: 哎，老大
1: 啊，
2: 咱们再去做两趟生意。
1: 哎，
2: 到时候啊，把钱一起取出来，
1: 嗯，
2: 到朱家宝局去赌个痛快。
1: 好好好，
2: 哎，快走
3: 走
1: 走。
0: 哟，小娘子还绑着呢，来，让大爷给你松绑。哟，果然是个大美人啊！啊，别怕，别怕嘛，小娘子，只要你今天晚上好好伺候伺候咱爷们儿，明儿个一早啊，我就送你到个好去处啊！
2: 那里可是夜夜换新郎啊！
0: 啊，哎呦，哎呦，挺厉害的啊！小娘子，
4: 金麒麟怎么会在这儿？
3: 小娘子的眼神倒挺尖的嘛！你说偷也行，抢也罢，关你屁事啊！啊！
4: 你们两个贼子，原来是你们偷了刘大户的家，如今却让我的夫君在为你们顶罪。
3: 原来是冯鑫的老婆，太巧了，那个书呆子在给咱们哥们顶罪，咱们在这儿顶他的老婆，这不是缘分吗？
4: 你们给我投案去。
2: 大哥，
3: 嗯，
2: 他们捡到的果然就是那天我们钓的那个金麒麟，这娘们知道我们的底了，不能卖也不能留。
3: 那怎么办？
2: 我看今儿晚上让他伺候伺候咱哥俩。
3: 嗯嗯嗯，
2: 明天天亮前结果了他。
3: 有你的老二。

0: 嘿嘿，Oh money money home！
1: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后院失火了！
2: 怎么回事？看住他，走，你们给我看紧了！
3: 老爷失火了！
4: 小爷，
1: 是
4: 来了来了来了！
5: 救火！
2: 快救火！快点上！
5: 快点给我进去！
2: 过去！
5: 快
2: 快
5: 点！
2: 快
5: 救火！
1: 哎呀！
5: 快！过来几个人！快点！
1: 哎呀！快！
5: 快！
6: 快！
5: 快！快！
6: 快！快！快！
2: 大哥，这火他妈的生的有点蹊跷，
7: 我看也像，一定是有人放的。他妈的，我要是抓住他，非宰了他不可。
2: 咱们得好好查查。
7: 走
2: 走。
7: 他妈的！会是谁放的火？我要是抓住这小子，他妈的绝饶不了他！
2: 哼，
7: 上茶来啊！今晚上事儿啊，一定是有人搞鬼。
8: 二位爷买卖兴隆啊！
7: 龙四，干什么？
8: 二位爷生意兴隆啊！
7: 你少他妈磨牙，有屁快放。
8: 是这样，兄弟这两天手气不太好，血本都输光了，想跟二位爷谈一点买卖。
7: 买卖？什么买卖啊？
8: 那柳玉娘、金麒麟。
2: 你说什么？
8: 那可是县太爷悬了赏的，可偏偏让我在这儿瞧见了
7: 你。
2: 哎，大哥，都是自己弟兄。冯四啊，你看这笔买卖怎么做啊？
8: 其实也没什么，只要二位啊肯把这阵子我输给柜上的银子退还给我，那就不相干了。要不我只好到县太爷那儿去领赏钱喽。
7: 我说冯四
8: 啊，
7: 你敲竹杠竟然也敲到你大爷我头上来了。
8: 不敢不敢不敢。
7: 啊，你他妈是不想活了是不是？
2: 哎，大哥大哥大哥，
8: 你看，
2: 冯四兄弟啊，来来来，坐坐坐。
8: 好好好。
2: 哎，有什么事儿好商量，输了多少银子我都给你
8: 啊。250两。
2: 不就这么点银子？好说好说啊。来人呐，取300两银子，一壶酒。
8: 300两啊！
2: 啊，怎么样啊？
8: 谢谢二爷仗义呀、啊！
7: 去去去！
8: 谢谢大爷仗义！
7: 去去去！
2: 来来来来！怎么样啊？
8: 柳玉娘、金麒麟什么的我都没看见。以后你们怎么处置都可以啊！我走了。
2: 啊，冯四，别急着走嘛，来来，坐坐，
7: 就走了呢。坐坐坐，
2: 别急着走。我哥这个人呢，性子太急，刚才有什么冲撞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啊。
8: 啊，
2: 来来来来，别往心里去，我就代我哥给你赔个不是了。啊，
8: 这可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7: 喝喝喝，
2: 你瞧不起哥们儿？
8: 不不不不不不不。
7: 嗯？
8: 啊，谢谢二位了，谢谢二位。
7: 喝
8: 喝
2: 喝吧喝吧。
7: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2: 这可是好酒。
8: 哎，好酒。
7: 走吧。
8: 好，
7: 不送了啊。
2: 不送。大哥，这叫三步倒，三步就倒。
9: 稍后继续济公游记。
10: 书记，我想问一句不该问的话，到底是行动跟效果重要还是形式重要？
11: 还有吗？
10: 我觉得基层工作就分两种，一种是做给上边看，一种是真的在做呀。反对形式主义会议精神，就用形式主义的方式下发文件。

县里不就是这个样儿？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 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正在播出。

0: 和尚也来赌钱，和尚也来赌啊！是怎么？和尚也想发财啊？就是
1: 玩玩。我和尚什么都想玩玩。
0: 哎呦，他也想发财。
2: 哎，别颠，
0: 13两，反正白来的，输了就走。来来来，压压压啊！
1: 100两。
0: 好，好呀！100两，发，发，开了4点，哎呦，这真赢啊！200，一开始就赢了，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 换一副骰子就会听你话啦。嗯，好，来来，
1: 压青龙是吧？青龙是吧？
0: 你青龙嘛，那我就十三点，十三点，十三点。
2: 好，开了，十三点。
0: 哎呀，十三点吗？

0: 十三点，十三点吧，十三点，哪里？
1: 狗屎，银子呢？
0: 啊，是你拿走了银子，对不对？
1: 哎，我何曾离开你半步啊？这银子呢？银子哪去了？
2: 青龙，青龙，什么？
0: 十三点，
3: 十三。
1: 十三点吧，我赢啦！来，再压，青龙，青龙，青龙，三点，
0: 十三点，
1: 我的，哎，怎么？啊，我们要十三点， 张和尚，怎么没死啊？
0: 你们要十三点，
1: 没错，嗯。
0: 这里人太多，
2: 你们要十三点的我
1: 压，
2: 你们要十三点，
1: 十三点，
2: 好，你们十三点，好，你们讲十三点吧，那我就青龙，
1: 开十八点，
2: 龙啊，
4: 这个
0: 和
4: 尚真是
0: 神奇，
4: 真是太厉害了，
2: 我的，
4: 走，咱们也走吧。没人玩了，就是和尚太厉害
0: 了。老二，这和尚太贵了，做了他。大哥，不能急，先稳住。
5: 嗯，走。
0: 嗯，
6: 兄弟，今天算是开了眼了吧？
7: 是啊。哎呀，大师傅今天运气果然好啊！
2: 客气，
6: 难得客气。
7: 我们这儿有捷径的上房
2: 啊，
7: 您老不如就在这儿歇上一夜。
2: 哎呀，
7: 明天接着玩。
2: 哈哈，要是夜里你们把我给做了，那明天还玩什么呀？
1: 我们怎么会把你做了呢？
7: 师傅可真会开玩笑啊！
2: 有没有酒？
1: 当然有酒了。
2: 好，
1: 走，来，
7: 走，
1: 师傅，喝酒去，走，
2: 喝酒去。
1: 来，喝，
7: 师傅，来。解解乏嘛，
1: 来喝酒，
2: 喝，
7: 怎么样，上等的好酒啊，
2: 好酒啊，是好酒，我看看，
7: 我没说错吧，
2: 好酒啊，确实是好酒，上等的好酒，就是被你们下了迷子了，一喝准倒。
7: 哎，这
1: 你这个和尚，
7: 我好端端的酒像什么迷子啊？
1: 就是
7: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啊！
1: 哎，就是
2: 没下迷子，
7: 没有，
1: 当然没有，
2: 逗你们玩的。好，来，来，好酒嘛，大家一起喝呀！哎，你们先喝，我跟着你们喝啊！来，
1: 师傅，你喝。
7: 既然大师傅雅兴，我就陪你喝两盅。
2: 我看你喝，
7: 不过这酒凉了。你先喝啊，我去把酒温一下。
2: 哎，去，温一温。
1: 来，师傅
2: 啊，这给我，不要倒，给我。
7: 怎么搞的？
2: 哎，好酒嘛，喝呀！喝呀！这个你不喝，那我喝。好酒，这个
7: 你
2: 我也喝，拿过来哦。
7: 哦，对。怎么样啊？
2: 好酒。
7: 好酒吧。
2: 我怎么嘴里发苦，
7: 哦，
2: 眼里发怒，
7: 哦，
2: 心里发堵啊。
7: 怎么样啊？
2: 你们出去，我和尚睡觉不喜欢人家看，出去。
0: 嘿。

0: 走开，这事儿我来。和尚，休要怪我，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哎，
1: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地主，
2: 杀人凶器哪块？哎，你们也过来，你们也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定住！一身的好功夫还愣着干什么呀？啊，打起来呀！
0: 你这个狗东西，臭小子！你个臭小子！嘿，
1: 姨娘啊！
3: 活佛，活佛，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2: 是啊，是啊，是啊，一定会来的。放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3: 活佛，活佛，赃物就在这里，盗贼就是他们。
2: 知道，知道，知道。走，交到县衙去，跟我来。走。
3: 哎，活佛，你看。
2: 啊，是啊，打起来了吧？
0: 我早就想揍你了，仗着你是老大，有便宜先占。哎呦，妈的，
4: 臭小子，敢打你大哥！
2: 停！这样打不公平啊！现在啊，让你们每人轮流打三拳。打！嘿嘿嘿嘿！现在把朱家的恶少捆上，被叫进城带走。
4: 走走，快走
5: 快走，
4: 走走走，走，
2: 让他们都到县衙去啊！
6: 方公子受委屈了。这段星期灵就送给相公，全作养伤压惊之用吧。
7: 刘员外，物归原主，你还是拿回去吧。
6: 哎，案破赃还，我们已是喜出望外。只是相公受此连累，不收下这点意思，我们断难心安呐。
7: 谢谢刘员外。
3: 郎君啊，活佛，你救了我们，这金麒麟就应该献给活佛，
7: 啊，对，
3: 也算表个心意呀。
2: 哎，我和尚要它何用啊？哎，麒麟嘛是送子的呀。

0: 多谢活佛搭救之恩。
1: 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2: 好一对金漆灵哟。
1: 活佛，
0: 活佛。
3: 啊，这一段波折嘛过去了，贫僧啊也该走了。
0: 活佛不能走啊，
1: 不能走啊。
3: 我得去跟观音菩萨谈谈，请他给你们送一个宝贝儿来呀、啊、
0: 谢谢活佛，谢谢活佛，
1: 多谢活佛。
3: 记住，种种波折皆由心造。
0: 是，
1: 谢谢活佛，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4: 娘子，我们呀就快有儿子了。
5: 红枣花生啦！
6: 红枣花生，
7: 甜瓜，又香又甜又脆的甜瓜。
3: 哎呦，哎呦，哎呀，大路朝天，自走半边，赶什么呀？啊，
7: 嗯，
3: 又不做好事。

0: 好，场子干净正好下手，要快，晚了就出不了城了。来，快，快快，把家伙拿出来。好，走。
1: 走。你们这是干什么？
0: 快，把银子都拿出来！快，
2: 别动！
0: 滚开！
1: 走啊，留下性命再走啊！
0: 华云龙，爷爷八戒虎。
3: 呀，哎呦，哎呀，
0: 拿着！快快快呀！
1: 哎呦！
4: 快走！
5: 走！
4: 快收拾起来！快！
1: 济公活佛，原来是您老人家救了我们呀！
6: 救你！我和尚要救的人太多喽。
1: 谢谢济公活佛。
7: 这里怎么回事啊？
1: 是华云龙来抢银子。
7: 又是华云龙，走，看看去。

0: 有差官到你家去了。
1: 好。
2: 华先生，这杨子不叫父之过也，出处在哪儿啊？
3: 华先生，给我们讲讲大支片道义有道吧。
1: 读书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4: 先生走了。
5: 夫子，玉龙又犯事儿了。
1: 差官辛苦、请用茶。
6: 州府发出文书传令捉拿华云龙，如若回家定当向地方禀报。走。
7: 华从中，你儿子这样下去迟早是要杀头的。

求求菩萨，菩萨大慈大悲，救救我们的儿子吧，保佑我们儿子赶快回头吧，求求菩萨，求求菩萨，求求菩萨，求。

0: 老夫子，我想起了一个人，他会制服我们的儿子，只有他能说服我们儿子弃恶从善。
1: 他是谁呀？

0: 济公活佛。我早就听说他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你去找他，去求求他，救救我们的儿子啊！啊！
1: 哎，蓉儿从小顽劣，连官府都奈何他不得，一个和尚就能劝他醒悟，说不好还会被他杀了头啊！
0: 不，我就相信济公能救我们的儿子。
1: 再说，哪儿去找济公啊？
0: 他既然是个和尚，一定住在庙里。你就一个庙一个庙的去找，去呀，快去呀，去找他！求求你，快去找他！
2: 哎，卖红枣花生嘞！
3: 哎，又香又脆的甜瓜，赶快来
2: 买啊！茶水嘞，
3: 不甜不要钱啊！又香又脆的甜瓜，赶快来买啊！
4: 哎，算卦，
3: 甜瓜，又香又脆的甜瓜，
4: 算卦嘞。

0: 济公活佛，济公大师，济公师父，行行好，行行好，济公师父，救救我儿子！我叫华从周，救救我儿子！
1: 你儿子？
0: 我儿叫华云龙。
1: 华云龙？
0: 对对。
1: 我可救不了，救不了。
0: 师父，就发发慈悲，发发慈悲吧。
1: 哎呀，华老夫子啊！不是贫僧不救他，倘若你儿子要是生病啊、招灾啊，我和尚兴许还有点法子。
0: 对，
1: 可是他已经陷入无名，都成了强盗了，要救他实在是难呐。哎呀，我说你们这些做爹妈的，现在知道着急了，哎，早干什么去了？
2: 哎，只怪我们夫妻二人对他从小溺爱无度，致使他有今日。师父啊，还是救救他，救救他吧！
1: 哎、不行不行，晚喽！哎，晚喽！哎，
0: 罢了罢了，我佛既然不肯发善心，我也别无他法了。只有早求一死了，我只有一死了，免得他日眼见我儿身首异地。命送法场，到那时我更是无脸见人呐。天哪！我有子不孝之子，我还活着干嘛？我不如就死在这深山里了。

0: 好一个铜头铁额功啊！是在哪儿学的啊？哎，什么时候教教我和尚啊？
1: 哎，师傅，你既不肯救我，又不让我死，这是为何呀？这是为何？
0: 哎呀，老夫子此举大可不必。你儿子不学好，谁也救不了他。古人头上一片天，你儿子要得救啊，先得自救。
1: 师傅，活佛普度众生，点化我儿，让他出迷津，重新做人，让他回去马上去投案，免得他再入我门楣，害人害己。求
0: 好好，
1: 菩萨，
0: 哎，快
1: 求
0: 去，快去，
1: 菩
0: 快去，
1: 萨！
0: 快去！哎呀，真是好，好，好！哎呀，念你已经拜了99座庙了，得也可念。那我就试试看吧。
1: 谢谢活
0: 哎，
1: 佛。
0: 不过成不成还得看他自己的缘分啊。
1: 活佛点化，他要不肯悔改，我也算尽了这份心了。
0: 好好好好，
1: 我回家去一定吃斋念佛，天天等候活佛的消息。
0: 好好好好，哎呀，真是哈、
1: 谢谢活佛，
0: 好
1: 谢
0: 好
1: 谢
0: 好
1: 活
0: 好，哎呀，
1: 佛。
0: 好好好，哎呀，真是，哎，儿子作孽，老子受罪哟。化应龙，化应龙，你也该回头了。
2: 客官还要出去啊？您老人家还是早点回来，城里有时开始宵禁了。

0: 看着。
1: 带，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2: 大王，大王，我这里有10两银子，你们拿去买壶酒喝吧。啊，
1: 都交出来吧。
2: 大王，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我是石匠，辛辛苦苦干了3年，才挣了这么些银子。我一家老小都等着，
0: 你拿来吧你。
2: 你不能这样！
0: 去你的吧！
2: 你们不能抢！
0: 哎呦！三弟，我先走了。
2: 银子，大王，我的银子，银子，我的银子，我的银子。
3: 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
1: 留下买路财。
3: 你也会呀、什么时候学会的？
1: 哼，你这个和尚，竟敢跑到我的地盘上来，从我的嘴里夺食。今天本大爷不想开杀戒，你还是逃命去吧。
3: 哎呦，这么说此山是你开，此树是你栽的喽？哎呀，此山5000年前就开了，此树少说50年前就栽了，你栽到这个世上几天哦？
1: 和尚，你不要引本大爷发火。我的刀可是不认人的。
3: 哎呦呦呦呦呦，要动武了。刚才还说不开杀戒的吗？哎呀，你呀，你呀，哎呀，听说你本事不小，怎么净做些猫儿狗儿的小买卖呀？
1: 什么意思？
3: 嘿嘿，告诉你吧，徽州城宋府宋太师家宝物无数，其中有一尊翡翠玉佛就藏在宋府家小姐阁楼上。嘿嘿，就怕你不敢去耶。
1: 有何不敢？
3: 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宋府家见。
1: 你也去啊？
3: 嘿嘿，贫僧也是专做大买卖的，不过你要是一去，结果如何就很难讲喽。

0: 三弟，我告诉你啊，
1: 哎，三弟，坐坐坐坐，
0: 222两啊！
1: 三弟，这笔买卖做得真不错呀！
2: 这种小买卖有什么意思？
1: 哎，现在风声那么紧，买卖不好做，能做到这些，那真是不错了啊！
2: 我有一宗大买卖。哦，
1: 什么大买卖？
2: 徽州城宋太师府中。有一件宫内珍宝，是一尊翡翠玉佛，听说价值万金呐、
3: 啊。哦，是吗？
1: 那宋太师府那么大，戒备森严，你知道那宝贝藏在哪儿啊？
0: 三弟，你这不是去送死吗？你，
2: 哼，我自有办法。
4: 爹。
5: 哎。丽儿啊，今天要来的这个王公子啊，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四代出了三公，满朝文武啊，哪个不羡啊？又有吴阁老亲自做媒，今天啊，你一定要去见一见啊！
4: 不见，这种公子哥，你不是已经让我见过好几个了吗？生在高楼大院，长于妇人之中。我都搞不清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5: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4: 爹，你就不要再为女儿操心了嘛。
5: 哎呀，我怎么能不为你操心呢？
4: 哎呀，爹，
2: 太师，王公子到了。
5: 啊，请。
2: 哎，
5: 丽儿啊，这回你一定要去见啊，准备一下。
6: 小姐，
4: 走。
6: 小姐，小姐。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金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

0: 1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1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1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0: 1箱6瓶装。
1: 哇！
0: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1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1: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2: 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2: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2: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1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1箱，今天只要19.9元。 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7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你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稍后继续，济公游记。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9: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

0: 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正在播出

0: 小姐，走好。小姐，今天看得高兴吧？
1: 你这个死丫头，人家都恶心死了，你还取笑。灵儿，你去给我把床铺好，我想看一会儿书。
2: 哎。小姐，早点歇息吧。
1: 嗯。
3: 啊，怎么就是你啊？
4: 我要是不来，这个大买卖你可做不成哎。
3: 你
4: 不是为翠玉福而来吗？翠玉福藏在哪里啊？想不想要？要翠玉福，出去吧。
1: 哎，你是何人？怎么敢躲在我的房里？
3: 哦，小姐，小生华云龙是个落难书生，今日为生活所迫，想来求见老太师，不料却跑到小姐房里，多有冒犯，请小姐恕罪啊。
1: 你莫非想让我的爹爹给你个差事？我应……
3: 哦，告辞了。
1: 等等。
3: 不用了，华云龙不配小姐赏赐。
1: 不，你这是不得已的。
3: 哦，先不谈这个了，刚才明明有个和尚吗？
1: 哦，我明白了。皇上，爹爹还乡时，皇上又赐给了爹爹，你看，多奇妙！
3: 哎呀，真是稀世之宝啊！
0: 小姐，老爷来了。
1: 哎呀，我爹来了，你快走吧。
3: 哦。
5: 这回啊，你不能再不去了。吴阁老亲自领王公子来了。
1: 爹。
5: 哎呀，丽儿，你快去吧。
6: 拿到贼呀！
1: 哎呀，
5: 啊，
6: 拿到贼！
5: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6: 拿到贼呀！快，快抓他！
7: 有盗贼呀！抓到贼呀！
5: 哎，
7: 抓到贼！有盗贼，快来抓盗贼呀！
6: 站住！
8: 哪里跑？
6: 站住！
8: 撵！
6: 撵住！
8: 嘿！
6: 嘿！
8: 哎！
6: 嘿！
8: 快！快！
6: 站住！
8: 站住！
6: 站住！
9: 哎，这个家伙实在是厉害。
10: 是啊，很不轻功的。
9: 哎。
5: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要你们不要大意，你看。

0: 还是这么粗疏。
1: 老爷，小的刚才与那盗贼交手，已经识破贼人头脸。
0: 什么人？
1: 西路大盗华云龙。
0: 华云龙，
2: 小姐，我去房里看看。
0: 你们赶快回去看看，检查一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今天夜里还要加强巡逻。
3: 是。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丽儿啊，你受惊吓了吧？
2: 没有。
0: 来啊，把小姐扶进去，你们检查一下房里丢了什么东西。
2: 老爷，翠玉佛不见了。
0: 翠玉佛不见了。翠玉佛乃是青瓷之宝，明天一定要到府衙报案。

0: 盯着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啊！
1: 哎呀，不是我盯着你，我是你爹，跑了99座庙把我请出来，让我劝你回家。
0: 我爹？哎，好了好了好了，你说什么我都听着。你先把衣服还给我嘛。
1: 别急别急，衣服嘛总会有的穿的。哎呀，你看看你啊，做人一套，做鬼一套，到头来啊，自己也不知道是人是鬼喽。
0: 和尚，你不要太啰嗦了，你可知道我华云龙在西路上威名赫赫，你不要惹我发火啊。
1: 什么火？无名之火吗？你那什么名啊？道在之名嘛，有什么可夸耀的？嘿，
0: 你可知道我能空拳打死老虎？
1: 啊，知道知道知道。你呀，你是能空拳打死老虎的。啊，
0: 我今天要叫你领教领教。
1: 哎呀，看样子你也是个练家子啊！不瞒你说，我和尚也是个练家子嘞。嘿嘿，我们啊，不妨比试比试啊。
0: 只怕我一掌就把你打得飞到树上去了。
1: 哎呦，还很难讲嘞。哎，不过我和尚有和尚的规矩。
0: 什么规矩啊？
1: 哎，咱们呢，不搞什么花架子，不打三拳，不许多打。你打我三拳，我不还手；我打你三拳，你也不许还手。怎么样，敢不敢？
0: 有何不敢？
1: 哎，好，那就来吧。
0: 先来打我吧。
1: 不不不，我和尚从来不占便宜的。你先打我吧。
0: 啊，我先打你。哼，哎呀，只怕你呀、啊、就没有机会打我喽。
1: 那就试试看吧。
0: 嗯，好了吗？啊，
2: 来，准备好。

0: 好一个铜头铁额功啊！你是跟谁学的？
1: ，跟你师傅他学的。来，哎呦，这一拳厉害！哎呀，这一掌厉害！
0: 真不敬他！哎，想赖账啊？啊，我没赖账啊，我以为你被我打死了。
1: 没那么容易，现在该我打你了。
0: 好吧，你打吧。

0: 华云龙啊，你虽然作恶不少，但是现在一心向上还来得及。哎，你爹你娘多么疼你哦！你爹教了一辈子的书，你怎么就不想读书呢？赶快回家去
1: 哎呀，
0: 吧。
1: 和尚，你啰嗦什么呀？你快打吧！
0: 好，破破，哎呀，华云龙啊，为善如逆水行舟，作恶如江河日下，你好好想想吧，你怎么
1: 哎呦！
0: 哎呀，真是怎么那么不经打呀？哎呀，得了得了，我也不打了，那两拳挂着吧，以后再说。记住，华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啊！

0: 知府大人，我们老爷子再三关照，这尊翡翠玉佛乃是皇上御赐之物，若不追回，恐怕有所不便。还望知府大人多多费心，多加留意呀。
1: 请管家转告老大人，本府定然会全力办此案。那花云龙确实是奸猾巨贼，已犯下不少偷盗大案，尚未了结。可是他神出鬼没。 本府已派得力捕快四处打听，尚未得知他的行踪。若能拿到此贼，追回宝物，本府定当及早禀报老大人。
0: 那就拜托知府大人。
1: 好，请。
0: 啊。
1: 唤雷鸣、陈亮进来。

0: 参见知府大人。
1: 雷鸣、
2: 在、
3: 陈亮、在。你们二人是本府最得力的捕快，这些日子你们是否已经打听到华云龙的下落？
4: 经多方打听，尚无消息。
1: 现在又有新案了，你们先看看宋太师的信吧。雷鸣、陈亮，平日本府待你们不薄，如今那盗贼张狂到这般田地，盗取御赐宝物，若真不追回宝物，那就叫本府的脸面难看呐。
4: 启禀大人，那华云龙行踪无定，武艺高强啊。
0: 大人，我二人定然尽力捉拿就是。
1: 好，一定要追回那尊玉佛。
4: 是
0: 是，
4: 走。

0: 小姐，你今儿怎么了？跟谁生气了？
1: 我就不信他不会再回来。他难道真是盗贼吗？
0: 他把咱家的玉佛都拿走了，还不是盗贼？
1: 不，他一定另有原因。我一定要当面问问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0: 那你就问去呗。
1: 你这个死丫头。

0: 告示，查巨贼华云龙屡犯法禁，今又盗得御赐之宝翡翠玉佛一尊而逃匿。君明人等有擒得化贼入关者，赏白银200两；有举告化贼行踪而致其拿货者，赏白银50两；或遇佛而交官者，赏白银40两。知情不报者，坐同罪。徽州府，嚯，胆子真大呀！
1: 大家都得小心点啊！
2: 你施主啊，可知道花银龙的下落呀？
3: 我怎么知道？哎，你们这个干什么？
2: 你和花银龙认识啊？哼，
3: 一个盗贼而已，而且只值200两银子。
2: 官府抓他们是200两，贫僧也在找他。哼，要到了贫僧手里啊，就不是这个价喽。
4: 干！三弟，这趟买卖要做成，可就发了。
5: 是啊。
4: 三弟啊！
5: 三弟回来了。
4: 来，坐。
5: 来，
4: 怎么样了？
5: 受伤了？受伤了。
4: 我来看看啊。
5: 这
4: 儿。怎么回事啊？
5: 昨晚在送府，果然找到那玉佛，可是刚出城却碰到那个和尚和我打起来了。我和他打了200-300个回合，他看要输了就使了暗器。你看这个，
4: 三弟啊，那和尚长得什么样啊？
5: 穿一身破烂，又脏又瘦。他说他叫道济和尚。
6: 那就是济公和尚。都说他有神通，咱们可别惹他呀。他是灵隐寺的，只是路过这里，不会久住。
5: 哎呀，什么路过呀？是我爹把他给找来的，死磨硬缠的，要我回家去呢。
4: 三弟，你答应他了？
5: 我可没答应他，可他死盯着我。
4: 咱们可是江湖之人，如果他妨碍咱们的事儿，干脆做了他。
5: 可他是个出家之人呢。
4: 三弟，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5: 我害怕什么？
4: 既然你不害怕，三弟，干嘛你不敢去啊？
5: 胡说！今天我就去找他，看他脑袋，给你看看。
6: 听说他在藏海寺挂单。
5: 好，我今晚就去。
4: 好，真不愧是咱们的三弟呀！三弟。

0: 老几师傅回来了啊！今天晚上我就住在大雄宝殿东跨院，从南往北数第三间啊！
1: 哎呀，我不是知道您住在哪儿吗？
0: 哎呀，不行啊，我怕有人有事找我找不到。
1: 那您就去歇着吧。
0: 哎。

0: 道吉师傅，您捧这个瓜干什么？
1: 当然有用啦！

0: 哎，大哥，这两天晚上要是没有什么动静，那华云龙肯定是逃到外地销赃去了。
1: 哎，还是小心为上啊。
0: 嗯。

0: 看，这就是济公的脑袋，怎么样？果然是花木。
1: 好，我打开。
2: 三弟真是英雄啊！
1: 三弟，好样的，
2: 英雄啊！华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加一刀哦！
3: 华云龙，
1: 哪里走？
0: 站住！
3: 站住！
0: 快！
3: 站住！
0: 站住！往哪跑？
3: 把咱也拿走！

回州府捕头雷鸣，陈亮在此，华云龙等毛贼还不赶快出来送死！啊！独自量力的官府鹰犬啊，有本事你们就过来吧！哎哎哎哎！去！

0: 包子油肉不在褶上。
1: 哎，我说，嘿，
0: 掌柜的，掌柜的，
2: 怎么，
0: 你们这酒楼不卖酒？
2: 卖呀，不卖酒卖什么呀？
0: 怎么不让我进来呀？
2: 小二，招呼这位大师傅。
3: 哎，来了，您这儿坐。我说，楼上是雅座。
0: 雅座和尚就聚不得。
3: 大师傅，要什么呀？
0: 你们这儿最好的酒是什么？
3: 人参露酒。
0: 多少钱一壶？
3: 120文。
0: 不贵，太不贵了。我们那儿要240文钱嘞。你们这儿最好的酒席是什么？
3: 鱼翅海味席。
0: 多少钱一桌？
3: 8两银子。
0: 不贵，太不�贵了。我们那儿要16两银子嘞。
3: 您老来桌鱼翅席，
0: 来，来啊！现在不来，现在先给我来一壶茶，半斤包子，待会儿要鱼翅海味席，自有人请客。哎，你要准备起来哦，别待会儿来不及啊！
3: 想得美，清茶一壶，包子半斤。哟，二位，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楼上请，楼上请。请请请，楼上请。来来来，这儿坐这儿坐。二位要点什么呀？
4: 来壶酒，随便炒两个菜。
3: 哎，好嘞，请稍等。来壶酒，俩热炒菜。
5: 我说兄弟，这化云龙我们是干瞪眼抓不着了，怎么有这等好功夫？
4: 是啊，我只听说轻功有那踏平渡水、八步赶蝉之说，可也没见过。哎，这回倒是开了眼界了。
5: 哎呀，慢着，兄弟，昨晚在窗外头，你有没有听见那化云龙在说什么呀？
4: 说什么？
5: 他说，他刚栽在济公手里。他既然怕济公，我们何不去求他来帮帮我们呢？
4: 哎，济公那是活佛，他能帮咱们吗？再说，他远在杭州呢。
5: 他云游四海，现在到了徽州了。要不，化云龙怎么能吃他的苦头？我在杭州见过他。要是知道他在哪儿，就能找到他了。
4: 徽州四乡有180座庙，上哪儿去找啊？
0: 小二，
3: 哎，
0: 吃好了。我走了。
3: 一共500文。
0: 啊，500文。
3: 啊，对，
0: 500文。
3: 大和尚，给钱呢？
0: 怎么？还要钱？
3: 吃东西怎么能不付钱呢？
0: 怎么还要钱呢？真是！
3: 你怎么不给钱？
0: 你看你的墙上不是明明写着吗？穷和尚吃喝不要钱。你看，你看看，你念念。
3: 穷和尚吃喝不要钱。
0: 怎么样？就很清楚吗？真是！走吧。
3: 我说师傅，师傅，
5: 我们得救了。
0: 你墙上写着吗？不要钱，
5: 他是济公啊。
3: 快！
5: 哎呀，大师傅，我们正要找你
3: 钱呢。
5: 大师傅，哎呀，小二，你别说了。快！
4: 哎呀，小二，
6: 摆上一桌上等的鱼翅海味席，人参露酒，尽管上来。这是大师傅啊，听见没有？赶快去，
7: 师傅，请。
6: 师傅，大师傅，里面
0: 请。真的干什么？快去，快去啊！
6: 去。大师傅，请请请。
0: 我刚才就跟你讲了嘛，快去去去去。
6: 大师傅，来来，坐坐坐。
0: 你们干嘛？
7: 您坐。
6: 哎呀，大师傅，我们不就是请你喝酒吗？
0: 请我喝酒？
7: 没错没错。真满。
5: 真满啊！
4: 哎，请。
0: 哎呀，这个酒我不能喝，不能喝。
3: 哎，师傅，
4: 坐坐坐，不是说了吗？
0: 哎呀，你们官府里人从来是吃人，吃人家请的呀，怎么会请人家吃呢？这个酒，哦，我不敢喝，我不敢喝。
4: 哎，师傅，师傅，师傅。
0: 那咱们说好了，光喝酒，不办事情啊！
4: 不办事，不办事。
0: 那些念经放焰后的事都不要找我和尚啊！
4: 没有没有，
5: 你放心。
0: 那我就将就着喝。
3: 人参的酒，一会儿就到。
0: 哎，怎么样？我说的如何？快上快上快上！
5: 来来来，请
4: 师傅，请
0: 啊，
4: 嗯，师傅，
3: 哎，人参露酒来了，请。啊，几位请。
5: 哎，师傅请，
4: 师傅
0: 啊，斟上斟上斟上
5: 斟上，
4: 哎，师傅，
5: 哎。师傅，师傅到了，慢点啊，慢点。小师傅，大师傅住哪儿？
7: 啊，往里东边。
5: 哦。

0: 三十有戏吧，师傅。
1: 哎呀，有戏。
0: 这边。
1: 啊，没有戏是不行的。
0: 是啊。你说师傅，我可真不容易啊，师傅。
1: 这两个是不玩啊，我还得要看看嘞。
2: 等等，进来吧，师傅。当心啊，门槛儿，看门槛儿。
1: 哎呀！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5: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4: 是吧？
5: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6: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7: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8: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9: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咱们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5: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 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5: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0: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搓出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1: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2: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 全新复西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活乳含量大约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脱乳一滴金，脱仙子脱奶赛黄金。
5: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稍后继续，济公游记。
15: 人这一辈子只有3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是投胎，二是高考，三就是婚姻。
16: 那合着你就是因为这个啊，才去追的人大费主任的女儿？
15: 那人家性格好，学历高，工作也不错，还有一个县城的天生的好爹，我为什么不追啊？这放着甘蔗不吃，你非得去吃苦瓜？
16: 我有女朋友啊，我跟你江夏扯什么事情？

0: 你们还没断？
1: 好好的为什么要断？
0: 大学谈恋爱这种现存现取的事情不是活期吗？你非得改定存啊？
2: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2: 正在播出

0: 师傅，等一下，慢点，慢点，慢点。师傅，把鞋给你脱了。哎呀，真是好酒啊！师傅，你拿着。好了。哎，你们两个徒儿的
1: 酒壶，
0: 心，师傅知道了。师傅，你看，醉成这样，我们还说什么？哎，
2: 别说了，
0: 不说我们怎么办呢？
2: 这么说，这个酒还不是请我白吃的？嗯，他装的，没醉啊！哎，师傅，师傅，救救我们啊！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啊！师傅，救救我们！你一定要救救我们！这么说，你们还是有事情求我？
0: 师傅，我们现在是您徒儿了，徒儿有难，师傅能不管吗？
2: 这个陈亮说话嘴多油啊！这么说，你们要做徒儿是假？
0: 要我给你们办事是真喽？哎，师傅，我们真是想做活佛的弟子。师傅，我们宫门中人，利禄熏心，求师傅帮我们指点迷津，脱离凡心，也是真的呀。
2: 哎呦呦，您瞧瞧，这陈亮说的话多漂亮啊！好了，你们是要找到华云龙，追回翠玉佛不是？
0: 哎，对对对，师傅真是活佛啊！哎呀，
2: 也算我们有缘了。我和尚也要找他，这样你们得答应我三个条件。
0: 三个条件，行。
2: 第一，这次抓华云龙，你们要跟我走，不许穿官服，只许穿便装。
0: 好，行行行，这是。
2: 第

0: 欢迎龙翼金杯，你们惊跑了。这次我们要走不少的路。这一路上要行要止都得听我的，我说走就得走，我说住就得住。
1: 听您的，全听您的。
2: 对对对。
0: 第三，找到欢迎龙，人归我，东西归你们。
1: 这师傅。师傅，桌子要桌脏啊！
0: 对，放心吧，我会让他自己投案的。
1: 好，就这么办，
2: 就这么办。
0: 明天早上府衙见。
1: 好，走吧。

0: 干什么的？
1: 我的狗跑进去了，我进去找找嘛。
0: 这里是衙门，哪来的狗啊？
2: 就是。
1: 那就烦了，通报一下雷鸣陈亮，就说我老人家来了。
0: 嗯，快去。启禀二位都头，外面有个和尚说找二位。
3: 真的来了啊，
0: 还挺早啊。
3: 走。
4: 嘿，您老好早啊。
3: 师傅，咱们吃点早茶再上路吧。
1: 哎，这还像个徒儿。
4: 好，那我们到王婆饼铺去啊。
1: 好，
3: 走。
1: 怎么样啊？
5: 掌柜的，三个烧饼啊。
6: 拿好啊。
3: 好。师傅，
6: 这
3: 边请。来，你请。
1: 就到这儿吃啊。
3: 就这儿吃。来。
1: 行，好。
3: 师傅坐。来坐。
1: 来，坐。啊，吃烧饼。吃烧饼。
5: 师傅啊，
6: 请请。
1: 热的吧啊。
6: 热。
5: 小小的甜的西瓜。卖西瓜啦。
3: 师傅，我有一事不明。师傅要华云龙干什么？
1: 我要他自己洗心革面，岂不更好？再说我已经答应他老子了，要他自己回家悔过认罪，然后再让他找你们，这样总可以从轻发落了吧？
3: 兴许能啊，不过要他悔过可不容易啊。
1: 这顿饭该你会账了，陈亮啊，怀里带了不少银子吧？
4: 钱不多，不过这顿早饭的钱还付得起。师傅，我们该上路了。
1: 急什么？再等等吧，放心，有人替我们打千战。

0: 小姐画的真像。像谁？你说像谁？像那个什么云什么龙呗，贫嘴。小姐，你是真像他呀。我画这像是为了捉拿他，官府出200两银子抓他，我要出5000两银子找他，那这个人可真倒霉了，官府要抓他，小姐也要抓他，你这死丫头。老爷。嗯。
1: 丽儿在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1: 丽儿，王府那头的亲事定下来了，今天上午他们就要送帖子和聘礼过来。
0: 哎呦，我什么时候答应了？
1: 丽儿，不要那么任性啊。嗯。爹爹这是为你好，我还能害你吗？
0: 我不答应，我自己的事我要自己管。
1: 胡说，这不叫人笑话死了。你娘死得早，这件事就由爹爹我来做主，你准备好，他们马上就来了。
0: 爹。

红枣花生。

0: 这位大叔，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 没有，没有见过。
0: 你呢？
2: 没见过，没见过。
0: 打扰了。

0: 哎，师傅
1: 啊，
0: 这里是个岔路，我们走哪边？
1: 啊，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吧。
0: 啊，往这边。
1: 哎，
0: 好啊，
1: 走走走，
0: 我们走，走走。
1: 哈，我看你们二人劲头还不小嘛啊！
0: 那
1: 累不累呀？
0: 哎，不累。
1: 哎呀，你们真能走啊啊！
0: 嗯，师傅，快点。哎，师傅，快。这师傅一得拖着慢
2: 点。哎呀！哎，你看
0: 这师傅干
2: 嘛呢？
0: 啊，
2: 走。哎，师傅，
0: 哎，师傅。
2: 走吧，
0: 师傅。
1: 你看，你看，
0: 你在看什么？
1: 这蚂蚁在往上爬哦。
2: 哎，师傅，快走吧。
0: 是不是？师傅，
1: 我看他爬的实在太累了。
0: 师傅，我们走吧。
2: 师傅，快走
0: 吧。
1: 啊啊！
2: 哎呀，
1: 哎呀，还早着呢，真是急的哟！看你，
2: 快点，
1: 好好好，你们走走走走。
0: 哎，慢慢吞吞，慢慢吞。
2: 师傅，
1: 嗯，
2: 快点儿！
1: 啊，行了。哎呀，
2: 哎呀，这又怎么了？
1: 哎呀，
2: 坐下来。
1: 土啊！
2: 师傅，起来吧！
0: 你怎么又不走了？赶紧赶路吧！
1: 哎，你看这柿子进去了。
0: 哎呦，师傅呀！
2: 师傅，起来吧，
1: 走
2: 吧，
0: 天色不早了。
1: 看你们急的哟！
0: 师傅，师傅，别看了，走吧。
2: 师傅，
0: 哎呦，
1: 哎呀，哎呀，这景色好美呀！哎呦，哎呀，这蝴蝶，
0: 哎呀，师傅，这蝴蝶又关
1: 你
0: 什么事儿呢？
2: 师傅，
1: 这可不简单。来来来，哎呦，你看到，你看到，
2: 这是
1: 好啊！
2: 哎呀，师傅，走吧！哎呀，你看，
0: 这是没办法。
1: 去吧！哎呀，
0: 我都急死了！他一点不着急，你看这。
2: 师傅，
0: 天色不早了，我们赶紧赶路
2: 要紧啊！
1: 哎呀，你们这还走吧！
0: 我说大哥，
1: 啊，
0: 像这么走，走到什么时候？
1: 还得往前走，
0: 真是，
1: 还得往前走。哎呀，不过我是不行了。哎呀，口渴
2: 呀，
0: 就是。
1: 哎呀，我口渴的不行了。
0: 您就快点吧。
1: 哎呀，口渴哟，口渴。你们在这儿等等我啊。
0: 哎呀，师傅啊，天色不早了，我们还赶路吧。
2: 是。
1: 哎呀，我口渴的不行啊。你们在这儿等着啊。我到前面去，啊，
2: 那边。
0: 师傅，那到哪边啊？
1: 哎呀，讨点水喝嘛。那等着，等着啊。
0: 走走走，
1: 哎呀，
0: 跟着他走吧。
1: 别跟我，在这等着。
2: 哎，师傅，你一定要回来啊。
1: 哎呀，放心放心，
2: 我们等着你啊。
1: 哎，好好。
0: 哎，真是，这。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啊，我和尚讨碗水喝。
1: 到里面坐，歇一会
0: 哦，阿
1: 儿。
0: 弥陀佛！
1: 咦，和尚
0: 哎呦，
1: 爷爷。
0: 小娃娃，哎，好啊，娃娃好啊，
2: 大师傅，
0: 哦，
2: 请这边坐。家里太小了，没地方坐。
0: 不要紧，不要紧。
1: 师傅，请
0: 哦，谢谢，谢谢，
2: 喝
0: 谢
2: 吧。
0: 谢谢。嗯，你给我喝的是什么水呀？苦的，
1: 苦的，
0: 苦的。
2: 怎么会呢？
0: 你试试。
2: 我们天天喝这个水啊，
0: 你
2: 一点
0: 尝
2: 都
0: 尝，
2: 不苦
0: 你
2: 啊，
0: 尝尝。
2: 不苦啊。
0: 你再喝。
2: 是不苦啊！
0: 你把它
2: 你看，
0: 喝
2: 我
0: 完，
2: 喝，你
0: 你把
2: 看，
0: 它喝光了。
2: 不苦
0: 你
2: 啊，
0: 真
2: 一点都不苦啊！
0: 好。你看看腿怎么样了？是是是是，来下地下地下地
2: 不
0: 试
2: 疼了，
0: 试，走走走，
2: 一点都不疼了，
0: 下去走走，出去出去走走出去走走，
2: 真的
0: 怎么样啊？
2: 啊！
0: 来回走走，来回走走，
2: 真的好了，我的腿好了，我的腿好了。
1: 郭芙，可怜他出去打工3年，赚了点钱，却被强盗给抢走了，还打断了一条腿，全家哭了几天，又没有钱，实在是没法活了。啊，现在好了。他可以出去做工，养活一家了。
2: 是，好了
0: 还
2: 好
0: 要
2: 了。
0: 好好养息几天哦，
2: 不干，没有吃的。
0: 你有钱，
2: 我家有钱，我哪有钱呢？
0: 你家有值钱的东西哎，
2: 值钱的东西。
0: 喏，这是一块宝石啊。
2: 宝石。嘿，
0: 哎，
2: 一块石头值什么钱呢？
0: 等一下就会有人来买。
2: 真的？
0: 哎，对对，你被抢了多少钱呢？
2: 222两。
0: 一会儿有人来买，你就跟他要222两，一文不多，一文不少，记住了啊，记住啊，啊。
3: 和尚爷爷再见。
2: 哎。
0: 快，赶路，时候不早了，
4: 你倒坐下来了，
5: 怎么了，师傅？
0: 二位徒儿啊，
5: 师
0: 你说这世上的事情怪不怪？有的人吧有宝贝，但是不识货；有的人识货吧，还但是没钱买。你说，哎呀，可惜不可惜哦？
5: 怎么了？
0: 我刚才不是去讨水喝了吗？
5: 是啊。
0: 我喝完了水，四下这么一看，你猜怎么着？
5: 怎么着？
0: 对，我看见有块石头，那简直是块宝石啊！
4: 什么
5: 宝石？
0: 可是这家人家不识货，拿它顶门，你说，哎呀，可惜不可惜哟？
4: 那你把它买下来嘛？
0: 哎呀，没钱买呀！
4: 没钱。

0: 我要是有钱准买这块石头啊，拿到城里一卖，少说也得三千两。
1: 什么？三千两？哎，师傅你慢走。兄弟，我们何不把它买下来呢？
2: 哪来钱呢？
1: 怎么你忘了呢？在华云龙窝点不是得了222两银子吗？
2: 那是赃物啊，怎么能动呢？
1: 嗨，到时候补回来不就是了吗？
2: 倒也是。
1: 走，
2: 走。
1: 哎，师傅，您待会儿啊，我们去去就来啊。
0: 你
1: 待会儿，
2: 我们去去就来。
1: 待会儿。到了。
3: 哎呀，这么大！
1: 看看看看，
2: 哎呀，是真的，
1: 是真的！哎，咱买了！
2: 哎，有人吗？
1: 有人吗？
4: 谁呀？
2: 哎，你是石头卖吗？
4: 你们想要就拿去好了。
2: 谁要你给了？说个价，我们给钱。
3: 222两。
2: 大哥，这块石头啊，就该我们得。给钱，
1: 给钱，
2: 给。
5: 拿着，这包袱里啊，正好是222两。
3: 这个，
5: 快！
1: 啊，这不是我们的包袱吗？
5: 快！哎呀，快走啊！哎呀，你看你们真没有用哦。哎呀，快呀！哎呀，怎么走不动了啊？真没有！
6: 慢一点儿，
5: 快！哎，快呀！真没用，你怎么？哎呀，真是急死人了！哎呀，快！哎呦，换！哎呦，真没用哦！
6: 还是你抱着吧。
5: 快走！我不等你们了啊！快呀！
6: 慢点啊！
2: 师傅，这是宝石吗？
5: 当然是宝石啊！这可是难得的宝石啊！
6: 放心。
5: 哎，要不然。怎么会那么沉呢？哎，走吧。
6: 哎，师傅
2: 不动
5: 了。哎呀，别歇了，走了。快呀！
6: 来，慢一点。
5: 真没有，我急死了。哎呀，快！哎呀，别磨蹭了，快！
6: 师傅，慢一点，
5: 快呀！
6: 慢点，师傅！
5: 快！

0: 哎，相公，相公，我说你是哪人呢？到哪儿去啊？
1: 啊，我从徽州来，要去。
0: 哦，你是府里的人呐？
1: 哦，不不不，我是书生。
0: 你身上的画给我看看。
1: 啊，不行不行，没有什么画。
0: 哎，拿过来吧。
1: 哎，你，
0: 哎，你跟那画上人什么关系啊？你什么地方人呐？说说，
1: 不关你的事。
0: 哎，相公，你看到谁来了？喂！
2: 大哥，我是又渴又累哦。
3: 不要急，不要急。
2: 我
3: 啊，咱们找水啊。
2: 哎呦，我都搬不动了。哎呦，
3: 哎呦，这儿有水了啊！你看，
2: 有水了，
3: 哎，到了有水的地方啊。
2: 水在哪儿啊？
4: 哎呀，太好
3: 了！来来来，哎，
4: 妹妹啊，咱找个地方放下来。
2: 放下来了，
4: 放下来。我慢点，慢点。
2: 哎呦，
4: 哎，
2: 哎呦，哎，这可算是扶了一阵儿。
4: 这水啊，
2: 都
4: 干净了，
2: 动喽。
4: 来，咱喝点
2: 儿。喝点儿，喝点儿，喝点儿。
4: 哎呀，哎呀，累死了，
2: 累死了。哎呀，我都蹲不下来了。
4: 慢点儿。
2: 这水真清啊，
4: 真清。哎呀，哎呦。
3: 二位徒儿啊，洗脚水可别喝得太多了，小心拉肚子。
2: 山泉水很甜的呀，
4: 真甜啊。
2: 师傅，还有多少路了？
3: 啊，不行不行，还得走，还得走，
2: 还得走啊！
4: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了。
2: 就是，
3: 不行啊，咱们说好的，出来要行要止都得听我的啊。有没有这话？
2: 有，
3: 听我的，
2: 听你的，听你的，
3: 走，
4: 听你的，
3: 走，把石头扛上，扛上，
4: 扛上，
2: 还得扛啊！

0: 大哥，又上好货了吧？哎，走走走走，
1: 快！哎呦，三弟啊！我给你捡了个人来啊，可能是官府的探子。哎，还有你的画像呢。
0: 哦。哎呀，画的真像。人呢？
1: 喏，在那儿。

0: 宋小姐。
1: 哎，是个女的。
0: 拿水来，快。
1: 好。
0: 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
2: 我这是在梦里吗？
0: 不，
2: 是他，就是他劫了我。
3: 你们认识？
2: 怎么，你们是一伙的？
0: 他看见你拿我的画像，所以心里起了疑惑。
2: 这么说，你们果真是盗贼！
3: 你找死啊你！你
0: 出去，出去！
4: 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快走啊！哎呀，真是，哎呦！
0: 宋小姐，宋小姐，我骗了你，我对不起你呀、啊。
2: 华公子，你骗我，我也不怪你，因为你毕竟知道盗贼是不好的。我总觉得你和他们不一样，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你。
0: 宋小姐，你既然知道我是什么人，你就赶快离开我吧。
2: 不，我不明白，你好端。

0: 一个男子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为什么要毁掉自己呢？你要是愿意，我可以求我爹给你谋个差事啊。
1: 宋小姐，原来我不配跟你走。这尊玉佛自从我拿了以后，我心里边一直在后悔呀，现在已经物归原主了，你就走吧。
0: 不，玉佛虽是宝物，但真正的无价之宝还是人心呢。

0: 走走走，
1: 哎呀，
0: 哎呦，走啊！哎呦，
2: 哟，师傅，哎呦，这上面有客栈呐！
0: 啊，就住这儿。
1: 哎呦，哎，哎呦，
2: 哎呦，哎，师傅啊，哎呦，师傅，这附近没人家，这前不靠后不靠的，会不会是
3: 黑店啊？
0: 不怕，就住这
2: 儿。住这
3: 儿？可是我们没有银两啊！
0: 哎呀，哎，把这石头包上。
2: 哦，包上，
3: 包上，包上，来来来，
2: 包上，包上。
0: 管他黑店白店，今天晚上啊，还就要住在这儿了。
3: 哎呦，哎呦，
0: 包好了啊！
2: 放心吧，师傅，
0: 进去，一切听我的。
3: 哎，听师傅的，
0: 走，
2: 走。
3: 哎呦，哎呦，
2: 走，
3: 哎呦，
0: 哎，快快快快快快！
3: 哎呦，
0: 哎。哎，放心进啊！
2: 哎，
0: 听我的。
3: 哎呀，
0: 哎，跟我走，跟我走。
3: 哎呀，
0: 有人没有啊？
4: 哎，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0: 我们是住店的呀。
4: 哎呀，我们小店都客满了，要住店到别处去呀。
0: 哎呀，你看看，天色已经晚了呀，我们带的银两又多，你看不住不方便呀。
4: 你们等一下啊，我去商量一下。
0: 哎，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哎，
2: 走走走走走，哎，走走走。
3: 哎，好。
4: 三弟
5: 啊，
4: 不好了，外面有个穷和尚带了两个客人，这两个客人好像是上次的两个公差呀。三弟，你看看这穷和尚是不是济公和尚啊？
5: 哦，不是济公和尚是谁呀？那两个正是捕快呀。
4: 好，待会儿我给他酒里下上海海的糜子，把他们麻翻，然后都捆起来，一个一个扔到河里去。让他们认得我拔地虎的厉害，也给兄弟报了仇，他们的银子也好夺过来。嘿嘿，少说那包银子啊，有1000多两呢。
6: 什么？你们真想害人呢？
0: 哎，人呢？人呢？哎，人都哪儿去了？
5: 哎呀，大哥，我这躲还躲不及呢，你就别去招惹他们了。我们怎么能和他们作对呢？你就好好的拿他当爹一样伺候着，给他吃，给他喝，让他安安稳稳的睡到明天天亮就赶路吧。钱也不要收他们的了，千万不要让他知道是我在这里呀！啊，大哥，你快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啊，快去吧，快！
4: 这怎么回事啊？
0: 你们这个店到底是白店还是黑店呢？啊？
4: 大师傅啊，话可不能那么说，我们可是做清白生意的呀。
0: 哎，那怎么客人一来人都不见了？
4: 你们来得太晚了，吃的东西都卖完了，现在正在给你们张罗呢。
0: 卖完了
4: 啊？
0: 你那灶间里不是还有咸牛肉、半只鸭子和素菜吗？怎么不给我们吃啊？怕我们拿不起钱啊？怕我们给不起钱？
4: 不，
0: 告诉你吧，
4: 都拿出
0: 来，有的是钱，这你看都是银子。
4: 好，坐坐坐坐坐，
0: 快快快快快快快，拿出来拿出来，酒，
4: 好，请啊，大师傅，你看什么呀？
0: 看什么？我看这酒里有没有下了海海的糜子。

0: 你不要。
1: 啊，不要什么？
2: 大师傅，话可不能那么说呀，我们怎么会下蒙汗药呢？
1: 哈哈，你怎么也懂得海海的谜字就是蒙汗药啊？这可是江湖上的黑话呀。哎，你是黑道上的？
0: 不不不不不不不，
1: 哈哈，我说呢，哈哈，二位徒儿啊，不是师傅胆小啊，因为现在出门在外，处处要小心哦。听说这江湖上出了个八地虎，开了个黑店。哎呀，这八地虎狠毒至极，我们要碰到他，那就没命了。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4: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7: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4: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8: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7: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8: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7: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8: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

0: 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
0: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0: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0: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0: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印象，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 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
3: 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意向，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稍后继续，济公游记。
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8: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9: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7: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8: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9: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7: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正在播出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三弟，你摸摸我两手，给他们气得冰凉啊！你快拿把刀来，我把他们都给杀了，方解我心头之气呀、啊！
1: 哎呀，大哥，你就忍忍吧，让他早吃早睡，平安过去吧。啊，我们去砍他一刀，弄不好又砍半个南瓜回来，他还是他。
2: 哎，人呢？人呢？哎，怎么又？

0: 没人了啊！
1: 啊，大哥，你赶快出去应付一下，让他闯进来，我就麻烦了。哎呀，你快去呀！
0: 啊，人呢？人呢？哎，店家！哎呀，店家，那怎么又不见了？
2: 来了，来了！
0: 哎呀，真是！
2: 哎，大师傅，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呀？
0: 啊，来，你尝尝这片肉。
2: 哎，
0: 这片。

0: 怎
1: 么样？你以为你刀法厉害？你以为你会用刀？刀法不对。
0: 怎么不对？
1: 切牛肉们要横着下刀啊，哪有顺丝下刀的？
0: 哦，大师傅啊，多谢指教，多谢指教。
1: 好了，你二人也吃了不少，喝了不少了，到里间屋休息去吧。
0: 这屋里有人呢，你们要休息到对面去。
1: 怎么有人？那好啊，请出来，我们一起喝酒吧。
0: 大师傅，他已经睡着了呀。
1: 已经睡觉嘛，叫起来嘛！喝酒他总是高兴的呀。这，
0: 大师傅，
2: 请出来吧。
0: 他不行啊，他是个女客。
3: 女客
1: 呀！哎呀，女客怎么会到这个店来住呢？
3: 宋小姐，这会儿只有你能救我了。你要能帮我度过这一关，往后我都听你的，好吗？
4: 那可说定了。
0: 哎呀，我说大师傅，您住不合适。
1: 那你是说和尚不宜呀？
0: 对，不太方便。
1: 女客怎么会住到你这个店里来呢？一定是个男的。请出来吧。
0: 是个女的。
1: 请出来，请我们一起去看啊！一起去看去，好吗？
0: 绝对是个女的呀！
1: 哎呀，果然是位女施主。阿弥陀佛，
4: 大师父万福，不知道大师父有何见教？
1: 女施主是这个客店的老板娘？
4: 不是，奴家是这里的住客。
1: 是住客。哎呀，这个店前不着城后不着村，你有这么大胆子住啊？
4: 我不怕，我和这儿的店主熟识得很。
1: 那还是老板娘？
4: 不是，奴家尚未出阁，是途经这里才住下的。
1: 那你是怎么来的呢？是自己走来的，还是别人把你背来的呢？
4: 这……
1: 平时开玩笑，说笑话是吧？不必介意啊。哎呀，其实啊，我和尚也很喜欢这个客店嘞。你看这个店家，那是多殷勤啊，那多好客呀。你看这个酒，那是多好的酒啊！可是这个好酒啊，你要是下了海海的糜子，它就是坏酒啊。他要是不下海海的糜子呢，他就是好酒。店家，你说对不对呀？
0: 对，大师傅说的对。
1: 这就好比人呐，好人坏人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一心向善，坏人也可以变好。假如恶从心起，那好人也会变坏呀。姑娘，我随便说说啊，我酒喝多了，不必介意啊，说笑话。徒儿，我累了。
0: 大师傅，请您请。
1: 走。不管他，不管他。
3: 宋小姐，我从少年出来闯荡江湖，至今作恶不少。我爹爹请这个济公和尚劝我回家，让我改邪归正，但是谈何容易呀！江湖上义子当先，我也不能舍下这些兄弟呀。你的一片心意我心领了，恕难从命啊。明天一早你带上这个玉佛赶快回家吧。我不能连累你啊。
4: 王子。
3: 宋小姐，今夜你在这歇息一下，我这些兄弟野性难寻，何况对面还住着人，我在门口为你守门，

0: 顾不了这么多了。既然马上要走，那和尚的银子，我给他带着。
1: 慢着，那和尚不是好惹的，千万不要去惊动他们啊！
2: 三弟呀，你怎么近来越来越胆小如鼠了呢？
1: 华公子，如果你一定要去，那你就走你的独木桥吧。
3: 宋小姐，宋小姐。
1: 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我华云龙自幼就逞强好胜，少年时。 得一人传授了上乘武功，从此就更是好勇斗狠，谁都不放在眼中。可是，我一见到你，就自惭形秽，恨不能重新投胎，做一个真正的好男儿。
0: 华公子，你若真的这样想，何不听我一句？ 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是，我那些兄弟该作何安顿呢？我曾在书上读到，以不义之举聚合的人，必不能同心同德。华公子，三思啊！我也不知为什么，第一眼见到你，就觉得你不寻常。 也不知这不寻常是好是坏，可就是丢不下。我爹爹逼我嫁人，我就不由自主的跑了出来。
1: 宋小姐。

0: 哎，三弟，啊，一切都招呼好了，明天咱们怎么办？
1: 我看，他们是冲着咱们来的，别等天亮了，黎明前就得撤货。
2: 哎，天不亮就走啊？那这儿怎么办呢？

你还欠我和尚的债没还嘞，你还欠我两拳头。

0: 要跑，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哎呀，不要跑！哈哈哈哈哈哈！啊，谢谢谢谢啊！
1: 老张，老张，我饿了，有什么吃的吗？
2: 嗯，

0: 老丈，我饿了，随便什么卖点给我吃吧。
1: 老头子，谁来了？
2: 过路的，要买吃的。
1: 哦，那你把咱们的饭菜拿出来给他吃，别要钱，让他吃了赶快走。
0: 啊，多谢了。

0: 哎，老张，你们怎么有好的不卖给我吃，让我吃这些猪狗食啊？
1: 客官有所不知，你说的猪狗食确实是我们吃的，这里的鸡白面馒头不是我们吃的。
2: 那给谁吃的？
0: 哎，你们不说，我可要吃了。客官。
1: 不是我们老两口又好饭好菜，舍不得给你吃，实在是另有缘故。
0: 你若吃了好菜好饭，我们老两口可就没命了。嗯，谁这么横啊？
1: 客官有所不知啊，这饭是给我们儿子吃的。
0: 啊，你儿子吃的？
1: 哎，
0: 都怪我们从小娇惯的孽子。 养成他好逸恶劳、称兄称霸的坏习气，现在我们老了，更没法管束他了，只好自己苦一点，好吃好喝的供着他，免得他在外面惹事害人，更叫我们担惊受怕呀。他也吃得下？吃得不好不行，吃得不足不行，吃得不高兴，对我们老两口。 非打即骂呀！没心肝的东西。哦，老张，你快请坐，来坐下，来，快坐下，来坐好。老婆婆，你也坐，来来来，坐下，来坐好，哎，快坐好。
1: 这是干嘛呀？
0: 来，老张，婆婆，这鸡汤白馍今天就由你们吃。你们儿子回来后，我跟他算账。
1: 不不不不不，客官你别多事，我儿子脾气不好，他会打人呐。你还是多吃点，快走吧。
0: 哎呀，老张，你别怕嘛，来吃啊。
1: 吃啊，吃啊！不行不行，这不不不不行啊！
0: 什么人来了？你们怎么把白面馒头给别人吃啊？你滚！你怎么这样无礼？他们可是你亲爹吗？哼！你这么孝顺，那好，你就把这两个老东西带回去，和你爹妈一起供起来。
1: 你找打！
0: 我今天就代替你父母教训教训你。打架？
1: 我是打架的祖宗，
0: 慢着，
3: 请下两位老人家，咱们呢出去练。
1: 好，走。
3: 我是客官，客官请。哼，待会儿再跟你们两个老东西算账。哎呀，来啊！嗯，嗨，哎，哎，哎，哎，哎。
1: 他妈的！

0: 哎呀，这是谁呀？哎呀，你摔坏了吧？啊？哎，腿断了。啊，你别动啊，我扶你去我家啊。来来来，来来。哎，孩子他妈，
1: 哎，
0: 快把那副夹板拿来。
1: 给，
0: 哎，好，哎，你挺住啊，哎，巧了，前几天我被一个强盗打折了腿，也在这个位置上，哎，我的腿啊被活佛治好了，这副夹板正好给你用啊，你挺住挺住啊，我知道很疼的，哎，现在啊，哎，活佛是找不着了，我去给你请郎中啊，哎，我说你拿水去给他洗洗脸，
1: 哎哎，就来，
2: 多谢这位大哥了，
0: 哎，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先去给你煮碗热汤面啊。
1: 来，我给你擦一擦。
0: 不不不，
1: 哎，没关系，没关系的，哎，擦一擦。啊，我再给你换一盆水啊。哎，你快一点啊。
0: 哎，我这就好。哎，我把这碗面给他吃了，马上给他请郎中去啊。这位客官呢，摔成这样也真够可怜的。
1: 是啊，是啊。哎，人呢？

等等等等啊！你回家，我和尚没有别的东西送你，啊，送你一口酒喝吧，喝，喝一点儿。如何？

0: 多谢活佛。
1: 去吧。
2: 大哥
1: 啊，
2: 你说这石头捧来捧去，捧到什么时候啊？
1: 哎，你就走吧。
2: 有人要吗？
1: 啊，走吧。

0: 哎，请问有没有看见一个穿破僧衣的和尚进城啊？
1: 没有没有。
2: 哦，哎，那儿有家当铺，咱们先把这宝石卖了。
0: 哎，对对，
2: 走走走
0: 走。到了。
3: 来了，二位。
2: 请问朝奉，这里可收宝石啊？
3: 小店既卖宝石又收宝石。
2: 好，来，你看看怎么样？
4: 看看啊，
3: 掌柜的，你快来看看，他们说这可是宝石啊！
2: 听他怎么说？
4: 来看看，掌柜的，这可是天然的宝石啊！
5: 哪儿得来的？
2: 哦，在深山里边。
4: 对，
5: 想出什么价啊？
2: 3500两银子。
5: 3500两？
2: 你笑什么？
5: 我说你们两个是疯子还是傻子？拿着块石头来骗大爷？这种石头满山都是，拿着你们的石头滚！
3: 滚！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别抱着了啊！你还不明白，这块石头啊，是师父用来教训我们的。
1: 师父说这是宝石啊，
2: 宝石，
1: 这叫压狗石啊。
2: 什么？哎呀，什么压狗石？
1: 怪不得师父叫这个石头是……我懂了，
2: 快扔了。走吧。走吧。

0: 哎，慢着，这个女人好面熟啊，那不是华云楼一伙的吗？走，跟着他，走。啊，
1: 小姐，
0: 我这儿有一尊玉佛，是翡翠的，你们要吗？拿出来看看吧。
1: 哎，老掌柜的，你快来看看吧，来啊！哦，要什么价？我要回家了，没有路费，能不能先把它点押在这儿？给50两银子吧。
0: 哎，不值不值，把它卖了吧。
1: 我不想卖，我只想点押。
0: 我给大价钱。
1: 那你给多少钱啊？给你500两。
2: 500两，我爹说至少值万两以上呢，我不卖了。
0: 等等等，
1: 不卖了。
2: 徽州府捕头，好人赃俱在。哎，走走，
1: 这是我家的东西啊。
2: 谁家的东西到了府衙就知道了。走，
3: 你们竟敢收购赃物，罚银50两。拿来，
2: 可这是谈作呢呀？拿来，
3: 别废话，拿来。
2: 走，
1: 走
2: 走。
3: 那边走。

0: 我就只好回家了。哼，欺人太甚！你就这么轻易的向那风和尚低头了？我贤侄，你不能回家，也不能丢下江湖饭。你的一身功夫，你的一般江湖朋友，难道就此废了？如今的世道就是狠者为胜，你不要相信那风和尚的话，知道吗？
1: 我也反复思量过了，我爹娘自然是为我好。济公和尚的话，听似疯癫，却很有道理呀。住口！
0: 我们的诡辩之词你也相信？哼哼，我倒要会会那个什么济公和尚。
1: 哎呀，师叔，你千万不要去招惹他呀！
0: 怎么，他有三头六臂，难道还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不成？
2: 黄云龙，快快受缚！黄云龙，快快受缚！
1: 宋小姐，你怎么还没回家？
3: 他们两位官差押我回去，到了家就没事了。你呢？你怎么办？
4: 好了好了好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这下我们可以交差了。
2: 嗯，走。
4: 宋
2: 小姐，
4: 这样也好，往后我们只有一墙之隔了。
2: 走走走。
1: 二位工人，你们竟然不把山人放在眼里。
2: 哼，这个老杂毛，这趟浑水你也想绞尽来？
0: 岂止是绞尽来，我劝你们识相点放了他们。
1: 要是不识相的，那我叫孩子们陪你们玩玩。
0: 二位工人，我已经悔过，要退出江湖。
2: 那翡翠玉佛我已经物归原主，还给宋小姐了。
0: 你们为何还要苦苦相逼呢？
2: 他真是宋小姐，
6: 我都跟你们说了，你们还不信？等你们把我送回家，自然就会相信了。华公子，请你求求这位大仙，放了这两位都头，好让他们送我回家呀。
1: 放了他们可以，不过让他们带我去见见那位道济和尚。
2: 想找我师傅，那你是找死了，我还想给你留条活路呢。<笑>
4: 你把山人当成何等样人？你来看看，这是什么？
2: 他老婆的镜子给他偷来了！
4: 这是面千年古镜，老夫在深山修炼多年，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界。
2: 嗯，这算什么呀？这是乱耍妖术，雕虫小技。
7: 徒儿啊！
4: 徒儿啊，徒儿啊，哎呦，师傅呀，您可来了，师傅，师傅，快救救我们吧，师傅，师傅，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了？哎呀，你们准是偷了人家地里的瓜，被人家抓住了吧？没有啊，师傅，没有啊，
7: 那怎么回事呢？这。
0: 哎呦，华云龙啊，你怎么还没有走，还在这里呀？嘿嘿，我就知道你这一趟回不去的，碰到南路虎了吧？
1: 和尚，你看看我是谁？嗯，哎呦，他是……哦，活佛，他就是我师叔黑风大师。
4: 啊，
1: 住口！这么一个脏和尚。
4: 你也称他活佛？嘿嘿，岂敢岂敢！哎呀，我说呢，华云龙怎么学坏了呢？原来是他师傅和师叔教的呀。哎呀，我劝你啊，教人学坏容易学好难。华云龙现在有这么一点善根，你可千万别把他断送了。
1: 你就是道济和尚。
2: 你不是自找麻烦吗？
4: 凭什么就是喜欢找麻烦？<笑>给我拿下！妈妈妈妈妈妈！哎，这么小小年纪喜欢舞刀弄枪啊！哎，舞刀弄枪可别跟我和尚打呀！哎呀，师傅，打师傅去吧！
1: 看宝！
2: 哎呦，不得了！哎呦，不得了！哎呦！
8: 师傅，师傅，
2: 师傅，
8: 师傅，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没气了！万云龙，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师叔啊？
1: 师傅，师傅，师傅，
2: 你怎么来了呀？师傅，
0: 你不能死啊！
3: 师叔，你们也太过分了！
1: 我跟你们拼了！
0: 拼了！
3: 哎！来了！
4: 把那个和尚的尸体扔到河里去。
5: 是。
0: 哎呀，和尚，这不能怪我们，是师父叫我们干的呀。哎呀，这
4: 不怪你们
3: 啊！谁说啊？
0: 就是。哎。哎呀，和尚，你可别怪我们，哎，你老你就去吧，我给你磕个头了。哎呀，我这怎么，怎么回事？和尚，和尚，
3: 你饶了我，饶了我们呐，和尚，
0: 饶了我们，
3: 你可不能怪，
0: 你饶了我们，
3: 饶了我们。
4: 后会有期呀！
0: 啊，哎呀，这怎么回事？快走，走，快走吧。
4: 这个小姐倒是件稀罕物，怎么样，跟我们一起走吧？
6: 不，我不跟你们一起走。你们这伙盗贼妖人不会有好下场的。
4: 嘴都挺硬，跟我们走。
3: 师叔，让我们回去吧，我也回家了。苏小姐，我们走。
4: 拦住！
7: 站住！
4: 不许走，拿下！哎，
3: 苏小姐，快走！
7: 啊！
8: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生长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9: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11: 是，
10: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您好。
1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0: 是吧？
12: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 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

0: 合得上。
1: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2: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3: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5: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

0: 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有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腹吸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GB19644 的。
3: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2: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嗯，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2: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000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值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3: 所以说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2: 一点都没错。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腹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有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

0: 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店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2: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1: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2: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1: 好，
2: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1: 不膻
2: 不膻。好，现在呢你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1: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2: 是吧？好，
1: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2: 来，
1: 好，
2: 口感怎么样？
1: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2: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饮而尽了。
1: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2: 口感可以吧？
1: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2: 是吧？
1: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0: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约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约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 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每一桶驼仙子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稍后继续，济公游记。
6: 书记，我想问一句不该问的话：到底是行动跟效果重要，还是形式重要？
7: 还有吗？
6: 我觉得基层工作就分两种，一种是做给上边看，一种是真的在做呀。反对形式主义会议精神，就用形式主义的方式下发文件。县里不就是这个样儿？
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师叔，别怪云龙无礼了。
1: 哎！

0: 开心，该干嘛干嘛去。
1: 等你放了你，可你三弟自己都过不了自己了。
2: 他手里还拿着翡翠玉佛呢。哦，拿出来吧，拿出来，省得大爷我动手。
1: 哎，这小姐长得真不赖呀。昨我怎么走了眼，背了她一路啊。
2: 三弟有艳福，可是他想不着了。这回呀、你再办一回难了吧。哎呀，别跑别跑。
1: 哎，我看你往哪儿跑。
2: 就是啊。
1: 哎，把玉符给我拿出来。住手。
3: 华公子。
4: 三弟。
5: 三弟，我们遇见黑风大师说你已经。
1: 你就没干过这种事啊？你跟我们是同伙的。
3: 华公子，我们走吧。
6: 你们的菜齐了。
7: 好，来，咱们师徒庆贺一番。好，
8: 师傅请。师傅您请。
6: 这位客官您慢用。
7: 好，满上。
6: 二位，
8: 师傅
6: 您坐这边吧。你们用点什么？
7: 等会儿，等我们师傅来了再点菜。
6: 好，
7: 你先来碗茶。
6: 好的，这就来。
9: 哎，你们到了，
7: 师傅来了。
9: 师傅您来了。

0: 我们还没给你点菜了。
1: 哎呀，还用点菜吗？菜已经上了呀。
2: 上了，
0: 上了，哪儿啊？
1: 你看，那不是一桌子菜吗？
3: 慢慢，
1: 哎，老板娘，先让客人回避回避。是这样的，阎王不在家，小鬼不让进，四海龙王嫌我脏，让夜叉把我们。

0: 哎呦，果然是宝镜啊！哎，可否借给贫僧一用啊？拿来吧，给我呀！试试啊！行了，把他们拴住。
1: 哎，好嘞。
0: 哎呀，你看看你们真是怎么回事嘛？你来，
2: 师傅，还有华云龙没有抓到？
0: 哎呀，华云龙已经洗心革面，现在啊不跟他们在一起啦，把他们带走。
2: 是师傅，
0: 带走。
2: 走。
3: 哎，华公子，你看前面是座庙。
4: 啊，走吧。

0: 花云龙，你这回要往哪里跑啊？
1: 二位，我无处可跑，也不想跑了，你们就带我走吧。
0: 哎，走。
2: 慢慢，玉佛嘛，你们带回去交差，花云龙就交给他父亲算了嘛。
0: 我们
2: 就这样。花云龙啊，要知道天意虽宽，不润无根之草，佛法无边，难度不善之人呐。
3: 大师父，两位都头，华公子他真的悔改了。
2: 嘿嘿，华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头加一刀嘞，这个账是一定要还的哦。不过呢，两拳头我也不打你了，让他二人替我打。他们为你也受了不少的罪，吃了不少的苦头。你二人一人给他一拳，出出气。
0: 华云龙啊，华云龙，没有你，师父也不会让我扛石头扛得那么辛苦，你得吃我一拳。他不动啊。
2: 哈哈，打不成他我可不管了啊。不过这一刀嘛，这一刀啊，那是非还不可的哟。不过嘛，这一刀我要请宋小姐替我来砍。
3: 不。
2: 拿着。花云龙，这一刀愿收不愿收？
1: 愿收。
3: 请华公子与往日一刀两断。
2: 好一个一刀两断，花云龙要用。

0: 统计哦。
1: 驾驾驾！来来，好了好了，哎呀，快点，天好热呀，这车。哎呦，好，大老板，老板。
2: 大师傅，天这么热，来来来来，喝碗凉茶解解渴。
0: 来碗茶，来碗茶。
2: 哎，这凉茶可去暑了。
0: 再给我灌一葫芦。灌一葫芦。
2: 好。
0: 啊，好茶呀。
2: 是吧？
0: 哎，把葫芦给我，葫芦给我。
2: 哎呦，你这么着急呀？
0: 哎，不行不行，我怎么能不着急呢？我还要赶路啊，去晚了呀，就多一个冤魂，少一场热闹喽。
2: 哦，那我就不留你了。师傅走好啊，这个大师傅。
0: 哎呀，你看我光顾赶路，忘了给钱嘞。
2: 算了算了。
0: 哎，拿着拿着，给给给，拿着。
2: 哎，大师傅走好啊。
3: 买饴糖了啊，又香又甜的饴糖啊，赶快来买啊。哎，又香又甜的饴糖，哎，小朋友赶快来买啊。哎，
4: 给我一个。
3: 好，
4: 给我一个，
5: 我要吃糖。哎，
3: 拿着啊。
6: 我也要吃糖。
5: 哎，妈，我要吃糖，我要买糖吃。
3: 好，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啊。好，黄的，好，好，红的，好好。
7: 给我，给我，
5: 你真讨厌，抢我的干嘛呀？
4: 这个是我的，
7: 全给我。
3: 好的，好，别急啊，好，拿好。
5: 哎，
3: 好好好，都有都有啊。哎，别急别急啊。
5: 我要那个黄的，
3: 黄
5: 的给我啊。
4: 该是我了，该我了。
3: 哎，别急别急，都
5: 有啊。给我，
3: 来，都有都有，好。哎，这是给你的。
5: 我先来的。
3: 哎，这是给你的啊。哎，别急别急，哦，不急不急啊。来，都有都有。
5: 别碰我！别碰我！
4: 真好吃，
5: 真好吃，
3: 真
5: 好吃！
3: 我的呀！好，拿好，好，拿好，拿好，好。
5: 这是我的，
4: 真甜。
8: 娘，我要吃糖。嗯，我要吃糖。
7: 哎呀，出去！
8: 我要吗？我要吗？娘，我要吃糖。
7: 出去。苏大哥，别怪我。虽然你是冤枉的，可我没办法为你伸冤了。
3: 哎，黄的哈。
5: 哎，
3: 拿好，哎，拿好，拿好。
5: 我想要黑的。
3: 哎，
5: 给我，给我，
3: 好好
5: 好，给我了。
0: 哎，这是我的，谢了，谢了，谢谢施主啊。哎呀，你可知道，这年头化缘可不容易啊，有这么一根糖能年年养，就僵住了。
9: 你给我钱呢？
0: 啊，给钱，给钱，给钱，给钱。啊，这个嘛，算你施舍的。哎，现在我再买五根。
9: 哎，好好好好好。
4: 还要买这么多糖啊？
0: 啊。钱
4: 给钱了，
10: 快！我都要买光了。
0: 快快快快快快！
3: 哎，拿好！
0: 哎耶，再来再来再来！哎，好，
9: 好，好，慢走啊，慢走啊！
4: 和尚爷爷慢走。
0: 好好好。咦？要不要？
4: 要。嗯。谢谢和尚爷爷。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阿毛，你叫什么？
0: 嗨，我的名字啊，你可记不住，说起来长嘞。
4: 不可能，我娘说我三岁的时候就会说话了。
0: 好好，那你听着啊，叫刀下留人。
4: 这太容易了，刀下留神。
0: 哎，刀下留人。
4: 刀下留人。
0: 哎，你想不想吃糖？
4: 想。
0: 哎，好，记住啊，叫一声就有糖吃啊。
4: 好。
0: 叫一声。
4: 刀下留人。
0: 哎，对，就这样。

0: 走，跟我走，来。
1: 只能在这里敬你一敬，情缘仇怨，你我只有来世。

0: 前程不远，黄泉路尽，圣人名教就此别了。三娘，三娘，小生对不起你，只有用这向上头颅向你恕罪吧。
1: 想不到那书呆子也要做风流鬼。
2: 哎，读书人斯文扫地哦。
3: 哎，年轻人的怪可惜的。
4: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5: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4: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6: 去吧，
5: 好，快些。
4: 哎呀，老爷啊，县太爷们不是骑马就是坐轿，怎么你骑个独轮车就出来了？
6: 啊，老爷我一身清廉，坐这个车也一样办公事嘛，还可以省得养轿夫、养骡、养马、养驴的。
4: 不过嘛，囚犯坐那个车，你也坐这个车，你就不怕犯纪呀？
6: 哎，那是本县一向为官清廉，就不会坐那个车，要不然呢，老爷也得坐那个车嘛。
4: 说得有理，不过嘛，究竟让什么人坐那个车嘛，你老爷也要留神哦。走走走，我们去送去送去送。哎呀，不该死的看头鬼呀，今天有人要送你的不敢来呀，他让和尚我来送送你呀。
7: 哎，喝了我这碗酒，阎王也不敢把你留。
0: 小生惯不会饮酒，最好劳师傅破费呀。
4: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喝酒三碗，难过鬼门关哦。
2: 不喝。
4: 啊，你喝，你喝了，你看让他喝了。哎呦，你慢着慢着慢着，慢喝慢，慢着慢着慢，慢慢来。哎呦，慢慢来，慢慢来。哎呦，
7: 如何？
2: 嗯，好。
4: 哎呀，老爷，我这个酒厉害呀。哎，你知道这个酒，哎，这哎，把碗给我呀！啊，嘿嘿嘿，这还是我丈母娘过满月那年酿的嘞。
2: 好。
4: 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来，给我来，给我来，哎。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8: 竟然是杀人。
9: 哎，所以你小心，就是看看
2: 又要杀人了。
4: 哎呀，王六啊，今天不会有人买你的糖了。你看大家都去看杀头了。
9: 都去看杀头？
4: 可不是啊，不会有人买了。这样，我和尚买。
9: 哎，好好好，哎，
4: 都给我，
9: 哎，好，
4: 都给我，都给我，哎，都给我，哎，给你钱，
9: 哎，好。

0: 哎，棒切棒切棒切！
1: 哎，
0: 拿来拿来，
1: 啊给，
0: 哎，给我哎，好，那钱，哎，快走快走快走！
1: 哎，哎，和尚，我的糖罐啊！
2: 前面，前面，前面！
1: 哎，我的糖罐！
3: 哎呦，慢点啊！
1: 哎呀，我的糖罐，我的糖罐！
4: 快走，快走！
5: 哎，往后退，往后退，
6: 往后退，
5: 往后退！别急，
1: 别急，
5: 别急
1: 了，
5: 后退，
1: 后退！都别急，都别急！
5: 往后站，
1: 往后靠，往后靠！
5: 往后站，闪开，闪开，闪开！往后站。
7: 天哪！
8: 开大问斩，
9: 刀下留神！
5: 哎，你醉了啊？醉了！你疯了！
10: 刚才谁在喊刀下留人呢？
5: 老爷，刚才咱们行刑的弟兄刀没抓住，那和尚叫他留神。
10: 是刚才那和尚？
4: 给我好，给我好！
10: 我听，我听，我听！叫叫！
4: 刀下留人！
9: 再叫！
4: 刀下留人！
10: 这就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吧？啊！还想不想吃？
4: 想。
9: 你们看，老爷那个桌上啊，那个天童里头。就有糖嘞，快吃！
5: 是那个和尚在捣乱。
11: 嗯，
1: 我的车，那是我的车，我的车呀！
5: 追呀！
1: 我的车，抓住我的糖罐！

0: 转推。
1: Thank you.

0: 啦，快回家去吧！
1: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
2: 站住！
4: 哎，老爷，你看，这不正是您的车吗？果然在这儿啊！走，
0: 走，走，
3: 追，
0: 走走。
5: 娘娘，
0: 啊，不要紧，不要紧，他这是伤心过度晕倒了。我儿媳妇经常这样啊。
6: 你放肆，大胆，
3: 把这风和尚给我锁了。
6: 锁了。
0: 这，哎呀，这关我和尚什么事呢？我说你这糊涂老爷啊，你也不看看，人家是为谁伤心，为谁断肠啊？你要上那个书呆子，可是呢，苦主呢却在为他陪眼泪伤心，你这不是白做恶人吗？你，
3: 大道回府，走，
6: 走，
2: 走走走。

0: 戴风和尚。
1: 戴风和尚。
2: 都，大胆和尚，何处出家？叫什么名字？
3: 贫僧出家黄莲寺，法名叫刀下留人。
2: 听着，刀下留人。嗯，有叫这个名字的吗？
3: 那这是我师父给我取的名字啊。我师父他老人家说了，杀戒莫开，刀下要留神呐、啊。这一刀下去就万劫难复啊，所以给我取了这么个名字，让叫着的听着的都留点神。
0: 老爷，这和尚分明是在卖嘴皮子戏弄你，不打他怎么能老实呢、
2: 好啊，你这疯和尚搅闹法场，戏弄本县、给我按倒，打50大板。
3: 哎呀老爷啊，法场上那帮娃娃们叫我的名字跟我要糖吃，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实在是要打吗？少打点行不行啊？
2: 不行。50。
3: 20。
2: 40。
3: 25。
2: 35。
3: 28。
2: 30。
3: 哦，好，成交了。
2: 嗨，没听说过这打屁股还有讨价还价的。
4: 大老爷，替小人做主啊！替小人做主啊！大老爷，替小人做主啊！替小人做主啊！
2: 你是何人？告什么状？
4: 我是卖糖的王六，告一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嗯，
2: 哪个和尚？
3: 啊，是哪个和尚？
4: 大老爷，就是他，就是这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
3: 王六啊，你可不能冤枉我刀下留人呐！你的那个糖罐不是明明在老爷的案上放着的吗？那，你看不是在这儿吗？
2: 我的钱筒呢？
3: 钱筒不是在老爷你脚跟前的吗？
0: 老爷，
5: 我的堂罐怎么在大老爷这儿呢？
3: 还告我吗？
5: 大老爷，我不告了，我不告了。
3: 哼，你看看，大老爷，你看看，就在你眼皮子底下，这一罐就变成了那一罐，历代桃僵。老爷啊，你可要留神呐、
0: 老爷。赶快发钱打和尚屁股吧！
2: 不打了，把这疯和尚给我轰了出去！
3: 怎么可以不打呢？明明说好了打30大板嘛，你怎么可以不打了呢？怎么是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6: 走，出去！
3: 你可不能这么不了了之啊！
6: 出去！
2: 是啊，这苦主为什么不恨他呢？张馒头，
7: 阿才，
2: 你说这李三娘既然受了苏大进的害，为什么不恨他，反倒在家里立牌位祭他呢？
0: 大人，那苏大进凌辱李三娘，乃是小人巡查的时候当场拿货，岂会有错？
2: 本县总觉得有点蹊跷。
0: 大人，此案已断，还是明早把苏大进斩首了事。大人还是早些歇息吧。

0: 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
1: 何人在济公？
0: 青
1: 怎
0: 天
1: 么这
0: 大
1: 个声
0: 老
1: 音连我们
0: 爷，
1: 后院都能听见呢？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而拍打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6: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

0: 几个学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1: 这拍子呀是领着爱用草本，
2: 你看我们团队
1: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而拍打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艾绒经络拍扫码领。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 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8: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7: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11: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7: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1: 这拍子呀是领的艾绒草本，
2: 你看我们团队
1: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3: 那 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9: 艾绒经络拍好马丁。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日限额300份。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8: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7: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11: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7: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1: 你看我们团队
13: 人手一把，
1: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 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4: 收到，我们马上办。
1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6: 喂。
1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8: 你看这上面，
20: 我的家。

0: 我们这边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 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

0: 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1: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0: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0: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它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品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四重身影仿佛四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一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

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饰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饰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六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0: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俗话说啊，夏有三伏，热在中伏。眼下，全国大部分城市都沉浸在一年当中最热的中伏之中，而在我省受到降水天气的影响，热意开始逐步减弱，那么进入到清凉夏日当中。从今天夜间起到8月2号，我省将会进入到多雨时段，其中29号到30号以及31号到8月2号将有2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呢，将会是在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另外一次将会是在1号白天到2号白天。过程期间可能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出现，另外呢，需要格外警惕地质灾害的发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阵区的天气情况。我们预计在未来3天，星海呢都将会有降水出现。那么在8月1号这一天，最高气温将会逐日下降到不足15度。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西大部、海北大部、玉树、黄南北部以及共和、星海、同德、玛多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呢，在海西东部、玉树西部以及格尔木市、祁连、钢察、共和的部分地区呢，甚至会有中到大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除了海西西部会是多云以外，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有小雨出现。其中呢，在海西东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以及玛多、达日、大通、共和、星海、桂南、铜仁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出现。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小雨，14到25摄氏度；黄原小雨，12到20度；海东小雨转阴，17到24度；乐都区小雨转阴，17到24度；德令哈大雨转小雨，10到16度；共和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海晏多云转小雨，11到17度。玉树阴转小雨，9到19度；马庆多云转小雨，7到20度；铜仁小雨转中雨，15到23度；格尔木小雨转多云，12到23度；民和小雨转阴，17到25度；芒崖多云转晴，7到23度；都兰小雨，9到14度。乌兰小雨11到17度，大柴旦小雨8到17度，贵德晴转小雨19到29度，九至晴转小雨8到19度，尖扎小雨转阴17到27度，河南晴转小雨8到20度，西宁市区多云转小雨14到25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3: 人这一辈子只有3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是投胎，二是高考，三就是婚姻。
4: 那合着你就是因为这个啊，才去追的人大费主任的女儿？
3: 那人家性格好，学历高，工作也不错，还有一个县城的天生的好爹，我为什么不追啊？这放着甘蔗不吃，你非得去吃苦瓜？
4: 我有女朋友啊，我跟你江夏扯什么事情？
3: 你们还没断？
4: 好好的为什么要断？
3: 大学谈恋爱这种现存现取的事情不是活期吗？你非得改定存啊？
5: 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建议他们去大洋口吃我们的双鲜炖的牛肉那个银锭菜。
1: 彭马河所在的龙宝滩湿地，地处长江源头腹地，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之一。从2011年开始，社区组织村民发起自愿清理湿地垃圾的活动。
2: 刚以为要去的时候，感觉很近，可能会很小，但没想到就感觉在这里面走了1公里，却在外面像是走了12、13公里，特别难。
3: 哎，否则牛类上不牡丹嘞，
4: 那牡丹嘛的，反正都来一张怎么去了？那可以怎么办？要不然你走。
1: 黑颈鹤眷恋故土，往往年复一年回到同一区域繁殖，即便巢穴将淹，也极少离去。世居于此的本地牧民和巡护员，抢在春季鹤群回归前，小心加高基座。冰冷的湖水中，人们小心翼翼，像是在呵护一个脆弱的梦。

0: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1: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2: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0: 纵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深情的低语。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每时。梦想永轮回，建设无止境。中国建设银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1: 向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吴晓军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0: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马怀德。
1: 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罗东川出席并讲话。
0: 海东市聚力特色农产品精神加工，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产业根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1: 7月29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西宁举行。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张黄源、吕刚、王进斋、蔡成勇，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56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吴晓军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省委组织部关于提请本次会议审议有关人事事项情况的说明，拟任人选发言。会议先后听取关于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正草案的说明，关于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西宁市有速必应马上办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说明，关于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的说明，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黄源作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作关于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印发了关于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关于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关于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关于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关于西宁市有速必应马上办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的审查结果报告，关于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的审查结果报告，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美频，副省长王海红，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泽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等列席会议。
0: 7月2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马怀德一行。
2: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马怀德一行表示欢迎。他们说，中国人民大学始终扛牢对口援助工作责任，大力支持青海民族大学建设发展，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彰显了高效使命担当。希望双方延续过去合作基础，在更多领域深化合作，推动青海教育事业发展和双方交流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马怀德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充分发挥学校优势，紧密对接青海“十五五”发展规划，让青海所需与人大所能双向奔赴，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杨志文参加。
1: 7月28号下午，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和省委书记吴晓军工作要求，对防汛减灾救灾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调度。
2: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张景刚主持。会上，罗东川逐一视频调度重点县区防范准备工作。他指出，即将来临的新一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强度高，全省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近期事故灾害教训，扛牢政治责任，狠抓工作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罗东川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坚决做到四个宁可、三个不怕，克服雨停即无事的麻痹心态，以防范措施的确定性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要进一步精准监测预警，加强滚动会商研判，严格叫醒叫应闭环管理，畅通信息传递渠道。要进一步加强隐患排查，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水库水电站、公路铁路沿线、涉山涉水景区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起底式排查，严防各类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做好转移避险，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守牢不发生群死群伤底线。要进一步强化应急保障，统筹好物资力量准备、抢险力量预制、灾后救助跟进，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要进一步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坚决打赢防汛减灾救灾主动仗。刘涛、程基伟出席。
0: 近年来，海东市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绿色资源，聚力特色农产品精神加工，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品牌培育和产业链延伸，推动本地高原土产加速向高端精品、绿色名品转型，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产业基础。
2: 走进互助县绿色产业园青海花宝枫叶生产车间，各类高原枫产品正有序加工、封装，发往全国各地。依托青海优质天然蜜源，企业深挖蜂蜜、蜂胶、蜂王浆的健康价值，推动产品从简单分装售卖转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
3: 我们拿到了青海省首家蜂产品药用生产资质，

0: 2026年，公司投入了100多万，然后推出了咱们青海的文创旅游跟风产品相结合的一个文旅产品，还推出了咱们的风产品的洗化类产品。
1: 紧扣"十五五"产业发展规划，企业规划打造集生产加工、科研创新、文化科普、技能培训于一体的全链条风产业综合体，构建完整风产业发展链条。
2: 我们的目标是要建一个青藏蜜蜂园，这个蜜蜂园包括现在的生产加工基地，还要有蜜蜂文化博物馆、蜜蜂研究所、蜂农培训基地。
1: 在海东市河湟新区产业园，2025年投入运营的青味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专注高原特色调味品研发生产，以特色原料创新开辟特色调味品全新赛道。
3: 将世界淘金区内的牦牛作为香味基础生产复合调味料，我们现有近20种产品。
1: 从蜂产品实现药食同源创新，到高原特色调味品研发推广。"十五五"开局，海东市本土加工企业深挖高原特色资源优势，不断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农产品加工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持续为海东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力。7月27号，省委组织部召开1年期或2年期组团式支援帮扶援青人才欢送会，申请欢送圆满完成援青任务、即将踏上归程的51名援青人才。第六批援青干部人才总领队、上海援青领队、北京、天津援青指挥部、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玉树、果洛、黄南周围组织部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充分肯定教育、医疗援青人才支援帮扶取得的成效。指出，援青人才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跨越山海，奔赴雪域高原，克服艰苦自然环境，全身心融入青海，建设青海，奉献青海，圆满完成各项帮扶任务。希望援青人才返回后，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持续贡献智慧和力量。各地各部门要一如既往关心关注援青人才，做好后续服务保障。7月28号，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澳门特区政府、全国青联及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区联络办公室联合举办的2026澳门青年看祖国活动参访团走进青海。在青期间，参访团循着红色足迹，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青海藏文化博物院等地，感悟红色精神，感知大美青海发展图景。进一步增进国情认识，厚植家国情怀，搭建起青海与澳门青年沟通交流的桥梁。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青藏高原，亲身感受到祖国西部的藏历风光和深厚的文化。无论是澳门还是青海，我们用不同的方式传承着同一份文化根源。这次的亲身走访，让我更深刻体会到祖国的宽阔与丰富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5: 国家给港澳青年很多的支持，这一次的青海经历让我笃定，我的人生肯定不只是留在澳门，而是要往外走，去基层，去到祖国需要我们的地方，去学习，去了解不同的文化。
1: 据了解，参访团26人将在6天的研学活动中，前往海南、海西、黄南等地，实地了解青海生态文明建设与高原发展历程，持续深化青海、澳门两地青年交往、交流、交融。
6: 7月28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海北周专场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海北周“十五五”规划总体思路，发布海北藏族自治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1: 谋划“十五五”，海北坚守牢记嘱托、生态优先、彰显特色三大原则。纲要确立一平两园四区多节点战略架构，统筹生态屏障、两类家园、四大发展示范区与全域物流节点，兼顾发展质与量，设置经济、创新、生态、民生、安全5大量化指标，明确 GDP 年均增长4.5%以上，总算力1.5万匹，草原植被盖度稳定70.4%以上，清洁能源装机增至500万千瓦等目标，系统部署发展任务。
7: 纲要将生态保护摆在首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构建具有海北特色的绿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五加八加 N 农牧产业发展新格局，做强藏羊、牦牛、青稞、油菜、饲草五大主导产业。在生态旅游上，我们将以高质量创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为引领，高标准创建青金银滩原子城五 A 级旅游景区，开发建设铜宝山生态旅游和红色研学基地。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上，我们将打造绿电聚合供应模式，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打造县与城乡融合发展实践区，挖掘和发挥海北连接省内大市场、河西走廊出省大通道区位优势，将海晏县打造为环青海湖仓储物流基地，门源县打造为区域性物流节点和货物运输集散地，让海北从偏远之地变成通衢要地。
1: 围绕上述实施路径，海北同步配套92项重大工程作为落地支撑，同步建立生态补偿、产业培育、民生兜底、交通物流一体化推进机制，推动生态保护、产业提质、红色铸魂、民生改善、对外开放协同发力，实现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同步提升。
4: 海南州兴海县地震发生后，省州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开展人员转移安置、生活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目前震区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安置保障工作正有力有序推进。
1: 此次地震，兴海县35086人受到影响，这些群众已紧急避险转移，全县共设置集中避险点120个。震后，临时抗震救灾指挥部迅速成立，统一调度各方救援力量。兴海县各级干部、公安、消防、武警、人武部等约700名应急人员快速集结，奔赴一线。与此同时，兴海县委组织部集结300余名党员，下沉覆盖全县57个行政村、7个社区，开展人员转移、隐患排查和群众安置等工作。
8: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有序转移疏散受灾群众，搭设临时安置帐篷，配送生活物资，另抽调80名党员组建后备应急队伍，随时待命，以实际行动筑牢救灾防线，让党旗在抗震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换来的是受灾群众的安心与踏实。在各安置点，群众基本生活有了切实保障。
9: 我们的帐篷也搭起来了，还有人给我们做饭，有热饭吃，我们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安置得很好。
5: 政府的给我们安排了住的地方，帐篷昨天晚上全部搭起来了，然后我们住着也放心，心里特别踏实，也不紧张了。
1: 在妥善安置群众的同时，各项保障工作同步跟进。目前全县网络基站均运行正常，通讯畅通，国网青海电力工作人员坚守在各安置点，保障群众正常用电。
10: 经过全面排查，目前兴海县辖区内的电网运行正常，我们正在重点推进集中安置点的通电工作，共组织派出现场保障人员358人，已完成18处集中安置点的通电工作。根据集中安置点的帐篷搭建情况，确保做到搭建一处通电一处。
1: 在做好安置保障工作的基础上，兴海县持续抓实各项应急处置工作，突出隐患排查和次生灾害防范，确保抗震救灾各项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11: 顶顶、震中周边乡镇，兼顾震源分散、牧区定居点、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道路、水库间断等关键点位，不间断巡回排查，动态更新灾情台账，密切跟踪余震检测信息，高度警惕震后岩土松动引发山体崩塌、滑坡、落石风险，坚决守住重大安全底线。
6: 7月28号，热贡首里设计展演暨黄南千人文博共建行活动在黄南州举行。本次活动是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成立以来首次举办的规模化、规范化非遗文创设计评选与展销活动。
1: 展演现场唐卡堆。

0: 优秀泥塑等传统非遗元素被重新演绎，一批兼具文化内涵与实用价值的热贡手礼系列文创产品夺人眼球。活动以评促产、优中选优，由省内外非遗研究、文创设计及文旅产业领域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从文化内涵、技艺水准、市场潜力等维度对参选产品进行量化评选，为热贡手礼品牌构建品质认证体系。
1: 我们要让热贡手礼品牌系统化、标准化，成为游客来黄南必带的伴手礼。深化与文创设计机构和电商平台的合作，用现代设计为传统手艺赋能。
2: 活动以文博体验为纽带，推动非遗活态传承与文创产业提质增效，为黄南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持续擦亮世界唐卡艺术之都名片。
3: 眼下，海西州乌兰县呼德阁劳苜蓿种植基地的2000亩紫花苜蓿迎来投产收割期，基地全面推行机械化作业，高效开展苜蓿采收工作，为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四草料基础。
4: 在乌兰县呼德阁劳苜蓿种植基地，连片苜蓿长势繁茂，青翠欲滴，收割机在田间往来穿梭，机械化收割、摊晒有序推进。依托乌兰得天独厚的光照条件，充足的雨水，牧草品质稳定。我们采用机械化采收，有效提升作业效率。通过收割、晾晒、翻扫、打孔、春蓄后，苜蓿干燥主要供应我县周边养殖场。
5: 保障当地畜牧产业次草料需求。
6: 紫花苜蓿素有牧草之王美誉，粗蛋白含量高，是牛羊养殖的优质高蛋白饲草料。目前，基地抢抓晴好天气，实行全程机械化采收，最大限度锁住苜蓿营养成分，保障饲草品质最优。
7: 收割投茶，做好田间水肥管护，后续还能再收获一至两茬，
6: 保障了全县畜牧产业稳定发展。
7: 近年来，乌兰县立足高原农牧业发展特点，持续优化种养产业结构，大力推进紫花苜蓿标准化、规模化种植，补齐县域饲草料供给短板，有效促进草畜平衡、生态良性循环。优质牧草产业不仅夯实了畜牧业发展根基，也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县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8: 近日，海东市循化县在大河家至清水段公路二标项目施工现场开展汛期交通综合实战应急演练，检验黄河沿岸在建公路项目汛期抢险处置能力，演练针对性设置汛期人员撤离、船舶倾覆、油污泄漏、船舶失能四大实战科目，全流程模拟真实突发险情，演练现场智能水位监测报警系统提前预警。
9: 现场人员沿疏散通道快速撤离，高效检验汛期应急疏散响应效率。
10: 通过实战演练，我们和商务部抢险队磨合了救援衔接的流程，后续一旦发生真实险情，能够更快抵达现场，高效开展医疗救援，最大限度保障人员的生命安全。
11: 这次演练呢，把市内最容易发生的险情整合在一起。
12: 多部门联合实操，不仅锻炼了我们一线抢险队伍，也打通了应急、消防、医疗、交通等部门的联动通道。
13: 此次演练补齐了汛期沿河公路、水上施工应急处置短板，进一步夯实了辖区黄河流域交通安全生产防控基础。
14: 持续强化水上交通、沿河道路汛期安全巡查督导，紧盯风险隐患闭环整改。
7: 全力保障黄河流域交通建设项目安全平稳度汛。下面来看一组廉颇简讯。7月27号，记者从西宁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冷粮蔬菜出口3732.3吨，同比增长91.9%，成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出口的重要支撑点。 近年来，青海省持续扩面提质，丰富品类，冷粮蔬菜出口品种已达43种，远销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7月25号，西宁市大通县首届浪山文化艺术节暨第17届老爷山花儿会在耀子沟国家森林公园开幕，活动设置文旅推介、非遗展演、户外装备展销等板块，同步启动光影行动，与摄影家签约，共建文旅品牌。 各乡镇还展示民族、农产等特色资源，以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近日，大型行进式情景旅游剧《公主玉树情》在玉树州玉树市上演。作为我省首部大型行进式情景旅游剧，《公主玉树情》以文成公主入藏和亲的历史为主线，通过9大实景。

0: 篇章，生动再现文成公主远赴吐蕃，途经青海玉树时推动汉藏文明互通交融的动人故事。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跃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5: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0: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0: 怎么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偷偷的关注你。希望你能收下。你现在可以打开。
0: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1: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2: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1: 注意消防安全。
2: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可以不干。

你看，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

0: 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2: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5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0: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漫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3: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出后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0: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4: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0: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5: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0: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6: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贡献。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8: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9: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我们要以思想

0: 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3: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因应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直弭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英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4: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5: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6: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7: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四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四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四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烈

0: 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2: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3: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4: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5: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7: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

0: 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1: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2: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3: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1: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新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4: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新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1: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 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 98.61%， 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千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0: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人这一辈子只有三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是投胎，二是高考，三就是婚姻。
2: 那合着你就是因为这个啊，才去追的人大费主任的女儿？
1: 那人家性格好，学历高，工作也不错，还有一个县城的天生的好爹，我为什么不追啊？这放着甘蔗不吃，你非得去吃苦瓜？
2: 我有女朋友啊，我跟你江夏扯什么事情？
1: 你们还没断？
2: 好好的为什么要断？
1: 大学谈恋爱这种现存现取的事情不是活期吗？你非得改定存啊？
3: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边斑头雁、藏狐，纵闻傅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把领导吓得还专门躲着走。我们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也没替领导想想，有那么多时间。

0: 来，叔叔，我真满让，不是我再喝我就高了。哎呀，现在这小伙子酒量都这么差吗？啊，我们那是，啊，
1: 年轻，没关系的。醉过，你才知道自己的酒量，以后再喝啊，心里就有数了。工作也是一样。哎，我跟你们系主任一块吃饭，他跟我说啊，你的性格其实更适合留校。你去哪儿，麦子？ 就要跟到哪儿？目前看来，基本上就是这个趋势。所以，你们最好留校，离家也近，以后两人一起上下班就更方便了。
2: 妈，你也听听他的意见，别老想控制别人，您注意点。
1: 我知道你们怎么想，不愿意住在家里，独立自主。小哥，你是学数学的。
0: 租房子，当然也可以，可是省点钱，付首付，不好吗？我妈就是这样，只要她没说完话，谁也插不上嘴。
1: 我说完了。
0: 啊，来来来，
1: 小哥，你怎么想啊？
0: 哎，叔，我，你等啊。好好。哎呀，我说实话，县里呢，我肯定是要回去的。
1: 县人事局这个事儿已经定了，我和乔曼也说了。你们年轻人不一定要急着结婚呐，回去走圈儿，然后再考回来也可以啊。
0: 叔叔，我敬您。哎。 这个事儿。

0: 我还真不能保证。我是成年人了，关于工作和理想，我有自己的想法。阿姨，我希望您可以理解我。啊，就像我理解您一样。我希望您可以尊重我的想法。您刚才说不着急结婚，如果您的意思是能够让我和乔麦各安一隅。 踏实工作，我特别感激您。但您要是觉得怕我们俩分居两地有什么其他的变数，那我们就只能顺其自然了。
1: 说完了吗？
0: 嗯。
1: 说完吃饺子。
0: 你教我的词儿，我刚才都说了，但我真没想到你把酒量这么好，喝多了，所以语序错了，那没事儿吧？
1: 态度说明白了就行。想做的事情就去做，来这么一趟话不这么说，藏着掖着反而不好，做人不用虚。
0: 嗯，我娶你妈生气了？这么说会不会有点过分啊？毕竟是第一次见面。
1: 第一次跟一百次没有区别，你就是做了10年家务，在这儿不爱听的，不也一样不高兴吗？
0: 嗯。
1: 酒好冲啊，刘云。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谈谈闹闹。问题，你躲着他，他也还是问题；面对他，解决他。我妈说。

0: 考察了好几回了，就是没签约。我听说，哎呀，我听说呀，他们跟九原县呢也在接触了。
1: 腿长的人骑在自己身上是吧？人要考察哪儿，咱谁也拦不住。
0: 嗯，
1: 但是这回来的是廖总，廖总是能拍板的人。
0: 嗯，
1: 你看我是给你们掌握了先机了。
0: 嗯，
1: 千万自己别给丢了。
0: 是是，我们到时候一上来呀，就把能给的政策都讲明白，反正条件也都是透明的啊。我争取今天晚上我就跟他把合同签上。
1: 一步步来，你先把这顿饭给照顾好了，
0: 是是，
1: 对吧？明天带他参观一下奶牛场。
0: 哇，
1: 人家大企业，在商言商，咱各家比较一下也是应该的。但是我可以把话给你放在这儿啊，我不管他九原县什么样，只要咱条件合适，他肯定能签上。
0: 哎，高乡长来了。
2: 哎，高乡长，郑总。
1: 好好好，那我先走了啊。
3: 哎，晚上不一起吗？
2: 报备的名单里有你啊。
1: 我给规划局那边组织了一下，我这赶紧得过去呢。
3: 啊，
1: 对了，艾县长先去我那边，晚上这边你们自己先开始，
3: 好吧？行，
1: 走了，不送不送。
2: 哎，对了。
1: 廖总酒量大啊，晚上陪到位，
0: 我知道
1: 啊，谢谢。
2: 好，
0: 弄好了吧？
3: 啊，弄好了。
0: 哎呀，哎，这一年一回，又到升官的时候。光明县招商引资小组副组长、县长助理李宝平，这什么时候能成真的呀？
2: 招商引资这半个月，咱们都是真的。
0: 哎呀，晚上啊，
3: 哦，
0: 我要是喝倒了，你顶上啊。
3: 行，
0: 哎，这拿着。
4: 哪有哪有，哪敢打扰领导啊？我打电话来就是想，你们在外边也辛苦一天了，想问问你们，到家了没有？
5: 哦，好，好，好，好，那安全到了就行。那您早点休息啊。希望侯叔再次莅临九原县。哎，好，再见，再见。
6: 蔡院长。这个是今天晚上参加晚宴的企业家，您看看。
4: 廖总没来，
6: 廖总好像去光明县了。
4: 哎呀，都是著名的企业家呀！九原县今天捧你们。
3: 哎，坐坐坐坐坐，
0: 感谢啊，感谢。
7: 哎呀，对不起啊，
4: 您来了，
7: 来晚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哎呀，安先生，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今天来晚了。你们不知道啊，我和廖总其实是老朋友了。4年前，不对，准确的说应该是4年前的五一假期，当时我还在区里面，然后廖总在内蒙古当高管，要自己创业啊，借着假期就跑过来跟我们谈合作了，是不是？
1: 安先生，你的记忆力真是太好了。坐。
0: 你好像瘦了，是不是啊，廖总？瘦了有10斤吗？哎呀，
2: 创业嘛，不死也得扒层皮呀。哎呀，
0: 太辛苦了。哎呀，安先生，这两天都喂不行了，昨天还吃中药呢。哦，
2: 就喝饮料。
0: 哎，这不行。老朋友来了，今天必须喝白的，是不是？来来来，给我拿白的。
3: 白的有，白的有，白的有啊，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0: 来，廖总啊，我这第一杯酒啊，我代表我们小哥书记敬欢迎你啊，然后期待你到我们光明县来发展。
4: 你这表情有点夸张啊！我是知道廖总的酒量的，这个李宝瓶和高乡长加在一起，最多打个平手。
5: 行行行行行行，赶紧，我先赶紧，陪您喝好。
6: 来来来，就这一杯，没问题的，来来来，县长说是年轻的，行，行行行，来来来来来，行行行，
7: 好了好了，就这，
8: 行行行行，多多多，
9: 早就听廖总提过您的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巾帼不让须眉，豪爽，我敬你一杯。
10: 祝我们合作愉快啊！
11: 合作愉快。
12: 哎，廖总，我敬你一杯。
13: 不是你们，
14: 廖总还吃什么？
13: 小伙子怎么喝红酒呢？我
14: 这很正常。
0: 安县长都喝白的，喝白的，喝白的。我跟您哪儿比得了？你这样，您给我来，给我倒满。喝不了。廖总，我去接个电话啊。
15: 哎，好，你忙吧。
0: 喂。
16: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0: 小哥书记，
15: 马上，马上，坐马。
0: 怎么样？郭婷怎么说啊？
15: 嗯，
0: 你说。
15: 哎，再来一杯，再来一杯。
0: 没见上啊？
15: 材料留下来。 不到一个小时吧，尽快赶到，你们先聊。嗯

0: 先垫垫吧，午饭就没吃。
1: 尽量开快点。赖县长在和廖望总一个廖总吃饭，我们赶快去见一面。
0: 开快点。

0: 哎呀，发财发财，洒洒就是发财嘛啊！
1: 不是，要走您这衣服那么贵，我们也赔不起啊！你这，哎呀，超，来，走，行了行了行了，不用擦了不用擦了，这样，我呀上楼换件衣服，马上下来。
0: 那也行，你我陪你去，我跟你讲啊，李书记，嗯，你们啊都不用走啊，都不用走啊，
2: 都在，
0: 都对对对对对对，
3: 留下两边，
1: 没事没事没事，哎，关厂长，来来来，
0: 小赵，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慢着慢着，
0: 不是让小赵去，我等关厂长去，
1: 现场打电话，
0: 没事没事没事，
1: 我自己上就行
0: 啊啊，那个我换完就下来，
1: 那我们就在这等您了啊，
0: 哎哎哎。
4: 三楼分。
0: 哎呀。

0: 哎呀，廖总，
1: 您好，廖总，
0: 哎，你好，
1: 我是九原县财政局的小毛。
0: 啊，
1: 我们曹县长给您打了电话，您收到了吗？
0: 给我打电话了？
1: 啊，
2: 对，手机没电，关机了。
1: 廖总到了。
2: 哎，廖总，
1: 曹县长电话。
3: 哎，曹县长，
4: 别打了，我都打不通，你打他能接吗？怎么就人怎么就不见了呢？
5: 李书记在调监控，廖总上楼换个衣服，然后我们等他一直又没下来，我们上楼找了，人就不见了。
4: 两个人。守不住一个人，这不就一个门口吗？
6: 哎，县长，车到了。
4: 出去一个人看不见呐。喂，哎呀，别提了，真是我真服了。然后俩人在这守着，谁也看不见谁。哎，对，马上
5: 走啊。哎，找着人了吗？
0: 县长呢？
5: 啊，刚出去。哎呀。人去哪儿了？
0: 九原县的人啊，从后门给架走了。
5: 架走了？你可不能开车啊！我送你。哎
0: 呀，我哪有那么傻呀！我拿我包了。
5: 哎，我送你吧。
0: 不用了，我一会儿叫个代驾，省得明天还得过来取车啊。你连夜开回去，注意点安全。你到家给我发个信息。
5: 行。你注意安全啊！千万别开车啊！
0: 我是。
5: 哎呀！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Please dial again.

0: 刚回来呀？啊，没事儿，妈，您先睡吧啊。
1: 和你爸一样，就知道个忙。喝酒也不吃口饭。他活着的时候，我给他做醒酒汤。现在还得给你做呀。喝吧，反正你媳妇儿现在也不跟你闹。哎呀，就这出息呀！
2: 老平，面好了，
3: 来吃啊！哎呦，怎么还没发过来呀？咱这机器不会坏了吧？
4: 没坏，他们说是11点。
2: 11点，11点，他们那边呢是几点？
3: 十一加上差不多，差不多。
2: 来了，哎呀，全是英文呀！啊，清楚清楚。Dear
3: Lu Quan Village。
2: 我刚进县委大院工作那年啊，跟你一样年轻，跟你一样能吃苦，但是呢，我没有你成熟。再过几年你就明白了，在咱们办公室干活啊，无非就三件事：谁什么时间要求做什么，流水的县领导，铁打的办公室，把自己的事干好，谁都会欣赏你。 这次县长这个会议通知出了错，其实大家都知道问题出在谁那儿。你的性格呀，特别适合做一个好的联络员。你性格稳，遇到事情呢能沉得住气。共产党员都是要能吃亏的。主任，可是我不觉得吃亏包括被冤枉。 你呢？没有一副领导，没上齐下的小毛病，慢慢来。你的将来是可以的。以后有什么事情，你随时来找我。谢谢主任。嗯。啊，对，还有个事儿。这个招商办这边啊，有一些法兰的资料需要翻译，你跟翻译公司对接一下，具体的事情你可以问小马。
3: 这些不用找翻译公司，我就能翻。
2: 是吗？
5: 那你试试吧，不过要尽快啊！我明天就能给你。
2: 好。
5: 你跟小赵没事吧？
2: 啊，没事。哎，
5: 要我走了。
2: 啊，拜拜。

0: 走吧。
1: 市税务局副局长是江霞的亲舅舅，你的耳朵呢？这种信息你居然不知道？
2: 又不是咱俩亲舅，我怎么会知道？
1: 那江霞是不是对你有点意思？那至少不讨厌吧？你别给我这副表情，你别在我面前装什么假纯洁。我跟你说，林志伟，人这一辈子只有三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是投胎，二是高考，三就是婚姻。
2: 那合着你就是因为这个啊，才去追的人大费主任的女儿？
1: 那人家性格好，学历高，工作也不错，还有一个县城的天生的好爹，我为什么不追啊？这放着甘蔗不吃，你非得去吃苦瓜？
2: 我有女朋友啊，我跟江霞扯什么事情？
1: 你们还没断？
2: 好好的为什么要断？
1: 大学谈恋爱这种现存现取的事情不是活期吗？你非得改定存啊？
3: 你没想到吧？两个人在一个办公室。
4: 是吗？
3: 当然，上下班都可以一起进进出出。你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缘分呢？如果一定要说点什么的话，你会不会觉着个子高了点？
4: 个子高点没问题啊。哎，我就多余问一句，他这么好的条件，怎么一直也没个对象啊？
3: 眼光高挑嘛，还不是跟你儿子一样，到现在也没给你找个儿媳妇回来。
4: 哎，这个烂缘分啊，捏都捏不到一块儿，这好缘分啊，就是等着的。
3: 我看呐，挺好，但是孩子的意愿呢，我们还是考虑一下。
4: 嗯，
3: 你要不把他叫出来，我们现在就问清楚。问清楚以后，我马上给对方回话。
4: 好，
5: 小维，小维，哎呦，怎么还锁着门呢？来，
6: 啊，
4: 啊，那
6: 我打视频呢。
4: 啊，
3: 他在干什么？
4: 视频呢。
6: 啊，我们继续啊。欧洲体系工程通信 DN 十至 DN 两千。哎，这个工程通信怎么翻译啊？
7: 你用中文给我们解释一下。
6: 哦哦，在管道系统中。

中，管道元件工程通径是一个重要的基本参数，是仅与制造尺寸有关，并且引用方便的一个元整数值，不适用于计算。它是管道系统中除了用外径和螺纹尺寸代号标记的元件以外的所有其他元件通用的一种规格标记。哦。喂，是卡住了吗？何东明，这样，其实这个用大白话解释，一句话就能说明白，意思就是，法兰的工程通径并不代表任何的法兰工程通径，它只是代表法兰的一种规格，你具体的尺寸要看法兰的标准，你懂我意思吗？其实我刚查了一下，就比如说这个 DN100 啊，它并不代表法兰的内径是100，你具体要看法兰的压力，具体的那个尺寸也要看标准。我是不是还没解释明白？这样，我给你找一个法兰厂的技术人员给你解释，行不行？我给你推过去了。

0: 嗯，进来，
1: 主任。啊，你看，
2: 这已经不是在招商了，这都快成打仗了。一个酸奶企业，招商办已经谈了几个月了，酸奶企业的人前前后后到原平乡也考察了好几次，一直谈的都很好，投资建厂的合同都过了。
3: 我们的奶牛产业链比曹立新他们那儿强多了，这肯定不是硬件的问题。
2: 哎，九原那边啊，也不知道在哪儿得到的消息，硬要插这一杠子。咱们承诺的条件，曹立新全部答应之外，当场还加了码。
1: 加了多少？
2: 15个百分点。
1: 我得好好治治这个曹立新啊，不讲武德。
4: 书记，市里10点半开会，您跟县长得出发了。
1: 啊。
3: 嗯。
5: 同志们，我是自开展招商引资攻坚行动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可喜成绩。各县市区作为招商引资的排头兵，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予以充分的肯定。接下来，由曹立新同志代表九原县，总结分享工作经验。大家欢迎。
6: 受正在浙江进行招商工作的李书记的委托，我就九原县招商引资工作向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汇报，有不妥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近期以来，九原县奋勇当先，引进了多个超5000万的项目，开辟高新技术园区，其中引入以异彩流光技术有限公司为龙头的照明产业项目企业群，获得了行业瞩目。该项目不仅是九原县经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有可能让九原县成为我国未来照明产业项目的技术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一期工程投资3亿，建设期16个月，投产之后可达产值22亿元，实现税收3.1亿元，新增760

0: 50个就业岗位，二期工程投资27亿元。
1: 这早就应该到了，是不是走错路了？不知道呀，什么情况这是？喂，在哪儿？好，我知道了。怎么了？人一出高速口就被九原县人劫走了。这。
2: 招商排名都在会议通知上了，我就不重复了。大家都是要面子的人，排名落后的县要打起精神来。你不会就要学习，哪怕是抄作业，市里布置的重要工作，必须要有积极回应和反馈，哪个没有回应，我们心里都记得。 关于招商引资，完全可以参考优秀榜样县的做法。九原县招商引资竞赛活动就很好，他们所有县四套班子的领导、乡镇和各部门主要领导，每个月外出至少两次，时间不少于三分之一。谁没外出，谁排名靠后，谁招商不力，责任到人。县委书记和县长亲自约谈。
3: 好的机制行之有效，我觉得呀，就该推广。
0: 蔡市长，你等会儿啊！你躲什么呀？我开会前就跟你说了，有事找你。
4: 这躲还躲不及呢，这不又被马市长逮着了吗？不知道给我派什么活呢？
3: 奖杯、奖状、表扬信，还能有什么活呀？
0: 那给我10分钟啊，等我见完马市长回来，咱们一起走。
5: 中午一起午饭，不许先走啊！我请客，
0: 挑亏的啊！西餐，
3: 一点。
0: 哪怕是那烤不熟的牛排，我活着也得咽下去。来，没办法啊，这地方就是这么火。这包间啊，需要预定。打包你得排队。哎，这服务员，忙的你都逮不住，你要等他们。
6: 到晚饭，你都吃不上口热乎了。
0: 不是说好吃西餐吗？怎么带我们来这么个地方？
6: 九原县不容易，有口肉吃就不错了。
0: 先尝尝啊，先尝尝，不好吃放下筷子，咱们就换地儿。
6: 嗯，
0: 蓝县老刘，还有市医院那个姓许的一把刀。不夸张的说啊，我来10次能碰上他们7次。你就说这东西有多好吃吧。
7: 这犄角旮旯他们怎么找过来的？
0: 哎，县长，上手，别矜持啊！曹县长，嗯，你这个工业园展望税收3.1亿，这够猛的啊！第一期厉害啊！我没本事，也没能力，就像你们能精挑细选，那我要请客吃饭怎么办？就得多点菜啊！饿怕了就要多吃，没办法。
6: 这个经济风险也是风险啊，步子迈得太大了，到时候论证不严，一个窟窿一个窟窿填不起来。再出个什么事件，按照现在这个尺度，这个板子打下来，不是一般疼啊。
0: 两位，说句难听的吧，要想不出事儿，就别当官，去大学里当个老师，挺好的。啊，我认为啊。 只要不把钱装到自己口袋里，就算是违法用地，那最严格的、说到底的处分，就撤职呗，顶到天花板了。我认，你们可以放眼看看咱们北岳省，是引资违规挨的板子多呀，还是招商不利挨的板子多？
3: 哎，这吃饭啊，真不能太快。
0: 这一吃坏容易撑。梅书记，吃饭还是要趁热的。反正我就俩屁股，要么打这边，要么打那边，一个是早打，一个是晚打。我呢，肯定是选择晚打。能躲一时是一时。马市长大板子抡起来了，马上就找人。 你不躲躲？
1: 哎呀，我跟梅书记是校友，艾先生，咱们俩这么多年也算是闺蜜了啊，嗯，都是自己兄弟，我也不整虚的，
0: 有些事儿我是真不知道。你就像今天我在上面做报告，手机就没开，我哪知道他们把要去光明县的老板给接走了呀？
2: 你知道我这个学长最厉害的是什么？嗯，你明明知道他在撒谎，但是你看他是这个真诚的表情啊，还有这掏心掏肺的语气，哎，你就觉得，好像他说的是真的啊。嗯，
0: 禁止吹捧。你人家，话说回来，人家企业家要投资啊，这就跟点菜吃饭是一模一样，人不都尝尝吗？都尝尝才能知道哪家又好吃又便宜。那我不能是顶着门不让人进啊。但是，有一点可以保证，以后像什么撬人呐、抢人呐这些事儿，肯定不干。按规矩来，先来后到，按顺序。不行，我给你们俩写个保证书。
2: 保证书就不用写了。说点实际的，今天来找你啊，肯定是要算账的。以前的就算了，一笔勾销。我们算算以后的。与其竞争，不如合作。既然都是邻居嘛，这打得头破血流有啥意思？为什么不双赢呢？往往打得最凶的，就是邻近县市的工业园区，位置接近，还有相似的产业配套和物流运输条件，最容易引发恶性竞争。你看那个岚县和崇义县，两个接壤的兄弟，今天开会的时候见了面都不说话，这以后可能就翻脸了。我是这么想的啊，把咱们两个县的工业园区结成一体，把竞争关系变成互补的合作关系，怎么样？
0: 避免同质化竞争啊，
2: 两个园区变成一个大的区域，相互协作，共同招商。
3: 这市里开运动会，咱们都有乒乓球项目，既有双打，也有单打。
0: 咱们两个县都有法兰，也都有锻造，都有奶牛，没有牛奶。咱们一起招商，扬长避短。
2: 不止这些啊，旅游也可以打包合作的。两个县所有的旅游景点门票联合售卖，一票通用，再打七折。
0: 一天逛不完，在县里再住一天，吃住费用都翻倍了。哎，先生，你看看梅叔这脑子怎么这么好使啊？这变通能力哪像个搞数学的呀？要不然咱们喝点啊。
3: 你又不请西餐，没有香槟，那就喝个茶吧。
0: 干杯。
4: 小葛书记，今天这个曹立新看着还挺兴奋啊，你觉得他会跟咱们真心诚意的合作吗？
5: 他会先考虑自己任期的收益和损失，这是一定的。嗯，
4: 本质上还是为自己先考虑，但是这个人啊太滑头，他的话不能全信。
5: 合作是脆弱的，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恶性竞争。防小人不防君子，有他这个邻居能省点心就很难得了。
4: 他们九原现在在招商项目上温度越来越高，在政策上这尺度那么大，这明显出格了嘛。我看马市长好像还挺欣赏，你说这算不算是一个信号啊？
5: 这也是我担心的。别看现在没人反对，到真的出了事儿的时候，谁来兜底啊？
6: 哎，上次打电话你就是不，我就不接你。
7: 全市倒数第二，我和县长在市里无地自容，但是有些话我还是要说清楚。越是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越不能盲目招商，一定要守住环保和安全生产这两条底线。九原县的作业不能抄，我们有自己的题要解。
8: 不要动不动就跟我提大干快上，有些事情光快是没有用的，必须牢记一条。
9: 进门还躲着我。
8: 生态保护是我们的生命线。
9: 没想到我躲你后边吧？
2: 我今天不是要喊口号。
10: 我要躲的人多了，合着你一个。
2: 抄近道的事儿，我也想做。
9: 以后不去骚扰你。
2: 但是一定要有底线。
9: 还你自由。
2: 这条底线是保护光明县38万的老百姓。像废料处理、
9: 真相资金、
2: 这种高污染项目，
9: 不知道吗？
2: 坚决不能要。

0: 今天在座大部分的人，你们的父母、家人，一辈子都会生活在这里。这是你们的家，关系我们每个人。如果未来的一天，这里的水源、空气、土壤遭到了严重的污染，吃的、喝的都有问题，你们是不是每天都要为自己家人的身体健康担心啊？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我们要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所以今天在这个岗位上，大家就有责任把那些有毒有害的企业拦在门外，我们只招优质的企业进来。扪心自问，你们的孩子毕业以后，
1: 这到底是招商会还是环保会？
0: 如果我
1: 有点听不懂，
0: 你们会让孩子回来吗？但是如果县里有好的企业，好的未来，有发展，能挣钱，还能孝顺父母，何乐不悔？我不要求你们喊口号，我就要求你们自私一点，四个字，将心比心。为了子孙后代，宁要大保护，不要乱开发。招商是有压力，但是压力再大，我们还是要把项目筛选好。前两天报上了一个两高项目，像这样就一定要慎重。
1: 哎，既要招商又要环保，既要马儿跑得好又不肯给马儿来喂草，
2: 这领导就喜欢这种既又句式啊，混了这么多年还不习惯啊？
1: 反正我别挨板子就行，他怎么说都行。那你说像这种自相矛盾的事儿，最后挨 K 的肯定还是我呀。
2: 那也比我强啊。一件事没做好，书记处处针对我，我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
1: 哎，夏龙，
2: 要反挨骂，要不要一起来？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4: 老师，哦，你看湿地，
5: 这不是我找了半天，哎，找到，哎呀，这个看起来像是淡水湿地，过去在人工修复之前，这是没有的，是盐碱地，我要亲自尝一尝，又甜又润的这个水呀、啊，一点咸味都没有，哎呀，这个神奇的很呢、啊。
4: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是人工修复生态的。 显著效果。
6: 我一直想象的是，完全是沙漠很干旱这种，当然到了这边以后，真的是太惊喜了。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

0: 下。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书记，我想问一句不该问的话，到底是行动跟效果重要，还是形式重要？
6: 还有吗？
5: 我觉得基层工作就分两种，一种是做给上边看，一种是真的在做呀。反对形式主义会议精神，就用形式主义的方式下发文件。县里不就是这个样儿？
0: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7: Thank you.

0: 市政府针对各县招商的检查评比啊，有一个汇报。县长要发言，这都是原来的报告，你参考一下，写个初稿。
1: 这不都是写作小组的事情吗？您的意思是，
0: 你呢以后也要参与到材料的写作工作里头。
1: 具体的内容，江霞会跟你对接。行。
0: 还有个事儿，你那个翻译工作搞得很好，乡里很高兴。这是来友书记特地从法兰协会给你申请的补助啊。
1: 这个真的不用，感谢主任给我加入写作小组的机会。那我先去干活了。

0: 还是路的问题。我知道那县里很紧张，可是这翻开那路面得要填平，这招商啊招不到，很多原因，它就是因为路。
1: 不是给你已经批了吗？
0: 不太够啊。当时是跟省里的专项资金是打包一起包的，
1: 这包袱已经漏了，钱飞了。柏油路里的油的少点行不行？家里就一斤米，你还非要做满汉全席？你去问问明路吧，看看牙缝里有没有肉丝。你找我来就这事儿是吗？
0: 啊，就这。
1: 哎，
0: 你先忙，我先回去啊。
1: 啊，批了，哪笔专项资金啊？老姐，我跟你说，你别跟我开玩笑啊！我现在正上头呢。批了多少钱啊？2000啊？3000？5000啊！
2: 喂，哎呀，主任，有什么吩咐啊？啊？啊啊！我在回乡里路上啊，那我现在回去吧。好，好，好，好。哎，
3: 掉头回县里。嗯，
0: 省厅的钱批了，
4: 批了。啊，县长挺有本事啊，找的多硬的关系啊。
0: 不是县长有本事啊，这书记啊，
4: 书记咋了？
0: 难怪这牌子也不让我换，这放羊老头也不让赶走，这书记是老狐狸呀！啊，
4: 什么意思呀？我没听明白。
0: 这九原县跟咱们有什么区别啊？嗯，一个呢，应该牛，果然很牛的县；一个呢是不可能牛，结果会很牛的县。你要是省厅领导，哪个更出政绩？
4: 你的意思是？书记卖惨，
0: 泥巴烂路破轮胎，还有养殖基地门口连羊都不愿意看的牌子，哎，原封不动，就故意摆给你看啊！这一步一步的都是棋呀、啊。成绩和未来是好的，就差修路的钱啊！这还不连规划好的二期啊？哎，要不然我就说我永远是当不了县委书记，这智慧啊，这是还真不够。
4: 哎，梅书记是英明啊，
0: 省厅领导英明啊。
5: 你们坐。
1: 谢谢。

0: 国定啊，
1: 嗯，
0: 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来当面向您表示感谢。这笔专项资金，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
1: 不用谢我，这是投票的结果。
2: 那得谢谢您给我们入围的机会啊。
1: 一个是啊，十几个县区，我们要的是共同进步，不能一两个县红旗飘飘，其他的县还两脚沾着泥，对吧？你们的申请材料实事求是。说实话，优质的项目很多，但我们更看重的是操作的人，事在人为。我也看到你们工作中的努力，你们的努力不要是为了短期政绩。
2: 嗯，
1: 项目不但要落地，更要落实。希望你们不要辜负这一次专项资金对你们的支持。
0: 明白，一定不辜负领导的信任。
1: 喝茶。
0: 哎。
1: 能喝得出这是哪儿的茶吗？就上一次去你们那儿买回来的。
0: 哦。
3: 有个急事儿，常务要去年三季度到现在的招商报表，下午五点要上传，咱俩分一下。
4: 没时间
3: 啊。常务这事儿挺急的，要不你去问问他。
4: 主任让我写个稿子也挺着急的，要不你去问问他。

0: 哎，还没回去啊？小楚跟任县长去省里了，他的活得有人替，我加会班。他不写材料了？小马呢？县长的要求有些高。
1: 哦，他也给换了呀？小周前两天不是刚回来吗？是啊，说是后面可能还会再换，说主任这两天还在找。
0: 翟县长来了，换了几个领子来了。哎，这两天有人去我家说媒，介绍对象，我一看是你，我说这是我们同事啊，有人跟你说吗？
1: 什么时候的事儿了？你看，连你都没收到消息，那就跟我判断的差不多，广撒网。
0: 现在媒婆怎么跟中介一样？你说咱俩现在这样，是不是就算相亲见面呀、啊？

0: 哎呀，侯处长说来真是惭愧啊！您说各位领导连顿饭都不肯吃，我们还白蹭了茶。我跟老九说，这简直是太不应该了呀！我们小哥说句在路上还说了，这已经不是不礼貌了，这都算不懂事儿了。啊，行行行，我把电话给小哥处去啊。
1: 哎，侯处，还没下班呢？您看，咱这也顾不上领导，自个儿先吃饭了。
0: 没有没有，半路上肚子饿了，刚好经过艾县长老家，下车垫垫肚子。咱可说好了，下回专程把您请过来，您可一定。啊，是是是，就一票之差，真的是险胜。哎呀，怎么能说我们运气好呢？都是领导格局大，你们对我们的支持太大了。好的好的。
2: 哎，侯处，您先忙。好嘞，哎，再见啊。哎呀，咱们三天两头往城里跑，四处化缘，要不是省厅的政策好，这门都撬不开。
3: 是是是。
4: 悬啊！人家门好不容易开了，李宝平
3: 啊，
2: 你差点把门堵了。
3: 我就是说你呢，李宝平啊，
2: 我就要说你呢。我，
3: 哎，书记。 县长，这个今天氛围特别好，要不然我们喝点酒吧，就当是庆功酒了。

0: 没错没错。
1: 行，我请客。
2: 哎，不不行，这都到我老家了，肯定该我请。哎，
3: 对对对，
4: 我来，我还是我
3: 请。去我
1: 就都别跟我抢，不说我是铁公鸡吗？今天必须我来请。
0: 树家记仇了啊？
1: 那可不是嘛，第一次开政府会议，我叫停了几个项目，都吐槽我抠门，到今天还在说。那赶紧拿酒去。哎，
0: 好，
2: 挑贵的啊。
0: 对，哎，挑最贵的那个。
5: 你这个方向有点跑偏了，来，坐下说。哦，那具体说来呢，就是我们已经做到的事情啊，一定要说足说够，再多都不嫌多。嗯，这个上面啊，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表现太不充分了，还有就是我们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说的也不要那么直接。嗯，主要呢是体现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和成果。我说的你明白吧？
6: 嗯，明白。
5: 数据的事情你不用管啊，在做法和体会上用词要新颖一点，要大胆一点，过去的文件你可以多看看，规律也是要总结一下的。嗯，对吧？
7: 喂，哎，来了来了来了。

0: 810 里路云和月，我们也是长征啊。今天总算胜利了，不容易。艾县长，你终于可以回家过两天舒心的日子了。
1: 是，
2: 我同意啊。
0: 咱们一块儿敬艾县长一杯。
1: 对，好好。
3: 来，客气。
0: 这县里大大小小的事儿，辛苦你了。
1: 一起，我们大家都不容易啊。来，
2: 来，
0: 艾县长，敬你。
1: 谢谢。
0: 乔哥书记，廖总电话，我去接一下啊。好好喝你啊！哎哎哎！哎，廖总，哎，您说您说。书记，我单独敬你一个啊。哎，这。哎，你这态度啊！
2: 别，你悠着点，悠着点，没事。
0: 刚才呢，县长说的对，奶牛基地的事儿啊，我没办好。 这差一点把专项资金啊，这门给堵上了。这次要不是您跟县长把专项资金拿下来，我真就成了光明县的罪人了。您知道吗？这件事憋了我这么多天，我晚上我连觉都睡不着啊。我当时听见钱劈下来了，我要不是在车里，我就跳起来了。要不然，这心里这块石头啊，这一辈子我都放不下来。
2: 书记，我敬你，这一半啊，没事，宝平，太，哎，太多了，宝平，哎，
0: 那我赔你一个啊，
2: 书记，书记，你别跟他，
0: 我不是这意思，书记，大家都辛苦，哎呀，谢谢。

0: 书记，没事吧？哎，是喝不少。哎呀，我们袁平乡啊，是真不容易。书记，我不是今天喝了酒跟领导诉苦啊。哎呀，哎呀，说句心里话啊，我是。 我是真想干点事情。您也批评过了，说是我们一个农业乡为什么非要搞法兰配套企业？要不是专项资金下来了，奶油厂二期空了好几年了，实在赚不动，没钱我只能去想别的办法呀。扎侯处长中巴车轮胎就是我出的主意，那书记跟县长好不容易把他们请来了，就不能让他们轻易就跑掉啊？
1: 书记，你知道我为什么我背着处分，啊？
0: 那就因为我傻呗。哎呀。

0: 那别人都是上边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让干呢，坚决不干。菊润，你把窗户摇上。九原县跟光明县不一样，乡跟乡更不一样。现在很多政策呀，就是一刀切，大大小小事情啊，全要开会。是有些事情没有必要去开会，你特别是离得远的那些乡镇，那一趟一趟的就往县里边跑啊。我跟高乡长，我们俩算过啊，用一个人的极限去计算，每天搞报表，这还剩多少精力可以去完成基层本职工作呀？迎评迎检开不完的会，我们只能是下班时间才能去办公啊。书记，我想问一句不该问的话：到底是行动跟效果重要，还是形式重要？
1: 还有吗？
0: 我觉得基层工作就分两种，一种是做给上边看，一种是真的在做呀。反对形式主义会议精神，就用形式主义的方式下发文件。县里不就是这个样儿？书记啊，真的说句大实话，现在想干事情很难呐，因为没有人去干事情了，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县里是只管监督检查，我们乡镇呢，那只能是不折不扣的执行，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徐主任停车，我还要吐。
1: 县长还得发言，不用区分口头语和书面语啊？
2: 什么语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呀？振聋发聩，要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你不用去管到底是谁发言，怎么发，不管是嘴上发还是纸上发，都是我刚刚说的那一个意思。振聋发聩，记下。我想想啊，还有什么？
1: 爱心之心细，你平时呀要多注意他讲话时候的风格。这不同的领导有不同的气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啊？每个人说话都有自己的特点。
2: 嗯嗯，
1: 就比如说李唐部长，李唐部长一说话，这个信访工作呀，绝对不能是割韭菜，割完了又长。 那得是拔大葱，拔一颗少一颗。再比如说我们梅书记啊，梅书记一说话，同志们，我们要做到心不散，腿不懒，啊，眼不花，手不伸。<笑>你这些都是县委的，政府这边再给来一个，县长怎么说？
2: 九原县的态势都已经咄咄逼人了，招商引资这么多事情，我哪有时间给你模仿这个呀？不思进取呀，同志们！你还笑？林志伟，你给我翻一翻译，什么叫分秒必争？哼，成绩不大，年年有；步子不大，年年走，一点主动性都没有啊！我问你，你和江霞的进展走到哪一步了？
0: 前面那句是什么？

0: 年轻人还是聪明啊，一点就透。我觉得整体上问题不大，但是最后这一句啊，你看，成绩不大年年有，步子不大年年走。这句话县长上次发言的时候已经讲过了，所以这次就不要用了，换一句。
1: 行，那我这就去看。
0: 那还有个事儿，虽然说你来的时间不长，但是你很勤奋，眼睛里有活，人也很踏实。分管的副主任好几次都在表扬你。除了协作小组以外，本来我还想让你去调研和信息科转转，但是因为现在事儿太多了，回头再找机会给你历练吧。
1: 行。
0: 最近有没有结婚的打算？
1: 没有。
0: 那少了很多牵绊，挺好的。行，你去忙吧，有事我再叫你。
1: 哦，好。
2: 这么早就回家了？我以为你进了写作组也天天加班呢。
1: 谁知道呢？我听他们说忙的时候，过年都回不了家。我估计啊，我也熬不到那时候。哎呀，我表哥跟我说呀，扛不到这个月，就得被踢出去。
2: 你嘴上不在乎，事事都要强，打个球输了都不高兴，干什么事都得干得比别人好。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吗？
1: 主要是这个工作太让人费解了，你不知道该听谁的。你说，按范主任意思写的稿子，你到了县长那儿也得被毙掉。你今天已经说好的事情，他明天又得变，老是跟不上节奏。也许何东明说的对，我这种性格就不适合在这种单位待着。
2: 他还鼓动你创业呢？
1: 哎，你知道了，昨天县里开视频会，脱贫攻坚是主攻方向，你知道吗？创业最重要的就是找准方向。你想要不是我妈非逼着我考公务员，她要是再给我半年的时间在外头瞎折腾，我们那个方案说不定早就找到风头了。
2: 可是我觉得你妈说的也对，稳定点也挺好的。
1: 行，你们俩倒是聊到一块儿去了，有共同话题挺好，到时候见面倒是省事儿。
3: 小维，
1: 我妈来了，我先挂了。
3: 哎呀，
1: 我锻炼呢，怎么了？
3: 怎么又把门锁上了？
1: 哎，有什么事儿？
3: 吃饭呢，我都热三遍了，你都不出来。
1: 那我先洗个澡。
3: 刚才给谁打电话呢？
1: 我没打电话，我锻炼呢。
3: 洗澡还拿手机啊你？林志伟，我可认真的告诉你，你两弟谈恋爱这件事情，你想都不要想。我跟你爸都不同意。
4: 武天啊，
5: 哎，这趟去省里边累得我差点没爬起来。
6: 你就缺乏锻炼吧，我不在那监督你，你这酒量就一直往后
5: 退。你这个时候你不往上冲？
4: 哎呦，昌哥，
7: 哎，走。
4: 这今天气色真好，在锻炼啊？
7: 没有，我估计啊是胖了以后这脸啊就显得有光泽。
4: 叫春风得意是不是保命
7: 是是是是
8: 刚盘下一个店，那还没营业呢，咱先内部试试。哎，据说在九原县要想吃这家，那得拿号排长队呢。专门从总店请过来的厨师，俊哥，你是美食家，你过来给他们指导指导。哎，
6: 也就是你打电话来，要不然我就挂掉了。现在不准宴请，不准喝酒，我这八项规定你不知道啊？你这不是跟我挖坑吗？
8: 哪有宴请？就是简简单单的家常便饭嘛，啊，内部试菜，你放心，绝不超标，也不喝酒，行不行？
6: 哎，好了好了，我知道了，那我先开会了，回头再说吧，好吧。
9: 三哥，他这是答应没答应啊？
8: 你弟弟比我小，他叫我三哥，你就别跟着叫了，你先准备着吧，等我电话。
9: 那是今天晚上还是明天呢？
8: 你就先照着今天准备啊，啊，我回头再跟他把时间敲定一下。哎，你家崔老二现在当大老板了，他去省城干什么去了？
9: 啊，省城开个分店，他说在光明县有什么事找你，他说你们是20多年老朋友了。
8: 他那是碰瓷儿，讹上我了。行了，哥，我先走了，留步。
9: 正走啊，都中午了，吃个饭就走呗。
10: 最近大家都辛苦了。刚才各部门的发言都讲得很好，我们水源地保护项目的进展比预期快得多，专项的资金也批下来了。在这里要感谢青山书记为我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接下来就要乘势而上。下面我讲几点自己的看法。首先，我们在工作中要有战略思维。 我们要立足于自己的优势项目，扬长避短，找准定位，把法兰和奶牛这两项支柱产业作为双龙头，带动光明县全面发展。目光要放得长远，5年、10年，甚至是20年，提前谋划，打好基础。其次，要有正确的发展观。我们的发展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必须是质量更高的发展。我再讲讲招商，大家都知道啊。现在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首先要改善营商环境，提高行政效率，要让企业愿意来，并且留得住。我们和企业要建立亲亲的政商关系，让他们能够安心、专心的在我们这里搞发展。 二是要抓项目争取，想要快速发展，就必须要有投入。这个事儿，明路同志牵头，财政和发改具体负责，完善项目争取的考核办法，年底兑现奖惩。另外，发改、住建、交通、农林科技、水利等重点部门要持续加大对上衔接的力度，争取更多的支持。 在座的各位，你们都肩负着光明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任，我们要上下齐心，拧成一股绳，才能把作用发挥到最大。功成不必在我，不要计较个人的得失。光明县的发展，那是一步长距。我们每个人出场的时间其实很短，但只要认真地做好本职工作，光明未来的繁荣。 必定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还有个事情，今天就一起说了，以后开会要抓重点，讲效率。能够合并的会议尽量合并，电话里能说清楚的事情就不要单独开会讲了。我们也要对得起发明电话的科学家吧，让我们乡镇的同志少往县里跑。两办，仔细梳理一下，取消针对各乡镇。 一切可以取消的检查，一句话，为基层减负，形式主义的歪风，必须要踩住刹车。从今天起，各级主要领导，你们的核心发言都自己理，口述也行啊，空话、套话就不要讲了，只讲实在的重点。以后一般日常工作会议，我们尽量把时间压缩到半个小时以内，效率提高了，其实对大家都有好处。 影响效率的事儿，我们不做，该吃的苦还是要吃。党把大家放到岗位上，不是来吃蜜糖的。共产党员就是要能吃苦，有时候还得咬牙咽下去。不要觉得委屈。如果在座的人人都在抱怨，县委大员怨气冲天，光明县就完蛋了。如果其他各位同志没有事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0: 要想在九原县吃这家火锅啊，那肯定得拿号排长队。哎，我都奇怪了，哎，都是一样的火锅店，他家怎么就这么不一样啊？嗯，
1: 老崔，老崔，哎，
0: 来来，快快快快快！
2: 呀，欢迎领导，欢迎领导，
1: 刘局，曹所长。
0: 哎呀，行了，一会儿坐下再好好介绍。你赶紧哪个包间带我们去？
2: 啊，这边请，这边请，这边宽着，请领导。
0: 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嗯，
2: 严格按领导的要求，绝不超标，酒也没准备。啊，请坐。
0: 你那个厨子还在热锅灶啊？你这赶紧起菜吧，你等什么呢？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刘局来。
2: 可以超标啊。
0: 酒呢？哎，你谁家来了朋友不上酒啊？可以少搞一点。进来哥，坐坐坐坐坐坐。哎，乖。这个刘局喝酱香的啊，你别把那清香的给我拿来。哎呀，挺好啊，中间算是包场了。
3: 陈老板，你从哪儿捡到这么个朋友？
0: 哎呀，建林哥，这个品牌啊，是他弟弟的。啊，哎，就这老哥呢，是想在咱们县里开个分店。他弟已经把这个分店开到省城去了，那生意做得很大，真不是这个样子。哎，你过几天开业，咱们见面的时候啊，你好好看一看，同父异母。啊，真的就是一样的种子，不一样的地。他这个哥啊，他真是这样捡来的。那这什么都不说了啊，别急，一会儿我自罚三杯，好吧？明天咱们市里边吃牛排去。
4: 我真喝不了，最近减肥。你看看我一到这个饭点啊，每天就吃一个西红柿。
3: 对。
4: 哎呀，本来我老婆就不让我来的，你看你今天非要搅和这么一下子，又摆这么一顿，哎。
0: 锦泽。这个年纪出来刚开始做生意也挺不容易的，是吧？他就是想找个机会好好的拜拜码头，认认人。
4: 要不拜你就行了嘛，拜我有什么用啊？
0: 你看我没得罪你啊，军哥，你不能这么怼我啊。
4: 领导，你们先喝着，我让后厨加两个菜啊。
2: 顺子，加两个硬菜。
5: 好嘞。
0: 这酒谁送你的？
4: 在旁边食材店刚买的呀。
3: 这酒喝了不会打人吧？
0: 你还有别的酱酒没有啊？嗯，
3: 哎，算了，喝点茶吧。
0: 不，这你赶紧先拿点啤酒过来，把它拿走。哎，去。
4: 不用这么麻烦了。
0: 哎呀，不麻烦，一点酒的事儿。哎，你去我办公室柜子里拿下酒啊，我们在那个酒精厂对面那个羊蝎子火锅。来，
4: 快！领导呀，这光忙的，抢工期。等我这装修好了，那啥，我一个开业好好请请你们啊！哎呀，
0: 你到底哪天开业？
4: 说吧，你这个到底想干什么呀？是转让还是什么呀？哟，领导啊，我们在九原县是个连锁火锅。把这店排下来呢，已经签了转让合同，正准备到工商办理一下营业执照的变更手续。
3: 营业执照变更手续？不是，你办什么手续？你也得按照规章制度办，啊，是吧，刘局？
4: 对，还是要走流程。
6: 菜来了，
0: 哎，来来，快快快，
4: 来，哎，领导啊。那这是我从九原县带来的，自己家种的，绝对健康。
3: 有没有农药，健不健康，食品卫生部门检测过了吗？你说了恐怕不算吧。
4: 曹啊，农民亲手种的，绿色有机的，
7: 是。

0: 查了一下啊，您这边还需要20个工作日。这么慢的，能不能快一点啊？不能，我们这边得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再等等吧。你说的都对，没毛病，啊，但老大这不要创业吗？我得支持他。啊，那你辛苦了啊。等我回去，我天天接孩子。好。
1: 那我先挂了啊！哎，刘局，我们已经到了啊，您那边怎么样？忙完了吗？
2: 您别着急，慢慢来啊。
0: 不行啊，我后面还有会要开呢。
1: 哎，没事儿，我们今天什么都没安排，我们专门候着您呢。啊，没事儿，您就开您的会啊，您出来就能看见我们，我们在这儿接您呢。
0: 不用等我。 那个最近查的比较严，再说吧。

0: 跟你们没有关系啊，是上一家的问题。转让之前呢，他们就有一些手续上的问题没有处理干净。
1: 那是上一家什么问题啊？我现在就给上一家的老板打电话，让他现在就过来，咱们现场解决，你看好吗？
0: 他来也得需要走流程啊，具体的顺序啊，那边墙上的公示栏上就有，你可以看一下。手续是需要时间的。
2: 上次他说得要20个工作日，那不就等废了吗？
1: 同志，那你看我们这个事情是应该找谁，还差谁的签字？你能把他的名字告诉我吗？我们可以自己想办法。是科长，还是局长，还是谁呀？
3: 走吧。廖总，请坐。
4: 梅书记，说实话啊，9元线的优惠还是可以的，只要企业提的条件，基本都能答应。办不到的，县里去想办法。
5: 书记，9元线都给出这样的条件了，廖总他们就是不谦虚，就是要回来跟我们光明县合作的。艾县长昨天啊还在感慨，什么是真朋友？我觉得。这就是真朋友。
4: 曹立新县长啊，敢想敢干，有些条件提的我都心虚了，可曹县长人全都答应了。今天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那去了以后呢？那像梅书记啊，大话从来不说，是吧？
6: 廖总啊，我不是客套啊，您能够回来，我打心里面感激。您对我们光明县的信任，比给我们一笔钱都让我高兴。当然，钱也很重要啊。
4: 是是是。啊，其实啊，投资跟搞对象一样，之前两个人谁都不认识谁，只能听媒人介绍。那我们，当然还是要选个踏实的了。
6: 这一听您就不是选长相，要是选长相，我们光明县就吃亏了。
4: 不急功不尽力，光明县这一点太难得了。梅书记，我们就是冲着您来的。
6: 您看啊，这老百姓遇到重要的事儿，他就喜欢烧香放炮。其实我们都一样，许下的都是美好的愿望。谈恋爱是相互的事儿，迟早是要见家长。现在忽悠政府的企业，您不知道是有多少吗？
4: 梅书记放心，我们的聘礼从来没有虚的。元宵节之后我们就开始建厂，到时候啊，请您跟艾县长来奠基，可以吧？
6: 好，我代表光明县感谢欢迎廖总。话不多说，你们来了之后就会知道，我们一定真心实意服务好，不辜负您的信任。

0: 车
1: 啊？

0: 我们是城管二组的，大哥啊，说了多少遍了？下次再下次下次下次，
1: 别这么充电，
2: 万一着火了，他要烧死人呢，是不是？
1: 建议吧，建议吧，
2: 对不对？这屋里还有没有？确定吗？
3: 确定确定没有。
1: 小黑，来，好，吃吧。
2: 老板，抓紧把门口的这些东西啊，全都收一下。
0: 我们是城管二组的，
2: 我们要搞那个川味检查。
1: 小黑二组别抢，别抢，
2: 哎呀，咋就胃不饱你呢？嗯，
0: 哎，慢一点，慢一点。哎，您刚才称呼他什么呀？我叫狗二组啊，违法吗？哎，
4: 不是，您话说清楚啊，谁是狗呀？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5: 在地震心理学上，有一个黄金12秒自救机会，即地震发生后，若能镇定自若地在12秒内迅速躲避到安全处，及时采取自救行为，通常能最大程度减少伤亡。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要记住以下六不要：
6: 一、不要乘坐电梯；二、不要站在阳台上；三、不要待在窗户或外墙边；四、不要寻找衣物或贵重物品；五、不要站在床上或地中央；六、千万不要跳楼；

记住以上自救知识很重要。其次，小青也建议您家中常备应急物资，这样当发生突发情况时，更能为保护家人的平安多一份保障。

在外面像是走了12至3公里，特别难。黑颈鹤眷恋故土，往往年复一年回到同一区域繁殖，即便巢穴将焉，也极少离去。 世居于此的本地牧民和巡护员，抢在春季鹤群回归前，小心加高基座。冰冷的湖水中，人们小心翼翼，像是在呵护一个脆弱的梦。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你是第一次来龙宝滩吗？
1: 嗯，
0: 以前没来过是吧？
1: 没有。
0: 嗯。
2: 演员柴丁扎西回到了高原。这次，他不是来寻找风景，而是来寻找一个关于河流与生命的。

0: 两桌的，咱俩两桌的，三个成桌的，呀，坐，坐坐坐。
1: 彭马河所在的龙宝滩湿地，地处长江源头腹地，距离通天河、长江正源的上游仅有数十千米，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之一。
2: 村里的这种状态是每个月检一次，比如说每个村要负责一个片区。
1: 从2011年开始，社区组织村民就1368个水源地、94条河流，发起自愿清理湿地垃圾的活动。湿地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净化着水源，维系着下游的生态。每一次越过清冽的河水，都是与自然的亲密接触。这是属于高原的轻盈，是劳动中生长出的快乐。队伍散入河滩，像种子撒向大地，从脚下开始，一路向家的方向。
3: 哎，婆子，牛类啥不没得没？
0: 那没得，没得嘛。俺个这来就这么做嘛，吃着啊。俺们可以这么的养活的，你懂。
1: 高原降解速度慢，一块塑料可能在此存留数十年。
4: 刚以为要去的时候，感觉很近，可能会很小，但没想到就这么大，就感觉在这里面走了1公里，却在外面像是走了12、13公里，真的就特别难。但是他们就特别开心，就有些在唱歌啊，就讲讲话啊、故事啊，然后就往里一直在走，一直在走。跟他们聊的过程中，他们说虽然我们村在这里，但是这就是我们家的院子，院子里有了垃圾，我们就心里不舒服。
1: 日落时分，收集的垃圾被集中运离。
2: 那可乐钱呢？
0: 可乐到我的普罗通经理车间的车库是先收拾的垃圾。
1: 丹珠仁青告诉扎西，一次这样的清理可以移走数吨固体废物。这些污染物随时可能因为雨季洪水进入通天河，最终影响长江源的水质与生物。每一滴水都将流向远方，成为另一片土地的生命线。
5: 垃圾咱们从这趟过去，没力气了。小心。
1: 植物检测员们也在踏入沼泽，他们在进行年度最后的植物本底调查。
6: 你们有点多。
1: 通过设置样方监测种群动态，他们能够评估湿地健康状况，预警生态退化。
5: 咋样？
6: 有点深，泥好多。
1: 穿着厚重的水裤，每一步都需要沉缓而坚定。
5: 上岸上去。扎西，我们在这打一个电。
6: 哦，好。
1: 管状长花马先蒿对水分和土壤条件极为敏感。植物是大地写给人类的信，他们是这里的原住民，也是生态的晴雨表。连续多年的数据显示，这片土地正静静复苏。天色将雨，监测员们需要赶在雨水之前完成记录，他们必须与天气赛跑， 为了获取连续完整的数据序列，明天他们还将如约而至。
7: 内海湖的水位一直在上涨，旧的观测场已经被淹了一部分，然后这个呢是我们新的观测场的位置。
1: 从龙宝滩向北，我们抵达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这是一个封闭的内陆湖，过去十余年受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融水增加和降水模式变化影响，青海湖水位持续上升，湖面面积已扩大了约380平方千米。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陈世强团队正在青海湖南岸重建一座被淹没的气象涡动通量站。
8: 经常干过这种活吧？
9: 哦，干过一次。
1: 原站是环湖13座监测站中首个被上涨湖水吞噬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环境信号。
10: 不要穿断电信，
11: 对。
1: 新建塔的基座高出湖面2.5米，以湖水每年上涨20厘米计算，它大概能坚守十余年。十余年，在湖的生命里只是一瞬，对人类却是整整一代人的守望。
8: 你感觉怎么样？
11: 感觉现在还挺硬了，
8: 是吧？行，你手这个手转一下，看合适不？转动吧。
11: 可以，可以。
8: 好。好，一切速度都是正常的，好吧？那边好了吗？
1: 这座塔将精确测量湖面与大气之间的水汽、热量和二氧化碳交换。这些通量数据是理解青海湖如何响应并影响区域气候的核心。对于预测未来水位变化，乃至理解整个青藏高原、亚洲水塔的稳定性，都具有关键的科学价值。
7: 像我6月份的时候过来监测了6月份、7月、8月整个干涡藻它的生长过程，从附着态到漂浮态到腐烂态，然后今年呢来的比较晚，主要是做模拟实验。
1: 潘宇科是第二次来青海湖采集沉积物。卫星图显示，15年来湖面不断扩大，鸟岛1/3的栖息地已涌成湖底。
7: 这个需要慢一点，要不然这个鱼就挺容易过到嘴里面去。但这就还不错，小心。
9: 它这味道确实有点难闻啊。
1: 扎西闻到淤泥中腐烂的气味，正来自被淹没植物分解过程中释放的气体。
9: 哇，是这个？
7: 对，这个盐子菜。
1: 氮、磷、有机质，这些元素在淤泥中重组，正在水下构建一个陌生的新世界。
9: 我们小时候说这是青蛙拉出来的，
8: 不是青蛙。
7: 好，形象生动的表述。
1: 潘宇科采集的不只是样本，更是为未来湖泊可能发生的生态链提前绘制图谱。
7: 小时候觉得做科研可以去野外是件很浪漫的事情，就是长大了之后我们要更理性的去看待一个数据结果，去反映整个湖的指标，在浪漫之余又多了一份科研的严谨性。我想这也是理科的魅力之处。差不多。
9: 好。
1: 每2周6袋样本，10年坚守，这份长期监测数据不仅关乎湖泊本身，也为因气候变化导致水位剧烈变动的湖泊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自然记录。
8: 这个地方就是哈达滩，是这个青海湖周边鸟类之中繁殖比较多的地方。
1: 杨涛已退休，却从未离开这片湿地。他的车是移动的观测站，走过的地方都成为记忆的坐标。
8: 就这个南岸湿地来讲，这个地方是要增加比较快的。
1: 每一张照片都是通往自然的窗，

九月的龙宝滩，寒意已经袭来。在社区共管协调员兰州家的联络下，措多村的村民如同细流，汇向一条名为彭马的河流。

0: 仅是科研数据，更让人们看见这些遥远而珍贵的生命。
1: 老师，你看那个下面阳光下面，好看，
2: 跑哪儿去了？
1: 这为什么是一只呢？
2: 它这个地方它全是，就是亚成体，就是不繁殖的，它都是被父母撵出来让它自己生活的。
1: 它在找伴侣是吧？
2: 对，这两年它找好伴侣了，它就有事干了。这个从2016年以后就长得非常厉害，到2000年时候，这个路就开始被淹了，车就进不去了。原来这两边到那岛上连着的全是草场，现在全淹了。
0: 在青海湖西南的荃湾湿地，湖水上涨，正直接威胁着黑颈鹤的巢穴。黑颈鹤眷恋故土，往往年复一年回到同一区域繁殖，即便巢穴将淹，也极少离去。
3: 我们筑巢的时候它大概在这个位置，然后那个黑点你看了没？其实不远，大概20多米吧。
0: 藏地文化视黑颈鹤为神鸟，是与自然共生的信仰，是居于此的本地牧民和巡护员抢在春季鹤群回归前，以原巢为基础，用草墩土石小心加高基座。冰冷的湖水中，人们小心翼翼，像是在呵护一个脆弱的梦。扎西的旅程即将结束，他走过彭马河畔，踏过龙宝滩的沼泽，每一次俯身，每一次记录，都让他意识到自己与万千生命的紧密相连。
4: 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再回到这个地方的话，我希望他就现在这个样子，安安静静自然的，没有很多理由打扰到，希望就这样吧，就安安静静的。
0: 高原之上，这是一张丰盈而清澈的网，维系着这片土地的生命力，让万千生灵赖以生存的绿洲得以永续。

0: 一场不期而至的沙尘暴，让我们出入这片荒漠王国，便看到了它的残酷。
1: 你看那边，更大，是不是前面
2: 那
1: 个？
2: 对，这是整个沙尘暴。哦。
0: 演员索朗旺姆瞬间读懂了残忍。她在《生命树》中饰演一位默默支持丈夫投身环保的藏族女性。
1: 我会为你们祈祷的，我以为你们，你们的好日子要开始了。
0: 本集，她从演员化身为体验者，将与三位荒漠守护者同行，去发现她残酷外表下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1: 把这个车开成那种沙漠那个
2: 越野是吧？
1: 沙漠越野。
0: 牧民哈斯来自科尔村，十年来他和家人一直在这片荒漠上种植梭梭。
1: 像这种树的话大概种了多少年了？
2: 这个十年有差不多啊。
1: 这么长时间，
2: 发展得太快了。
1: 是的呀，你们的沙漠都快变成绿洲了，我感觉。
0: 青海的这片高寒沙区，荒漠治理曾被视为世界性难题。然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屈服。昔日的黄色沙海，正逐渐恢复生机。这是一场属于平凡人的生态史诗，每一寸恢复生机的土地都写着他们的坚持。
2: 等一下，车牵住了。哎呀，大河就变了。
0: 半个多世纪前，这片土地也曾水草丰美，哈斯的祖辈在这里游牧。但肆虐的风沙渐渐改变了这里的面貌。柴达木盆地平均海拔约2600米到3100米。被干旱与风沙主宰，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正是这种旺盛的蒸发，使该地区成为我国荒漠化扩张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王方辰，生态学家，从1995年起一直在青藏高原研究水循环。30年前，他初次进入这里，看到这地方一片黄色，基本上没有绿色。
3: 柴达木盆地地理格局呢，导致了它跟别的荒漠或者跟沙漠不太一样。
0: 这些山脉像一道巨大的屏障，彻底阻挡了来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湿润气流。
3: 暖湿气流过不来呀，降水量没有。
4: 这个地方是海拔2896，然后这个温度，地表温度43度，哎，哇，就烫手啊。
1: 对对对，
4: 对，地表温度43度，所以有水很快就蒸发了。
0: 这片荒漠不仅高温，还是一片盐碱大地。很少有生命能在这样极端严酷的环境下生存。
5: 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区域它的生态系统是非常薄弱的，它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单一的。全球气候变化这种挑战对这个植物物种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一旦破坏之后，它其实更难恢复。
0: 张发起从事青藏高原植物多样性保护18年，计划在2027年前建成青藏高原国家种质资源库，收集超过8000种植物的种子。
5: 如果有一天发生了一些不可预知的一些自然灾害，那我们希望我们保存的这些种子能够再出来，替代他们的这些先辈们去执行它的生态功能。
0: 那些在最严酷环境中进化出的最顽强的生命样本，吸引着他来到这片盐碱大地。
5: 看你前面那个深颜色那个，红的那个，就是碱棚。
1: 远处看着感觉，就是草原变红了那种感觉。
5: 对对对。
0: 这些肉嘟嘟像多肉一般的植物，叫盐角草。它的肉质茎在生长季是黄绿色。到了秋天则会变得通体鲜红，因此被当地人称为翡翠珊瑚。它是改良盐碱地的先锋植物，
6: 它为什么能那个地方生存，而其他植物不行？就它那个植物的叶片里边是有一个盐泡的，它能够把那个地里边的盐分吸到自己的盐泡里边去聚盐，聚在里边保存在里边，就是相当于是海水淡化，它自己就实现这个功能了。
0: 张发起团队发现荒漠植物演化出各种绝技，它们将叶片退化，减少蒸发，用鲜艳的果实吸引鸟类传播，甚至克隆自己扩大生存阵地。超过300种荒漠植物以根固土，以身挡风，正在无声地修复这片曾经破碎的土地。
7: 因为植物挪不走，植物是不像动物它可以迁徙，植物只能去努力地去适应环境让自己生存，然后就会策划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生存策略。我们中午一般出去，如果有的时候没时间了，就整点这个。
6: 其实我们找植物在很多地方就是半无人区状态或者那种无人区，就是说这个时候吃饭就是我们的问题了，对吧？植物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了，我们也要解决自己生存问题。
1: 太辛苦了你们。
6: 没有没有，
1: 真的
6: 享受着，一乐趣这也是一种。
1: 张老师跟我说，我们要为后代想，不是就是现在就把所有都消耗掉，植物有可能就是现在就是很少了，然后当就是那些牛啊那些在吃的时候，他心里都会有点那种，只能唯一能做的就是现在就是把那些种子啊就是收集起来。
0: 在科尔村，流沙曾经如同咆哮的巨兽侵袭草场与道路，平均每年吞没2公顷草场，相当于约3个足球场被黄沙覆盖。面对沙进人退的困境，哈斯一家没有离开，而是改变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转身成为生态修复的参与者。
1: 沙子里走路是非常非常累的，但是哈斯他说现在这个沙子已经是很硬了，已经很好走了，以前的话就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0: 面对流动的沙丘，想要取胜就必须先让它停下，一敲一草一方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千万个草方格连成一张巨大的网，锁住了暴虐的风沙，也为生命设下了第一道绿色的防线。
4: 你看，虽然这个水坑有水的时候，那些细的土壤里边能够有团粒结构的东西就把它变成了一块一块的，你看它还有粘度，说明很细腻。假如果长期的这样的话，又有风把这些细的特别细的土壤全吹跑了以后，剩的都是沙粒儿，那它就真正变成了荒漠，真变成沙漠了。现在这还算不错的，才能有这个水坑，才能有板结的情况，说明土壤的团粒结构还在。

0: 朝发起团队的使命不仅是治理眼前的荒漠，更是为未来储备希望。
1: 因为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说是人工种植的，它的遗传多样性就比较低，我们现在在野外尽量找一些野生的这些这个梭梭，我们把它的种子保存起来，然后再用于今后这个梭梭的育种。
0: 他们采集的每一粒种子都是为未来保存珍贵的解决方案。这微小的植物种子正蕴藏着生长为一片绿洲的可能。
2: 阿斯他们一家，他们身上有一种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些东西。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来，我来种一个。
3: 好啊。
2: 这个会长吗？
3: 会。现在已经发芽了，这。哦。
2: 来，浇点水。这是我种下的一个梭梭树。
0: 当旺母亲手将树苗种下，看着水流融入沙土，一种奇妙的链接便在此刻建立。他种下的不仅是一棵树，更是一个顽强的生命。这株梭梭的根能扎到地下十几米去寻找水源，一旦成活，它们的生命可以在这么干旱的盆地上生长100年。

0: 翻过一座高大的沙丘，一幕王方辰找了30年的景象豁然浮现。
1: 王老师，
2: 哦，
1: 你看湿地。
0: 这片湿地恍若电影场景，跃入现实。我们终于得以见证青藏高原上这一独特而壮丽的荒漠湿地奇观。
2: 这可是我找了半天，哎，找到，哎呀，这个看起来像是淡水湿地。哦，到了我，这些倒影都挺漂亮
1: 的。对对对，
2: 我还测了这儿的水温，21度。过去在人工修复之前，这是没有的，是盐碱地。我要亲自尝一尝。又甜又润的这个水呀、啊，一点咸味都没有。哎呀，这个神奇的很呢、啊。
3: 整整30年，所以看到这个巨变特别高兴。
2: 我干了这么长时间生态保护，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是人工修复生态的显著效果。
1: 我一直想象的是完全是沙漠很干旱这种，当然到了这边以后真的是太惊喜了，好多动物的脚印。我想的话，这个荒漠里的很多动物可能都会到这边来喝水。
0: 荒芜与生机，渺小与希望，所有伟大的森林都始于一颗不放弃的种子。这场高原之旅在旺姆心里留下一道雪山的回声，他希望不断地记录，记住这滚烫的山海，记住这里的雪和山，记住这日夜交替中人们每迈出的一步。我们与万物同频呼吸，学习另一重荒漠的生存智慧，在无常中向下扎根，在极限中向上生长。我们根系同一个未来。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跃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5: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1: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

0: 是啊，
1: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没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没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

0: 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7月29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西宁举行。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张黄源、吕刚、王静斋、蔡成勇，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56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吴晓军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省委组织部关于提请本次会议审议有关人事事项情况的说明，拟任人选发言。会议先后听取关于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正草案的说明，关于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

0: 案的说明，关于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西宁市有速必应马上办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说明，关于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的说明。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黄元做青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做关于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印发了关于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关于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关于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关于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关于西宁市有速必应马上办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的审查结果报告，关于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的审查结果报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美平、副省长王海红、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泽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等列席会议。
1: 7月2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马怀德一行。
0: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马怀德一行表示欢迎。他们说，中国人民大学始终扛牢对口援助工作责任，大力支持青海民族大学建设发展，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彰显了高校使命担当。希望双方延续过去合作基础，在更多领域深化合作，推动青海教育事业发展和双方交流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马怀德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充分发挥学校优势，紧密对接青海“十五五”发展规划，让青海所需与人大所能双向奔赴，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杨志文参加。
1: 7月28号下午，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和省委书记吴晓军工作要求，对防汛减灾救灾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调度。
0: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张景刚主持。会上，罗东川逐一视频调度重点县区防范准备工作。他指出，即将来临的新一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强度高，全省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近期事故灾害教训，扛牢政治责任，狠抓工作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罗东川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坚决做到四个宁可、三个不怕，克服雨停即无视的麻痹心态，以防范措施的确定性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要进一步精准监测预警，加强滚动会商研判，严格叫醒叫应闭环管理，畅通信息传递渠道。要进一步加强隐患排查，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水库水电站、公路铁路沿线、涉山涉水景区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起底式排查，严防各类次生灾害。

0: 要进一步做好转移避险，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守牢不发生群死群伤底线。要进一步强化应急保障、统筹好物资力量准备，抢险力量预制、灾后救助跟进，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要进一步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坚决打赢防汛减灾救灾主动仗。刘涛、程基伟出席。
1: 近年来，海东市依托得天独特的高原绿色资源、聚力特色农产品精神加工，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品牌培育和产业链延伸，推动本地高原土产加速向高端精品、绿色名品转型，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产业根基。
2: 走进互助县绿色产业园青海花宝枫叶生产车间，各类高原丰产品正有序加工封装发往全国各地。
3: 依托青海优质天然蜜源，企业深挖蜂蜜蜂胶、蜂王浆的健康价值，推动产品从简单分装售卖转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
1: 我们拿到了青海省首家蜂产品药用生产资质。2026年，公司投入了100多万，然后推出了咱们青海的文创旅游跟蜂产品相结合的一个文旅产品，还推出了咱们的蜂产品的洗化类产品。
4: 紧扣15无产业发展规划，企业规划打造集生产加工、科研创新、文化科普、技能培训于一体的全链条蜂产业综合体，构建完整蜂产业发展链条。
3: 我们的目标是要建一个青藏蜜蜂园，这个蜜蜂园包括现在的生产加工基地，还要有蜜蜂文化博物馆、蜜蜂研究所、蜂农培训基地。
5: 在海东市河湟新区产业园，2025年投入运营的青味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专注高原特色调味品研发生产，以特色原料创新开辟特色调味品全新赛道，将世界淘金区内的牦牛作为香味基础生产复合调味料，我们现有近20种产品。
1: 从蜂产品实现药食同源创新到高原特色调味品研发推广。 15无开局，海东市本土加工企业深挖高原特色资源优势，不断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农产品加工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持续为海东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力。 7月27号，省委组织部召开一年期或两年期组团式支援帮扶援青人才欢送会，申请欢送圆满完成援青任务，即将踏上归程的51名援青人才。第6批援青干部人才总领队上海援青领队、北京、天津援青指挥部、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玉树、果洛、黄南周围组织部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充分肯定教育、医疗援青人才支援帮扶取得的成效，指出，援青人才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跨越山海奔赴雪域高原，克服艰苦自然环境，全身心融入青海，建设青海，奉献青海，圆满完成各项帮扶任务。希望援青人才返回后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持续贡献智慧和力量。 各地各部门要一如既往关心关注援青人才，做好后续服务保障。7月28号，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澳门特区政府、全国青年及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区联络办公室联合举办的2026澳门青年看祖国活动参访团走进青海。
6: 在青期间，参访团循着红色足迹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青海藏文化博物院等地，感悟红色精神，感知大美青海发展图景，进一步增进国情认识，厚植家国情怀，搭建起青海与澳门青年沟通交流的桥梁。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青藏高原，亲身感受到祖国西部的藏历风光和深厚的文化。无论是澳门还是青海，我们用不同的方式传承着同一份文化根源。 这次的亲身走访，让我更深刻体会到祖国的欢豁与丰富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7: 国家给港澳青年很多的支持，这一次的青海经历让我笃定，我的人生肯定不只是留在澳门，而是要往外走，去基层，去到祖国需要我们的地方，去学习，去了解不同的文化。
1: 据了解，参访团26人将在6天的研学活动中，前往海南、海西、黄南等地，实地了解青海。

0: 海生态文明建设与高原发展历程，持续深化青海、澳门两地青年交往、交流、交融。
1: 海南州新海县地震发生后，省州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开展人员转移安置、生活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目前，震区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安置保障工作正有力有序推进。
0: 此次地震，新海县35,086人受到影响，这些群众已紧急避险转移，全县共设置集中避险点120个。震后，临时抗震救灾指挥部迅速成立，统一调度各方救援力量。新海县各级干部、公安、消防、武警、人武部等约700名应急人员快速集结，奔赴一线。与此同时，新海县委组织部集结300余名党员，下沉覆盖全县57个行政村、7个社区，开展人员转移、隐患排查和群众安置等工作。
2: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有序转移疏散受灾群众，80个临时安置帐篷，配送生活物资，另抽调80名党员组建后备应急队伍，随时待命，以实际行动筑牢救灾防线，让党旗在抗震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换来的是受灾群众的安心与踏实。在各安置点，群众基本生活有了切实保障。
3: 我们的帐篷也搭起来了，还有人给我们做饭，有热饭吃，我们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安置得很好。
4: 政府的给我们安排了住的地方，帐篷昨天晚上全部搭起来了，然后我们住着也放心，心里特别踏实，也不紧张了。
0: 在妥善安置群众的同时，各项保障工作同步跟进。目前，全县网络基站均运行正常，通讯畅通。国网青海电力工作人员坚守在各安置点，保障群众正常用电。
5: 经过全面排查，目前新海县辖区内的电网运行正常。我们正在重点推进集中安置点的通电工作，共组织派出现场保障人员358人，已完成18处集中安置点的通电工作。根据集中安置点的帐篷搭建情况，确保做到搭建一处通电一处。
0: 在做好安置保障工作的基础上，新海县持续抓实各项应急处置工作，突出隐患排查和次生灾害防范，确保抗震救灾各项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6: 紧盯震中周边乡镇，坚固片源分散牧区定居点、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道路、水库间断等关键点位，不间断巡回排查，动态更新灾情台账，密切跟踪余震检测信息，高度警惕震后岩土松动引发山体崩塌、滑坡、落石风险，坚决守住重大安全底线。
1: 7月28号，热贡首里设计展演暨黄南千人文博共建行活动在黄南州举行。本次活动是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成立以来首次举办的规模化、规范化非遗文创设计评选与展销活动。
0: 展演现场，唐卡、堆绣、泥塑等传统非遗元素被重新演绎，一批兼具文化内涵与实用价值的热贡首里系列文创产品夺人眼球。活动以评促产、优中选优，由省内外非遗研究、文创设计及文旅产业领域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从文化内涵、技艺水准、市场潜力等维度对参选产品进行量化评选，为热贡首里品牌构建品质认证体系。
7: 我们要让热贡首里品牌系统化、标准化，成为游客来黄南必带的伴手礼，深化与文创设计机构和电商平台的合作，用现代设计为传统手艺赋能。
0: 活动以文博体验为纽带，推动非遗活态传承与文创产业提质增效，为黄南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持续擦亮世界唐卡艺术之都名片。
1: 眼下，海西州乌兰县呼德格劳苜蓿种植基地的2000亩紫花苜蓿迎来头茬收割期，基地全面推行机械化作业，高效开展苜蓿采收工作，为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饲草料基础。
0: 在乌兰县呼德格劳苜蓿种植基地，连片苜蓿长势繁茂，青翠欲滴，收割机在田间往来穿梭，机械化收割摊晒有序推进。
6: 依托乌兰得天独厚的光照条件、充足的雨水、牧草品质稳定，我们采用机械化采收，有效提升作业效率。通过收割、晾晒、翻草、打坑、冲洗后，苜蓿干草主要供应我县周边养殖场，保障当地畜牧产业饲草料需求。
0: 紫花苜蓿素有牧草之王美誉，粗蛋白含量高，是牛羊养殖的优质高蛋白饲草料。目前基地抢抓晴好天气，实行全程机械化采收，最大限度锁住苜蓿营养成分，保障饲草品质最优。

0: 育饲草料供给短板，有效促进草畜平衡、生态良性循环。优质牧草产业不仅夯实了畜牧业发展根基，也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县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海东市循化县在大河家至清水段公路二标项目施工现场开展汛期交通综合实战应急演练，检验黄河沿岸在建公路项目汛期抢险处置能力，演练针对性设置汛期人员撤离、船舶倾覆、油污泄漏、船舶失能四大实战科目，全流程模拟真实突发险情，演练现场智能水位监测报警系统提前预警。
2: 现场人员沿疏散通道快速撤离，高效检验汛期应急疏散响应效率。
3: 通过实战演练，我们和商务部产生对磨合了就业衔接的流程，后续一旦发生真实险情，能够更快抵达现场，高效开展医疗救援，最大限度保障人员的生命安全。
4: 这次演练呢，把市内最容易发生的险情整合在一起，多部门联合实操，不仅锻炼了我们一线抢险队伍，也打通了应急、消防、
5: 医疗、交通等部门的联动通道。
6: 此次演练补齐了汛期沿河公路、水上施工应急处置短板，进一步夯实了辖区黄河流域交通安全生产防控基础。
7: 持续强化水上交通、沿河道路汛期安全巡查督导，紧盯风险隐患闭环整改，全力保障黄河流域交通建设项目安全平稳度汛。
8: 下面来看一组省内传真。 7月27号，记者从西宁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冷粮蔬菜出口3732.3吨，同比增长91.9%，成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出口的重要支撑点。近年来，青海省持续扩面提质、丰富品类，冷粮蔬菜出口品种已达43种，远销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
9: 7月25号，西宁市大通县首届浪山文化艺术节暨第17届老爷山花儿会在耀子沟国家森林公园开幕，活动设置文旅推介非遗展演、户外装备展销等板块，同步启动光影行动，与摄影家签约，共建文旅品牌。各乡镇还展示民俗、农产等特色资源，以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0: 近日，大型行进式情景旅游剧《公主玉树琴》在玉树州玉树市上演。作为我省首部大型行进式情景旅游剧，《公主玉树琴》以文成公主入藏和亲的历史为主线，通过9大实景篇章，生动再现文成公主远赴吐蕃途经青海玉树时推动汉藏文明互通交融的动人故事。
6: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通过这几天的行程呢，我能感受到，其实西宁的美是青砖古巷沉淀的岁月从容，是山野生灵绽放的生命活力，更是一桌河黄烟火里藏着的真诚与厚道。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文旅产业发展科科长巴小兰，西宁植物园科普宣教与对外交流部负责人齐兴章，西宁市旅游协会副会长董伟，西宁文旅集团营销策划部主管叶慧，欢迎四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提起一座城，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奋斗打拼的漂泊之地，还是落叶归根的温暖故乡？是旅途偶遇的怦然心动，还是日久生情的安心落意呢？如果用一个词来定义西宁，各位嘉宾会选择什么呢？那因为我们知道大家的家乡可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城市。
1: 西宁给我的感觉，我觉得西宁很年轻，雪豹也好，丁香也好，包括我们的这种演唱会啊、音乐节呀、等等，很多东西它都是充满了这种年轻的元素，特别很多时候是非常有网感的，在网上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和流量，所以西宁给我的感觉就是网感十足，非常年轻。
2: 从小在西宁长大的一个本地人啊，我觉得西宁给我的感觉，最大的感受还是这种，很包容。基本上同学里面就是很，就是西宁本地人可能只占一半左右。很多同学就是籍贯都来自各种地方，比如山东、河南、河北，就是从小到大其实都是这种状态。不像其他地方，所以说我们其实，虽然是本地人，但是我们本地人的普通话其实都说的都比较
0: 特别好。
2: 因为大家都从小。

0: 就是在一个这种互相包容的这种环境里面，好像什么人来了，他都能找到自己舒适的那个点。
1: 实际上，从小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啊，对于我个人来讲啊，我觉得这个城市给我的感觉是亲切。作为我们一个旅游人，我们也是大江南北，全世界在走，游遍世界的时候，你回到故乡，下了飞机的那一刻，迈出舱门或者列车门的那一刻，那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2: 我可能会用一个词叫做沸腾。因为我从2023年来到西宁之后，从2024年薛之谦的这个个人演唱会，后来马上又有了张信哲的个人演唱会，然后到了2025年蔡琴的和张韶涵的，包括今年也陆续的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文体活动。我感觉我们西宁给我的感觉不再是原来可能人们固有印象里的什么大漠孤烟直那种高冷的印象，给我的感觉是我们好像在用源源不断的活动，各种文体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激活我们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活力。
3: 随着电视剧《生命树》的热播呢，青海也再次火出了圈，全网都在喊话说今年我们一定要去浪青海。如果要您要向这个外地的游客去推荐一条自己私藏的这种宝藏的旅游攻略，您会推荐什么样的？
4: 其实最想推荐的还是雪豹主题。
3: 嗯，
4: 如果一定要给这个私藏的路线一个名字的话，那就是寻豹之旅。只要进入西宁的这个地盘之后，一定会看到一些雪豹元素的。
3: 对，
4: 这个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我们打造雪豹之都，大街小巷其实只要去留意都能看到雪豹。
3: 是的是的，
4: 沿途去关注，去寻找，去看看你到底能够看到多少不同的雪豹。
3: 嗯，
4: 当然避免不了的第一站你得先到一下西宁野生动物园，去尝试理解这样的一座省会城市，把自己未来的文旅发展的命运和雪豹这样一种野生动物保护的命运相结合起来，也可以说一个城市把一个物种的保护扛在自己肩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这种融合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怎样的变化，特别是怎样的活力。所以不妨去大街小巷去走一走，去转一转，去看一看。
3: 很多外地游客来到西宁，他可能不一定说带着这个我要来寻豹的这个目的来，但是你只要从比如说从机场落地西宁出来，一定能看到雪豹元素。咱们 T 三机场其实有很多咱们雪豹的元素，有一个大的一个雪豹，它叫
4: 013，
3: 对，013。然后包括我们的登机牌上，刚开始的时候也会有雪豹的这个爪印。
4: 对，
3: 嗯，所以您只要来到西宁，就一定能看到雪豹。
0: 我觉得呢，我们西宁还是有很多这个值得去，探访的这种，就是除了一些景点之外，还有一些很特色的街区，像这个新迁、我们的立盟、唐道等等，其实这些街区都非常的有特色。相比像塔尔寺啊，包括我们大名鼎鼎的野生动物园，除了这些非常知名的这些景点之外，其实我很喜欢就是在西宁，就在这种大街小巷里面，感受一下这种烟火气。我觉得这个西宁的烟火气真的是非常的浓，而且就是本地人这种热情好客的这种这种状态，我觉得还是要细细的去品味一下。
1: 我觉得对于游客来说啊，想要去了解一座城市，一定要静下心来，慢下步来，要走近它，贴近它。那我们就从第一天早晨的移动早餐开始。我觉得如果说你要住在海湖新区，那我就建议去怡彩新吃一碗抓面。如果说你要住在城中城西，那一定逃不开的就是马尔沙的牛蛋。但是如果说你要住在城东区，那怎么办呢？我就建议去吃一下蒋家的牛肉面，那个是我们西宁牛肉面的风向标，真正能吃到自己家里面熬出的牛肉汤的那个味道，非常纯正。在此之后呢，我建议要了解一座城市，一定要去它的博物馆，去看一下这个城市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在公元2000多年前，实际上我们的城市已经有了雏形了。最逃不开的是夜生活，实际上西宁的夜生活很热烈，非常具有烟火气的一个地方。
4: 这个词儿很关键，烟火气。
1: 对，
4: 会长他其实从始至终一直在说吃，特别热爱生活的。
3: 所以我们说了解一座城市就要先尝它的味道。
2: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 青海的这个浪文化，在这种没有天花板的地方，那么外地的朋友来到西宁之后啊，来感受一下西宁人怎么浪公园的啊。还可以去我们的这个青海大剧院，然后呢，我们在青海大剧院呢每天都在上演着一个我们打造的一个本土沉浸式旅游音乐剧，叫在那遥远的地方2.0。我们不仅能感受到这个高原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美景，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我们的河湟文化。
3: 那每到一座城市呢，大家都希望通过一些符号来了解这座城市，譬如说那些盛名在外的景点啊，人潮汹涌的美食街，还有陈列着一座座城市旧日点滴的博物馆。四位嘉宾能不能结合自己的领域来跟我们讲一讲西宁作为这个文旅的城市的这个发展的这方面有哪些优势？
4: 我觉得是生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要知道，可能在30-40年前，我们的山还是黄色的，没有这些绿色。现在不光都绿了，而且我们有了这种顶级的大型的食肉动物，我们的生态系统相对而言非常的健康和完整。2月24号雪豹进城，在全中国的所有省会城市里面，这是第一次。以前还有人说我们西宁有雪豹吗？人家雪豹不都在三江源吗？去年的11月份，我们发布的最新数据，大通北川河园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识别出了57只雪豹个体，密度在全国居首位，远高于三江源、祁连山等等其他地区。
3: 我们西宁市呢，今年也是系统的对这个咱们整个这个城市的一个 IP 呢，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挖掘，生态高地、中国夏都啊，包括雪豹之都啊、丁香之城，还有古城西宁。
1: 作为一个旅游人啊，我觉得我们西宁的最大的一个文旅方面的优势，就是它是高原门户。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的那一年，青海的旅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爆发。任何一个交通的便利，对于游客的吸引度啊，会成倍的在增长。原来我们的游客大多要落地兰州，第三航站楼的投入使用，航线增加，航班密度增加，机票价格下降，
4: 这个我们感受其实特别的深刻。去年我们林小哲、林小芒两只雪豹火了之后，有很多很多的外地游客周五下班坐飞机来西宁，然后周日下午坐飞机返程。
2: 像我们今年呢，也是计划打造300余场的这样的一个旅游活动啊，它其实是源源不断的在激发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活力。2024年薛之谦演唱会那个时候，我们西宁文旅集团不是斥巨资给大家送的那个雪豹的伴手礼，
4: 那个是全网好评。刚开始说打造雪豹之都走这条路线的时候，很多人有顾虑，是不是把路走窄了，生态太小众了。但现在你看他们的这种操作，
3: 是的，
4: 他把生态元素融入到了各个几层面里面，
3: 是的，
4: 各种活动里面。
3: 这座藏在青藏高原的夏都之城，有千年文脉的厚重，有万物共生的灵动，更有舌尖上让人上瘾的温柔。每一处风景都值得奔赴，每一段故事都值得倾听，每一口味道都值得回味。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生命树下浪青海，我们下期再见。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干公务员干得没什么意思了，想自己辞职创业，您能不能给点建议啊？
2: 你这是套我话呢？
1: 真心请教。做公务员挣得太少了，是不是也想自己出来转变一下吗？
2: 也想开店？
1: 或者是线上的吗？没太想。

0: 没想好就别想了，太麻烦。
1: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没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2: 也许听到没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1: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2: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2: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

0: 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张主任，你表个态吧。好，市纪委将结合这次调研情况，尽快研究支持政策。嗯。
1: 市纪委也会尽快就涉及我们的审批事项研究，尽力给予支持。嗯，感谢各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2: 基层的困难多，是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有困难就违反纪律。陈诚同志和林培生同志要尽快就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向市里做出深刻检查。这次的调研，我觉得意义很大，也希望马志贤接下来的工作。
3: 能够更高效、更合规。好，
4: 周支长，还有件事我要向你汇报。好，你说。我说吧，这件事情一直是我在抓，我稍微更清楚一点。
3: 冬季，马志县境内一共出现过5次大雪天气，累计降水19.4毫米，大中度雪灾。全县境内积雪面积达1.2万平方公里。有2个牧野乡受灾情况非常严重，因此县人大提案申请牧野税减免。我们希望上级税收部门能给予3年减免政策。 这样也能让牧民能有休养生息的时间。同时，我们也恳请上级财政能够给我们县增加定向的财政补助。我们也知道，如果长期的减免有难度，那么短期减免，比如先半年、再1年也行。
4: 这个减税的事情，你们要重视啊。林县长反映的这个牧业税问题啊，县滴水局已经给我们报告了，我们也正在和省局积极沟通。
3: 宋局长，我知道这件事情有难度，但是牧业税一条线牵着两头，一头是牧民的负担，另一头。 是县财政运转，但是两个受灾最严重的牧业乡，牧民牲畜已经损失大半了，有些牧户家里牛羊已经食不存一了，紧接着就是就医、孩子失学等一系列保障就会脱节。我们县中小学已经有12名学生，需要学外出打工。
4: 老师们找的牧民家里，去劝孩子，想把孩子们劝回来，孩子们也想回来上学。可是家里实在是困难，请各位领导能理解啊。这不只是县里想减轻一些税收负担，主要是这次雪灾后，牧民虽然拿到了补贴补助，但是需要时间才能补偿牛羊。
3: 所以，在这里恳请市长，还有各部门领导，能够尽快研究，特事特办。

0: 部门要向省组工作，再次向圣地税局和财政厅汇报，争取最大可能的见面。
1: 是。
0: 此外，我们各个政府部门也要动起来，筹集资金，到各个牧业县，紧急调拨一部分牛羊，给受灾的牧民送去，尽快恢复牛羊的数量。这才是治标治本的办法。 你们说呢？
1: 对，是。谢谢，谢谢市长。我代表马志县26000名干部群众，谢谢市长还有各级领导的支持，谢谢。

0: 哎呀，有点当年的样子了。啊，背上的县长，
1: 苏主任你好啊。
2: 哎，林县长你来了。
1: 哎，忙着呢。嗯，
2: 我去倒茶。哎，
0: 你先歇会儿。哎，
1: 哦，麻烦了，苏主任。
2: 没有没有。哦，来。
0: 李县长，林刚刚，
1: 小伙呢？
0: 你的脸不要黑得像个锅底。林大师在夸你呢，好事情。哎，
1: 但愿吧。
0: 你那么害怕，会上干嘛抢着发言？全让我一个人说不就好了吗？
1: 那你说，我是怕你把事情搞砸了。啊，就你那张臭嘴，一上来就对着副市长开炮，哦，还说县委所有的同志都能经得起任何调查，你就不怕纪委真的派人来啊？
0: 我不怕。你们，你经不起查。
1: 你才经不起查呢，我是怕麻烦，县里有你一个麻烦就够了。
0: 老林啊，等市里那笔资金拨下来，你得给我们留一部分。哎。
1: 巡山队自收自支，这是县委会决定的啊，你不能不认账啊。
0: 那林彦厅那10万块钱总得还给我们吧？这早就应该是我们的。
1: 9万。
0: 哦，9万。哦，对了，你让弹珠最近不要再去探矿了，山里面太危险。
1: 又来了。
0: 我是说真的，我们上次进山遇到一个比较大的犯罪团伙。和那些盗猎者和沙娃子都不一样。
1: 老大，我最近老在想，我们是哪年认识的？79年？
0: 72。11届三中全会那年。哦，你刚毕业，分配到我们这儿。改选青藏公路，我那个时候是取得公社的副主任，给你们送了10几头牦牛。
1: 对对对，78年，人类第一次在高海拔冻土地区铺筑沥青路面，到底要填筑多高的路基，才能保护冻土？不受地面热量的影响，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排水设施，才能防止？

属于亲师路线，没有任何国际经验可以参考。每天哦，我就跟着老师搞勘测、有实验、监督施工，然后交头烂额的。当然，空闲的时候，到旁边的寺庙里头查核，跟寺里的老喇嘛聊天。我说：“对不住了。” 每天这么叮叮当当的打扰了，老喇嘛给了我一副唐卡，是他的徒弟加措画的。加措冻死在去拉萨朝圣的路上，老喇嘛拉着我的手说：“菩萨呀，你们修的不是路，是加措的转经筒。” 是拉姆的药箱，是顿珠的书包里不被雪水泡烂的课本。85年，青藏公路全向黑色路面竣工，我选择留在这里，这一留就是10几年。那副唐卡现在还在我的家里挂着，时刻提醒我。 这就是发展的意义。我的人均寿命从不到55岁增长到60岁以上，青少年文盲率从60%多降到了20%，这就是发展给牧区带来的变化呀。我知道，你们上到高原做了那么多好事。 那你是为什么要拦着，这不让干那不让干的？你是要回到解放前，回到原始社会吗？我今天到家里来找你，就是有些事情在会上没法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搞经济开发区，就是为了攒政绩往上升？别人可能会这么想你，但是我不会。 我知道你对藏族人民的感情是真的，谢谢。可你毕竟不是这里的人，迟早有一天，你会因为工作调动离开这里，但我的家在这里，我是不会走的。老头，你是不是觉得我对这片土地没有感情？是。 我是没有生在这里，可是我在这里待了十几年。这里其实跟我的家是一样的，不一样。这里不仅是牧人的家，马智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他们不会讲话，不会跟你打报告。如果按照你的干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 全马智都开发了，过上100年，我们不在了，藏羚羊和野生动物也不在了，青海的神山圣火都不在了，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开发局的建设必须推进下去，我是不会半途而废的，我还是坚持包括区的主张。

0: 妈，好了。
1: 哎，做饭呢？
0: 啊，快做好了。
1: 哎，你怎么在家？今天不是出去看店面吗？看的怎么样啊？怎么不说话呀？还拉着个脸？白川，
0: 哦，
1: 单位分配下来了。
0: 啊，下来了，胜利盐厂。
1: 胜利盐厂，咱现在有这单位吗？我好像听说过哈。
2: 妈，你忘了？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个同学他爸来看病，既不给钱也不给肉的，给了两袋子盐。后来咱医院一年都没买过盐。
1: 哦，是是是，他就是那个胜利盐厂的，我想起来了。这可真挺远啊，
2: 快300公里，跑一趟得10个小时。
1: 什么时候去啊？
0: 说还得有半个月呢，到时候会有车来接。白金，钻进去。
2: 尝尝，我放了自己炼的猪油。

0: 哥，你这么优秀的兵，怎么能被分配到这么个地方呢？我觉得肯定是搞错了。
1: 妈，
0: 要不你去问问林叔叔。
1: 问什么呀？我们这批复员的，今年都是这个安置政策。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国家办的厂子，是个正式工作。你让妈问林叔叔，人家能怎么着？单独给我介绍一单位，这让别人咋想吧？
0: 可你立过功啊，又是党员。
1: 我早说了，就是为了加强盐场工人的素质，才研究决定了这个方案。
0: 要我说，你不如别去了，就跟我在这儿开饭店，比什么盐场强多了。那现在是市场经济，你看我姐和姐夫，人家是宁可睡地板，也要自己当老板。你在部队锻炼这么多年，你说你去盐场，你有什么可施展的？再说了，你都多少年没回家，好好陪陪咱妈了。你知道好，你一下就支出去300公里，不一定多长时间回来一趟。
2: 白琪，部队是部队，地方是地方，你哥在部队再好，这一夜也翻篇了。盐场工作稳定，可以去。一定要开店，你要是想帮忙入伙，妈也支持。说到底，这步怎么走，得你自己拿主意。
3: 局长说，治安大弟兄把你调回来。
4: 我现在的案子还没查完呢，调不回来。
3: 年轻人总得有个目标吧？你的目标不会一直待在那个刑侦队吧？
4: 我的目标就是把眼前的案子查清楚。嗯。
3: 哎，太不敢吃了，你多吃点啊。
4: 我怕变得跟你一样，我也不吃。
3: 嗯，你说的啊，中午别跟我结饭票。
4: 哎，你这不结拜了？结拜了啊！

0: 我能看看郭顺这案子吗？郭顺的案子？啊。哦，这个案子早就结掉了呀，那家电影关掉了是？
1: 我想再看看，跟我现在查的案子有关。
0: 啊，不对呀，这个案子你弟也牵扯着，你是关系人，按规定你不能看，跟局长打报告的要了。
1: 我就看一眼，你在旁边盯着，很快的，就别跟局长说了啊。罗老师，嗯，
0: 你巧克力特好吃，甜而不腻，尝尝，可以了。这黑不溜秋的，一看就知道不好吃呀。
1: 这家店收了好多盗猎分子的羊皮，他应该是跟某个大的盗猎团伙有联系。
0: 对啊，你弟不是还跟着他们进去吗？
1: 你这扯哪去了？我是说奇怪的是啊，不光在他店里查到了这类案件当中常见的羊皮、炸药、子弹，而且他的账目上还显示倒卖过水银。 这做什么用的？
0: 不清楚，反正都是违法的嘛。非法公卖水银的那个铜器厂也查封了。
1: 这个厂子用水银的吗？
0: 嗯，生产有因工艺品。

0: 这是不是对不上啊？你看啊，这同气场供述进了150公斤的水银，不到一周就查封了。不到一周就查封了，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这同气场一周用不到100公斤啊，那剩下的去哪儿了？
1: 他们说丢了呗，他估计说的不是实话吧。

0: 一本书能告诉你那个水印去哪了吗？水印好像没有经。别擦了，
1: 姐，干净吧。你每天这么个擦法，我车漆都快被你擦掉了。那我明天该收拾车里面。 姐，安迪查的怎么样？你是我领导啊，要不要我给你媳妇报告？啊，不用。
2: 下车。
1: 好嘞。
2: 前面那山什么时候下出一大坑啊？
1: 你走的这几年吧，没注意，现在变成采石场了。 还有小时候的山更，那我还说小时候放的炮仗更响呢。我小时候的小伙伴都可羡慕我有你这样一个哥哥了。有啥可羡慕的呀？你当时是我们这帮孩子里边长得最高、跑得最快、打架最厉害的，能不羡慕吗？可惜这些都没啥用，长大了谁还看这些啊？
3: 跟我一起开饭店吧，你把钱都给我了，这饭店本来就该有你一份。而且，你要是在的话，我心里更踏实。
1: 那我以后不带有工资，可还要分红啊？
2: 那还用说？当然的了，你说好了啊，不准反悔。
1: 不过妈那边，我感觉。
2: 他还是希望我能有份稳定的工作，我怕他错了。妈可比你开明多了，我保证他肯定支持你。再说了，你要去盐场的地方，你找不到女朋友，妈才更不乐意呢。
1: 我倒没想这些，还跟我装，
2: 就这么说定了啊！你留下来，咱俩明天一起去看店铺去，争取把位置先定下来。
1: 行，
2: 你歇着哥，我干。
4: 姐，看我的！有人吗？开开门！警察，开下门！高警官，您说的这个水银的事儿啊，我是真不清楚。啊，您喝水。
5: 你不是厂长吗？你怎么会不清楚？
4: 啊，那都是之前厂长干的，都被抓了判了。您请坐。当时啊，因为刘岩的铜佛、香炉啥的有市场，厂里啊就想着跟着做点赚点钱嘛，但是没有水银的购买资质，所以就通过一些渠道，这也是犯了大错，违法了嘛。最后呀，交了一大笔罚款，这水银。
5: 也被你们警察给收走了，这负责人啊，都被判刑了。但是我看查封的水银数量对不上了，你们进了150公斤，过了一周才能用多少啊？结果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其余的呢？
4: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反正呀，该罚的罚了，该判的都判了，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来的。
5: 你们厂子现在在干什么？
4: 我们现在可都是守法经营，一点歪门邪道都没有。能用到水银吗？没有，看您说的，不敢了，不敢了。行。哎，那我能去你们仓库看看吗？没问题啊，随便看。慢点。现在啊，厂子就是这么个情况。那行，白警官，那我就不送了。
5: 谢谢。
4: 嗯。
5: 这个厂子到底有没有问题啊？仓库没有什么东西，感觉这个厂子都快要倒闭了。负责人答应那么痛快，我就知道，什么都查不到。
1: 水银到底干嘛的？用不多了，反正炼金能用得到。哦，
0: 怎么了？你认识那人？觉得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
1: 姐，我能吃块巧克力吗？看手头像不太远。吃吧。哎，
0: 我记得邓云飞寄来的东西里有你的一份啊。啊，
1: 吃过蘸。
0: 我那份还没动呢。
1: 那你干嘛吃我的？
0: 这个东西我没吃过，见都没见过。
1: 说的好像我吃过一样，我弟也没吃过。
0: 再这么攥着可就化了啊！吃吧，不够我那还有。谢谢。
1: 才发现啊，就是嘴坏。你把巧克力给我吐出来！你看，就这样。<笑>
0: 爹，等我找到我弟弟，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行了吧，我就一个要求，以后不要再去温泉。
0: 不去了。
1: 我想带我弟弟去大城市，我要去打工，供爹念书。
0: 我姐就在广州，回头你想打工。

0: 帮你问问我姐。
1: 真的吗，姐？
0: 但你要不听话，我就让他打你。

姐，姐，姐，有人吗？救命啊！姐，你醒醒啊！姐，姐。

了。

0: 副县长，
1: 怎么样了？本局没有什么危险，张毅还在抢救。到底是怎么回事？多县长，事故现场的初步调查情况看，这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2: 这绝对不是交通肇事，哪有接连发生两起交通事故的？
3: 报警！报警！
1: 同志，冷静点，听我说。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但现在现场正在勘查。 没有证据能证明这是一起蓄意撞人还是交通肇事逃逸，只是暂时不能定性。多县长，还希望您多理解。
4: 张扬什么情况？
5: 他有话对你说，你进去看一下吧。

我，肖云飞，我回来了，没做梦。不行，你不能动。阿姨说了，你是脑震荡的，需要好好休息。

0: 朝阳呢？朝阳怎么样了？
1: 你先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我这回回来啊，是要做后面的系列报道，接下来可能。
0: 尚云飞，我说关心你为什么回来？你告诉我，朝阳怎么样了？

0: 阿爸觉得，张扬是个勇敢的孩子，他一点也不勇敢，他只是想找回他的弟弟。上次经商，他跟我说过，他很害怕那帮人，但他还是去了。
1: 阿爸，你一定要抓住凶手。我会的。那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他们怎么会那么残忍？有时候你越善良，别人就对你越残忍。
0: 这就是你们介绍要带枪的原因吗？ 和张扬约好的，要好好学习，一起考大学。但我现在不想考了，我以后要加入巡山队，跟你们一起去巡山，把那些盗猎的人都赶出去。

少阳，他的愿望不仅仅是你们两个能考上大学，他更希望和弟弟能够一起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就像阿爸和阿妈在阿姨面前的约定一样。 阿爸现在要做好阿爸的事，而你呢？你现在就要把书念好，将来考上大学，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张扬留下什么话了吗？

谁？张扬。

0: 他没说完，人就走了。
1: 这该不是你去抓他的人？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4: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5: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技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6: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
7: 去发现美，找到美。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冲天给叫醒了。
8: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9: 这座土地便把我们的火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蛮人就是我们高。

0: 会。
1: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2: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3: 一跃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4: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5: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纵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坛，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

0: 独独不到离别。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怎么了？你认识那人？
1: 觉得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
2: 那个司机，他说的应该是那个司机。我们，就在统计厂门口碰到的。队长，那个厂子绝对有问题，那个厂子绝对有问题。
3: 阿姨，
4: 张院长，
5: 杜县长，
6: 杜县长，
3: 我来吧。
2: 白菊，你接下来需要休息。他要静养至少一周。啊，
4: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你哥给你熬的汤，趁热喝点吧。 气就撒出来吧，刚刚都没给多杰队长好脸色。嗯，我是气他，但气有用吗？那孩子，我尽力了。

0: 发现了金矿，机械化采集那种。现在还不清楚，但不是以往单纯采砂金的淘金客，更像是有规模的采金组织。
1: 倒是没听说过，你确定吗？
0: 从我们收集的水银等信息来看，这个可能性很大。白局和正阳被抓，很有可能是这个组织在打击报复我们。
2: 这个情况，你跟县公安局通报了没有？
0: 我们缴获的物资和了解的信息都转给他们了，石龙那边也派人在排查了。如果查实在无人区里确实存在成规模的非法采金行为，我们一定要坚决打击。对于同机长的调查，需要工商税务的配合。
2: 县里要支持我们，放心，我来协调。注意安全，不能再出事了。
0: 老爷，还有个事，
2: 说嘛。巡山队的皮卡车坏了，开不了了，我需要车，我来想办法。
3: 要我说，你就不应该惯着姐，正恢复身体呢，不能吃辣。青辣椒是我挑的，略微有辣味，不会伤肠胃。尝尝，
4: 给你品鉴一下啊。
3: 实话，废话。你这作为病号餐的话，你这佐料放的还是太多了，口有点重。嗯，你尝尝，是不是？这饭归你，时间还够，我再重新做一次。哎呀，要我说，咱俩这就是白忙活，
4: 什么意思啊？
3: 人家飞哥不是回来了吗？那照顾我姐的事，飞哥一个人全包了，还用得着咱俩瞎操心？再过一阵啊，我估计他就变成你妹夫，我姐夫了。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说不定，再说不定，姐就该去省城了吧。 要不咱俩把饭店直接就开到省城，咱一大家子团团圆圆的在省城多好啊！姐到时候下班饭都不用做，就让她带着姐夫来，咱俩给她做呗，吃呗，多热闹啊！一天你觉得呢，哥？不行，省城房租太贵了，现在交不起。
5: 尝尝吧，我做的。你做的？
2: 嗯。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
5: 我跟医院食堂借的灶，还找食堂的王师傅给我指导了一下。
2: 真会找师傅，一会儿吧。
5: 一会儿都凉了。

0: 我这报道的底稿写的怎么样？领导该指导一下。
1: 挺好，
0: 啊。
1: 挺好的。我就是没看懂。
0: 这都中国字儿，哪儿没看懂？
1: 我们巡山队怎么让你写成环保斗士了？还什么伟大？这词儿用的夸张了吧？而且环保不是管污染环境、污染河流什么的吗？那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0: 环保不仅仅是保护山川河流，你们打击盗猎、保护野生动物也是环保。这么说吧，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地球它是活着的。
1: 活着的。
0: 对，环境有温度，有脉搏，也有心跳。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就像一副巨大的身躯。有800多万种生物，人只是其中一员。人其实和藏羚羊、和沙狐、和所有的动物都一样，都是这副身躯当中的血肉。大家相互维系、相互协作、相互依赖，共同维系着这个身躯的运转。生命因此才会变得生生不息、循环往复。大家缺了谁都不行。所以，当我们得知新疆虎或是中国犀牛这些濒危物种灭绝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心里好像空了一块，我们会感到难过。这其实是动物的一种本能，就像你们做的这件事一样，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仅仅用"伟大"已经不能概括了。

0: 其实我这次回来
1: 做了不起的事情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刚来的时候我跟你聊东直巴就说过，可能一点也不英雄，突然飞过来的子弹，或者突然冲过来的一辆车，就在你的眼前，就这么带走一个人。可能上一秒你们还在说话，还在笑。
0: 白菊，我在呢。
1: 我知道，我又没瞎。
0: 我说，我在呢，我会在你身边，我不会突然离开，我只会突然出现，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0: 我一直跟多杰写信联络呢。
1: 那我呢？
0: 因为是系列报道嘛，所以我想着后面还能再见面。我想有什么话，咱们可以当面说。因为跟多杰是联络属于公事，跟你不一样。
1: 哪儿不一样了？

0: 有胃口了，白局同志有胃口了，我得记录下来。
1: 镜头盖没开。
2: 怎么样？点评一下我们手艺。嗯，不愧是池塘王师傅教出来的。哇，好吃你就多吃点。
3: 哥，
2: 大哥，哎，
3: 已经吃上了。
2: 你可算来了，你给我做什么好吃的了？辣椒炒肉，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3: 不够辣呀，有点太淡了。
2: 等你好了再给你做加辣的。你做的？
3: 我做的，我第一回做，可能不太好吃，您尝一下。
2: 你尝尝吧，可好吃了。
3: 啊，
2: 不得，
3: 硬啊。
2: 怎么样？ 是不是一股子，吃到老王的味儿？
0: 人家辛苦做的比人少，
3: 那你都吃了呗。

0: 能不拍了吗？拍人怎么吃饭啊？
1: 你还会抽烟呢？
2: 哦，我偶尔抽两口。
1: 啊，
2: 来一根。
1: 我不会，你抽，你抽。咱俩虽然接触不多，但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了。
2: 你也看过我的报道？
1: 没有。在白居的信里提起过你。
2: 这样啊，那你对我的印象应该不会太好吧？
1: 怎么会？挺好。
2: 是吗？因为他总说我，我还以为你认为我。
1: 他那嘴，从小就那样。
2: 是。
1: 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不知道你介不介意？
2: 不介意，您问。
1: 你以后是怎么打算的？是回沈城，还是为了白局留下来？
2: 坦率地说。以后的事儿我不太敢想。我喜欢白菊，喜欢到让我自己都感到害怕。特别是这一次，我差点就失去他了。看到他闭着眼睛躺在那儿，我好像又回到了无人区里面。我意识到，如果他醒不过来，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0: 辣椒得挑这种青的，
1: 嗯，
0: 有辣味儿，但不是真辣。
1: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这样，也从没想过会遇到他，但是他就这么出现了，把我原本的生活、原本的计划、原本的心态搞得天翻地覆。白居说过，说不管你再喜欢一件事、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你也待不久。
0: 尽量让他少吃羊肉，羊肉上火。
1: 好，
0: 吃牛肉。
1: 好好。
0: 知道什么叫草标吗？
2: 听过。
1: 我当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现在我想说，这儿有我喜欢的事，有我喜欢的人，我会对他好，照顾他，保护他。
0: 横牵牛羊竖且树，不然咬不动。
3: 哦，好，好，
0: 你试试。
1: 不管结果如何，能力如何，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2: 好吃。

0: 哥，干嘛呢？
1: 没事，在这自己待会儿。
0: 什么时候还抽上烟了？
1: 就是尝尝。想知道这些东西，怎么那么多人爱抽？
2: 走吧，一起去看店铺。民茂公司旁边有个老面馆，你还记得吧？那老板上年纪了，咱跟他好好说说，估计花不了多少钱。走，
1: 我不去了。你的店，你自己看就行。
2: 哎，怎么成我的店了？这是咱俩的店。
1: 店你自己开吧，我已经决定了，全场。
2: 为啥呀？
1: 不为啥，就是不想待在这儿了。
2: 不，咱不是都说好了，咱哥俩一块开店，一块陪在妈身边，你怎么就变卦了呢？
3: 什么呀？
2: 失恋了？
3: 别瞎说，
2: 你肯定失恋了。那女孩是谁呀？你的项链是要送给她了吧？
3: 你别问了。
2: 你捂什么呀？我早都看见了，在那又抽烟又是盯着项链发呆的。你是没送出去，还是让人退回来了？那是你同学吗？我认不认识？
3: 哎，你别问了行吗？
2: 行，我不问了，我让妈来问你。
3: 你敢？

0: 阿姐，可能信任您吗？那当然了。有些事情我也很难说清楚，但你要相信我。 我绝对不会做蠢事的。我想通了。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不该看见的，不该知道的，你就当没有发生过。这个家是不会变的，你必须先割宝山。 任何时候都不能再问我，也不能跟任何人说，这辈子都不能说，能做到吗？
1: 能啊。

0: 进。妈，
1: 写信呢。
0: 给战友写信。
1: 我让白吉去他姐屋里睡，不让他来烦你。
0: 没必要吧？这次是我对不起他，说话不算话。我也对不起你，刚回来没多久又要走。
1: 我说过，自己的前途自己拿主意，不用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妈只希望你能对得起自己。
0: 严长挺好的，好歹是个国营单位呢。
1: 你喜欢白菊的事儿，妈一直都知道。
0: 妈，
1: 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我能看不出你的心思。打小你俩就最亲，你照顾白菊，妈都看在眼里。这次你决定去盐场，也不是因为自己想去，而是因为白菊，对吧？
0: 妈，你说这些干什么呀？我都决定咽下去了，我没想让任何人知道。
1: 这所有的事情都得藏在心里，有什么心里话你说出来，不用一直憋着。
0: 很多事情跟我想的已经不一样了。我原本打算在部队立功、提干，几年以后风风光光的转业回来，把藏在心里的话说给白菊听。可是我错了，这种想法从一开始就错了。
1: 白春，你喜欢白菊没有错。
0: 错了，大错特错。他从小就拿我当亲哥哥，信任我，他尊重我，什么心里话都只跟我说。我不能随着我自己的性子

0: 再加上他心里已经有了少几人，他们那么好，那么般配，我说出来只会伤害他，只会把这个家搞乱。
1: 妈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当年家里困难，委屈你，早早的就去当兵了。如果你一直留在家里，像白菊一样去念个大学，
0: 一样的吗？真的都一样的？我已经想好了，在这个家里，我永远是白雪的大哥。妈，前途让我自己做主，感情你也让我自己做主，行吗？

0: 你呀，盼星星盼月亮，把你盼回来。可你现在又要离开家了。
1: 别哭了，我不回来了。

白居易，当兵六年，我好像已经习惯了把跟你说的话写在心里，以后我们还要这样继续下去。盐场离家远，我没法经常回家，你要带我多照顾妈妈和白吉。在景山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记得你说过，生命中的人总是会离开，可看到你的身边有了新的朋友，有失落也有开心，所以我也要去找属于我的位置了，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少记者，白居易是我最爱护的妹妹，按她的话来说，就是家里四个孩子里我和她是第一好。从小我就知道她是一个勇敢有主见的小姑娘，在我看来她会一直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所以当我看到她有了互相喜欢的人，我很意外，但也替她高兴。上次跟你聊完后，我就知道他为什么会喜欢你了。你说，这里有你喜欢的人，

0: 你是一个真正的爱自己、喜欢做的事。说实话，我挺羡慕你的。白驹是个闲不住、停不下、认准一件事就不会轻易放弃的人。希望你能像现在一样，在接下来的路上陪他一直走下去。
1: 下来吧，跟厂长报个到。你好，厂长在吗？
2: 里边呢，我给你喊去。
1: 好。

就这里，这不就发配吗？不好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队长，这个厂子果然有问题，这是史局长转给你的。什么问题？
1: 你看看这两份文件上的人名就知道了。
0: 都是这个厂子的注册文件。法定代表人名字不一样吗？
2: 对，你手里拿的这份是新华铜器厂的法定代表人资料，这人叫赵刚，因为非法购买水银被判刑了。
0: 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啊。
1: 史局长还说。
0: 这个赵刚仅仅上任了三个月，而在他之前是另一个法定代表人，这人叫李永强。之前这个厂子的法定代表人是他。
1: 他的意思是，这个叫赵刚的，是个替罪羊。
0: 啊，这个李永强不是咱们本地人，是个南方商人，他名下还有一个货运公司，叫马直线鸿源货运公司。
1: 怎么没有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呢？问过了，他们说档案里没有，弄丢了。我推测是被来办事的人偷偷拿走了。
0: 查下去。

0: 可以啊，技术不错嘛。
1: 我以前跑运输，有家厂，
0: 那怎么当小工来了？
1: 运输队到了嘛，工钱多么紧。老板，我能在你这里开厂？
0: 我们不招藏族司机啊。
1: 啊，招嘛招嘛，从车开的活，无人区都包。
0: 我们又不跑无人区。
1: 是是是，我的意思是，我能吃苦。
2: 车修好了，辛苦了。没事没事。哎，谢谢。老板，我是汉族的，没有驾照，你看我能干司机吗？
3: 我们不上外地的。
2: 哎呀，我在这都3年多了，路熟得很，你用我吧，啊？
3: 今天给你多加20，干活去。
4: 你死哪去了？
3: 半夜才出车，着啥急嘛？是不是短暂睡觉？小蜜，喝了吧，茶。

0: 哎，到我了吗？到你了。哎呦，哎，这事都该整了吧？
1: 那是队长拿来垫腰的，你给他扔了，他跟你急。哎呀，那多跟他活了，这个。人老了腰就是不好，有总比没有强。 哎，我们一会儿啊，你好好看着，有人出来叫我。

0: 哎，那辆车呢？跟何勇有关，
1: 没错。

0: 我出院一周了，应该回巡山队看看。
1: 等你完全好了再回去呗。大家都在忙着调查金矿呢，你谁也见不着。啊，尤其桑麻，他最忙了。他又去考英语了，但是我跟你说，这回他肯定能考过。
0: 他去考英语，你怎么这么有信心？
1: 我帮他突击补习的呀，我还积累了不少经验呢。
0: 你干嘛？想转行当英语老师？
1: 那等以后有孩子了，我可以帮忙补习作业啊。
0: 想的可够远的，老婆都还没有呢，就现在想孩子。
1: 也对，应该先想老婆。你就真没想过这些？
0: 没有。
1: 白雪，我记得上次在无人区的时候，你说你没什么目标，我说你是有的，你只不过不愿意说出来，怕期望落空。那你这么多年，有没有哪怕就那么一次，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不管结果如何，就在你当时最想要的那个时刻，把你的期待说出来？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

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当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1: 地震了，地震了。
0: 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极易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至屋外，及时拨打119报警。当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2: 书记，
3: 书记，部长，我们上热搜了。
4: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你撞我，你问我干嘛？这是一点默契都没有。
1: 飞哥来了，快进屋坐坐。
0: 不，我陪你姐散步，到家我就走。
1: 坐坐嘛。
0: 这不，我回去赶稿。
1: 不送你了啊。
0: 我走了。
1: 啊。
0: 挺主动的。
1: 你店面弄得怎么样啊？刷墙
0: 呢，你马小燕帮我，快完事儿。嗯，
1: 挺顺利。你
0: 指哪方面？你觉得呢？小燕，答应我，和我处处看。
1: 谁问你这个了？我是问你装修的咋样。
0: 我真应该把你刚才这样给你照一下。 腿都瘸了，不还不？
1: 没事，那等会儿，
0: 上赶着亲人节。
1: 你再说痛点啊！
0: 够着亲人节。
1: 妈，你写啥呢？
2: 检查。
0: 哦。

0: 你来了，
1: 深刻吗？
0: 深刻，我给你念念。
1: 行啊，那我给你签字。
0: 你妈，
1: 我给你揉揉。
0: 哎，别，我可受不了你两下子。
1: 我学过的，这腿好。你爸的腿都是我这么给揉的。
0: 我哪能有那待遇啊？
1: 你妈，突然这么温柔，怪吓人的。
0: 哼，无人区你都不怕。
1: 也怕你妈，我轻轻的，
0: 我说啊，自打你开始巡山，进了多少次医院了？看你这张脸，快比我的手还糙了。干工作，至于干到这个地步？
1: 你不是一直说女人要有自己的事业吗？
0: 以前你是自己一个人，现在有了小少，将来要是有了家，你也这样三天两头往外跑啊？
1: 这怎么就有个家了？我跟他还没谈到那一步呢。
0: 可是迟早会谈到那一步的，而且这个家安在哪儿，也是你们要考虑的。小少现在是不逼着你做决定，顺着你，不代表他以后可以一直等着。
1: 妈，你是不是觉得去省城更好？
0: 婚姻幸不幸福不在于落在哪儿，省城也有离婚的，县城也有一辈子相亲相爱的，关键是两个人能不能相看不厌。你要是不喜欢去省城，那说不定小少愿意迁就你呢。
1: 你是说让他到咱们这边来？那他能愿意吗？邵云飞是个有想法有抱负的人，即使因为我留在这儿了，咱县城能满足他吗？
0: 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相信自己。
1: 相信啥？
0: 相信自己值得被喜欢，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即使错过这个也没关系，不要委曲求全。
1: 你相信我吗？
0: 我要是不相信你，就不会同意你进山了。

0: 队长，什么情况？
1: 从卡车上发现一绵羊绒短布衫，肯定是藏羚羊绒。
0: 羊非法采集，非法聚集，不知道这些人还干了什么。
2: 卡车。

0: 装了加厚的钢板悬挂，每次装货没有超载，应该是为了非铺装路做准备的。最可疑的是，每个星期两辆卡车半夜出发，装了汽油、木料还有面粉。往无人区运木料，的确可以。嗯，小贺，嗯，你们那呢？
1: 我们跟过一次货运公司的卡车，嗯，
0: 一直走到无人区，但我们没有带物资，也不知道要进去多久多远，就没有一直干下去。
2: 每次运进去的粮食和油料有多少？
0: 没有机会进办公室啊，就又找不到详细的运货单。这个是靠目测估算出来的数字，你看一下，有这么多啊？
3: 按照一人一天两斤的口粮算，里面至少有上百人。不过他们做得很干净，从来不用这条线路运送枪支弹药，
0: 所以我们也没法推测他们到底有多少枪。
4: 要不要这个情况跟公安汇报一下？
5: 请他们支援，公安的同志没有在无人区行动的经验。贸然进去，万一惊动了那些人，他们会像蛇头一样逃跑。
6: 干脆我们在公路上设架子，把卡车拦下来，一万步就清除了嘛。
5: 理由呢？粮食和油粮又不是违禁品。
6: 答应他们，不行就不开他们的嘴。小白不得。
5: 听我们说。
7: 等到支援的资金和装备到位了，我们自己先跟进去，摸清楚采金的地点和人数，再向县里和公安汇报。小贺，你把进山的物资准备好，
0: 别多少天呢？
7: 按最多天的来，带上所有的枪和子弹。万一打起来，我们不能吃亏。

0: 怎么开了两辆车回来？县里面拨下钱来，林县长说多给我们一辆车。枪和子弹呢？
1: 后面呢？
0: 就给这些？这也太少了吧！不说好给支持的吗？这算什么？
2: 给车了吗？
0: 实际上说报告已经打上去了，半自动和齐刘二子弹最快也要下个月到，这是目前他们给到的最大支持。

0: 那家的工资拖欠了几个月了，
1: 三个月了，
0: 不是，没办法，真的有死了的羊。

0: 你过来，陪你量量照进心脏泡。
1: 我不要，我有的穿。
0: 有什么呀？哎呀，好几年都没给你做心脏泡了，今年必须得做一件，那件旧得很。
1: 那件我本来就不怎么穿，花这个钱干什么？老桑家的钱还没还上呢。
0: 这你就不要管了啊，我今年一定会还清的。
1: 好吧，现在家里是你管钱，就听你的吧。不用量了吧，把那件旧的拿去比一下就好了吧。
0: 哎呀，你知道这两年你瘦了多少吗？
1: 我们家的女主任不仅比我能干，还比我大方。
0: 谁大方呀？有一年你从天都开会回来，给我买了个绿松石耳环，说你最不怕的就是花钱。
1: 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在谈恋爱吗？
0: 我跟扎西说，阿爸大方得很，他就是不信。他说既然阿爸这么大方，想让阿爸带我们出去玩。
1: 他想去哪里？
0: 甘肃。
1: 哇，我还以为他想去北京呢。
0: 他说等考去了北京，自然有的是时间赚，但是他现在最想去的是甘肃，想去小兰的家乡转转。前两天我带阿妈去张院长那边做了个检查，顺便也给你买了一些胃药，你这次进山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着啊。
1: 阿妈的身体怎么了？
0: 还是老样子，最近风湿犯得有点厉害。
1: 等空了我去看看他，今天来不及了，我还要回队里。
0: 娘，
1: 崽的羊我已经渡好了，明天你把它煮上。
0: 娘，
1: 帐篷上被牛顶破的那个洞，下午我也缝好了，下次你挤奶的时候当心点，把牛拴牢了。走了。
0: 你骑慢一点啊，你现在可不是小孩子了。笑什么呀？
1: 你上次还说我是个小孩子呢。辛苦你了，等我这次回来，我们好好去甘肃玩一玩，散散心。哎呀，差点忘了，现在可是你管钱，得你同意才行。
0: 你早点回来啊。
2: 喂，
0: 你慢点骑马，路上当心啊。
2: 好嘞，走。

0: 大家举杯，感谢队长带来的羊肉，也感谢邵记者带来的酒。 来来来，喝肉！哎，喝肉！嗯，小硕，哎，你这个酒不错嘛。
1: 这个酒好辣。
0: 谢谢啊。
1: 队长跟你说谢谢呢。
0: 谢谢。
2: 肉来肉来，
0: 不用谢谢，谢谢。
3: 刀。

0: 你会不会割肉啊？你这么笨，来，我教你。
1: 哎，我本地人还能不会割肉？这刀子吗？不好使呢。
0: 你睡不着觉赖枕头，给我。
1: 你来。
0: 给我。看着啊。
1: 嗯。啊，我看到了，咋了？

0: 不好使，这刀还真不好使。来，用我的吧。啊！你看，你这就是刀的问题。
1: 这刀好用。
0: 对。
1: 给我吧。
0: 哎，啥东西都要呢？你队长的刀。你管我呢？我这边都杀过熊。 从17岁开始，我就进山打猎了，杀过许多的野山动物，藏狐、岩羊、白羊、白唇鹿。有一次，我还打死了3头熊，其中有一头就是用这把刀捅死的。那个时候打猎没有人管。 我还觉得自己是英雄，现在做的事情，就当是给自己受罪吧。

0: 这把刀还要吗？不要了，还给你吧。我要，我咋啥东西都要呢？这队长的，这多有意义啊！这杀过熊的刀，你还给队长。不，等会儿，我先吃完再说吧。
1: 待会儿还给队长。
0: 再说，哎，我没事。你怎么样？啥都没有？
2: 信送出去。
0: 没消息了，我就没送。哎，你不说你送了吗？是想送来着，没送出去吧？
2: 啊？为什么？
0: 因为我想清楚了，就算送出去，那往后怎么相处我也不知道。每次进山那么久。
1: 凭什么让人家等我呀？我还是给不了他一个稳定的生活，甚至连个承诺都给不了。这不是你的理念吗？是，我是说过这种话，可是尚云飞也批评我了。我那个时候连恋爱都没谈过，你非听我的干嘛呀？
3: 我就是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听进去了嘛。
1: 对啊，有道理。没道理。我是说过你条件不好，有很多问题。但是，哪种感情不面临问题的？有的是地域问题，有的是经济问题。想要找到完美的搭配，那简直是撞大运。遇到问题就止步不前，那你就真的打一辈子光棍了。邵云飞，你说呢？
0: 这些问题是问题吗？也是吧。你回答错误，再说一次。不是问题，绝对不是问题。
1: 你看，你看，你看，
0: 不是问题吧？你看，你看，藏族人的爱情，比你们想象的要简单一些。嗯。我们不讲究什么文凭，也不讲究什么彩礼，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 大家都会祝福他们的。老爸，你变了。小贺，你要拿出当年你藏族阿爸追求你汉族阿妈的勇气来。龙干爹，
1: 老杜，你别推卸责任啊！开发公司你不搞了，等自然保护区成立了以后，你多多少少。
0: 给他们解决几个编制嘛！哎呀，我去跟县里面争取，等到保护区成立以后，让你们来当第一批管护员。
4: 对嘛，面包会有包，编制会有，来，干杯！今天来了。

姐说桑巴变了，其实我也变了，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以前的我没什么目标，只是简单的想当一个好警察，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想象博拉穆拉未来的样子，那将会是一个不再有杀戮、不再有破坏的地方。枪管里的火药变成烟尾花的种子，被车辙抛开的冻土生长出顶低眉，冬眠初醒的棕熊扒开向阳的土坡，出生的小汉塔捆成金灿灿的毛球，还有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在绵延无际的草甸上自由地奔跑。

了。

0: 刚过去不久，太近了，等等再追吧。啊，沿你车45分钟。
1: 啊，好。
0: 光靠轮胎要是跟车的话，确定这么远，跟丢了怎么办？没办法，只能这么跟。你看看，几公里外都能看见。
2: 咋了？腰不舒服啊？
0: 这太舒服了，都不习惯了。你回去以后替我好好谢谢你妈妈。
2: 等回去我找个裁缝店，都做几个，给大家都配上。
0: 这得花多少钱呀？
2: 满脑子都是钱。
0: 别给我做，我不要啊。
2: 不用你花钱。

0: 撤呀！熄火了，工人上不去。来，我们搭把手。
1: 来，
0: 来，好，一、二。

0: 怎么样了？
1: 估计是油路出问题了。
2: 那麻烦大了。有带备用零件吗？
0: 带了。
1: 队长，一会儿你跟他们先走，我修好车去追你们。
3: 哎，放这儿吧。哦，你们先走吧。
2: 不能分开，太危险了。
1: 不能等了，我们跟他们你拉开一个小时的距离，万一这雨下起来了，车印子不见了，那就更难追了。
2: 那也不行，你帮他修车。哦，你们三个生火煮面。
4: 好，好，
2: 原地休整。哎呀，哎，我要不要？
1: 你去帮他们就行。
2: 嗯，好。

0: 让一下。
1: 队长，歇会儿，吃馄饨。
2: 啊。
1: 你歇会儿，吃口面。
0: 我不饿，见见老韩吧。
1: 给。
3: 哦。
0: 站长，你上去试试。

0: 修好了，出发。
1: 傻乐什么？我女朋友怎么这么帅呀？你走吧你。

0: 不对呀，这怎么能有条河呢？前两天下的雪，太阳太厉害，雪山融水下来，冲出一条河。
1: 说要让你们先走。夏天的布拉姆拉什么样，你们不知道吗？
2: 是他们刚开过去没多久，这水就冲起来了。
3: 难道山上在保佑他们？
1: 你不能不说话吗？
0: 没事儿，都追到这儿了，也没有别的办法能推测他们的路线。
3: 我开过去，多钱？
4: 我也不会管。
3: 不是老段，这怎么样？你现在怎么没有时间帮你脱队？
0: 这，动，要路追过去。

0: 明天要翻一个山口，海拔更高，风更大，他们前脚留下的车辙印，可能过几个小时就看不见了。
1: 不只是这个问题，海拔高了油耗太大，发动机功率受影响，动力跟不上，恐怕跟他们距离会越拉越远。
2: 无路可走，那就不走，掉头回去正常巡山，等下次他们进山，换个法子干。
1: 要是有更好的法子，咱们之前早就想到了，也不会等到现在。这次遇到的困难，再来一次也是一样的。要我说，咱们已经进来快两天了，距离他们的目的地不会太远，不如推测一下他们的方向，追下去。地图。这里是张扬第一次被抓的地方。
0: 这里是张扬和扎西一起被抓的地方。这里是我们解救他们的河边。
2: 三个地点距离很远，附近都有大的河流，如果沿河追上去，是想完全不同。
1: 孙队长，不好，就算找到了，互相也没办法联系，太冒险了。
0: 这是卓玛当年和同学们一起进山用过的地图，他们把勘探到的和有可能潜在的金矿带都标注在了上面，和少娃在沿河的采金点有一些差异，我们可以看看有什么可能性。
1: 我们现在在哪儿呢？
2: 大概位置，这位置
0: 离我们最近的两个矿带，一个是多隆山，还有一个是骑马山。
1: 一个向北，一个向南，完全两个方向，一旦选错了，就肯定追不上。

0: 我让你打车，上面发现了多少油？六十升。
1: 六十升油加上油箱里剩下的，你大姨小两辆车，活动半径不会超过90公里。

0: 好。
1: 说的是木头，肯定是他们。吃惯了活的反光，
2: 怕都死去了。

0: 这里的地形太陡峭，而且视网太隐蔽了，不靠近根本发现不了。
1: 而且这一带不是藏羚羊的活动区域，我们从没在这一片跑过。唉，
0: 以后巡山区域还得再扩大呀。
1: 我在看那边。
2: 像是一条干了的河道，地图上看得很清楚。你们看，
3: 曼日河通往哪里？曼日河从西向东，一直贯穿，延伸到雪都河谷了。
1: 是那两个断了水源的乡吗？
2: 是的，找到原因了。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师兄。Marti amiseri。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

0: 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1: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0: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悉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2: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3: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4: 我的家乡是果洛中网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0: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

0: 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1: 冰川积累的不

0: 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1: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2: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3: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4: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5: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6: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7: 一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8: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9: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0: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大规模的开矿一定会对地下水的设备有影响的。
1: 少是开采会导致河流的排水通道变得更宽，增加河流的排水能力，河流因此更快地进入库水区，达到贫水耕地地水。简单来说，就可能会导致地下水倒灌。
2: 马后炮，这么重大不早说。
0: 地理真的靠谱，见到了才想起来。
1: 我早就说过嘛，你应该多为人去来考察。等查封了情况。 欠咱们的90000块钱得从他们的金子里扣出来。哎，
2: 爷真是满脑子都是钱啊！才9万，太小气了。我们把他们端了，把金子都抢走。
0: 我同意。
3: 把地图和字条交给林县长，尽快调派武警和公安的同志过来。

0: 也会最快要4天时间，我们在这里等你。
1: 王爷，在这放心吧，
0: 给他们一把中牧枪。
2: 这你早已同意，没有睡的时候很好啊。
1: 你这看呢，给我这么多牛够了。
2: 回去的油已经不够了，
1: 三妈，大家只能靠你了。
2: 王爷。

0: 说吧，为啥不吃肉？你没听他们说过吗？想听你自己说嘛。我以前打过羊，你知道吗？啊，把大羊多的，我自己都数不清楚。有一天，在无人区碰到下大雪，我掉进雪窝子里了。你知道在这个地方？ 掉进雪窝子里什么意思吗？那你后来怎么活下来的？藏羚羊很怕人，在那雪窝子里有很多藏羚羊围在一起，我正好掉进中间，他们可能也怕死吧，紧紧围着我。后来我就被巡山队救了。从那以后，
1: 再也不吃肉了。哎，怎么偷东西的？偷东西的！我偷东西了！我就剩一点了。哎，
2: 胡说！你种地上了，
1: 看见一大片。哎，
2: 你大便不能动。
1: 我是留着结婚喝的。
2: 收了多少给你？妈就这辈子都没机会喝。
1: 你看着。
3: 你们嘴上不要嘴巴敢动！哎，小黑，哎，小白，来！你就大方点吧，老实包酒藏着，怎么找得到媳妇？今天大家泡个例，多喝一喝。
4: 欧阳，
3: 好，坐。哎，就不坐了还。
1: 啊，喝喝喝喝！我只抢不喝，队长。嗯，香得很。嗯，给。哎，来，喝一口。哎，哎。
3: 浪费吗你？这有啥好抢的？你这你不喝你浪费干什么？你难喝。来，这里，大家现在胜利在望，可以展望一下未来啊，采访一下。
5: 副队长同志，您先来吧。
3: 啊，说啥？等金矿查封。
5: 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后，你有啥打算？当然是留在保护区继续工作了。到时候兵强马壮，这吉普车多的都数不过来。我呢就坐在办公室里喝喝茶，记记账。哎呀，这想想都美。加措，你呢？
1: 我，把中国过去放羊，但是我想啊，放藏羚羊也是一样的嘛。
5: 嗯
1: 嗯，把那些生病的、跑丢的小藏羚羊都跟在一起，给他们办个幼儿园。

0: 那个叫保育工作吧。嗯，保安，你说说。我没什么好猪的，我听队长的，队长说让干啥我就干啥。别笑了，白局同志，该你了。嗯，
1: 我想成立林业公安，最好再给我们配上一架直升飞机。 4万平方公里，每次巡山只需要一天，巡完以后直接降落在县里，回家洗澡去。哎呀，那可真幸福啊！
2: 直升机会下到藏野了吧？哦，嗯，哦，
1: 哎，真扫兴。那还是开车吧。
3: 该你总结发言了。
4: 等一下，其实我也没什么好总结的，大家都说的很好。不过我可以讲一下我的理想。
1: 队长，你接受采访怎么还换件衣裳啊？
4: 这件衣服是财神送我的。哦。哎，不是要上电视吗？哎，把这个穿上。 让财神高兴高兴吧。说一下我的理想。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
5: 我不敢保护区了。
1: 闭嘴。
4: 假如有一天。 勃朗莫拉可以彻底恢复它的生机和美丽。我希望，它不再需要武装巡逻，也不再需要用自然保护区的名义把它圈起来。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尊重它、欣赏它。人们静静的陪伴在它身边，而它也能永远安抚人们的心灵。

0: 你怎么不说话？平时话那么多，你怎么知道是我？直觉。刚刚就想着你该来了，然后你就来了。原来你想的是我呀。我刚才好像看见我爸妈了。 吓我呀！我感觉他们在看着我呢。小时候，我妈张院长跟我说，我如果想亲爸亲妈了，就抬头看个星星。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是糊弄小孩的话。
1: 那你现在怎么相信了？可能是从进山以后开始的吧。每当我看到星空，都会忍不住想起他们。你这其实是一种生物本能。某种意义上说，那些星星的确是我们的母亲。
0: 什么意思？
1: 我们都是恒星的物质组成的。我们是宇宙认识自己的一种方式。

0: 你现编的吧？
1: 真的，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外国一天文学家说的。而且我相信，当你在凝视星空的时候，星空也在看着你。也许，在某个宇宙空间中，你和你的爸爸妈妈正在对话呢。
0: 那不知道我们会聊些什么？
1: 聊聊你读了警校啊，聊聊柏拉姆拉，聊聊环保。有时间的话，可能还会聊聊我。
0: 我有时候会忘了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忘了前二十几年都经历了些什么，甚至忘了我是谁。感觉好像从有意识以来就一直在这里了。我变成了雪山脚下的一颗石头，或者是一只藏羚羊，在这片荒原上一直奔跑下去。

0: 按照那位天文学家的理论，人、石头、藏羚羊其实并没有什么分别，都是宇宙中的一小片组成部分，终究会变成星星，回到天上去，对吗？
1: 有时候，忘记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无论你记得还是不记得，你经历的每一件事，走过的每一步，都塑造了现在的你。你不用去刻意记什么，因为那些经历早已经成为了你的一部分了。
0: 又说大话，
1: 我当我是说大话。但我觉得，我们就像这片星空，看似杂乱无章，但是每颗星星都有自己的轨迹。我们或许看不清未来，但只要大胆向前走，就一定能够找到方向。
0: 那你呢？你的方向是什么？
1: 方向和你一样，柏拉木兰，这片土地，星空。

0: 哎，早上好。
1: 这么熟练？
0: 喂，
1: 快赶上贺清源了。
0: 哎，用热水洗漱一下吧。
1: 又给我搞特殊。
0: 这叫女士特供。给。
1: 我看你才是最适合在队里搞后勤。
0: 我跟你说，我现在其实也就修车赶不上你们，我枪打得可准了。
1: 跟谁比？跟扎特比？你给我们省点子弹吧。
0: 我可不跟他比，我就跟我自己比，我进步可大了。咋样？好吃不？
1: 比生的好吃。
0: 呀？谁呀？
1: 叫他们起床！
2: 起了，有情况。
1: 第二辆车好像是桑巴的车。
3: 不会吧？
2: 车上的油桶是我们的，
4: 是我们的车。
2: 车在，人呢？桑巴跟九美呢？

0: 是他吗？是他！你这个命也在里面了！不行，快进去了！
1: 拿枪！拦住他们！枪亮！拦住枪！拦住他们！拦住张总！拦住张总！快！张总！张总！快！张总！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我！别喊
0: 把油都装到一个车上，小刘还车会先离。我不走，我不敢。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自己开过这么远。但是很多事情，不会等你准备好的才来。现在大家唯一的希望。
1: 就是你了，
0: 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有多少人，多少武器，贸然进去的话，
1: 来不及了。一个来回要4天，还是不限车，不遭遇雪天的情况，再等下去，人都要挂起来了。

0: 你是李永强？
1: 刘县长，我们又见面了。
0: 你们聚众在无人区做什么？
1: 你都看到了，就是些小本生意，踩踩石头。
0: 有许可证吗？
1: 回头我就跟县里打申请，立刻就办。
0: 不用了，申请直接打给我吧，我们谈谈。
1: 没问题，那我们进去说。
0: 你抓了我的人，先把我的人放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张远。
0: 张扬是你哥哥吗？
1: 是我哥，你认识他吗？
0: 认识。
1: 姐，我求你了，就带我走吧，他们把逃跑的人都打死了，我害怕，你救救我吧。
2: 李总，我也要回家，我也要回家，我也要
3: 回家。哎，李总，你干什么？吓死我了，你干什么？
4: 放下！没必要在这里起冲突，谁开枪，谁抵抗。

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
我先放。

0: 这个嘎娃子，还有你的队员，我都可以放了。但我是商人，互惠互利，我们就是好朋友。走之前，我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儿。
1: 好，请。

0: 罗建长，你的人头值200万，我能用200万买你的命，但我不想这么干。我想用这些钱跟你交个朋友。
1: 刘永强，你杀过我的人，
2: 只要你不干涉我的生意，以后我的人在无人区见到巡山队，保证绕道走。
1: 你搞错了，我这趟进山不是来抓人的。
2: 是来下通知的。通知个啥？你我都知道，博拉莫拉地底下有什么。县里下一步要在这里建开发区，规范化管理采金产业。只要你配合我们撤出去，我就能承诺你，开发区成立之后优先给你们发采金证。 地点还是在齐马尔山，到时候你可以正大光明的看。

0: 相信你。你就不怕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你把我当傻娃子。我是麻州县委常委、副县长、经济改发公司经理。你在这里搞死我，以为没有人会管吗？
0: 那你以为我能在这儿采金，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吗？
2: 慢点吃。
3: 慢点。
2: 谁抓的人关在哪了？你知道吗？
4: 前面的工程背后，游戏窝子，发言人都关在这里。

0: 队长，
1: 上车！
2: 不好，绝了！
1: 大头，上来！
2: 上车！
1: 上车！快！

0: 位于勃拉莫拉境内的奇马尔金矿目前已经查封，在本次的执法行动中，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解救被劫持的矿工47人，并查获了大量的黄金和金矿石。根据我们调查啊，金矿的收支交易全部是现金，但由于犯罪嫌疑人李永强已经死亡，这大部分赃款就不明去向了。但可疑的是。
1: 这个李永强作为金矿的唯一注资人，其名下可查收入并不足以支撑金矿的运营。对以上疑点，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根据上级指示啊，下一步，咱们现在将联合周边的博洛县、杂曲县，对博拉木拉境内的非法采金活动进行集中整治。公安。 武警、人武联防、立刻成立一个联合清查小组，深入开展，综合执法。明天啊，各单位把人员名单汇总到我这里。哦，对，关于咱们县组建林业公安的事情，省里已经批下来了。下一步就是选调人员到省公安厅进行培训，具体的名额分配，就由公安和巡山队。 你们自己去协商。回去你把名单拿出来，抓紧交给我。你们这次行动成果很大，代价也很大。 之前关于巡山队工作性质的问题，我要检讨。

0: 有想到，在利益的驱使下，这些人会这么无法无天。我该向小何道个歉，是我没照顾好他。有笔抚恤金，去到老林的领域下，不多，算是县里的一份心意。
1: 棉鞋九双，手套十一副，好像还有一床被子。
2: 哎，等等，我这里又对不上了，有削了的，又没削的。

0: 这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这么简单的账都能给记乱套。
1: 这次晋升，我可能很久才会回来。之前欠你店里的账，我弄得有点乱。我偷偷告诉你啊，有一些是为了给队里省钱，被我偷偷销掉的。这是一份我私下整理的账单，每一次欠了多少东西，我都列清了。你等我回来，咱们一定当面对清楚。千万别告诉队长和白局啊，要不我就成叛徒了。
0: 王母，等我回来。他给你的信，怎么是？我明白了，我其实明白他的心。 所以，我也不能回到这里来。我们永远还能再见。可他为什么一直不敢说出口？我明白他，可我也一直没敢说出口，因为总想着。 传统，他离开了，属于他的一切都不敢留下，但这笔账，我想留着，他欠我的。 欠他的，我想一直留下去。

0: 走了啊。
1: 还是白吉做的饭好吃，我还以为再也吃不着了呢。
0: 那咱以后常来
2: 啊。哎，你们干什么？说不收钱不收钱的，放柜台上就跑了，拿着。
0: 你是做生意，你不收钱，我们以后都不好意思来了。
2: 你们就吃了三碗面条，不至于给这么多钱啊。等着，给你们找钱。
0: 哎，别了别了，下次吧。你赶紧进去招呼客人，我上班去了啊。哎，
2: 下班去家里，我大姐给你寄了广东的化妆品。
0: 知道了，你下班见。你笑了，怎么？
2: 来来来，土豆烧牛肉。
3: 哎，来，好啊，你别随便拿，你要酒。
4: 队长，我想喝这个呢。
2: 没事没事，随便喝，就喝这个。
5: 昆龙局长。哎呦，哎，来老板。你这个名字起的可有点大，
2: 大吗？
5: 大呀，
2: 不大呀。哎，多县长，你们老同志总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会成为真正的昆仑酒家。
5: 那我先祝白老板，啊，祝贺。哎，
3: 白姐。你不要瞎激动啊，他不是冲着你，他就是馋酒了。

0: 这顿饭交了好几天。
1: 我说，
2: 没事，
1: 不，你不想，
2: 没事，
1: 你们大家不想，还是我到我东北。
2: 姐，你先在那招呼我，我还有两个菜。
3: 放心吧，去忙吧啊。白吉说的没错，荒野这种草场可以变成县城，破帐篷能变成医院，四五张桌椅也能变成酒家。咱们巡山队也会亲眼看到博拉木拉成为自然保护区。

为了何清源，为了东正王，为了巡山队，为了波拉姆了。

0: 再铺铺，对吧？我们编织，哎，脑子里专有这个东西。来，让编织来，来，让编织干一个。
1: 这账怎么算啊？嗯，16+7.5等于多少？嗯。今天我们报社主编联系我，说齐默尔金矿被查封的事儿影响很大，好多家报社找到我们，想转发我们的报道，有省外的，甚至还有北京的。队长，对咱们来说，这是个机会。
0: 你是说，这翻一个报道？
1: 没，重复岂不是显得我水平一般了？
0: 你这高个子，好像就在我这比较狂妄。在某个同志面前，你就不敢了？
1: 你听不听？你说不说？说，说说。我准备了两手，拉进来，打出去。
0: 解释。 我认为，推行环保理念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现在巡山队工作的重要性，没有亲历过的人很难一下就感同身受。我想邀请一批国内省内感兴趣的媒体来咱们马志开个记者招待会，让他们看看，看看你们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成果，看看真实的勃拉穆拉是什么样的。没有什么比血淋淋的事实和代价更有说服力了。以此。 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并发自内心的理解、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性。
2: 好主意。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真能使杯水车薪。成立自然保护区的事，不能再拖了。我一定会在记者招待会召开之前，把保护区的报告完成。
0: 好。
2: 那打出去呢？
3: 我喝一杯。打出去呢？怎么样？搞完可以吧？白驹，要迁走了是不是？
4: 别，我接着说。
3: 打出去。科学研判形势，精准把握重点，全力抓好经济运行和项目建设等各项工作。 开发区建立正在有序推进。综上，经济名企仍然是我们县下一步工作发展的重中之重。在此啊，我向全国企业和各界人士发出诚挚邀请，欢迎矿产企业参与合作开发，诚邀科研机构攻克高原冻土区开采技术难题。恳请，媒体朋友客观记。

0: 这是我们西部开发的地址。哎，对不起啊，县长，车坏在路上了，不好意思啊，迟到了。
1: 记者同志们，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

不好意思，县长，他端去了。哎，你继续。经济情况我介绍的差不多了。记者同志们，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县里边啊专门组织了一次针对博拉莫拉地区非法采矿、盗猎行为的集中清查行动。下面就有请这次行动的主要负责人多杰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细节。 在介绍这次行动之前，我想先借用一点时间，给大家讲讲我们这支队伍是怎么来的。

0: 早在3年前，我们就认识到，马治作为牧业大县，光靠盯着牛屁股、羊屁股，永远都翻不了身。那个时候，林县长就决定，要把工作的重心放在资源的开发上，尤其是博拉木拉无人区的矿产资源。一次造福马治，让马治的人民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后来。 经县委提议，市领导决定，我们成立了马治经济开发公司。说是公司，起初也就只有8、9个人，其中还有4个是文盲。说实话，刚开始我们并没有考虑过环保的问题，只是紧盯眼前，盼着能在博拉木拉发现可以开采的矿藏。 但是没想到，第一次实地深入博拉木拉，就把我原本的想象彻底颠覆了。我们一路进去，遍地都是车印，他们就好像一道道无法缝合的伤口。沿途所见，是数以百计的藏羚羊的尸骨，它们都被剥去了皮子，血肉模糊。
1: 这些无声的尸骨，在告诉我，博拉木拉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你到底多少人拉呀？我还觉得一人多了，结果一半人都没看到就没了。
2: 我跟你说，我就打死5个电话。
1: 没想到来这么多人。看来大家对咱的环保事业还是很有热情的，是吧？你数人到了吗？再给你几份。
2: 有，你数去。
1: 尽管能多印，能印多少印多少，反正他们回去会主动帮咱发的。你说的轻巧，反正宋一金那大姐可难说话了。
2: 哎，白娟，
1: 大姐的工作日需要吗？
2: 走，我给她咔嚓2辆，走。
1: 行吗？
2: 肯定行啊，顺手的事。
1: 快点，快点，快点。
0: 到目前为止，在保护博拉木拉、反盗猎、反盗采的道路上，有3个年轻人献出了生命。身为队长，我对不起这些孩子。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我们做的事，没有钱。 半年发不出工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还会丢了性命。但是我坚信，鲜血不会白流的。正是那么多次的失败加在一起，才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在这里和你们讲讲波拉姆拉。 能够通过你们，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片土地的遭遇。有些事情一次两次是做不完的，但是总要有一个人去做那个第一个。我们巡山队就愿意去做这个第一个。

0: 并且以后还会继续坚持地做下去。
1: 村长，杜副院长，杜副院长，您好，我想请问您，关于博拉姆拉保护的工作，接下来您有什么具体的规划吗？
0: 不好意思，我有点紧张。为了彻底杜绝盗猎、盗采的非法行为，为了能把里面的野生动植物和矿产资源永久的保护起来，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推动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生态保护基地。 到时候，我们的巡山队员可以做第一批的职工，他们的经验很丰富，他们了解博拉姆拉，对他们个人来说，生活也可以有基本的保障。
2: 把门关上。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事情，会上还没有讨论清楚，陈书记也没有批准，你怎么就能在记者会上对外公布了呢？这件事情，我早就跟县里提过，
3: 可是班子上没有形成决议啊。
2: 你这次行动已经引起外界这么大的关注了，我们就应该趁势而上，引进有资质、有能力的工矿企业，等开发区走上正轨，你之前担心的所有问题就都不存在了呀！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这不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吗？
4: 老林，这个问题我们争了多少回了？这些年各种形式的盗猎盗采，已经严重破坏了博拉姆兰的生态平衡。
2: 很多的区域想要恢复，至少需要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金矿，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你现在已经不理智了，我不想再跟你做这种无休止的理念争论了。总之一句话，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事情未经县里和上级部门的最终决策，不能对外公布。我说清楚了吗？ 记者们现在在食堂吃饭，你去跟他们解释清楚，关于保护区的事情，坚决不能出现在报道里。你不去是吧？我就知道你不会去，我让宣传部的去。哎，你去到食堂，让王部长到我这里来一下。
4: 这是前几天刚完成的，上次忘了给你，拿回去看看，会上我们讨论。
5: 好，我会认真看的。
4: 我的这份报告，也请你看一看。

0: 麻烦了，下个面条兑回国去了。怎么了？吃不下。出什么事儿了？听说今天有好多记者来采访，是咱们县出名了吗？哼，
1: 出名？以后啊，县里日子更难过了。
0: 怎么这么说呢？
1: 哎，这多杰，今天什么招呼也没打。

0: 就在会上，跟记者说要建立什么自然保护区。你说这个人，哎呀，
1: 那经济开发区不搞了？
0: 哎，一旦建立什么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里边所有的矿产资源就不能动了。经济开发区怎么搞？ 你是不知道今天下午我费了多大的劲，才算是把那帮记者勉强摁住。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县里现在最要命的问题是什么。
1: 这事儿，陈书记同意了吗？

0: 陈书记，我最近发现他的态度好像变了。他说环保这个事情是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让我还是要看长远、算大账、多帮助多解。我们磨破了嘴皮子才拿到了补贴，现在又把柏拉莫拉里面最大的稻菜团伙给打掉了，现在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我是绝不同意多解。
1: 就这么一意孤行地干下去，绝对不行。当初在青藏公路建设指挥部的时候，你干的可是从来没有人干过的世界级工程。在那当年呢？ 那个时候你都能想到办法，现在肯定不行。

0: 总会有出路的吧？这是谁呀？
1: 别烦了，今天小冯来，你们俩聊聊天。
2: 嫂子
1: 来啦！
2: 小冯来了。
1: 啊，
2: 嫂子，又上您家蹭饭来了，怪不好意思，带了点小礼物。
1: 你看看，你回回都这么客气，赶快进屋吧，老林在呢。
2: 哎。

0: 省里省外十几家报社，最后只发了这些。
1: 哦，真够喜人。
0: 什么喜人啊，一半都没到，这是被人给压下来了。
1: 嗯，
0: 你看到县里的新标语了吗？
1: 你别急，我看到了。
0: 真没想到，是林叔叔，是他指使搞宣传的人干的。哎
1: 呀，你这孩子，怎么能说指使呢？宣传和经济本来就是他主管的，老林也是公事公办嘛。他这么做我能理解，他是真心为了县里好。
0: 可他不理解咱们。
1: 好了，眼下这个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份开发区的报告里，涉及到了博拉莫拉境内20多个采矿点。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方案搞，无人区里要进多少人？那还能叫无人区吗？这个报告我看了几天，一直想做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出来。
0: 可能吗？
1: 你觉得呢？
0: 痴人说梦吧。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石头再煮也吃不出肉味，溪水再打也。

0: 验不出所有，那怎么办？县常委会三天后就要开了，你的反对意见，常委们能接受吗？
1: 不能接受，我有要提。无论老林和常委能否理解，这终究不是私人恩怨，既然有人不能理解，那我们就想办法嘛。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坚决不能按照开发区的路子走下去。
2: 一整天都没看见你人，你跑哪儿去了？
1: 邮局。
2: 好好说话。
1: 我从邮局拿到了这个，你看。

0: 这是北京进来的邀请函，北京自然之家环境保护协会联合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邀请您去做演讲。
1: 真的？
0: 嗯，
1: 去北京演讲？
0: 你看，
1: 老杜，让你去给大学生讲课，你行吗？
0: 没问题。
1: 我看看，
0: 有很多大学生他们没法到这儿来看一看。 但是对环保这个主题还是很关心的，我上回回省城发报道的时候，联系了几个校友会，学生代表们非常热情，还有几位环境方面的教授，他们说可以在学术上给我们支持。

0: 姓名？这个叫什么？
1: 姓名都有姓呀。这多。哦哟，大家子嘛。
0: 那这几百年前的事情，你姓什么？
1: 我姓阿德。
0: 这个也不错。嗯，出生日期？秋天。
1: 什么秋天？不能写秋天吗？
0: 我阿妈说是秋天的。
1: 要准确的个，身份证上的。
0: 那是不准的。那是俺们在县里给我办身份证的时候写的。那时候我都10岁了。
1: 别姓陈的个，不然人家不认得我。
0: 哎呀，麻烦得很。那我去找找啊。
1: 嗯。
0: 哎，俺这身高写信？不知道。
2: 写跟你一样的吧？那就写比我矮两厘米啊！你把大肉家的风干牛肉拿了吗？
1: 哎，拿来了，人家还给了一坨牛腿。
2: 啊，这么大！嗯，还挺多，也不知道这两个箱子能不能装得下。
3: 你怎么让别人替你写呢？你不说你也开始补习汉字了吗？
0: 写不好嘛呀，人家公安都不明白，不能偷改。还不写错。你得赶紧学，不然去了省公安厅，你考试都通不过。没问题的，上班说现在我的汉字水平，到达了小学5、6年级。是吗？
2: 他进步这么快呢？
1: 算是5、6年级吧。<笑>赶紧写吧。
2: 报名表要是交晚了，你们俩穿不上警服，可别怪我。
1: 哦，快点找到了没？
0: 找到了。
2: 老韩呢？刚才还在这里呢。
0: 哎，找到了。哎呀，皮老鼠要坏了。
2: 我看看。
1: 哎呀，你赶紧补办吧。快点写啊。我也。
0: 哎呦，不办吗？
1: 当然要补办。

0: 哦，谢谢。上次回来就总熄火，查不出什么毛病，应该是太老了。哎，这些年啊，在山里跑得太厉害了，该报废了。
1: 不进山在城里公路上跑跑还是没问题的。
0: 不进山，你还要它干啥？
1: 老韩，你的情况我跟局长申请过了，他正在跟省林业公安打报告。哪怕不让你进公安编制，
0: 千万别，没必要因为我一个犯过罪的人，让领导为难。我都想好了，等着保护区成立了，有了林业公安，我就该走了。
1: 你干什么去？
0: 这个没想好。老家伙，在城市公路上跑跑还是没问题的，是吧？
1: 你走了，啊，这些破车都归我一个人修了。你要是敢走，我就把你抓回来。
0: 哎，你这个话像副队长的样子哦。我等着你抓我。
1: 哎，你说你这人，哎呀，
0: 虽然我以前犯过错误，但是现在也有选择的权利嘛。等我走的时候，你们给我准备点好酒。之前小超提过一种洋酒，叫什么卫士啊？卫士什么来着？
1: 这才不是你的选择。你这是要干什么？要当无名英雄啊？你少来这套！一份正式的工作那是你应得的，做不了公安那就做管护员嘛。保护区的成立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成立后也不是大功告成，这才刚刚开始。以后这里尤其需要你这种人。
0: 我是哪种人？
1: 轴人，逮着一件事情干到底的人。活跃轴，轴人最了解轴人了。
0: 轴人。
2: 外面看不出来，一扒开，里面全是白的。
0: 你才知道呀！
2: 我还觉得你像个小伙子呢，怎么不知不觉就老了？
0: 我们两个在一起都快半辈子了。
2: 你这次要去多久啊？
0: 原计划也就十多天吧，现在就不好说了。有大学里的讲座、演讲，小少说还有一些想要捐助我们的企业等着见我。我还要去拜访一下国家环保局和林业部的领导，跟他们汇报我们这里的工作。保护区的成立离不开他们的支持。
2: 我会为你们祈祷，我有那个。你们的好日子要来了。
0: 等保护区成立，队里的人就多了，我可以在家里多陪陪你。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旅游，也去大城市走走看看。
2: 那儿子呢？
0: 他连无人区都敢去，怕什么？就让他在家自己管自己。
1: 阿爸，你怎么又给阿妈吹牛？
0: 叫什么？到时候我跟你阿妈自己去旅游，就让你一个人留在家里，我看你还笑得出来。
1: 阿爸，你这个发型很帅啊，以后都这样梳头吧。
0: 你阿爸当年也是帅过的，要不然怎么配得上你阿妈？
2: 现在我们家里最帅的已经是真信了。
1: 阿爸，你要去这个大学里讲课吗？
0: 算不上讲课，我就是和他们去说说我们巡山队做的事。
2: 珍惜，你想要什么礼物跟阿爸说，让阿爸给你带。
1: 我才不用他给我带呢，以后我要考到北京去，

0: 伟大，想要什么我就自己买。
1: 哦呀，15岁的汉子自己拿主意，15岁的姑娘自己摸战报。我们家的小珍惜长大了，以后家里面又多个拿主意的人了。
0: 这个给你。
1: 这是什么？
0: 十二郎中。

0: 打扰了，张院长。你终于可来了，好多年没来，这棵树又长高了。
1: 高都不冷了。妈，你回来了。哎，队长来咱家借宿一晚，明天直接去北京了。好，好，你说了算。来吧，你妈帮个忙。 今天煮个羊头吃，
0: 太麻烦了，张院长，随便搞点吃的就行了。
1: 老实待着吧，等着吃。

0: 你笑什么？我想起了你刚来的时候，我妈刚要成啥样？我不敢说。你说不说呢？啥样嘛？我知道她想说啥。那时候我刚从南京过来，不习惯，这个地方只有青稞和牛羊肉吃，吃伤了，我就跟当地的干部闹，要吃蔬菜。
1: 闹得厉害着呢，不给吃就哭。<笑>你说，把我们当时的县委书记愁的哟。后来向你费了好大的劲，从天都拉了一车菜来，结果路上跑得太久了，到了马志才多动了，吃的时候是苦的，又把他惹哭了。<笑>
2: 我妈年轻时候这么爱哭呢。
1: 嗯，可不是吗？ 不过你妈妈除了贪嘴，没有别的缺点。她那个时候就睡帐篷，骑着马去巡城，还在河里洗澡呢。我
0: 在河里洗澡，你怎么知道？就是啊，你咋知道的？
1: 这县里都传开了嘛。反正她就是比南的还厉害。要不然县里这么多大夫，大家为什么只管她叫康州吧？那时候莫去流行包虫病。 是他东沿县里做了一批太阳灶发下去，宣城和开水，现在又在搞妇女卫生用品的计划。你妈妈是把一辈子都献给了牧区，献给了草原。和她的贡献比起来，我们做的这点工作都不算什么。
0: 漂亮话在这儿说没有用，有本事上北京说去。哎，你怎么不吃啊？我做的不好吗？
1: 好，好吃着呢，看着就好吃。嗯。

0: 怎么了？睡不着？
1: 吵醒你了？
0: 没有，我还没睡呢。
1: 我刚才梦见卓玛了。
0: 他肯定在为你加油呢。
1: 他问我是不是不采矿了，是不是要把他用生命换来的消息。

0: 永远埋葬在勃拉姆了。我没办法回答他。
1: 你可以给他看我们做的报告，给他讲讲我们的经历。
0: 面对别人，我有无数的理由去说服。可是面对周妈，我甚至怀疑自己。长久以来，我坚持的是对还是错？
1: 我不认识卓玛，没法替他说话。但是，他理想中的勃拉姆拉会是一个处处沟壑、生灵涂炭的地方吗？
0: 不管是卓玛，还是老林，还是县委的其他同志，每一个人对这片土地的爱都不比我少。可是为什么大家的认识会差这么多？有时候我会害怕，他错的那个人是我。
1: 如果连这片土地上的生灵都没有办法保护，又何谈爱这片土地呢？以前的我或许会有疑问，会动摇，但是现在我只有一个回答，我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骄傲，我为你骄傲。
0: 谢谢。你现在越来越像一个队长了。
1: 老杜，你没事吧？老韩今天是这么说我的。但他也只会说我像个副队长。再说了，在队里我的体力不算是最好的，我也没有本事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好，我只是普通的一个小警察而已。
0: 你从来不需要当一个侦察兵式的巡山队员，你在无人区就是法律在无人区。如果当时不是你拦着小何，也许我们就会做出和盗猎分子一样的事情。我们都要感谢你。

你来巡山队有1年多了吧？1年10个月了。有时候觉得巡山的日子比一辈子都长。是啊，在山里就想着早点回来，回来没几天，又想着再进山。

0: 是吗？不是。走吧，上去看看。
1: 常委会不合适。
0: 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就是决定是将林培生同志的开发区报告，还是将多杰同志的保护区报告递交到市里面。希望同志们能够客观的对待，不要带有情绪上的评判。林先生，多杰同志的这份报告对于开发区的规划有很大帮助。我结合这份报告，对开发区的规划做了一些调整。 形成了两个新的方案，下面就跟大家讨论一下啊。第一个方案，我们先引进优质的工矿企业，集中开发3到5年时间，全力发展经济，先把咱们县贫困县的帽子摘掉，县财政底子厚了，群众生活得到改善了，我们再去向上级提交这份申请自然保护区的报告。
2: 我的报告里提到过，藏羊种群已经达到了灭绝的边缘。再过3到5年，它们有可能在这个地球上永远消失。
0: 你这都是根据以前的情况做的估算。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博拉木拉里最大的盗采盗猎团伙已经被打掉了。还有，县林业公安马上就成立了。
2: 警力不足的困境也能得到解决，再加上我们对于开发区规划的管理，
0: 你凭什么认为李永强集团就是最大的团伙？我在里面待了2年多，我都不敢下这个判断。进博拉姆了有多少条路，你知道吗？一个县的林业公安，他能设几个厂？多杰同志，林培生同志，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理性讨论，不要带情绪。好，我来说第二个方案啊。 我们现在就向上级提交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报告，但是保护区的范围要大大缩小。博拉木拉地区4万多平方公里，一刀切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根据开发区报告中提到的矿产种类、矿脉分布、矿藏储量，再加上保护区报告中提到的藏羚羊的迁徙路线与气候、水文特征。 找出了一个折中方案，那就是把保护区的范围限定在2万平方公里以内。当然，这个方案经济发展的速度会比预想的慢一些，但是考虑到青藏高原在全国特殊的生态地位，步子放慢一些，我认为值得。这个可以考虑，这个。
3: 我也同意，可以同意。这可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4: 多副县长，你认为呢？
5: 一厢情愿，纸上谈兵。
0: 多杰同志，
5: 陈书记，林县长。 我的这些话没有带任何的情绪。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开发和保护真的可以在博拉姆拉共存吗？我和在座的每一位同志一样，我也希望可以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但是我不能欺骗自己。林县长一直强调，科学、细致、适度开采。
4: 以我们现有的人才和管理能力，凭什么认为我们可以做到？你又凭什么认为进驻的这些大型的工矿企业，他们能够遵守？
5: 这就是很考验我们这些管理者的能力啊！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在这里，就是为了让我们担担子的。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的职责。博拉莫拉是一座宝库，这座宝库的大门一旦被打开。 它考验的绝不仅仅是我们这些管理者，而是每一个走入这座宝库的人，最黑暗、最贪婪的本性。

一张藏羚羊的皮子，在妖灵酒国到流动交易者手里，能卖600元。走私贩运到南亚地区，就暴涨到3000元。做成沙图氏披肩，在欧美市场，一条可以炒到40000美元。可是剥一张皮子的成本，仅仅需要7到10元。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当某个生意的利润达到300%，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践踏一切法律，甚至敢冒被绞死的风险。而盗猎的利润，何止300%啊！我恳请同志们慎重考虑，不要去做那个。

0: 关于人性的讨论，无休无止。兴善论，兴恶论，孟子、荀子都争论了几千年了，也没有个结果。马知县到底该往哪里走？我建议，还是民主投票决定吧。
1: 好，支持向市里递交开发区申请报告的，请举手。4票。支持递交自然保护区申请报告的，请举手。

0: 多杰同志，你的决定是什么？
1: 我拒绝。什么意思啊？保护区不是你提议的吗？
0: 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做这个决定。这一步一旦迈出，想要再恢复回来，至少要付出上百年的代价。这个代价，不是我们在座的这几个人可以承担的。我这次到北京，除了去大学里演讲， 还会去见林业部的领导和专家，请他们对我的报告提出意见。我也会带上开发区的报告，去找环境专家、地质专家，让他们一起来做评估。林县长对开发区的构想提出3年了，我们3年都等了。
2: 这1-2个月，值得等。
3: 书记、主任、林叔叔、林县长，
4: 开阳的结果不错吗？
3: 怎么样啊？
2: 你还是党员呢，想打听什么？哦，不急，一路平安，早点好嘞。王爷，再见。
3: 林先生，再见。
5: 副部长，
2: 哎。

0: 这件倒挺精致的，新买的。啊，还是卓玛的吧。扎西找人新做的刀鞘和皮扣子，非要送给我。
1: 带着它上飞机不合适，先放这儿吧。
0: 这个好看，你应该送我这个。
1: 这上面刻的字是什么意思？刚日起计，向雪山搬稳过。
2: 走吧，
0: 走。

在座的，有人也许之前听说过我，对我有一些想象，我很忐忑，因为我可能并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那个样子。其实，我和我们的巡山队员都是普通人，我们不是什么传奇英雄，也不是有三头六臂。 打不死的神仙，不然今天坐在这里的就不会只是我一个人了。我们的副队长贺清远同志，在前不久的一次战斗中刚刚牺牲。我们之所以可以坚持到今天， 是因为我们更能吃苦，我们更加热爱这片土地。在无人区看到遍地的藏羚羊的尸体，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事。

0: 李县长，慌什么？沈书记召集一个紧急会议，让您抓紧过去。
1: 一只小藏羚羊出生30天后，可以跑得比狼还快，但是它依然跑不过盗猎分子的吉普车和子弹。几年的时间，藏羚羊从20万只被杀到只剩3万只。 这些照片，还有这个，都是我们在现场拍到的盗猎分子大羊、杀羊的证据。但是马池县是一个贫困县，发工资都有困难，拿不出很多钱来让我们保护野生动物。县里面能够支持我们成立巡山队，已经很。

0: 了不起了。很多时候，我和队员们都是吃着冻硬的炒面和肉干，喝着血水，在里面追捕盗猎分子。
1: 市纪委刚刚转过来一封人民来信，大家都看一下吧。

0: 局长，
1: 熄火，都下车。局长，出什么事了？我的有些做法，也许有的人认为是激进，那我也没办法，没有办法的办法，就这么干，这么工作下来，将来对人类、对社会有一点贡献，我认为是值得的。

0: 巡线的成员涉嫌贩卖野生动物制品，非法买卖枪支弹药，所有人跟我回局里接受调查。
1: 局长，这不可能！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
0: 服从命令，都带走。
2: 我们准备要滚！我们准备要滚！什么？滚！走！局长，罗县长，我刚收到笔稿费，我想请罗县长替我带回去。我不知道够不够，首先，请买束哈达，献给牺牲的战友。剩下的这些钱，买些需要的东西吧。
3: 谢谢。
0: 枪。

0: 走，好，主要是好，我知道了啊。所以我也希望，如果你们有时间，可以到我的家乡来看看。你们可以看到那个……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各位，我想跟多杰队长说几句话。啊，雪山队出事了。
2: 去年11月，你们在黑市上卖了120张脏粮皮子。
3: 有没有这个事儿？不可能！为了筹钱，多杰队长把自家草场都抵押了，我们怎么可能卖皮子呢？
4: 卖过，那是第一次卖。当时我们副队长何清源在无人区中弹了，急需钱做手术。还有队。 在无人区等待救援，我们需要卖物资，抓紧进去。谁在这没钱呢？
1: 一共是卖了几次皮子？
5: 三次。
1: 谁支持的？

0: 我们追究举报，你们第三次卖皮子的钱，还用来购买了枪支弹药，有没有这回事？
1: 有。
0: 都用来干什么了？

0: 新魔阵，都在进攻的人和枪很多，公安局给我们的枪弹都不够，我们也不得不做点准备。
1: 这次谁联系的？是我。这些情况你都知道吗？
2: 不知道。

0: 你怎么来了？队长呢？也被抓了吗？说话呀！说呀！你们出事之后啊，他第一时间就从北京往回赶。下飞机回来的路上。
1: 失踪了！县里还有人说他畏罪潜逃了。吴县长正在忙，
2: 让我进去。
3: 小白同志，
2: 我就说几句话。
3: 小白同志，
2: 让我进去。
3: 小白同志正在忙。小白同志，
2: 小白，
4: 列县长，我想跟您说几句话。
2: 小张，你先出去吧。哎，雷县长，为什么说多杰是畏罪潜逃？
4: 这些事情还在调查中，我们也在找他。
2: 他不可能逃，情况被查封了，巡山队引起了这么大的关注，他还计划着要建立保护区。
4: 刚刚从北京那儿得到了那么多的支持，他不可能就这样丢下我们巡山队不管的。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呢？县里这几天几乎发动了所有的人，把他的亲朋好友都过了一遍。县公安局也在从机场到县里的路上做排查。
5: 认识他这么多年，我知道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多杰都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他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就躲起来。你们不想，我更不想多杰闹成现在这样的结果。可是贩卖藏羚羊皮子、非法购买枪支。
2: 这些也是事实啊，那全是我们的责任吗？一个人工资200块，3、4个月发不下来，大家平时就喝没菜没肉的面汤，进山面对盗猎分子，他们拿着几十公斤的子弹对付我们，我们队员受伤。

手术费都是好不容易凑齐的，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连油钱都是多杰底子家的自家的草场借来的，给我们的拨款说划走就划走，牧民的牛羊重要，难道我们就不重要了吗？翡翠劫逃，他为什么逃？他有什么罪？

0: 叔叔，你帮帮我们吧。
1: 明白你的心情，我跟你们一样着急。可是现在迟迟找不到人，有很多事情就说不清楚啊。我希望你能理解。
0: 不理解。
2: 经中共马志县公安局机关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局党委批准，决定给予白菊同志党内警告处分。白菊同志要正确对待组织的处理，深刻反省自己。

我的建议是，两份一起交。我同意。

0: 你说这次报社会怎么处理我呢？不管了，爱谁谁吧。
1: 你说，假如当时我真的看见他们卖皮子，我会阻止他们吗？
0: 假如是我，我做不到。我估计啊，这次不管是调岗还是停职，最多10天半个月也就能处理完了。大不了就丢工作了呗，无所谓了。我尽快赶回来。
1: 就不用回来了，巡山队没了，队长失踪了。

0: 这条路断了，你原本就不属于这儿，不用再回来了。
1: 白菊，我不在乎，我一点都不在乎。队长都没找到呢，而且你还在，我肯定不能。
0: 队长的事情你帮不上忙。至于我自己都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你又能做些什么呢？别说傻话了，再唬一下你自己吧。

一界一环，情分也就这样结下了。谢谢你。你说过，这本书对你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它不该属于这里，更不该属于我。是时候还你了。

可有些东西我是不会还你的，我会记在我的心里。对于我们来说，只是记在心里就好了。

这里不仅是牧人的家，马志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他们不会讲话，不会跟你打报告。如果按照你的干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

这个家，这马池都开发了。过上100年，我们不在了，藏羚和野生动物也不在了，青海的神山圣物都不在了。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巡山队的一切就像做了一场梦，可是我不想醒过来。妈妈说，在这个世上，那些心地纯良、行事正直的好人未必都有好的结果，但是那些人，他们只遵从良知，固执地做着正确的事，哪怕被人误解、遭人唾弃，哪怕被伤害，他们也从不计较，从来都不会在意结果。而时间会在泥沙当中晒出那个金子一般的结果，即便你没能看到，以后的人们也总会看到的。

我回来了，我不走了，这辈子都不走了。

0: 博拉穆拉自然保护区建成后，青海省境内陆续建立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格尔木胡杨林自然保护区、克鲁克湖、托素湖自然保护区等七个省级、国家级保护区，保护区总数达到11个，总面积2177万公顷，每年环保方面的投入达100亿计，众多环保志愿者与党和政府一道，共同守护着这片有着中华水塔之称的三江源地区。我们家也从马志县搬到了天多市区，家人逐渐习惯了城市生活，各自找到了新的事业。近些年，天多市大力发展煤炭产业，市区周边陆续建成了7个煤矿。随着越堆越高的扎山和愈发繁华的街道，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再次显现出来。
1: 不需要支援，不需要支援，
2: 我和副队长两个人能解决。
1: 白队长，
3: 有话好好说，不让大家。
1: 是啊，你们这已经袭警了，知道吗？我们队长都流血了。
3: 这是谁袭警了？袭什么警啊？就是你肘击的我。
4: 警察同志，我这个呀，可是实打实被这个阿佳给打的。都破相了，
5: 他跟我砍价砍了半天，1000块钱的药直接给我对半砍，我说没有这样卖的，最后说好了嘛，1500块钱两只羊全部带走，最后他又说不要了嘛。
3: 别着急，
4: 买卖自由，问问还不行了？你们看看这羊，越看越恶心，根本就没法吃啊，我就不想要了。
3: 你买卖自由也讲究诚信吧？啊，你不想要还砍半天价，你出的价人家阿佳最后也接受了。你就不要了，你个大男人，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吧？当然，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动手打人。阿佳，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好好说，有任何纠纷你就拨110，或者找市场管理人员，这都好解决的啊！你就不能再动手了，知道吗？
5: 同志，要不你先接电话吧。
4: 啊，对。你先去，你回来的时候我俩再继续吵。
1: 吵什么吵？吵什么吵？警察在这呢，别动啊！
3: 不好意思，让一下。白总，有什么指示？
6: 我的姐啊，打通你电话实在是太难了。
3: 是啊，手机最近不好用了。
7: 你给我换一个新的呗。
6: 行了，下午3点啊，准时接。

0: 集合，搬家公司。
1: 那个车要是运大件，我们两个小车运那个细软啊。
2: 妈哪有什么细软呀？他那些破烂
3: 都用了多少年了，早该扔了。
0: 那他舍不得扔，能咋办？你得给我准时到家啊，别磨蹭到天黑，知道吧？到时候妈该不高兴了。
3: 哎，行，我知道了，我跟你跟志阳回去啊。
0: 行，我去忙了啊，挂吧。

0: 到了，怎么停这儿了？
1: 呼噜太响了。
0: 队长，我该会儿啊。
1: 睡你的吧。

0: 邵老师。
1: 哎，省环保厅发的，最近几个市煤矿企业环保检查的汇总情况，你把重点给我挑出来，然后打印了搁我桌上啊。
2: 还打印了搁你桌上？你个跑环保的调查记者，不知道无纸化办公啊？
1: 啊，对，您批评的对。那这样，您整理好了之后发我邮箱呗，行不？
2: 你呀，抓紧培养点新人吧，别什么活都往我这儿塞。嘿，怎么了？你揭人家天多市的盖子，人家还高规格的请你回去做后续报道，怎么也不见着你开心呢？不乐意去啊？
1: 你真觉得我那篇报道是揭盖子吗？
2: 你曝光了那么多小煤矿违规乱采，这还不是揭盖子啊？
1: 那你是没看我的原稿。我原稿里面揭露的可不止这些小煤矿，真实情况比这严重的多了。
3: 辛苦啊，师傅。
4: 这个抓在这边，上面扶好，扶好，扶好，扶好，扶好。
3: 你有给我连打三个电话的功夫，你就不知道给妈打个电话呀？
4: 啊，
3: 今天她搬家，还就她迟到。
5: 妈在医院开会呢，走不开。
3: 绝对是撒谎。
4: 不是姐，小燕没事撒这种谎干什么？
3: 哎呀，我是说咱妈。
4: 你就是职业病又犯了，动不动就怀疑别人说谎。那小医院是私立的，人家就看中咱妈，临床经验丰富，给安排的事儿多。
3: 不是，哎，每次都用这个借口，哪有那么多会要开呀？他又不是林叔叔。
4: 老太太闲不住呗，退了休接他来，那是让他享福的。谁知道自己又找了份工作？
3: 过于热爱工作也是种病，得治。
4: 嗯，这病还遗传呢。咋了？
3: 觉得你厉害呗？全款给妈买了房，说话都。

0: 硬气了啊！
1: 哥也掏钱了，我自己可买不起。再就多亏了飞哥去跟中介砍价，价格降了不少，要不我们钱都不够。
0: 别摔着啊！这些可都是咱妈的细软，都是最宝贵的东西。
1: 啥细软？它这么沉。
0: 叔，
1: 这些东西收废品都值不了几个钱。不行不行，姐，你帮我一下，帮我拿一个。
0: 你呀，平时就是不运动，欠锻炼。
1: 你行吗？
0: 行啊，怎么都行啊。
1: 真不像你，一天鸡飞狗跳。
0: 走，
1: 拳打脚踢的。你不行，你就调特警队去吧。
0: 调特警队我也不是不行啊，就我这个身手，我，哎，快！
1: 怎么了？
0: 快！
1: 怎么了？
0: 快！
1: 咋了？
0: 腰伤了，快！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靠上，靠上。

0: 王局，欢迎，
1: 好，
2: 王局，
0: 你好，
2: 王局长，
0: 欢迎黄局长和各位记者朋友莅临星海，来指导我们的煤矿整改工作。
1: 孟总谦虚了，指导谈不上，你们才是行家呀！啊，
0: 王局，真正的行家在这儿呢。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一号矿的白春白矿长，一号矿也是我们的标杆矿，啊，这是我们二号矿的吴矿长。
3: 大家好，
1: 好，孟总啊，这次来的可都是咱们省里头的重点煤企啊。你们星海要是有什么商业秘密，提前跟咱们记者朋友都商量好啊！哎，
0: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能拍啊，都能拍，欢迎大家多多的拍，这也是给我们星海做宣传嘛。
1: 来，白矿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好，孟总，王局，这里就是我们星海的一号矿，年产量已经突破百万吨。
5: 这儿我们之前来过呀。
4: 对。之前也是我携带的，你仔细看看，这里有什么变化吗？可能现在还看不太出来。那边山上颜色不一样的地块，是我们前段时间刚刚进行了小规模的草皮种植，播撒了草种，这都是我们矿工自发的行为。一号矿之所以能成为星海的标杆，不只是技术先进，意识也先进。
3: 对，产能高，效益好，工人多，才有搞环保的条件嘛。哎，
0: 未来这是我们星海整改工作下一个着力点，不光是生产力的整合升级，同时也是管理经验的整合和生产模式的优化。
1: 这个星海煤矿的发展理念还是比较超前的，能够统筹的考虑生产和环保之间的关系，既能抓好生产，这个环保治理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是吧？这才是一个企业它应该有的综合竞争力。下一步，市里煤炭产业优化升级，就看你们星海了啊！
6: 环保不能只靠喊口号，更不能只看做得好的大企业。为了彻底解决咱们天多市小煤矿的环保困境，市煤炭局联合星海集团提出了一个针对小煤矿的整合计划，下面就由星海集团的董事长冯克清先生来介绍一下情况。
7: 针对整改不到位的中小煤矿，星海计划通过收购重组把它们并入到集团内部，目的是化散为整，改变过去无序开发的局面，形成规模效应，走向有序发展的轨道。
8: 对这些煤矿，我们坚持执行。
9: 去年的会议主题不是环保吗？怎么整合了？什么意思？在矿区。

0: 感期间，
1: 赵恒河对停就是让新海留更多的胆子吗？
0: 并发放火石，
1: 确保把小美光都吞灭了。
2: 具体的文字汇报已经放到各位面前了，请大家审阅。
3: 对中小煤炭企业整合重组，集中资源，对产业进行优化升级，这是好事。但在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也要预防一家独大，对当地产业形成垄断的局面呢？
2: 林副市长可能不清楚，从年初开始，煤炭价格持续走低，中煤集团给的季度长歇假较上个周期跌了6.5%，5500大卡动力煤已经跌到590亿吨了。这个时候让我们新海牵头搞收购扩产能，我们可不是占了便宜，而是背上一个大包袱。
3: 既然觉得压力这么大，那这个亏不能让新海一家企业吃吗？我们是不是可以停一停，多请几家有实力的企业一起参与？
2: 这次新海完全是响应市政府的号召，出于社会责任感来做这件事情。当然，如果信不过我们，领导也可以多找几家企业参与整合，新海甘居人后。
4: 煤炭局，你那有什么意见？
5: 啊，关于这次整改，省环保厅给出的指导意见是3个月内完成整改，各项指标达标。现在已经过去1个月了，据我们跟市里还有几家外地大型煤矿企业的沟通结果来看，他们都没有表示出要参与的意向。
2: 至于林副市长提到的垄断问题，我觉得未免是高看我们新海了。煤炭资源都是国家的嘛，新海再大也要按照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办事啊。
4: 探讨是得不到实际进展的，有企业愿意迈出第一步，我们还是应该支持。环保局马局长，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马局长，马局，小宋，小宋，
6: 到，
4: 快看看什么情况。
6: 啊，刚才设备故障，马局长掉线了，我怕打扰到大家，就一直没调。
4: 好，我知道了，回头我把会议记录发给他。
6: 好的，市长。
4: 来，咱们继续。

0: 我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2: 我们回来了，
0: 咱们都搬完了，
1: 搬完了。哎呦，文员不错，知道帮奶奶干活了，什么东西啊？这是
2: 不知道，
0: 你大姐订的，说是净化空气的。
3: 回来了，
4: 妈，你干嘛呢？怎么大白天要睡觉啊？
3: 我看看我大闺女。
2: 二姑，
0: 你出什么洋相呢？嗯，起来。
1: 二姐把腰闪了。
4: 腰闪了。
0: 严重吗？我看看。
3: 不严重，就是一个寸劲闪了一下。
5: 妈，我看过了，腰底韧带扭伤，贴个膏药恢复训练一下就行，没大碍啊。哦，
0: 哎呀，你都这个岁数了，以后那种冲锋陷阵的事儿你让年轻人干去。
3: 是是是，你说的对，以后听你的。
2: 可我觉得我二姑最苦，我以后也要当警察。
3: 是吧？那你可就是咱们家第三代警察了。文渊，我跟你说啊，你二姑我年轻时候那个身手，那
1: 行行行行行行行，你别听你二姑搁这吹，好汉还不提当年勇。哎，
3: 我怎么吹了？
2: 你现在过来，咱俩比试比试，
0: 别不服老。不要说打架了，再过两年打个喷嚏，你都能把腰闪了。
3: 哪有那么夸张？
0: 你别不信。你爸呢？

嗯，那儿呢，就等着你回来给摆上了。哎，玲玲，哎呀，扶我起来。咦，那慢着点儿，别又把我给闪了。

0: 你俩洗手啊，一会儿准备吃饭。哎，你去哪儿啊？
1: 外面。
0: 外边是哪儿啊？
2: 外面就是外面呗，还能是哪儿啊？
3: 二姑，你慢点。
2: 啊，知道了。
0: 哎哎，
4: 哎呦，哎呦，你觉得你二姑挺酷？
0: 洗手，一会儿吃饭。
4: 好，
0: 洗手。
5: 走啊，走。
2: 怎么回事？
5: 走啊。啊，我刚刚你同事来送羊，正好遇上了。
2: 我问你呢。
6: 哦，这乔迁礼物，玲玲爱吃，我前两天特意订的。
2: 哦，
4: 我爸也真是的，饭都不吃一口就走。
7: 我感觉他头发都变少了。
4: 姥姥，你发现没？
2: 啊，你爸工作忙，经常熬夜，累的。
5: 哎哎，找了一张桌子，
2: 那放这儿吧。
8: 姐，你有心买这个羊，怎么就不留人家飞哥一起吃饭呢？人特意从省城赶过来的，
2: 我没找你算账呢，是不是你跟他说咱们今天搬家的？
0: 我发现这个人怎么这么
5: 着？你俩差不多得了。
0: 你看他装呢，我压根没使劲。
8: 装什么？下午搬东西搬的不动都疼。人家飞哥再怎么说也算我半个哥，怎么就成外人了？
0: 这才是你亲哥。我跟他都离婚几年了，你以后少什么事都带着他，赶紧干活吧。
5: 赶紧干活吧哈，
8: 来，干活吧。

0: 看我干什么？这事儿你不挺有经验的吗？啥经验？想当初，一晚上能播那么多张皮子呢？哎呀，
1: 那都十几年前的事儿了，怎么还拿这事念叨我？
0: 行，那哥你去找小燕，让小燕来吧，她会用刀。
1: 行，那我去。哎哎，行行行行行行。
0: 我来，我来，你们不管了，这就我删，不用管了，去吧去吧去。好好弄啊！哎呀，我这腰……
2: 不是你，
0: 这事儿让你顺着我的手啊。
1: 你坐好好给你揉揉。
0: 就这儿，就这儿。啊。哎呀，
2: 怎么样？
0: 好点儿。今天怎么这么晚回来？
2: 和孟总多聊了几句，矿上又是检查，又是裁员，鸡飞狗跳的。单
0: 位裁员这种事情，你少说话。这种事儿最容易得罪人了，搞不好上下两头都对你有意见。
2: 好几个跟我从营长来的老战友，都这个年纪了，真要给裁了，再就业那就难了。他们找来找去。

0: 还是我的事儿，说实话，邵云飞那个报道影响力不小，弄得市里的领导跟我们新海都挺紧张的。你要不……
1: 我不去说啊。要说你去说。
0: 姐，
1: 咋了？
0: 你快来看看。
1: 怎么了？
0: 你慢点，慢点，怎么了？
2: 看看这肚子，这里面都是煤渣，这羊还能吃吗？
0: 肚子就别吃了。
3: 恭喜马小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干杯！
6: 马小健，谢谢。
7: 多吃点菜啊，玲玲，不光吃肉。哎，要不一会儿我给后厨打个电话，我把那羊直接拉我饭店去呗。
8: 你是白总吗？我看你都快成黑总了，那馅儿怎么那么黑呢？咱家不吃的东西，你还想让别人吃啊？那羊肚子里啊都是煤灰，体内重金属含量高，你们包好了扔远点啊，别让别人捡着给吃了。
7: 知道。
9: 咱天多周边开的矿多了。
7: 这风里飘的恨不得都是煤粉，最近羊肉都涨价了。我们饭店里那羊肉都是从外地进的。来，喝点饮料，冰的。现在有些小煤矿，真的太不像话了，降尘也不做，洒水山买了放在那儿，从来也不用。
9: 买了买了，干嘛不用啊？
7: 应付检查呗，检查来了装上水，开出去做做样子。
9: 要我说。
0: 就应该把这些不规范的小煤矿都给关了。这不现实，一个矿多少人靠着他吃饭呢，不是说关就关的。哎，
7: 要我说，我姐就当不了领导，当队长呢，你只能当个副的。看问题太片面了，咱们市里七个煤矿那都是林叔叔引入的，这些年发展全靠他们了。
0: 他说关就关。
7: 来，来。 现在环保理念进步了，是好事。但是有的人容易矫枉过正，只看到事情的一面，甚至是一个角，就开始借题发挥。这些羊啊，要是给那些人看见了，又得说经济发展破坏环境。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
9: 白军，多吃点啊！嗯，吃点菜，你俩。嗯。来，对，你的。
10: 哎、
9: 什么味儿啊？这么臭！
10: 哎，让人给扔的。
9: 啊？怎么回事？袭警了？
10: 也不是，就是当时场面太乱了，什么煤粉啊、羊肠、羊肚的都往外扔，这弄了一身。我
9: 说怎么那么膻呢？下班以后再好好洗洗吧。
10: 哎，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吧？回回都有你，每次还都领着不同的牧民。你们堵在人家煤矿门口干什么？有诉求可以通过正规渠道表达。你们现在这样，就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
9: 干扰企业的正常生产，而且这些牧场里好像也没有你们家的吧？你的诉求是希望他们停止开采？你这诉求也太极端了吧？正好，这事交给你。啊，怎么回事？
10: 老韩，你们认识？
9: 不认识。哎呦，那你这得回避了。他是得回避，我打的那个是他亲戚。你打谁了？疼不疼啊？
7: 疼啊！
9: 你要不找个地儿缝两针吧？
7: 找谁啊？找咱妈缝啊？没事儿。

0: 这个人薛超真是，下手没个轻重。小伤，过两天就好了。当时场面乱，他也不是故意的，说不定都没认出我来。嘿，哥，谢谢你啊。
1: 啊？
0: 你选择和解，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罚他200块钱，这事儿也就过去了。还好他打的人是你。
1: 最后这话，听着怎么这么怪呢？

0: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
1: 哦，你守住一点啊。
0: 好。
1: 老韩，老韩，你以后别这么干了。如果被定为寻衅滋事，就不是交罚款这么简单了，是要拘留你的。
2: 拘就拘呗，怕啥？又不是没进去过。就是坐牢啊，也比做个白眼狼强。
1: 韩明超，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自己干了什么事情，你自己清楚。
1: 我干什么了？
0: 对，你干什么了？从前咱们巡山队干的是什么？你现在穿的这身警服干的是什么？你替你哥，
3: 替煤矿的人说话，
0: 罚我们的款。
1: 我是警察，我在工作。
2: 还不如我这个穿保安服的。
0: 喂，哦，我马上回去。开除？你凭什么开除我？我出来的时候跟主管请过假了，你知道吧？打人咋了？我打的是坏人，你知道吧？

0: 吃吧，面里没给你夹肉。 如果你想找个稳定点的工作，我可以帮着问问。不需要，我还没说完呢。
1: 不用听都知道。不就是去矿上给白川打工吗？
0: 打工也比打人强啊。新海集团在市里有公司，也有酒店，可以去当个保安什么的。
2: 有区别吗？离了新海我还吃不上饭了。韩学超，环保不是抗议出来的，我只是在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你这么做，不仅起不了任何作用，还会触犯法律。 到头来，人家企业该生产生产，你帮不了那些牧民，也救不了那些病了死了的羊，你只是在给自己找麻烦。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可这不是大海捞针吗？

0: 你都惯着我，不让我喝酒。
1: 喝吧，现在没人管你了。

0: 冯总。
1: 哎，小妹儿，来的正好。陈龙煤矿的老廖，送来包醋干，你拿着玩去吧。
0: 谢谢冯总。这高尔夫我也不会打啊。
1: 打球主要是散散步啊，你也别老在办公室坐着，多出来活动活动。
0: 嗯，
1: 来，喝茶。

0: 这老廖还是这么抠啊，送礼也不知道送个好牌子。要我说啊，陈龙矿的最终收购价还得砍他2000万。
1: 这种小事儿你们俩商量着定了。哎，
0: 冯总，那几个矿的老板我都接触过了，现在着急的是他们，停工停产还得白养着人，一个个都求着跟咱们抓紧签合同。
2: 不是吧，我怎么听说大晋煤矿还死咬着5亿不松口呢？哎，
0: 是有漫天要价的，不过我都摸清楚了，他们没什么后台，要是再敢跟我咋呼，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把嘴闭上。
2: 什么办法？堵大门、断水电，还直接打人呢？老吴，现在不是10年前了，刚才林副市长秘书给我打电话，特别强调了整合的合规性。没听懂什么意思？就是在警告他们，这个时候不要把事情闹大。
0: 副市长，凭咱冯董和汪市长的关系，一个副市长你怕他干什么？
1: 你们俩再吵吵，我就回我岛上去了。王都说了，这种小事儿你们俩商量定就行，别事事都来烦我。
0: 是，我知道。
3: 那篇报道我看了，很不错。刚才在汪市长那里，我还表扬你来着。哎，这次考察下来，有什么感觉？还有什么需要市政府配合的工作，尽管提。
0: 那我就不和您绕弯子了。
3: 你什么时候跟我绕过弯子呀？直接说吧。
0: 我上一篇报道，最初是天通煤炭局联系的我，他们希望通过媒体暗访打开口子，再联合安监、环保、工商、国土资源，给天多的煤炭企业进行一次大整顿。嗯，但之后却只容易我发表中小煤矿的问题，生产安全不规范、采掘过界、洒水降尘不达标和草场污染这些问题，新海的矿区一样是存在的。
3: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确实都是事实。但毕竟新海有那么大的体量，有那么多矿坑，如果这些事情在一个矿上，那确实是问题。但是分散在新海的各个矿坑，问题其实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再者，煤炭是天多的支柱产业，作为主管领导是要考虑利水收入的，所以老黄呢就跟你们主编通了气，这个你也要多理解啊。
0: 我不是刚参加工作的小年轻了，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种事儿我见多了。
3: 你小子说话还是这么不中听。
0: 起初我也以为这事儿跟以前一样，是领导怕事情闹大了伤筋动骨。直到前几天会上提出由新海牵头整合那些煤矿，让我不得不多想。
3: 你是觉得整合有什么问题吗？
0: 不，整合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几件事结合起来看的话，问题就大了。先是请记者来暗访，曝光小煤矿的违规行为，然后主管部门迅速行动，责令停产整顿。就在这个时候，唯一没有问题的完美企业新海集团以救世主的姿态登场，主动提出收购兼并计划，顺理成章做大做强。您不觉得这一切太巧了吗？我实际上成了他们手里的枪了。

0: 我们不能对任何人做出任何指控啊！这只是我的猜想，我也希望是自己想多了。那么，在你的猜想当中，我这个常务副市长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这个整合计划最初是由谁提出的？提出的时间是在我的报道之前还是之后呢？你可能不相信，我知道这个计划的时间并不比你早多少。我当然相信你了。哎，说实话，你的这个担忧啊，我也有。 但是这个事件从程序上讲，合理合法，我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针对新海集团，我还是想继续调查，希望您能支持我。 这个是你新开的，我排了20分钟。我不用，你喝吧。 这少糖呢，你尝尝。
1: 我们新开的奶茶什么味儿，你不知道啊？

0: 听说你腰闪了，还好吗？
1: 找我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
0: 哎呀，本来想去家里说的，我妈也拿那主意。我让玲玲姥姥也拿那主意。我还是想接你和玲玲去省城生活。
1: 这件事情你跟我说了很多遍了，我说了我不同意，更何况咱俩已经
0: 离婚了，我知道。我单纯是为了孩子考虑的，再怎么说省城的教育资源也比这儿好，天多上一本的才多少，孩子将来还是要走出去的。至于其他的事儿，我没想那么多。
1: 尚云飞，并不是谁都想往外走的。咱俩从好到分开这些年，我觉得我一向是尊重你的选择。我也希望你不要打着玲玲的旗号来干涉我的生活。孩子需要妈妈，可孩子也需要爸爸呀。也没见你因此就留在天都啊。
0: 当时是你让我回省城工作的。
1: 那我让你去你就去啊。算了，咱这些旧账也没意思。
0: 是。
1: 你觉得省城的学校比天都好，那是以前。现在天都的教育资源、教学设施一点都不比省城差，有好几所北京的元庆学校，那都是由北京的教师亲自带教的。况且，省城竞争激烈，学习压力大，玲玲还小，我就让她能够自由自在一点。而且她在这边有熟悉的朋友，去了那边一切都要重新适应。
0: 孩子的适应能力很强的。
1: 再就是我的工作调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去了那边做机关也没意思，我也不是能坐得住的人。
0: 你还真是一点没变
1: 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走。
1: 我的午休时间快结束了，你收拾一下赶紧走吧。

这是什么呀？冯总送的，让我学学打球。老板有打球那功夫，想想矿上的事不好吗？你有埋怨老板的功夫，多考虑考虑自己个人问题好吗？是。啊，对，关于天多中小煤矿整。

0: 方案已经正式批复了，星海牵头。我想带着你一块干。管生产我没问题，但是这种经营整合，我真是外行。你今年40几了，啊？真打算在一线干一辈子啊？现在不接手，再过10年你还是外行，到时候干嘛？等着被优化。
1: 你先说，集团会有大动作，就是这个。
0: 好好看看吧，这是最难啃的骨头。这块草场的归属有问题吧？
1: 是，算是历史遗留问题了。这次整改，咱们合并了陈龙煤矿的一大片地皮，现在在这片草场上，还有人在租赁放牧呢。
0: 这块草场离陈龙的矿区很近。
1: 已经不是一方木了，没错，
0: 所以公司想把它接过来堆放煤渣。但问题是，草场所有人当年和陈龙签订的合同已经潮期了。
1: 你是怕草场的所有人不同意给星海开发？
0: 对，最大的问题是这片草场的所有人
1: 才人，这是多县长的草场。

0: 我看见了，
1: 又跟白驹吵嘴了。白驹，你个大砍呐！这次又是为啥吵？你又跑去剥皮去了？宁愿饿死，也不能干这种事儿。别说你姐了。 这雪山大地都要生你的气的。是，不去了。好，我长得那么像白吉吗？白吉不想走，他喜欢这里。
0: 你不要拿孩子来逼他嘛。他如果只是喜欢这儿的好吗？他为什么不想走？你不知道。他
1: 的心走不出来，你帮不了他。是，谁也帮不了我。我回去了也没能成为一个好记者。这么多年还是什么都没变。变化还是有的嘛，你看我。 家里的操场递给煤矿换股份了，老婆孩子都城里住着了，孩子能上更好的学校了。还有这个，等会带你兑一圈。<笑>
0: 哎，这么看，发展也还是好嘛，是吧？
1: 进三步退两步，
0: 终究还是进了一步。
1: 何止一步？
0: 有点一财就是几万步。哎呀，你能不能别老提你这车了？我发现我现在跟你聊不到一块儿去。我明白了，
1: 你啊，中年危机。哪来
0: 的一套一套的？不过，新海最近开始整合小煤矿，这周边这些地皮下部可能都要被规划起来。
1: 跟这个草场有关系吗？
0: 可能，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0: 但是这片草场，我只想能受一天是一天的。后悔吗？牦牛跟着牧人走，牛羊跟着太阳走，跟着多杰队长巡山。
1: 是我这辈子最值得的事情。说得好。建议。看我干嘛？看你本儿，自己写。写呀。好，我看看。
2: 以后写作业的还是快点儿，注意力得集中，知道吗？嗯。
1: 行，你们这周还有什么作业没写？
3: 周下周记了。
1: 你周记写完给我检查啊。
4: 妈，那是我的隐私。什么隐私啊？
1: 你上次直接抄了作文选，你们老师都跟我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快点写，写完检查。赶紧的。
3: 你学习态度得端正，知道吗？玲玲。
1: 吃水果，
3: 听见了啦！休息一会儿。妈，这刚醒就让他休息。你跟我进来一下。吃完赶紧写啊，别那儿摇头晃脑的，知道吗？
1: 嗯。
3: 妈，我们还正教育孩子呢，你现在打什么岔呀？
1: 嗯，我也要教育教育我孩子。
3: 我又怎么了？小邵上单位找你去了。
1: 啊，都聊什么了？也没聊什么。我不管他跟你说什么了，你可别来劝我啊。我又不是你弟，胳膊肘不会往外拐。我就希望啊，你身边能有一个人陪着你，不是小少也行。嗯，什么呀？
3: 你真是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呀？王姐的儿子，
1: 王姐又是谁啊？来我们医院看病的，人很热情。他儿子呢？现在
3: 妈，我40了，他儿子比你大几岁，年纪正好，公司高层，事业有成。
1: 我女儿已经10岁了，
3: 人家男方没有结过婚，没有孩子，而且人家不介意。
1: 我是说，我现在这个年龄，这种。 这种过两年打个喷嚏都能闪到腰的年纪，你给我张罗这事干嘛呀？
3: 也不是说肯定就会闪着腰，没那么绝对。
1: 哎，你就当认识个朋友，人家也不一定会看上你，怕啥？
3: 去见见呗。
1: 你有功夫管我，你不如想想白大春的个人问题。
3: 咱们家单恋者又不只是我一个。
1: 哎，队长，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哎，别跟我客气了啊！好，
3: 要加班啊？
1: 嗯，队长家里老人突然做手术，还得去看一下。你记得检查玲玲的周记啊？他上次写什么？要当个像爸爸一样的消防员，人家老师还以为我再婚了呢。
3: 知道了。

0: 警察，把手里东西都放下。
1: 放下。那个，
0: 坐下。把相机给小王，你组成要紧。
2: 你干嘛去啊，队长？
0: 我出去给领导打电话报备，这里有我的直系亲属。去吧。
2: 好。
3: 身份证都拿出来，登记。
1: 我是白菊的哥哥，白山。
3: 孟耀辉，是哪位？
0: 好的，领导，我知道了。嗯，我会注意的。好的，哎，哪个包房的
3: ？V01，怎么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3: 孟耀辉。这是我客户，我刚上洗手间出来，看他喝多了，就扶一下。
0: 我们接到举报。说你在这里带人聚众吸食违禁品以及进行非法活动，你先进去配合检查吧。带他进去。
4: 走吧。
3: 吴金轩，确认一下，尿检的结果是阴性，没问题签字。
5: 没问题。
3: 嗯。那这给你。队长，检查过了。所有人的尿检结果都是阴性，没问题。
0: 身份呢？确认了吗？
3: 确认了，都是新海煤矿的员工和他们的客户。
0: 好，现在排除你们吸食违禁品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嫌疑了。谢谢你们的配合。走吧。
6: 哎，王总，稍等一下。警官同志，我想问一下，是谁举报的我们？
0: 这个我们有规定，不能透露举报人的信息。
6: 我怀疑有人恶意举报，那有人报假警，你们警察不管吗？
0: 我们回去会调查这件事情的。如果查实有人报假警，会依法处理的。还有问题吗？
6: 没有了，谢谢。
0: 走吧。

0: 这个店路过了好几次，也是第一次进来。我听我妈说你是本地人。啊，是。不过一直忙着工作，这边也不熟。孟总经常相亲吗？为什么要相亲？按你的条件，应该不愁找不到伴儿。
1: 如果不是为了相亲，孟总为什么出来见我？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没有，只是我这第一次相亲，对方又是个警察，我有点紧张。你之前相亲都这样吗？
0: 哪样？
1: 就。
0: 跟审犯人似的，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合适，不是一路人。我这个人比较相信第一眼的感觉。
1: 啊，原来白警官是那种先入为主的人哈。但看人也不能只看外表，毕竟我们这才是第一次见面。
0: 这可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绕了一圈，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愿意来见我？
1: 那你呢？为什么愿意跟我吃饭啊？
0: 认识我吗？
1: 我也是。
0: 你在撒谎。
1: 你有证据吗？
0: 直觉。

0: 我要真是坏人的话，你这样可抓不到我。你跟你哥的性格真差挺大的。白春是个老实人，当
1: 我
0: 年
1: 大哥能力挺强的，要不怎么能干到矿长呢？
0: 我们公司那个副总吴江啊，级别比白春高，却只能去管2号矿，所以他总是找白春麻烦。我说了他几次，连我也记恨上了。上次那个报假警的，估计就是吴江。
1: 我的工作是维护治安、打击犯罪，不是替你跟我哥清除异己。
0: 不至于啊，我只是跟你抱怨抱怨我这不着调同事，也没想要追究他。哎，不过白春是不是工作上的事儿都不跟你聊啊？还是说你根本就不关心？
1: 田头市又不大，西海矿区又不远，我们姊妹几个关系好着呢。
0: 那你怎么今天才认识我？
2: 今天得到这消息倒挺灵的。城内发生了什么？从城里刮来的光辉告诉我的。现在你的事情啊，连决战场的营和队长都很早都知道了。
3: 就你多嘴了。
4: 哎，你有本事交换方根，别找我借钱啊。
2: 就借。
5: 这次搅和了这么多皮子呀！啊，前两天那个林县长来了。我看你们的编制有希望喽。
4: 扎错，林县长现在是副市长了吗？你面子够大的，他来干嘛？
2: 都多少年了，听到编制这两个字，还跟狗接着骨头似的。
4: 换钱，现在就换钱。
2: 哎，没有。你第二把下属，在他眼里你穿件夹克，拿着光棍也是林县长。前几天来的是小川。
4: 哈，又比小白强了一顿吧？
2: 小川和我说。这个操场出问题了，
5: 你们看，林县长又来了。
6: 林县长，哟，感谢爹嘞，翠莲，
7: 张四哥，感谢爹嘞，老人家。
8: 张四大哥，
7: 你们好，
9: 我是星海集团的总经理孟耀辉。
2: 你来干什么？
9: 星海，我听说过。你好，
0: 哦，那就好。你了解我们，那沟通起来就更方便了。我们星海集团正在进行煤矿整合工作，同时处理一些遗留的草场收购和使用权问题。这次来就是想跟你们谈一谈这片草场的归属问题。这是之前的合同，你们看一下。
8: 来，张总大哥。
2: 看怎么回事？
4: 扎错。
8: 嗯。
4: 当年什么资料有没有转让过这片草场？
2: 没有吧？不然他也不能让我在这里放牧呀。
4: 那这份合同是怎么回事？
2: 我不知道。
8: 这合同啊，是蚕人跟成龙煤矿签的，当时蚕人应该是拿了一笔定金。不过成龙煤矿并没有在合同规定的有效期内使用这片草场，现在成龙归入星海，星海想重新评估购买这片草场的使用权。
2: 估什么估？多少钱都不卖。
8: 按照现在的地价，我们绝对不会让财人大嫂吃亏的。哎，说到底，大家都是马志县出来的，我们家跟多杰家的交情，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你们大可以放心。
2: 就是因为知道才不放心。白顺，我发现你这个人钻钱眼里了，你还敢提多杰？
0: 我。你先别这么激动，这也不是你的草场，你也没有权利表态。我们这次来是想请你们联系一下蚕人，这片草场我们用了，不但给钱，用完还会恢复。
2: 恢复什么恢复？你们那个渣山堆得多高看不见？你当我们是傻子？
0: 老汉，人多杰呀，已经失踪这么多年了，这合同也签了字，你们还死守着这片草场不肯撒手，又何必呢？
2: 失踪跟你有关系吗？
8: 哎，老韩
2: 啊，跟你有什么关系？
8: 老韩
2: 啊，
8: 哎，老韩，
2: 我是厂长，
8: 哎，老韩，
2: 给我出去！
8: 老韩，
2: 给我出去！
8: 老韩，
2: 给我出去！
8: 老韩，
2: 给我出去！打你！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0: 有好几双吧，合计了没完了。
1: 人是你叫的，没什么好说的。
0: 哎呀，你俩老这么犟着不好吗？好好聊一下。
1: 闲的你，你怎么不去把肖云飞叫来？都他瞎写的报道，说推动煤矿整合，整来整去，都快把队长的草场都给整没了。
2: 冤有头，债有主，这事怎么怪也怪不到肖云飞身上。而且他自己现在也烦的。
1: 对，要怪就怪煤矿，怪星海，怪有些人立场不坚定。
3: 我知道你这些年都一直放不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像你那样。拿个探测仪去大海捞针才叫对得起队长。
1: 你还有脸提队长？
3: 你能提，我为什么不能提？
0: 小白，他脑子喝坏了，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3: 17年，这17年里，我去监狱里询问过当年的犯人。局里也抓到两名在逃、参与过吉马尔情况的嫌疑人。公审你们都知道，但他们提供的信息都跟队长失踪没有关系。当年李永强的资金来自境外，我们没有追查权限，而且他的家人早就出境了，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国。这些公安局都是定期向财人嫂子告知的，没有人忘了他。你这么说我不公平吗？我之前就说过，环保不是抗议来的。我相信即使队长在，他也不会同意你现在的做法。你知不知道社里为什么要开矿？
1: 煤老板为了赚钱啊。
3: 是，煤老板是赚了钱，但财政税收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靠煤矿。你别觉得我哥是矿长，我们家就沾了煤矿的光。说句不好听的，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天多市民都跟煤矿有关系。就说你韩学超，你在商场当保安，如果没有煤矿，经济发展的不会这么好，也不会有商场。你看大门都没处看去。哎，
0: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当务之急，和郑梦才要说一下草场的事。那个蒙总至少有句话说的没错。这草场不是我们的，我们说了也不算。
2: 翟西说，他妈现在身体不好，也不想回来。他一回来，没想到队长，会伤心的。翟西是想留住这片草场的。
0: 其实，这是硬要说的话，我们真不一定占你。而且星海那么大的企业。他们要是铁了心要这片地，有的是手段。
3: 什么手段？现在是法治社会。
0: 好，那星海要是打官司，我们打得过吗？就算打得过，律师要不要钱？诉讼要不要钱？我觉得不如就转让吧。星海都说会开个好价钱。
4: 这是谁的事吗？
2: 啊！队长如果在，
4: 他绝对不会让任何草场上队长没胆。
2: 哎，老韩，你这是在说我吗？

真的把草场卖了，队长的灵魂回来，找不到家了呢。

0: 什么叫找不到家呀，妈？你问问藏族人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再说了，轮得着你说这种话吗？队长已经失踪17年了，什么苍然和扎西都不住在这儿，留着这块地干什么？
1: 桑巴。

0: 小寒，
1: 今天晚上不上夜班。

0: 哎，菊，这个你拿着，我自己走的牦牛肉干，你领着。我还生身体的时候再回复。
1: 行了。
0: 老韩，你知道的，这么多年一直是一个人。队长的事他陷得最深，有时候我觉得。
1: 用这个念头拉着他也是件好事儿，不然我不知道他这些年要怎么活过来。你觉得我怪他了？
0: 我说你不一样，你是有家的人。你不用替少云飞传话。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为了查这个事儿，亲家你们连孩子都没有要。
1: 你以前做的够多了，小白。你后来梦见过巡山队吗？
0: 当然。还会经常梦见吗？小白，又是一场小戏了。草叶一长就老了。
1: 时间一长就断了，也都会过去的。是啊，他以前说，每个人都会离开的。等我们离开以后，就不会有人梦见柏拉木了。 也不会有人记得，这里曾经是他的家了。我希望能够守住这里，让他能保持本来的样子。
0: 有时候，人忘掉的事情，地会帮你记得。

0: 在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宋代人的身体也因为一个变革而更加开放了。一位神明身着袈裟，面型饱满，神态祥和，这是四周大圣。他盘腿坐于窟中央的无扶手高背椅上，身前放置三足平机，脚与躯形构件连接处有兽头造型，脚下部为兽爪形，整体形态浑厚古雅，线条流畅简洁。这种坐具的搭配揭示一场颠覆性的改变。古代中国早期，人们习惯席地跪坐，盘腿和垂足都被视为不雅的行为。到了汉代，人们开始使用平机，以缓解低坐引起的腰背不适。而随着佛教的兴起，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垂足而坐的新姿态开始出现。
1: 让我们的家具呢，也由第二型往那个健康型的方向发展。
0: 四周大圣像中高背椅与三足平机的组合，正是起居方式由席地跪坐向垂足而坐过渡时期的产物。
1: 在北宋末到南宋初，高新家具大发展，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得以最后确立。
0: 椅子是这场家具变革中的代表，掌握着人间生死的东岳大帝与其夫人双手揣袖，端坐在双龙头曲形大脑靠背椅上。这椅子的样式与宋高宗坐像中的椅子如出一辙。靠背椅是宋代最流行的椅子样式，它们作为高坐家具的代表，所蕴含的审美情绪与宋代士大夫崇尚的清雅闲适的风气极为相配。
1: 宋代的绘画里面，我们见过大足石刻里面，我们这个也看到这种双龙头的曲形搭篓样式的靠背，说明当时啊，这个宫廷里面家具跟佛教的家具，甚至是我们民间的这个家具，就相互的去借鉴啊，或者相互的去学习。
0: 上层社会的生活起居场景，通过宋代最流行的绘画艺术传播到市井民间，引起市民阶层争相仿效，由此造就了宋代民间生活方式的改变。大足石刻的一尊尊坐像，见证了中国人垂足而坐的定型时代，也将改变研究宋代家具只能依靠宋代绘画和壁画的现状。

0: 它是宋代社会生活的一种高度浓缩，尽管它是披着宗教的这种形式。那么从艺术角度来看呢，它是比较多的表现了宋代实际社会生活的种种场景。
1: 以高背椅为代表的宋代家具之所以能有灵活多样的设计特征，从而改变传统中国人的起居习惯，得益于其大量吸收了中国古建筑中的元素与构建。可以说，宋代人在家具上不断尝试着自己的建筑设计理念。佛塔即为苏堵波，是印度佛寺标志物，绕塔礼拜是印度僧人表达信仰的重要方式。早期印度的佛塔形如一只倒扣的碗，随着佛教传播一路东来，中国工匠把印度佛塔的建筑形式进行消化和吸收，翻译成具有中国化审美的建筑语言。佛塔成为中国古代建筑中最普遍的类型之一。大足北山多宝塔建于南宋绍兴年间，是一座楼阁式与密檐式相结合的砖塔，八面形制，内部为七层，外观十三层，有六面墙壁，内嵌精美的石刻造像。矗立在北山之上的多宝塔，把两种中国传统的佛塔样式融为一体，这需要严密的工程计算和别具一格的建筑理念。现存的宋代建筑并不多，大足石刻不仅展现出当时世俗的生活，也记录下了宋代的建筑风格，弥足珍贵。经床与佛塔相结合的金木塔，各段塔身雕刻经文，屋檐瓦笼雕刻工整，带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七层楼阁式佛塔，立面每层四面开龛，龛内置佛像，美轮美奂的装饰体现出宋代建筑造型的细腻繁复。从家具到建筑，在这样的基础上，街道、社区、繁华城市慢慢建立起来。宋代的城市居民要生存，更要优质的生活，于是娱乐的需求持续提升。大足宝顶山第十七号龛中的吹笛少女如此清丽俊俏，她丝毫不理睬旁人的围观议论，戏谑调笑，打板和敲鼓也不能使她分心，她陶醉在演奏中，手中拿着的正是已经失传的古乐器宫笛。当年这样的场景一定在大足工匠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创作这组石刻艺术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重现了这无法忘怀的美丽景象。而这种场景的出现，或许就是源于宋代城市平民对精神生活的新需求。
0: 城镇化的趋势，城市平民呢就日益增多，这么一来呢，它就势必要形成一种城市平民的那种生活的需求，就需要有很多这个文化的表演，因此你像瓦子勾栏就出现了，这些情况那是前代没有的。
1: 大足石刻以岩石凝固时代的精彩，以精绝的造像，让我们仿佛聆听到早已消散在历史长河中的宋代妙音。川剧是巴蜀地区最受欢迎的地方戏剧，研究发现它起源于唐宋时代的川杂剧。宋人喜爱戏剧表演，即便进入深厚世界，也想继续享受它带来的快乐。

0: 在大足石刻博物馆里，一组墓葬石刻记录着宋人观看表演时的喜怒哀乐。乐声一响，谁家的姑娘揣着手，探着头，寻找着自己最爱的角儿。哪位汉子撅着嘴，吹着哨，正为一个筋斗喝着彩。冰冷的石头仿佛活了过来，尽显人间百态。从宋代开始，以娱乐为目的的市井音乐登上了历史舞台。许多市井音乐演奏或被百姓观看的场景被记录在宋代石刻和壁画中。
1: 宋朝音乐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民间通俗音乐大量的兴起。
0: 大足石刻中，宋人对音乐的刻画远胜以往。大足宝鼎山第十八号观无量寿佛经变像中，五个欢乐的祭乐童子在佛菩萨身边抚笛、弄箫、打板、锤鼓，协奏出袅袅仙乐。几百米之外，更为宏大的演奏已准备就绪。手指微抬，绵绵仙乐瞬时充盈整个空间。各式各样的乐器彼此应和，佛国妙音与人间音律彼此交织，观众都沉醉在这场盛大的交响乐演奏之中。大足的艺术家们借由音乐这一主题元素，呈现出宋人丰富多元的文化和愉悦的世俗生活。这是极具现代气质的生活方式。我们热爱宋，爱他的红崖板、铜琵琶，爱他自由的精神，也爱他充盈的物质。而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完善的意识形态体系作为保障基础。大足石转山石刻，其中有三龛组成了较为特别的造像区。中央是三身佛龛，三佛均结跏趺坐于盘龙莲台之上，左右各有使者。左边为老君龛，正中雕凿中国道家创始人老子，左右各立七尊真人法师像，右边是孔子及使者龛，正壁刻儒家创始人孔子，两侧刻有孔子最著名的十大弟子。三龛连成一排，形成儒、释、道三教同祀的石窟群。这种造像组合方式呈现出当时信仰高度融合的社会面貌。
2: 从北宋初期一直到南宋后期，这长达两百多年的历史时期之内，这个有明显的三教融合发展的痕迹。
3: 北宋早期的真宗那个时候，说是无论佛教、道教还是儒教，都是劝人为善，都有补益社会的教法，不应该偏于一门。
0: 行三教礼法，修身养性，成为当时百姓追求的精神境界。宋代的哲学思潮走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构建出一个儒、释、道相融合的思想体系，这也是大足石刻中多元化造像主题的由来。历史上，三教经历数百年的对峙和竞争，最终在宋代殊途同归，共生共荣。而生命的追求自然不会也不应止于此。关于未来，关于信仰，总有更多值得探寻，总有更多意义超然于生存之外。南山三清古洞代表着宋代道教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在石窟进门处两侧，我们看到一组当代青年非常熟悉的画

面。蝎子张牙舞爪，尾巴翘起，针尖瞄准观众。淡水蟹抡开钳子，张开八足。还有穿着古装的双子，亚洲血统的人马，葫芦似的宝瓶，羞答答的女孩。没错，这就是十二星象图。西方

0: 古人用来根据天文现象推断自然环境变化的方法。大约在隋代时，星象学随佛教传入中国，这种文化与道教的星宿崇拜不谋而合。由此，道教把星象学和中国的天文体系结合起来，用于推算命格与运程。谈论星座也是宋人的流行文化之一。
1: 比如士大夫在聊天的时候，士兵在打仗的时候，他都会要用星座来预测一下。比如像苏东坡，他就认为他是摩羯座，那所以命运就比较坎坷。
0: 作为外来文化的星象学与中国本土的信仰，宋人的生活融为一体。如果没有宋代的自由风气，或许这种情况难以出现。但三清古洞内开放社会的表现远不止于此。道教神像的头顶绘制着佛教造像中象征无边法力的白色毫光，源自印度佛教的火焰纹背光。与佛教造像相似的分层结构，借鉴佛教的中心塔柱式洞窟设计，零零总总展现出这个时代文化交融的繁荣景象。活跃于宋代大足山间的工匠们冲破了宗教间的隔阂，将不同来源的艺术元素依照自己的理解融汇于创作之中。不仅如此，宋代孝道文化盛行，在充满人情味的氛围里，设计者把父母对子女的关切之情，孩子对父母的敬重之意，也艺术化地凝固在悬崖峭壁之上。大足宝顶山第十七号大方便佛报恩经变像中，孩提时的释迦牟尼正割掉手臂肌肉喂给父母，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故事歌功奉亲的变体。来自印度的佛陀也像宋人的子女一样服侍在病重的父亲床前，父亲离世后，佛陀也像宋代的孝子一样亲自为父抬棺送别。这其中的佛教故事人物都以宋人形象塑造，父母恩重，子女尽孝，这窟造像史诗般描绘了释迦牟尼报效父母恩德的故事。这是佛学与儒家精神融合的结果。而随着宋代儒家文化的复兴，儒家所提倡的家庭伦理观念也逐步深入人心。
2: 这以前是贵族社会，那贵族是大家族，那么进入宋代以后呢，那它就变成小的家庭为社会基本细胞了，所以就变成小家庭的那个结构。
0: 这种以父母子女为纽带的家庭伦理观念，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社会的基石。无论宋代的经济如何繁荣，思想如何自由，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这是一个饱受战争苦痛的年代。苦难中，人们更倾向于把注意力转移到宗教信仰之中，向神佛祈愿，借助这一尊尊精美的造像，寄托自己对家国平安的渴望。这是大足北山极易被人忽视的一件杰作，建于五代的观音地藏龛。观音佑生，替世人消灾解难；地藏护死，守护亡灵平安引渡。从唐末到宋初，战乱频发，与地藏题材的雕塑作品反复出现，或许有某种内在的联系。生是死的因，死是生的果，人们让地藏和观音一起守护因果，希望达到圆满的循环。

在马蹄形的山湾中部，一龛阐述生死的雕塑正徐徐展开。六道轮回图，也叫生死流转图，被称为无常鬼的阎魔死主，长舒两臂，紧紧把握轮盘，怒目圆睁，獠牙咬定轮盘顶端。众生则在爱与贪的推动中流转于六道之内，永无终期。这尊独一无二的雕像矗立在宝顶山旧山门处，震撼着每一个迎面而来的人。雕塑家用艺术探讨着人类长久以来的生死困惑，尝试做出系统而合理的解释，引发人们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和思考。死亡并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它是生命中早就熟悉的过程。死亡也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历史晨光拨开拂晓黑暗，飞鸟唱出婉约的感叹。人们在宋代看到属于现代文明的早期场景。汉唐的金戈铁马、万邦来朝，未必是强大的唯一证明方式。开明的政治、宽松的社会、繁荣的经济以及富庶的生活，构成宋代有别于其他朝代的魅力所在，也是人类最好的文明成就之一。大足石刻已不单纯是宗教石刻艺术，它的创造者们在山崖之上刻录下宋代思想和文化的百科全书。我们也因而在仿佛预示永恒的石崖上看见一个包容而多元的时代，它跨越光阴，与现代文明相互照见。

艺术，文明的外衣。人类创造艺术，追逐美，从物质到精神，从诞生到永恒。即便是一个对艺术一窍不通的人，当他第一次面对不同文明的艺术时，都能很轻易地发现其中最显著的不同。这也许就是人类对美的天然的感悟力。距今千年左右，一个神奇的时代，地球上的许多地方，人类文明各自繁盛，开出与众不同却又充满联系的神奇花朵。其中特别的一朵，就藏身在中国西南的大山之中。

刚出生的大熊猫幼崽被放进育婴箱，以获得和妈妈体温相当的温暖。在这些箱子里，大熊猫宝宝们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0: 被带到这里人工喂养，另一些则是暂时被带到这里做详细的体检。从刚出生到三个月大的大熊猫幼崽，都由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大熊猫保姆们来照顾，就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大熊猫幼崽也需要定时进食，吃饱睡好，才能让他们的小身躯茁壮成长。这只40天大的幼崽已经睁开了眼睛，体重也比出生时增加了好几倍。这是迷你大熊猫，它的成长要归功于富含脂肪的乳汁。像这么大的大熊猫幼崽还得靠乳汁喂养，等长到了6个月，它们就可以吃固态的食物了。而对大熊猫来说，那就是竹子。大熊猫的饮食结构中99%都是竹子，因此给它们准备吃的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大熊猫的前掌上多长了一指，被称为尾拇指，它能够帮助大熊猫抓住竹竿。大熊猫的牙齿也进化成了能够咬碎竹竿的构造。每只大熊猫一天要吃13到36公斤的竹子，所以大家都得来帮忙。这是英华仔，一个3个月大的小姑娘，她出生刚几天就被妈妈遗弃了，于是由人工养大。英华仔没有被妈妈选中，所以保姆们就来接手了。英华仔现在已经不需要育婴箱了，而且还在不停地长肉。大熊猫宝宝的婴儿肥是好事儿。英华仔已经5公斤重了，长得壮壮的。想知道大熊猫宝宝是不是在茁壮成长，就得把它们从头到尾量个遍。
1: 一位十七，一位是6边。
0: 这个年纪的大熊猫宝宝已经很结实了，小磕小碰就当是游戏了。人工喂养哺乳动物时，饲养员必须承担母亲的所有角色，这其中就包括给宝宝们把屎把尿。最好的替代方案就是轻拍英华仔的肛周，这是在模仿大熊猫妈妈们用舌头刺激宝宝们排便。每一天，每只大熊猫宝宝都要这样来上好几次，基本上每次喂过它们都要帮它们排一次便，因此这么算下来，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如厕培训。一天结束了，小宝宝们终于要睡了。英华仔和另外两只大熊猫宝宝分享一间卧室，他发现室友们很有意思。英华仔睡得很浅，而室友中偏偏有一个动静大的。英华仔努力不去在意那个烦人的室友，但这个家伙一刻都不停歇。在旁边的篮子里，另一只又躁动起来。这个小家伙做噩梦了。也许去英华仔的睡篮就没那么可怕了，可是就凭他的小爪子，要爬去那边真的是太远了。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咬着自己的毯子寻求安慰。吵人的室友看着这一幕，乐得不行了。受够了室友的各种求关注的举动，英华仔打了个哈欠。很快，另外两只也跟着打起了哈欠，因为打哈欠会传染嘛。

0: 辽阔的非洲草原是人类的诞生之地，也留存着人类早期的艺术技艺。在这些岩画中，早期的人类艺术家用最简单的线段描摹着大型哺乳动物复杂的轮廓。人类先祖早已掌握了绘画的奥秘。当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材料进入艺术家的视线，他们开始感受石头、陶土、青铜等材质中浑厚的体积感。于是，一场艺术革命悄然而至。从十三世纪左右开始，在非洲西部盛行的杰内风格，艺术作品的主角已不再是平面线条，而成了三维块面。在这尊雕像中，创作者用球体描述人物的头部，圆柱体描述脖子，长方体描述躯干。它们像积木一样搭建组合在一起，将重量感立体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块面造型的原理。此刻的线在雕刻中几乎只承担着装饰的作用。
1: 这类风格的艺术特点呢，它还是秉承了非洲大陆上一些早期的文化的一些特征。那线刻它是一种平面的一些手法，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他们自己又重新创造一些手法，它就是在细节上面描刻都还是非常细的。
0: 但当我们离开炎热而广袤的非洲，聚焦中国重庆市郊的一片山林，中国的艺术家经历数百年的风格演变，对雕塑的理解与非洲艺术大相径庭。圆雕的塑像、透雕的毫光、高浮雕的亭台、浅浮雕的人物，像是打翻了百宝箱，艺术家们纷纷拿出看家本领，使得整窟造像到处弥漫着华丽的味道。这是大足北山第245号，名为观无量寿佛经变像，它取材于佛教经典《观无量寿佛经》，为人们描绘了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好图景。
2: 大足北山观无量寿经变造型达到了极致，各种元素啊无不具备。这种浮雕的经变那是无与伦比的，就是说在规模上没有能够超过的。
0: 虽然这里的雕像形体块面分明，与同时期的非洲艺术一样的简洁，但所营造的氛围却完全不同。创作者在石材浑厚的体积感中融入了中国本土艺术里所特有的线，华服上遍布褶皱，那下垂的纷繁的复杂的线条仿佛舞动了千年。块面与线刻的结合

0: 模糊了雕塑和绘画的艺术边界。线条是中国艺术中最醒目的元素，艺术家们通过概括客观的自然形象，融入主观的情思意境，在看似简单的线条起伏中，空间变化的层次感，时间变化的动态感被营造出来，呈现出一种中国艺术特有的生命韵律。以线造形是中国艺术的灵魂，雕塑家们从中国绘画中寻找灵感与技法，在大足创造出了举世无双的艺术之美。维摩结晶变像是大足石刻中用线的极致例子。这一函造像描绘了维摩诘与文殊菩萨变法的场景。相同的题材在敦煌则是以绘画的形式表现。虽然这块石刻已经模糊不清，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创作者用极为流畅的线勾画出生动活泼的神情。这些线条在起承转合之间建立起形体结构。此刻高度成熟的线替代了雕塑作品中对体积的表达。艺术家用刻刀在石头上创作出一幅中国画。同时代的雕塑艺术家们已经习惯于把线条融入立体，然而大足石刻的维摩诘经变像却是个例外。正因为这个例外，今人可以更直观地看到中国绘画对雕塑的影响，体会以线造型的魅力。每当太阳直射北回归线，长江中游雨量就会减少，但大足石刻群反而呈现出一片烟霭朦胧，宛若天国的山脉，勾勒起洞天佛国的景致。一切有形与无形的生命在这片山峰互相唱和，你会感到百代倒流。大足北山第130号龛，守护太阳的女神，此刻肃立洞中，静待盛夏。摩利支天女，其形象源于印度教战神，肩膀流淌着衣纹，眉间辗转着流光，腹部缠绕着飘带，她正迎着炽烈的太阳奔赴战场。你看，女神的披帛与衣甲都以线来塑造，在轻重缓急之间，在婉转连绵之中，线条雕刻于均衡稳重的石材上，呈现出战神飞扬的气度。
1: 那么在绘画或者是雕塑创造里面来讲的话，这个线可能是概括力相当强，就是那个以线造型，线在中间起的作用，高度概括化的把这个形象进行浓缩的抽象的这种集中，充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他自我的一种理解。
0: 大足石刻中处处流淌着动人的中国线条，但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艺术创作中线与面、平面与体积的关系，更有传承数千年、兼容并蓄的中华审美哲学。从印度而来的石刻佛像，使得中国的造像方式被重新思考。中国原有飞扬流动、顿挫急徐的线条，遇到了静定沉稳的岩石。本土艺术与外来艺术并行，构成了中国独有。

0: 果某个艺术协会突发奇想，搞一个泛公园十世纪雕塑论坛，那么美洲一定会派出托尔特克人作为代表团。托尔特克文明的兴起，使得奇琴伊查城内的金字塔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这些武士既是神的守卫，也是支撑神庙的石柱，既沟通着天神，也连接着大地。他们高高在上，远眺地平线，尘世的一切都不在他们的视线范围。看着他们，你会心生畏惧。臣服吧，这些武士似乎在怒吼。来自太平洋西岸的代表是中国的大足石刻，托尔特克的抽象风格与大足石刻的写实理念，只一眼对望就是电光火石。显著的区别从一朵牡丹花开始，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中国唐代文学家刘禹锡曾盛情赞誉美丽的牡丹花。从唐代开始，牡丹这种象征着富贵吉祥、繁荣昌盛的花儿，成为中国人的心头号。随着宋代政治中心南迁，牡丹花栽培中心也随之南移。原本在中原地区生长的牡丹品种也出现在巴蜀地区。每当牡丹花开，人们总在花园中流连忘返。
1: 正常男女老少其实都喜欢簪花，就特别是春天的时候，牡丹花开的时候会摘一朵牡丹插在头上，这是当时一种非常流行的美。
0: 除了佩戴真花，宋人也爱簪丝帛做成的象声花，镶金包银，美轮美奂。大足石刻的工匠们虽然没有亲眼见过菩萨，但他们见过上元佳节里那些盛装华服的美女子。在他们的想象中，菩萨也需要世间最美花朵的衬托，于是牡丹出现在菩萨的宝冠上。大足北山第180号十三观音变像，观音宝冠上的牡丹花枝从山石中蜿蜒生长，鲜花仿佛拥有了无限的生命。珠玉镶嵌金丝，枝颈缠绕翡翠，牡丹花起起伏伏，对称分布于花冠两侧。宋代贵妇出行皆环佩叮当，珍珠耳坠时刻提醒着她节步缓行，保持优雅。或许某一位贵妇回眸一瞥，触动了一位工匠的灵感，于是观音耳畔多了一副珍珠耳坠。同样，宋人喜爱佩戴的各式精致花结、璎珞也出现在菩萨的身上。你惊叹于阴柔之美，也感慨军事衰弱的宋朝居然如此富足丰沛。这些观音像隐含着一个很久的艺术命题，究竟是要把菩萨塑造成最美的人类，还是要把最美的人类塑造成菩萨？
2: 在这个时期呢，菩萨像的服饰越来越接近世俗人的装扮，菩萨像的装饰非常的华丽，有我们世俗人热爱的方胜纹、如意纹、玛瑙纹等等的纵横交错，非常的美观。可以说工匠在塑造这些菩萨像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敏锐地观察到的，他知道当时社会流行什么，

0: 漫步于大族食客群，你很难分辨哪种美属于人间，哪种美属于天国。工匠竭尽所能，将世间所有的美丽都赋予了神。这份美因宗教而缘起，却因人间而活色生香。后世200年前，人们一改佛教雕塑的高冷，把人间风貌搬进了一座座山洞。孔子与使者端坐洞中，他们头戴儒冠，远远看去就如同宋代官员或是乡间绅士。来自印度的佛教护法天王，穿着中国唐代武将的战袍。源于印度的诃利蒂姆，两旁有乳母和侍女，像一位端坐在家中的宋代贵妇。
1: 艺术家们创造了很多的非常接近于现实生活之中人们的形象，充满着生活的气息。这个时期的佛教艺术已经是深刻地融入到汉文化之中，脱离了宗教的藩篱，实现了创作的自由。
0: 世俗化是大族石刻最鲜明的艺术风格之一。这些佛教雕像长着中国人的面孔，穿着当时社会最流行的衣饰，完全摆脱了域外佛教雕刻艺术对中国早期石刻造像的影响，创造出了一种纯中国式的风格。这是一个富足而充满世俗风情的写实的艺术世界。吴哥窟由吴哥王朝兴建，其鼎盛时期与大族石刻同时，受到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影响，吴哥窟的造像风格与大族石刻迥异。阿普沙拉，歌舞女神，她袒露肚脐，丰腰圆臀，暗示着人类的繁衍本能。在另外一些雕塑里，阿普沙拉做出夸张的舞蹈动作，甚至成双成对赞美神迹。阿普沙拉舞源于宫廷舞，元代《真腊风土记》记载，真腊国的人民上身袒露，赤脚着地，哪怕是国王的妻子也必须如此。岩石凝固了阿普沙拉夸张的舞姿。而在宋朝，雕塑家们又如何在宗教藩篱之下展现女性的身体之美？好在宋朝的艺术家们思维灵活，创意跳脱。大族北山第125号属猪首观音，她因为妩媚的身姿被游客熟知，绰号媚态观音。观音像是汉传佛教里少有的女性题材，宋代的佛像肢体被繁复的衣饰掩盖，艺术家决定在框定范围内尽量展示观音最美的瞬间。这是决定性的瞬间，飘带跟随风的方向，裙摆在重力的作用下低垂，又因风的吹拂折起边角。艺术家在脑海中构思了菩萨从地面飞升天空的全部画面，最终决定塑造其中一个瞬间。菩萨双足翘起，即将脱离地面引力，双臂交叠，手持珠串，轻松自然，微微低头，含屏欲笑，又略带一份羞涩，仿佛一位天真腼腆的少女。
2: 媚态观音，整个观音造像的这种刻画，它就不像我们过去非常神秘的那种。

0: 宗教的另一种微笑状态了，它可能是显得比较自然的表现生命状态的这种微笑，
1: 就是说它原先的神性是逐渐逐渐的消退，人性是强烈的凸现出来，就好像文艺复兴时代西方的圣母像一样，充满了一种母性的光辉。
2: 岁月模糊了面容，却带不走美的韵味，那是源自人性本真的美，生动而长久。诞生于印度的佛教雕塑艺术，从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起，就开始了本土化的过程。中国佛像的体量、姿态、造型，历经王朝更迭，不断发生着变化。从最初举国家之力营造的极具中亚风格的巨大的佛像，到宋代由民间出资、基本和真人等大的极具写实风格的佛像，艺术家表现美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到了宋代，佛像的身体之美不再通过裸露的肢体曲线直接表达，而是通过衣服的线条、飘带的层次、人物的表情和动作的暗示来完成。这些方法煞费苦心，不过条条大路通罗马。由此，宋代佛像的动态和手部微妙的姿态感上，具有了生动婉转的审美意蕴，既注重了佛尊的庄严与慈祥，但又不失生命温情和弹性，达到了个性与神性的完美统一。这些看似世俗的与神性背道而驰的造像观念，反而成就了独一无二的大足石刻。但无论是吴哥窟还是大足石刻，工匠们都在既有的框架中进行了再创造。这尊妩媚的蜀中手观音，以其艺术的独创性，向世人展现出中华文明长久以来传承下来的务实的、生动的、人性化的美。

从北梁到元代，敦煌石窟留下了历时千年、连续十个朝代的彩塑2415尊，绝大多数为唐宋以前的雕塑，堪称一座罕见的东方雕塑博物馆。其历史之悠久，题材之丰富，风格之多样，手艺之高超，足以和古希腊雕塑千古争辉。

0: 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前站之一，中西文明交汇地的特殊位置使敦煌成为中国雕塑艺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尊高达3米的皎皎弥勒像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大型造像，无论弥勒的坐姿还是衣着服饰，都带有明显的古印度坚陀罗风格，但佛像的面容已接近中国人的形象。
1: 印度的石窟艺术呢，特别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通过这个丝绸之路，特别是通过这个新疆，这个克孜尔石窟，逐渐深入到中国内地。
2: 我们那边的雕塑跟犍陀罗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就是犍陀罗的东西，就完全就是希腊

0: 那种风格。那么这个敦煌呢，正好是这个西域和中原的结合点。
1: 佛教艺术的中国化，从它一进入中国就开始了。很快，来自印度的飞天与来自中原的羽人携手飞入莫高窟。敦煌塑工用中国人的审美观对远道而来的佛像做了一番改造，于是西域、印度的佛陀、菩萨悄悄换上了中原的包衣裹盖，变作眉目清秀、身材修长的竹林七贤。中原流行的秀骨倾向风格在莫高窟大行其道。
2: 但是到了中国以后，突然变成是中国自己的审美，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
1: 最早从西域传入的菩萨，都是英俊轩昂的男性形象。到了隋代，敦煌塑工按照自己的愿望给菩萨换了面孔，菩萨渐渐变得慈眉善目、柔和安详，身体线条也变得苗条秀美，衣裙也愈加华丽漂亮，分明一副女人相了。独立的女性菩萨的出现，意味着佛教中国化的最终完成。这就是敦煌，它传承了西域的血脉，融合了中原的基因，成就了独一无二的东方容颜。
3: 慢慢慢慢变成很中国化的，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在接受外来的艺术的当中，有不断的在重新创造出来一个新的模式，新的中国的模式。
1: 佛教认为，涅槃是一种不生不灭的境界，是进入永生的象征。那么，如何来表现这种虽死犹生的复杂而又矛盾的场面呢？我们看到，在一片悲痛氛围中，侧卧的佛祖却是一派安详，半闭的眼睛仿佛进入了禅定的梦境，微微上翘的嘴角含着神秘的微笑，这微笑传递出巨大的宁静，不知不觉征服了死

0: 他对面对死亡的时候没有任何恐惧，他会是笑着去面对的。我们看到这样的佛像的时候，你的心情一定不会，你的所有的愁苦、你的烦恼，可能很快就会在这个空间当中会消失掉。
1: 大唐在莫高窟建窟200多座，留下700多尊彩塑，可谓空前绝后。敦煌彩塑艺术由最初的模仿到彻底的消化，从而自成体系，神佛雕塑完全中国化、生活化，有了人间的

唐人的气魄还表现在巨型佛像塑造上，开凿于武则天时代的96窟北大像，开元年间的130窟南大像，中唐时期的158窟睡佛，都是唐代巨像，也是莫高窟雕塑的登峰造极之作。这些巨像雄伟庄严，元气充沛，充分体现了大唐精神。在国内现存古代十大佛像排行榜中，敦煌莫高窟北大像和南大像都名列榜单。

0: 美好的一天。悠悠，今天天气好好哦，肯定是美好的一天。休息一会儿，我们去海底玩吧。悠悠应该在动呢，怎么又不动了？嘿，抓住你了。
1: 快点还给我！你们干嘛拿走我的壳？
0: 我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现在就还给你。
1: 哎呀，好重！
0: 小螃蟹，为什么瓶盖会是你的壳呀？
1: 我不是小螃蟹，我是寄居蟹。螃蟹是八条腿，
0: 不都一样吗？都是蟹，
1: 不一样。我还是跟你们科普一下吧。螃蟹只会横着走路，而且它不需要螺壳作为寄体。我们寄居蟹是需要螺壳的。当遇到危险时，我们会缩到螺壳里保护自己，这样就能避免受到伤害，而且我们的身体也会慢慢长大，就需要找新的螺壳。
0: 可是你背上是瓶盖，不是螺壳。
1: 因为我想要独一无二的壳，所以我一直在寻找。
0: 感觉瓶盖不适合你，它有些笨重。
1: 说得对，可是我找了好久了。
0: 我们来帮你找到合适的壳。
1: 太好了，你们人真好。
0: 试试你的新壳，纯手工制作的，
1: 好漂亮，我很喜欢。
0: 纸壳不防水，
1: 可是我生活在海边。
0: 我们再去找新的壳给你。
1: 我现在不想要螺壳。
0: 我找到了，试试这个壳吧。
1: 这个感觉很不错的，还特别。哇，是不是很适合我啊？谢谢你们。我得赶紧躲进螺壳里。
0: 你走开，你快点走开，不然对你不客气了。终于走了呢。寄居蟹，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谢谢你们救了我。
0: 其实是螺壳保护了你，我觉得螺壳是最适合你的，合适才是最重要的。
1: 对，我需要螺壳。
0: 太好啦。
1: 好啦，朋友们，我得回去了。
0: 好的。

0: 巨蟹，再见，
1: 拜拜，下次见。
0: 悠悠，快跟上。咦，这个是什么呀？黑乎乎的。你长得好丑啊，身体还软软的，好无聊啊，给你玩。
1: 放开我。
0: 喂，原来你会说话呢，吓我一大跳。他怎么又一动不动的，真是又懒又丑。
1: 哪里来的没礼貌的小孩，我正在睡觉呢。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你才又懒又丑，我现在很虚弱，需要休息。
0: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1: 算了，不跟小屁孩计较。
0: 你为什么很虚弱呀？
1: 因为我刚结束一场战斗。我给你们讲讲我遇到的事情吧。
0: 好呀，肯定很有意思。
1: 在我午休的时候，有一条大鲨鱼过来了。我赶紧逃跑，它紧追不舍。我躲在一个地方，还是被狡猾的鲨鱼发现了。在千钧一发之际，我吐出了内脏，趁机逃到隐蔽的地方躲过一劫。还好我的内脏拖住了鲨鱼，不然我就没命了。
0: 没了内脏居然还能活，你是不是很痛啊？
1: 没关系，我们海参的内脏还可以再生。在大海中，比我们凶猛的生物有很多。为了不成为别人口中的食物，我们得拼命逃跑。吐内脏是我们保命技能之一。
0: 还好你们内脏可以生长，真神奇呀。
1: 这有什么，我们海参是很古老的海洋生物，保命技能还是有很多的。
0: 海参，你愿意和我们做朋友吗？
1: 好啊，不过我现在真的需要休息，我好累呀。下次一起玩。
0: 我叫乐比，爱动脑筋，爱冒险，他叫悠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去休息，我们下次见。小海龟，你怎么哭了？
2: 我把妈妈喜欢的珍珠弄丢了，怎么都找不到。
0: 我们帮你去找。
2: 我找了好久，到处都没有，你们去找也找不到的。
0: 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得想个办法帮帮小海龟。
2: 其实珍珠贝能产生珍珠，外界的物体进入体内会分泌粘液，就会形成角质层，这就是漂亮的珍珠。可是珍珠贝最近脾气不好，无论我怎么求他都不愿意给我。
0: 他怎么能这样？我去帮你要。珍珠贝正在睡觉呢。好漂亮的珍珠啊，小海龟妈妈肯定喜欢。醒了，它看起来好凶啊。
3: 你们是不是想偷我的珍珠？还好被我听到了吧。
0: 不是的，我们希望你能把珍珠送给我们。
3: 什么？
0: 珍珠能够帮到小海龟，帮帮忙嘛。
3: 走开。
0: 哎呦，这嗓门真大。
3: 你想干嘛？我可不怕你们，一时半会儿肯定赶不走你们。这样吧，你们要是能让我感受到快乐，我就把珍珠给你们。
0: 这个简单，我来。哎呦，他都不笑的。
4: 乐比悠悠，你们好呀！
0: 好久不见，小丑鱼你好呀。
4: 珍珠贝你好呀。我又没惹你，打招呼都不理人。
2: 乐比悠悠，我最好的朋友，漂亮的珊瑚送给你们。
0: 谢谢你木鱼。
2: 本来想留着你们来找我玩再送的，刚好。

0: 我遇见了，我还有点事，先走了。
1: 哼，
2: 你们是来炫耀你们的友谊的吗？
1: 难道你没有感受到快乐吗？好朋友分享东西，我和悠悠就很快乐。你们有好朋友吗？朋友是能带来快乐的。
2: 当然有啦。
3: 孩子，你怎么了呀？
0: 小螃蟹想要这个漂亮的珊瑚。
3: 那你为什么不送给他？上次他还送你礼物。
0: 可是我有点舍不得。
3: 那你们还是好朋友呢，好朋友就要懂得分享，这样才会快乐。
4: 你们的友谊让我想起了我的好朋友，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快乐。珍珠给你们。我想感受快乐
5: 是因为和我最好的好朋友闹矛盾了，我要去找他和好。
1: 你们一定会和好。
5: 谢谢你们，让我感受到了快乐。
0: 真是太感谢了。
1: 不客气。悠悠，今天收获满满，真是美好的一天呐。回家吧。

0: 小行为大后果。嗨，大草莓，我来你家玩啦！
1: 欢迎乐比。
2: 那个乐比，我要先去上个厕所，你先和我姐姐玩吧。
0: 好呀，好呀，
1: 好呀，我们边玩边等小草莓吧。
2: 耶嘿嘿，加油！我上完厕所啦。现在我们开始玩游戏吧。
0: 等等，小草莓，你看看身上。
2: 怎么厕纸缠在身上？
0: 太好笑了，我每次都会把厕纸冲进马桶里的。
1: 弟弟，我们帮你冲吧。
2: 好吧。好了，你们开始冲吧。
0: 让我来。
1: 好的，乐比。

0: 好像在滑冰呀！
1: 啊！弟弟，我抓住你了！
0: 太真好玩！厕所争夺战，哈哈。

0: 哦，好呀，好呀，好呀！
1: 小鸭子爱划水。

0: 升天。你不可以吃就升天。
1: 救生圈湿了，往下沉了。
0: 我有办法，我们把小金鱼放下去救它。
2: 嘿，住手！你们不能把小金鱼放进马桶。快把小金鱼给我。
0: 为什么呀？
2: 我来告诉你们的。
3: 如果你不听话。

0: 桶不是玩具，不能随便丢东西进去。它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冲走的，它只能冲走你的便便和一些厕纸。如果丢其他东西下去，就会让马桶堵塞。我们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
1: 怎么出去？
0: 我们从这个出去。

0: 是后果，不仅会导致水管破裂，还有可能把家给淹了，造成更大损失。所以你们千万不能在马桶里玩水，后果可是很严重的。
1: 我们知道了。
0: 哎呀，我的肚子突然有点痛，不行，我得先去上个厕所。
2: 那是我偷偷弄的。
3: 对了，到浇花时间了，我要去浇花了。
4: 哦，那你去吧，我来陪乐比玩。
3: 小花，小花，你们要健康长大哦。
1: 现在就剩我俩，那我们玩什么呢？
4: 这个嘛，有了，我新买了两架小飞机，我们来玩小飞机吧。
1: 好呀，飞喽，飞喽，
4: 飞喽，飞喽，
1: 真好玩，我们一起飞上天去吧。

我啦。

0: 我上一个厕所的功夫，你们差点又闯祸了。
1: 我们只是在打求救电话。
0: 你们不可以随便打求救电话。
1: 为什么？我受伤了。你看，飞机都坠毁了。
2: 是呀，是呀。
0: 你们这种情况不需要打求救电话。
1: 哦，那什么时候可以打？
0: 你们想知道吗？我来告诉你们吧。

0: 好疼啊，乐比！
1: 哇哦，小草莓，你怎么了？
0: 好疼啊，我受伤了，快帮我叫救护车！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

0: 红绿灯，你快说吧。
1: 你们听好了，你只是撞了一下，是轻伤，不需要叫救护车。
2: 我可是从飞机上摔下来耶，这么高哎，这还不够吗？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们看。
2: 摔得好严重啊。
1: 是啊，像这种情况我们就该打求救电话了。如果你因为一点小伤把救护车叫走了，就会耽误真正需要被救治的人。这下你明白了吗？
0: 救护车来了。所以求救电话是不能随便打的。
1: 对的。
2: 我还有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2: 我知道不能随便叫救护车，可是我真的很疼呀。
1: 那就打电话给爸爸妈妈吧。好了，那现在要打给谁吗？
2: 不需要了。
1: 这就对了，生活中有些行为看起来很小，但是不思考对不对就去做，很容易造成严重的后果，就像冲厕所和打求救电话。
0: 我们一起来玩吧。
2: 放开我，放开我。
1: 好吧，看我这还有很多。哈哈哈，我来了。

0: 快把小旗子拿来。哇！我的城堡全塌了，可恶可恶可恶，我待了一下午的城堡，我不玩了。还是躺在沙滩上晒太阳舒服，我要好好睡一觉。今晚星星可真多。悠悠，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和小火车一起玩的时候，差点从天上掉下来吗？
1: 实在是太好玩了！
0: 彩虹消失了！还好有小星星救了我们。是小星星们，谢谢你们。你说。要是有颗属于我的星星，那该多酷啊！有个小星星掉下来了，它掉进海里了，我们快去看看。

0: 什么也没有。小星星掉哪儿去了呢？悠悠，
1: 谁压我？
0: 是小星星，太好了，找到了。我们可以把它带走啦。
2: 等等，朋友们，我是海星，是住在海里的。
0: 海星，原来你不是住在天上的星星啊！
2: 当然了，朋友们。救命啊！
0: 小海星，出来吧，问号墙。

0: 放开我，快放开我，
1: 快放开小海星，你这个坏娘。看我的。天哪！
0: 别担心，我们海星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烂掉了很快就会再生长出来的。被海鸟啄掉的那只外，不久后还能长成另一颗海星呢。
1: 哇，真神奇！
0: 不过我觉得还是天上的星星最神奇，它们高高挂在天上，明亮又闪烁。
1: 不好，又有个星星掉下来了，我们得去看看。
0: 悠悠，
1: 乐比悠悠，出发！
0: 等等，他们不知道那是流星吗？这要上哪儿去找？

0: 小星星往岸上去了。嗯，快走！
1: 悠悠，
0: 悠悠，悠悠，快点！
1: 悠悠，悠悠，悠悠，悠。
0: 小星星没受伤，我不管了，小星星是我的啦！
1: 悠悠悠悠
0: 悠悠，你拿着小星星，
1: 悠悠，悠悠，
0: 哇，
1: 悠，
0: 星星把叶子点亮了。是萤火虫，哇！
1: 嗯，哟、嗯，
0: 哈、嗯，
1: 哟、嗯、哟、嗯嗯嗯，
0: 哦，星星怎么不亮了？一定是太脏了，我们可以把它带回去洗洗，对吗，悠悠？走吧，回家。
2: 嗯啊啊！孩子们晚上好呀。哎。

0: 乐比他们在干嘛呢？
1: 打公共场。
0: 啊？啊？你们在干嘛呢，悠悠？乐比哪来的星星？可以给爸爸看看吗？
1: 不行，这颗星星是属于乐比的。对了。给小星星戴上可爱的小睡帽，然后，为什么我的星星一点都，一点都不亮啊？爸爸，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乐比，小星星也需要休息。你看那边。
1: 好吧，爸爸，我还是把星星送回去吧。
0: 包在爸爸身上。
1: 哇！
0: 把星星放到这儿。好啦，现在就可以发射了。发射！成功了！好啦，快回去睡觉吧。

0: 假日欢愉、
1: 哎呀，妈妈快点，我想去玩。
2: 擦完防晒霜就好了，不然会被晒伤。哎呀，算了算了，先去玩吧。
0: 在海边玩真有趣呀、
2: 乐比忘戴帽子了，这孩子
3: 都涂了防晒霜了，没事的。
1: 但是我还是感觉好晒。
2: 吃午饭啦，乐比。
0: 知道了，
1: 我先去吃午饭。
3: 先擦擦。
1: 哎呀，好痛啊！
2: 怎么了？怎么了？我看看。哎呦，都晒伤了。还好不是太严重。都是你说不戴帽子，都这样了。
3: 啊？这怪我吗？
1: 都怪爸爸。
4: 这不全是你爸爸的错。乐比，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忘戴帽子来防晒了。
1: 可我擦了防晒霜了。
4: 光靠防晒霜是不够的。我来给你上一课吧。

0: 这是乐比午餐。
1: 太阳的光线很强，会灼伤你的皮肤，而防晒霜能保护皮肤大幅减少灼伤。尤其现在大夏天的，光线伤害更大。而且即使是特殊防水防晒霜也会在水中脱落，所以我们还需要一道防线。
2: 那到底是什么防线呢？
1: 那当然是防晒的帽子呀。
2: 这样啊，我知道了。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一直戴着防晒帽是很必要的。现在我全副武装，出去玩啦。
3: 是吗？乐比真听话。
2: 小草莓，我们来比纸飞机。
4: 比就比，谁怕谁？
2: 你一定输。
4: 我一定会赢的。
2: 我才不信。听好规则，谁飞过那个圈，谁就是第一。
4: 我先来，我先来。可恶，有风不算。
2: 现在该我啦。

0: 胜利就在眼前。哇，哪来的风？哦，小草莓。哼，你就知道捣乱。你再这样，我就不和你玩了。
1: 啊，那这次不算，我们再比一次吧。
0: 那你不能捣乱。
1: 我不会的。
0: 飞机哪儿去了？
1: 在那儿。
0: 这飞机完不成了，怎么办呢？小草莓都怪你。
1: 那我们去你家看电视吧，我带了饼干给你吃。
0: 哦，小草莓，你怎么把饼干全吃了？可恶，你不是说给我吃吗？我才吃到一块。
1: 太好吃了，对不起。
0: 好吃归好吃，你好歹给我们剩两块呀。
1: 哎呀，我错了。哎，别说了，我们看电视吧。哎，
0: 小草莓，你现在给我去商店再买一回来。快点，我饿死了。
1: 我要看电视，我不去。
0: 小草莓。
1: 哎呀，我零花钱刚用完。过几天再陪你去吧。看电视，看电视。哎，
0: 那你陪我去买。
1: 这个，哎呀，我腰痛。
0: 怎么突然腰痛了？
1: 骗你的。嘿，嘿。
0: 小草莓站住。小草莓，鄂比君要发起进攻了。
1: 我草莓兵可不怕你们。
0: 悠悠上。
1: 我让我找找武器。
0: 小草莓站住。乐比舰队出动。
1: 可恶。
0: 悠悠快拦住小草莓。
1: 救命风！

0: 怎么搞的？弄得到处都是水。
1: 我们闹着玩呢。
2: 我长街，我也要玩。哇，怎么坏了？
0: 你看看。
3: 啊，家里是有点乱，我带他们出去吧。
0: 那好吧。
3: 不用太担心呐。
0: 这烂摊子！
2: 我不，乐比，这个。

0: 我们出来玩什么呀？
1: 放心，我都准备好了。当当，乐比战舰，悠悠战舰，草莓战舰，
2: 哇，太好了！
0: 我的呢？哇，
1: 你的在这儿。这样，我们一起去河边玩，好不好啊？
2: 好，
0: 出发！
1: 试着用遥控器操控小船。怎么样？没问题吧？看那里，远处的那座桥就是终点。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3: 我也是。
0: 出发！这个暑假真有趣呀！
3: 草莓战舰加油啊！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小清小海说应急。
4: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5: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

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们营业执照办不下来，具体是什么问题？
2: 说材料不齐不全，就驳我三回。
3: 那到底是哪不齐哪不全？没有一次是一次性告诉我们的。我们费了好半天劲，终于凑齐了，又说要搞创卫，一切手续暂停，门也让我们封了，房租水电、员工工资都没人管。我们现在是真干不下去了，要不然我们何苦至于呢？
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

0: 同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吴晓军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0: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马怀德。
1: 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罗东川出席并讲话。
0: 海东市聚力特色农产品精神加工，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产业根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1: 7月29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西宁举行。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张黄元、吕刚、王静斋、蔡成勇，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56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吴晓军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省委组织部关于提请本次会议审议有关人事事项情况的说明，拟任人选发言。会议先后听取关于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正草案的说明，关于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西宁市有速必应马上办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说明，关于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的说明。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黄元做青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做关于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印发了关于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关于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关于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关于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关于西宁市有速必应马上办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的审查结果报告，关于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的审查结果报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美频、副省长王海红、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泽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等列席会议。
0: 7月2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0: 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马怀德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马怀德一行表示欢迎。他们说，中国人民大学始终扛牢对口援助工作责任，大力支持青海民族大学建设发展，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彰显了高校使命担当。希望双方延续过去合作基础，在更多领域深化合作，推动青海教育事业发展和双方交流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马怀德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充分发挥学校优势，紧密对接青海“十五五”发展规划，让青海所需与人大所能双向奔赴，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杨志文参加。
2: 7月28号下午，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和省委书记吴晓军工作要求，对防汛减灾救灾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调度。
1: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张景刚主持。会上，罗东川逐一视频调度重点县区防范准备工作。他指出，即将来临的新一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强度高，全省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近期事故灾害教训，扛牢政治责任，狠抓工作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罗东川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坚决做到四个宁可、三个不怕，克服雨停即无视的麻痹心态，以防范措施的确定性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要进一步精准监测预警，加强滚动会商研判，严格叫醒叫应闭环管理，畅通信息传递渠道。要进一步加强隐患排查，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水库水电站、公路铁路沿线、涉山涉水景区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起底式排查，严防各类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做好转移避险，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守牢不发生群死群伤底线。要进一步强化应急保障，统筹好物资力量准备、抢险力量预制、灾后救助跟进，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要进一步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坚决打赢防汛减灾救灾主动仗。刘涛、程基伟出席。
0: 近年来，海东市依托得天独特的高原绿色资源，聚力特色农产品精神加工，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品牌培育和产业链延伸，推动本地高原土产加速向高端精品、绿色名品转型，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产业基础。
1: 走进互助县绿色产业园青海花宝枫叶生产车间，各类高原枫产品正有序加工、封装，发往全国各地。依托青海优质天然蜜源，企业深挖蜂蜜、蜂胶、蜂王浆的健康价值，推动产品从简单分装售卖转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
3: 我们拿到了青海省首家蜂产品药用生产资质。2026年，公司投入了100多万，然后推出了咱们青海的文创旅游跟蜂产品相结合的一个文旅产品，还推出了咱们的蜂产品的洗化类产品。
1: 紧扣“十五五”产业发展规划，企业规划打造及生产加工、科研创新、文化科普、技能培训于一体的全链条蜂产业综合体，构建完整蜂产业发展链条。
4: 我们的目标是要建一个青藏蜜蜂园，这个蜜蜂园包括现在的生产加工基地，还要有蜜蜂文化博物馆、蜜蜂研究所、蜂农培训基地。
1: 在海东市河湟新区产业园，2025年投入运营的青味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专注高原特色调味品研发生产，以特色原料创新开辟特色调味品全新赛道，
5: 将世界淘金群力的牦牛作为香味基础生产复合调味料，我们现有近20种产品。
1: 从蜂产品实现药食同源创新，到高原特色调味品研发推广。十五五开局，海东市本土加工企业深挖高原特色资源优势，不断壮大特色产业集群，

0: 推动农产品加工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持续为海东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力。7月27号，省委组织部召开一年期或两年期组团式支援帮扶援青人才欢送会，申请欢送圆满完成援青任务、即将踏上归程的51名援青人才。第六批援青干部人才总领队、上海援青领队、北京、天津援青指挥部、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玉树、果洛、黄南周围组织部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充分肯定教育、医疗援青人才支援帮扶取得的成效，指出援青人才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跨越山海奔赴雪域高原，克服艰苦自然环境，全身心融入青海，建设青海，奉献青海，圆满完成各项帮扶任务。希望援青人才返回后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持续贡献智慧和力量。各地各部门要一如既往关心关注援青人才，做好后续服务保障。7月28号，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澳门特区政府、全国青联及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区联络办公室联合举办的2026澳门青年看祖国活动参访团走进青海。在青期间，参访团循着红色足迹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青海藏文化博物院等地，感悟红色精神，感知大美青海发展图景，进一步增进国情认识，厚植家国情怀，搭建起青海与澳门青年沟通交流的桥梁。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青藏高原，亲身感受到祖国西部的藏历风光和深厚的文化。无论是澳门还是青海，我们用不同的方式传承着同一份文化根源。这次的亲身走访让我更深刻体会到祖国的宽阔与丰富，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2: 国家给港澳青年很多的支持，这一次的青海经历让我笃定，我的人生肯定不只是留在澳门，而是要往外走，去基层，去到祖国需要我们的地方，去学习，去了解不同的文化。
0: 据了解，参访团26人将在6天的研学活动中，前往海南、海西、黄南等地，实地了解青海生态文明建设与高原发展历程，持续深化青海、澳门两地青年交往、交流、交融。
3: 7月28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155海北周专场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海北周155规划总体思路，发布海北藏族自治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
0: 谋划155，海北坚守牢记嘱托、生态优先、彰显特色三大原则。纲要确立一平两园四区多节点战略架构，统筹生态屏障、两类家园、四大发展示范区与全域物流节点，兼顾发展质与量，设置经济、创新、生态、民生、安全五大量化指标，明确 GDP 年均增长4.5%以上，总算力1.5万匹，草原植被盖度稳定70.4%以上，清洁能源装机增至500万千瓦等目标，系统部署发展任务。
4: 纲要将生态保护摆在首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构建具有海北特色的绿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5+8+N农牧产业发展新格局，做强藏羊、牦牛、青稞、油菜、饲草五大主导产业。在生态旅游上，我们将以高质量创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为引领，高标准创建青金银滩原子城5A级旅游景区，开发建设铜宝山生态旅游和红色研学基地。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上，我们将打造绿电聚合供应模式，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打造县与城乡融合发展实践区，挖掘和发挥海北连接省内大市场、河西走廊出省大通道区位优势，将海晏县打造为环青海湖仓储物流基地，门源县打造为区域性物流节点和货物运输集散地，让海北从偏远之地变成通衢要地。

0: 围绕上述实施路径，海北同步配套92项重大工程作为落地支撑，同步建立生态补偿、产业培育、民生兜底、交通物流一体化推进机制，推动生态保护、产业提质、红色铸魂、民生改善、对外开放协同发力，实现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同步提升。
1: 海南州新海县地震发生后，省州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开展人员转移安置、生活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目前，震区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安置保障工作正有力有序推进。
0: 此次地震，新海县35086人受到影响，这些群众已紧急避险转移，全县共设置集中避险点120个。震后，临时抗震救灾指挥部迅速成立，统一调度各方救援力量。星海县各级干部、公安、消防、武警、人武部等约700名应急人员快速集结，奔赴一线。与此同时，星海县委组织部集结300余名党员，下沉覆盖全县57个行政村、7个社区，开展人员转移、隐患排查和群众安置等工作。
2: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有序转移疏散受灾群众，搭设临时安置帐篷，配送生活物资，另抽调80名党员组建后备应急队伍，随时待命，以实际行动筑牢救灾防线，让党旗在抗震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换来的是受灾群众的安心与踏实。在各安置点，群众基本生活有了切实保障。
3: 我们的帐篷也搭起来了，还有人给我们做饭，有热饭吃，我们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安置得很好。
4: 政府的给我们安排了住的地方，帐篷昨天晚上全部搭起来了，然后我们住着也放心，心里特别踏实，也不紧张了。
0: 在妥善安置群众的同时，各项保障工作同步跟进。目前全县网络基站均运行正常，通讯畅通。国网青海电力工作人员坚守在各安置点，保障群众正常用电。
5: 经过全面排查，目前新海县辖区内的电网运行正常。我们正在重点推进集中安置点的通电工作，共组织派出现场保障人员358人，已完成18处集中安置点的通电工作。根据集中安置点的帐篷搭建情况，确保做到搭建一处通电一处。
0: 在做好安置保障工作的基础上，星海县持续抓实各项应急处置工作，突出隐患排查和次生灾害防范，确保抗震救灾各项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6: 紧盯震中周边乡镇，兼顾震源分散牧区定居点、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道路、水库间断等关键点位，不间断巡回排查，动态更新灾情台账，密切跟踪余震检测信息，高度警惕震后岩土松动引发山体崩塌、滑坡、落石风险，坚决守住重大安全底线。
7: 7月28号，热贡首里设计展演暨黄南千人文博共建型活动在黄南州举行。本次活动是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成立以来首次举办的规模化、规范化非遗文创设计评选与展销活动。
0: 展演现场，唐卡、堆绣、泥塑等传统非遗元素被重新演绎，一批兼具文化内涵与实用价值的热贡首里系列文创产品夺人眼球。活动以评促产、优中选优，由省内外非遗研究、文创设计及文旅产业领域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从文化内涵、技艺水准、市场潜力等维度对参选产品进行量化评选，为热贡首里品牌构建品质认证体系。
8: 我们要让热贡首里品牌系统化、标准化，成为游客来黄南必带的伴手礼，深化与文创设计机构和电商平台的合作，用现代设计为传统手艺赋能。
0: 活动以文博体验为纽带，推动非遗活态传承与文创产业提质增效，为黄南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持续擦亮世界唐卡艺术之都名片。
1: 眼下，海西州乌兰县呼德格劳苜蓿种植基地的2000亩紫花苜蓿迎来头茬收割期。基地全面推行机械化作业，高效开展苜蓿采收工作，为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饲草料基础。
0: 在乌兰县呼德格劳苜蓿种植基地，连片苜蓿长势繁茂，

0: 青翠欲滴，收割机在田间往来穿梭，机械化收割摊晒有序推进。
1: 依托无论得天独厚的光照条件，充足的雨水，牧草品质稳定，我们采用机械化采收，有效提升作业效率。通过收割、晾晒、翻扫、打坑、冲洗后，牧畜甘草主要供应我县周边养殖场，保障当地畜牧产业，吃草料需求。
0: 紫花。

0: 收割、投茬，做好田间水肥管护，后续还能再收获1至2茬，保障了全县畜牧产业稳定发展。
1: 近年来，乌兰县立足高原农牧业发展特点，持续优化种养产业结构，大力推进籽花苜蓿标准化、规模化种植，补齐县域饲草料供给短板，有效促进草畜平衡、生态良性循环。优质牧草产业不仅夯实了畜牧业发展根基，也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县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2: 近日，海东市循化县在大河家至清水段公路二标项目施工现场开展汛期交通综合实战应急演练，检验黄河沿岸在建公路项目汛期抢险处置能力。演练针对性设置汛期人员撤离、船舶倾覆、油污泄漏、船舶失能四大实战科目，全流程模拟真实突发险情。演练现场智能水位监测报警系统提前预警，现场人员沿疏散通道快速撤离，高效检验汛期应急疏散响应效率。
3: 通过实战演练，我们和项目部产线队磨合了就业衔接的流程，后续一旦发生真实情况，能够更快抵达现场，高效开展医疗救援，最大限度保障人员的生命安全。
4: 这次演练呢，把市内最容易发生的险情整合在一起，多部门联合实操，不仅锻炼了我们一线抢险队伍，也打通了应急、消防、医疗、交通等部门的联动通道。
2: 此次演练补齐了汛期沿河公路、水上施工应急处置短板，进一步夯实了辖区黄河流域交通安全生产防控基础。
5: 持续强化水上交通、沿河道路汛期安全巡查督导，紧盯风险隐患闭环整改，全力保障黄河流域交通建设项目安全平稳度汛。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1: 7月27号，记者从西宁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冷粮蔬菜出口3732.3吨，同比增长91.9%，成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出口的重要支撑点。近年来，青海省持续扩面提质，丰富品类，冷粮蔬菜出口品种已达43种，远销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7月25号，西宁市大通县首届浪山文化艺术集暨第17届老爷山花儿会在耀子沟国家森林公园开幕，活动设置文旅推介、非遗展演、户外装备展销等板块，同步启动光影行动，与摄影家签约，共建文旅品牌。各乡镇还展示民族、农产等特色资源，以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近日，大型行进式情景旅游剧《公主玉树情》在玉树州玉树市上演。作为我省首部大型行进式情景旅游剧，《公主玉树情》以文成公主入藏和亲的历史为主线，通过九大实景篇章，生动再现文成公主远赴吐蕃、途经青海玉树时，推动汉藏文明互通交融的动人故事。
6: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6: 再见。

0: 通过这几天的行程呢，我能感受到，其实西宁的美是青砖古巷沉淀的岁月从容，是山野生灵绽放的生命活力，更是一桌河黄烟火里藏着的真诚与厚道。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文旅产业发展科科长巴小兰，西宁植物园科普宣教与对外交流部负责人齐兴章，西宁市旅游协会副会长董伟，西宁文旅集团营销策划部主管叶慧，欢迎四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提起一座城，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奋斗打拼的漂泊之地，还是落叶归根的温暖故乡？是旅途偶遇的怦然心动，还是日久生情的安心落意呢？如果用一个词来定义西宁，各位嘉宾会选择什么呢？那因为我们知道大家的家乡可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城市。
1: 西宁给我的感觉，我觉得西宁很年轻，雪豹也好，丁香也好，包括我们的这种演唱会啊、音乐节呀、等等，很多东西它都是充满了这种年轻的元素，特别很多时候是非常有网感的，在网上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和流量，所以。

0: 今年给我的感觉就是网感十足，非常年轻。
1: 从小在西宁长大的一个本地人啊，我觉得西宁给我的感觉，最大的感受还是这种，很包容。基本上同学里面就是很，就是西宁本地人可能只占一半左右。很多同学就是籍贯都来自各种地方，比如山东、河南、河北，就是从小到大其实都是这种状态。不像其他地方，所以说我们其实，虽然是本地人，但是我们本地人的普通话其实都说的都比较
2: 特别好。
1: 对，因为大家都从小就是在一个这种互相包容的这种环境里面，好像什么人来了，他都能找到自己舒适的那个点。
3: 实际上，从小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啊，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个城市给我的感觉是亲切。作为我们一个旅游人，我们也是大江南北全世界在走，游遍世界的时候，你回到故乡下了飞机的那一刻，迈出舱门或者列车门的那一刻，那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2: 我可能会用一个词叫做沸腾。因为我从2023年来到西宁之后，从2024年薛之谦的这个个人演唱会，后来马上又有了张信哲的个人演唱会，然后到了2025年蔡琴的和张韶涵的，包括今年也陆续的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文体活动。我感觉我们西宁给我的感觉不再是原来可能人们固有印象里的什么大漠孤烟直那种高冷的印象，给我的感觉是我们好像在用源源不断的活动，各种文体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激活我们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活力。
4: 随着电视剧《生命树》的热播呢，青海也再次火出了圈，全网都在喊话说今年我们一定要去浪青海。如果要您要向这个外地的游客去推荐一条自己私藏的这种宝藏的旅游攻略，您会推荐什么样的？
0: 其实最想推荐的还是雪豹主题。
4: 嗯，
0: 如果一定要给这个私藏的路线一个名字的话，那就是寻豹之旅。只要进入西宁的这个地盘之后，一定会看到一些雪豹元素的。
4: 对，
0: 这个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我们打造雪豹之都，大街小巷其实只要去留意都能看到雪豹。
4: 是的是的，
0: 沿途去关注，去寻找，去看看你到底能够看到多少不同的雪豹。当然避免不了的第一站你得先到一下西宁野生动物园，去尝试理解这样的一座省会城市，把自己未来的文旅发展的命运和雪豹这样一种野生动物保护的命运相结合起来，也可以说一个城市把一个物种的保护扛在自己肩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这种融合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怎样的变化，特别是怎样的活力。所以不妨去大街小巷去走一走，去转一转，去看一看。
4: 很多外地游客来到西宁，他可能不一定说带着这个我要来寻豹的这个目的来，但是你只要从比如说从机场落地西宁出来，一定能看到雪豹元素。咱们 T 三机场其实有很多咱们雪豹的元素，有一个大的一个雪豹，它叫
0: 013，
4: 对，013。然后包括我们的登机牌上，刚开始的时候也会有雪豹的这个爪印。
0: 对，
4: 所以您只要来到西宁，就一定能看到雪豹。
1: 我觉得呢，我们西宁还是有很多这个值得去，探访的这种，就是除了一些景点之外，还有一些很特色的街区，像这个新迁、我们的立盟、唐道等等，其实这些街区都非常的有特色。相比像塔尔寺啊，包括我们大名鼎鼎的野生动物园，除了这些非常知名的这些景点之外，其实我很喜欢就是在西宁，就在这种大街小巷里面，感受一下这种烟火气。我觉得这个西宁的烟火气真的是非常的浓，而且就是本地人这种热情好客的这种这种状态，我觉得还是要细细的去品味一下。
3: 我觉得对于游客来说啊，想要去了解一座城市，一定要静下心来，慢下步来，要走进它，贴近它。那我们就从第一天早晨的移动早餐开始。我觉得如果说你要住在海湖新区，那我就建议去怡彩新吃一碗抓面。如果说你要住在城中城西，那一定逃不开的就是马尔沙的牛蛋。但是如果说你要住在城东区，那怎么办呢？我就建议去吃一下蒋家的牛肉面，那个是我们西宁牛肉面的风向标，真正能吃到自己家里面熬出的牛肉汤的那个味道，非常纯正。在此之后呢，我建议要了解一座城市，一定要去它的博物馆，去看一下这个城市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在公元2000多年前，实际上我们的城市已经有了雏形了，最逃不开的是

0: 夜生活，实际上，悉尼的夜生活很热烈，非常具有烟火气的一个地方。
1: 这个词儿很关键，烟火气。
0: 对，
1: 咱们会长他其实从始至终一直在说吃，特别热
2: 对，
1: 爱生活的一
2: 所以
1: 个
2: 我们说了解一座城市就要先尝它的味道。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青海的这个浪文化，在这种没有天花板的地方，那么外地的朋友来到西宁之后啊，来感受一下西宁人怎么浪公园的啊，还可以去我们的这个青海大剧院。然后呢，我们在青海大剧院呢，每天都在上演着一个我们打造的一个本土沉浸式旅游音乐剧，叫《在那遥远的地方2.0》。我们不仅能感受到这个高原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美景，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我们的河湟文化。
3: 那每到一座城市呢，大家都希望通过一些符号来了解这座城市。譬如说那些盛名在外的景点啊，人潮汹涌的美食街，还有陈列着一座座城市旧日点滴的博物馆。四位嘉宾能不能结合自己的领域，来跟我们讲一讲西宁作为这个文旅的城市的这个发展的这方面有哪些优势？
1: 我觉得是生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要知道，可能在30-40年前，我们的山还是黄色的，没有这些绿色。现在不光都绿了，而且我们有了这种顶级的大型的食肉动物，我们的生态系统相对而言非常的健康和完整。2月24号，雪豹进城，在全中国的所有省会城市里面，这是第一次。以前还有人说我们西宁有雪豹吗？人家雪豹不都在三江源吗？去年的11月份，我们发布的最新数据，大通北川河源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识别出了57只雪豹个体，密度在全国居首位，远高于三江源、祁连山等等其他地区。
3: 我们西宁市呢，今年也是系统的对这个咱们整个这个城市的一个 IP 呢，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挖掘，生态高地、中国夏都啊，包括雪豹之都啊、丁香之城，还有古城西宁。
0: 作为一个旅游人啊，我觉得我们西宁的最大的一个文旅方面的优势，就是它是高原门户。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的那一年，青海的旅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爆发。任何一个交通的便利，对于游客的吸引度啊，会成倍的在增长。原来我们的游客大多要落地兰州，第三航站楼的投入使用，航线增加，航班密度增加，机票价格下降，
1: 这个我们感受其实特别的深刻。去年我们林小哲、林小芒两人雪豹火了之后，有很多很多的外地游客周五下班坐飞机来西宁，然后周日下午坐飞机返程。
2: 像我们今年呢，也是计划打造300余场的这样的一个旅游活动啊，它其实是源源不断的在激发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活力。你2024年薛之谦演唱会那个时候，我们西宁文旅集团不是斥巨资给大家送的那个雪豹的伴手礼？
1: 那个是全网好评。刚开始说打造雪豹之都走这条路线的时候，很多人有顾虑，是不是把路走窄了，生态太小众了。但现在你看他们的这种操作，
3: 是的，
1: 他把生态元素融入到了各个层面里面，
3: 是的，
1: 各种活动里面。
3: 这座藏在青藏高原的夏都之城，有千年文脉的厚重，有万物共生的灵动，更有舌尖上让人上瘾的温柔。每一处风景都值得奔赴，每一段故事都值得倾听，每一口味道都值得回味。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生命树下浪青海，我们下期再见。

0: 浓雾散去，露出一片古意盎然的老街区。地处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的书圣故里，如同一幅静谧的水墨画，在青山绿水的环抱中，悠然走过千年的时光。书圣故里历史文化街区，因是书法大家王羲之的故乡而得名。它东起中兴路，南抵萧山街，西至解放路，北达环城北路，总面积为0.8平方公里。沿河而建的街区依然保持着四街六弄的基本格局，蜿蜒的石板路透着岁月的光泽，凌厉的台门中潜藏着老绍兴的韵味，一幅幅临摹于墙上的书法彰显着这里厚重的历史文脉。
1: 走进书圣故里，仿佛走进了一片世外桃源，一棵棵繁茂的大树把老街掩映在一片绿色的海洋之中。褪去了城市的喧嚣，感受着平和恬淡的生活气息，看着眼前这一栋栋历经沧桑的古老建筑，让人忍不住的想要走进其中，去探索那些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幕幕动人传说。
0: 绕街而过的吉山河缓缓流淌，孕育出了这片恬静的天地。春秋时期，越国在绍兴建立，西晋永嘉之乱，大批中原移民迁居至此。到了宋代，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吉山脚下这条老街日趋繁华。如今的老街就如同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这里水道纵横，古桥遍布，100多栋明清时期的古建筑散落其中，有着水乡风情看绍兴，绍兴缩影在书圣的说法。位于老街北端的戒珠讲寺是绍兴城的八大名寺之一，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1: 这座寺庙为什么叫做戒珠讲寺呢？
2: 当年王羲之因为跟这个后面的那个方丈发生了一个不愉快的事情，结果呢，王羲之就下定决心舍宅为寺。
0: 东晋时期，王羲之从山东临沂迁居绍兴，就住在这条老街上。
2: 天竺寺。
0: 相传，当年王家宅院旁有一座寺庙。有一天早上，老方丈前来拜访，王羲之放下自己最珍爱的珠子前去迎接。两人在书房中下棋聊天，直到中午方才散去。
2: 老方丈起身告辞以后呢，王羲之发现他放在茶几上的那个珠子不见了，他当时就怀疑这个方丈了。
1: 因为当时就他们两个人。
2: 对呀，确实又没人进了他的。

0: 书房。
1: 王宅失蛛的事情很快被传开了，人们议论纷纷。老方丈听闻自己被怀疑是偷猪之人，觉得犹如佛门，忧郁而终。老方丈去世后，王羲之家的一只大鹅也死了，有人剖开鹅腹发现了那颗珠子。王羲之这才发现，原来是大白鹅跑进了书房，误吞了珠子。
0: 王羲之恍然大悟，第一时间就上山向和尚去赔礼道歉，把事说清楚。但是到了寺庙以后，那个小和尚告诉王羲之，我的师父圆寂了。
1: 听闻这个消息，王羲之悔恨交加。为了弥补过错，他把自家的宅院捐给了佛门，并亲自题写借珠讲字挂在门楣，告诫自己也启迪世人。正所谓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从此之后，王羲之戒掉了玩猪的习惯，一心钻研书法，兼善隶草楷行各体，最终成为一代书圣。他留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唐太宗李世民亲笔撰写《王羲之传论》，提倡天下学习他的字体。
2: 王羲之的这个作品能够在中国书法史上千百年来立于不败之地，而且是大家顶礼膜拜的对象，这种人品的得来和他长时间的这种书法方面的修炼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心正则笔正，在书法史上一般会认为王羲之的作品已经基本上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那么他的人格在古代书论当中也是被描绘成了尽善尽美的这样一种人格。
1: 王羲之对老街的影响至深至远，后人为了纪念他，把老街的名字改为书圣故里，这里的许多地名也因他而来。吉山街上的这座石桥，就是因为王羲之曾经路过这里，看到一位老婆婆抱着扇子发愁，他好心帮老婆婆在扇子上题写了几个字，让老人家的扇子一扫而空。人们为了纪念王羲之的善行，便把这座桥改叫题扇桥。王羲之为老街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和传说，他的存在还开启了绍兴文脉，也让书画笔墨的芬芳融入进寻常百姓的生活之中。如今在老街的许多房屋外墙上都临摹着王羲之的书法作品。
3: 王羲之书法风格最关键的是一个笔力遒劲，行云流水，我们都说的笔正心正，他蕴含的人生道理也很丰富了。比如说我们写每一笔每一画都必须放全力去发挥出来，写到位，心正字正，
4: 心正字正，
3: 对，心正人也就正了。
1: 今天的书圣故里可谓是人人会书法，家家有笔墨，学校里更是把书法设为必修课，让孩子们在练字中沉淀心境，也从中领悟做人做事的道理。
5: 写字的过程中能够使我们心静，以后成人的过程中，那我们的肯定心态要稳定很多，而且做事比较踏实，而且对于走向社会的话，我们可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有担当，有责任。
1: 心正则笔正，看似在谈书法之道，实际上却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修齐治平的人格追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成为无数文人追求的人生理想。
6: 啊，这个三槐堂，
4: 三槐堂，
6: 看到这个三槐堂就像看到我们自己祖先一样，是吧？有一种亲切感。
1: 三槐堂位于吉山街中段，历史上是北宋兵部侍郎王护后裔的居住地。身为王氏后人，

0: 王忠明对于先祖的故事十分了解。当时北宋刚刚建立，宋太祖赵匡胤想收回封疆大吏符彦卿的军权，稳定朝政，便要求王护前去搜集符彦卿的谋逆证据，并答应事成之后许以宰相之位。
1: 因为这个将领手中握有很大的兵权，而且呢，这就是势力范围也比较大。赵匡胤他一直对这个符彦卿不敢下手。
0: 王护暗访数月，始终没有查到符彦卿谋逆的实据。他明白皇帝的意图，但也知道如果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符彦卿，符家必将遭到灭族之祸。
1: 我们信主说，我以我家里的100个人口来担保，这个符彦卿绝对没有谋反的事情。
2: 他为什么要用这100人的命来做担保呢？
1: 他这个人非常正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而且还面见宋太祖。我们要吸取前朝的经验，不能因为你怀疑一个人来滥杀无辜，我们还是要从维护这个我们整个大宋江山这个角度去出发。
0: 王护的直言进谏保住了符家，却惹怒了宋太祖，不仅相位落空，还被贬他乡。后来王护在自家庭院里种下了3棵槐树，以此来激励子孙努力读书，靠真才实学位列三公。王护的自信和远见没有落空，他的儿子果然成为宰相，王氏一脉也始终人才辈出。如今三槐王氏的总人口已超过3000万，是王姓分支中人数最多的一支。随着王氏子孙的足迹，三槐堂也遍布各地，书生故里的三槐堂就是其中之一。悠悠时光中，这些往圣先贤的故事激励着一代的学子发愤图强，以文报国。历史上绍兴共走出了27位状元，2000多位进士。山环水道间，绍兴也有了名士之乡的美誉。
2: 如果说水给予了老街灵气，那么古建筑便赋予了老街脊梁。温婉柔美的景致下，深藏着老街人刚强坚毅的性格特质。正心、正笔、正天下的情怀和抱负，让这条千年古街能够从容不迫地走到今天。我身旁这是吉山书院，明末儒学大师刘宗洙先生曾经在这里讲学，有关他的故事依然在老街上世代传颂。
0: 自幼生长在老街的刘宗洙，曾在吉山书院讲学授课30余年，可以说吉山书院既是他儒学理论的诞生地，也是最重要的传播地。刘宗洙所处的年代恰逢乱世，那时明王朝已经岌岌可危，官场积弊，国力衰弱。刘宗洙认为世道之祸酿于人心，只有正心才能天下清明。于是他提出慎独成义的理念，想以此来唤醒人们心中的良知。然而他的理想和抱负还未能实现，清军的铁蹄就已经踏进了大明的江山。
3: 这个时候呢，他呢挺身而出，多次的力谏要抗清，不能投降，不能做亡国奴。
0: 然而个人的力量终究无法改变一个王朝的命运。由于连年的战乱，朝廷国库空虚，早已无法给军队提供补给，军心涣散，连连战败。几个月后，清兵南下攻陷杭州，看到大势已去，刘宗洙黯然泪下，留下一首绝命词：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济意，举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最终以身殉国。
3: 这个事情对学生的影响很大，其中呢大概有几十个弟子呢也纷纷跟随着这个先生呢，有的投江，有的

0: 确实，这个事情对我们这个绍兴城里面的这个老百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真宗标于岁坛，忠臣亮于国威。刘宗周和大批文人的离去，让整个绍兴城陷入了低迷。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民族气节，却在那一刻被推向了顶峰，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子孙。令人欣慰的是，刘宗周生前开创的吉山学派并没有因此中断传承。清初大儒黄宗羲、陈确、张吕祥等都是这一学派的传人。在诗词书画的熏陶下，在对文人气节的颂扬声中，生活在老街上的人们也把为国为民的情怀和担当写入了生命之中。
2: 气势比较有。
1: 坐落在比飞弄十三号的这栋三进士院落，是蔡元培先生的故居。他的思想就是从这里启蒙。当时蔡元培的老师王茂修十分钦仰刘宗周，平日里常会讲起那段历史。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大批仁人志士开始寻找治国平天下的出路。1898年，戊戌六君子血洒北京菜市口的噩耗传出，这个消息深深刺痛了蔡元培。
3: 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呢觉得呢，光是走读这个书是不够的，有知识积累是不够的，这个知识要用来服务这个国家，服务这个民族。那么再加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的这个加深，民族威望的加深，所以呢，他逐渐萌发了教育救国、学术报国这样的一种志向。
1: 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蔡元培，身上自然承袭着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情怀。他在家乡的中西学堂当校长时，开始尝试改变传统教育模式，不仅聘请外籍教员，还增设外文、物理学、动植物学等与世界近现代教育接轨的科目。
3: 这样子，从而在学校里边呢，就形成新的一种风气，新的思想在这里边涌动。正因为这样，使得绍兴的风气为之一新。
1: 在蔡先生等人的推动下，中西学堂培养了大批人才，他们的出现唤醒了沉睡中的绍兴，也成为推动整个中华民族走向光明的有力助手。
4: 如今那些文人墨客的身影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渐行渐远，但是当我们走进今天老街人的生活，依然发现在这灰瓦白墙之下，那份做人的良知，那份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从未褪色。
1: 历史上老街商铺林立，百工百业聚集于此，十分繁华。如今街区内的铜雕、漆雕、脸谱等传统手工业依然在延续，老手艺的坚守加深着老街的底蕴，新型动漫行业的注入给老街平添了活力。从小在这里长大的丁立清一直想把家乡文化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绍兴。2005年，儿子的一个举动让他决定实践心中深藏已久的梦想。
5: 因为那个时候呢，我的孩子呢一天到晚看动画片，就是把我当什么，当一个坏人，当一个怪兽看。我只要回家，他就一个人就翁上来，是吧，拳打脚踢。
1: 丁立清发现儿子的这种暴力行为是从动画片中模仿而来，这让他十分担忧。生活在书圣故里的丁立清明白，好的书籍会给人带来好的影响，而坏的则会引人误入歧途。这个道理对于动画片同样适用。 一部优秀的

0: 动画片能够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但是一部劣质的动画片对心智还未成熟、善于模仿的孩子们来说会产生消极和负面的影响，甚至会毁了孩子们的一生。就在那一刻，丁立青下定决心放弃服装行业，依托家乡的文化做一些健康向上的动画。
1: 这一定是异常的艰辛，
2: 是，
1: 因为这属于两个领域的跨界。
2: 是，那要说艰辛，哎，那太多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话，应该是我第一部动画片好不容易出来了，出来了呢，我让我杭州的一些专家朋友去看，他说：“那你这个动画片差距很远，全部推翻重来。”
0: 隔行如隔山，很多亲朋好友劝他放弃，回去做服装，但丁立青却异常坚定。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即便倾家荡产也要坚持到底。就这样一次次的咬牙坚持，持续十多年的付出，如今丁立青打造的《少年师爷》已经出品了300多集，里面涵盖了绍兴民间故事、品德塑造、生活小常识等丰富内容，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2: 每个看小师爷动画片的孩子都能从中领略到小师爷怎么碰到问题去解决的这样一个行为。
0: 让丁立青感到欣慰的是，孩子们看完少年师爷后增加了知识，增强了动手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懂得了父母的不易，更加的孝顺父母。丁立青的儿子也通过这些动画片改掉了之前不好的行为习惯，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如今丁立青的动画凭借家长放心、孩子开心的良好口碑走出了国门，传扬了绍兴文化，也带动了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老街浓厚的文化氛围不仅滋养了文人大家，也浸润了寻常百姓的心田，让他们在日常的相处中多了一分温情与和睦。
3: 老年人们喜欢住在这里的，大家在一起挺好的。
4: 嗯，
3: 打个比方说，
4: 嗯，
3: 哪户人家今天为什么
5: 起来
3: 晚了，门还没有开，我们就去看了，怎么这么晚了还没起来，他就生病了，我这是脚不好了，腰疼了，不是头晕了，就是互相去照顾了，就这样的。
4: 说是这边有很多小家，但其实大家在这儿喝到一块是一个大家。
3: 对，
0: 彼此照应，相互扶持，拉近了人心的距离，也提升了生活的温度。随着经济的发展，老街也成为了游客们钟爱的旅游之地，这里的商业氛围日渐浓厚，人们在街道旁开设商铺，出售地道小吃。自幼听着先人故事长大的老街人，无论是为人还是经商，始终坚守着心中那份良知的底线。吉山街66号是一家糕点铺，店主胡志慧是一名85后的小伙，做糕点已有3年时间。
6: 因为我家里面的人都喜欢吃糕点，尤其是我奶奶啊。后来嘛，就是突然有这么个想法啊，就是想，要不我自己开一家店吧。
0: 刚开始的时候，胡志慧制作的糕点用的都是纯原料，一些酥脆的糕点在口感上差一些，生意并不如预期。为了帮助胡志慧提高销售量，店里的师傅去采购原料时买回一包特殊材料，
6: 就闻到一股很刺鼻的那股味道。那这个味道呢，就是我们农村里面的农民用的那个施的那个化肥啊，
4: 化肥，
6: 哎，对对对，就很一模一样那股味道。
4: 添加剂添加了之后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6: 吃起来就会很酥。
0: 原来师傅想用添加剂来提升口感，以此吸引顾客。胡志慧理解师傅的心情，然而让家人吃得放心，让街坊买得安心，